0: 最美好的想象和渴望。
1: 现在，浙江元青邀请您参与清新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让每一份期待跨越屏幕，触手可及，让每一次善意无论远近皆有回响。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山海不远，爱是归途。2026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我们一起温暖同行。
2: 谢谢你们，
3: 扎心点亮。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话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大家好，我是方宇，欢迎收听方宇话三农。这两天全省农业科技企业座谈会在杭州召开，旨在了解农业科技企业发展面临的困难问题，听取意见建议。你也想知道到底哪些企业参加了呢？包括了勿忘农种业、新安化工、托普云农、纽康生物、中兴畜牧、欧诗曼生物、青联食品、寿仙谷、海天机械等等，来自种业、农机装备、农业生物制造、农产品加工等行业和领域的相关企业负责人，他们也先后发言，并且就培育壮大农业科技企业相关政策措施提出了针对性的意见建议。省农科院、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中国水稻所、浙江大学、浙江农林大学湘湖实验室的负责人发言。听了这个名单，你就能感觉到这场会议的含金量有多高。农业科技企业是农业科技创新的骨干力量，在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所以要把培育壮大农业科技企业摆在农业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要创新完善制度机制，快速打造一支规模宏大、优势互补的农业科技企业队伍，要完善农业科技企业的梯度培育机制，实行分层分类培育，一企一策强化分类指导服务，也要完善农业科技企业协同创新机制，要发挥企业出题人、答题人、阅卷人的作用。各位朋友，让我们好好的享受每日的阳光，下期节目再会。
2: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八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再次问候各位早安，8:05了，又开启了我们新一周的生活。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是有很多的资讯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首先呢，我们一起跟大家来聊一聊啊，最近呢发生的一些事儿。大家都说呀，今年好像特别热啊！你看现在5月11号了啊，这紧接着连续好几天都将近30度，然后呢，网上还有一种声音说今年呢是史上最热的夏天，那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近期网络流传2026年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称的高温范围广、时间长，而且非常极端。中国气象局以及国家气象中心的专家回应说，这个说法呢是属于部分自媒体对于这个预测的误读。官方的预测指出啊，说今年夏天呢，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常年的偏高，南方和新疆高温天数多，但并非网传的灾难级的酷热。专家也强调啊，说官方预测的气温偏高呢，其实只是相对于常年平均的这种差距值，而且呢，高温过程它是具有阶段性的，并非呢是持续不断。另外呢，像现在的厄尔尼诺现象啊，虽然可能会助推全球气温升高，但是呢，它的影响是具有滞后性的，而且不会导致所有地区的气温都会异常偏高。尽管如此吧，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北方的气温呢确实高的有些离谱啊，甚至有些地方呢已经突破了40度。不管怎么说吧，各位还是要注意随时关注天气预报。这就好比说呢，今天比昨天暖和被听成了今天要热死人，对吧？所以说呢，气象局这波辟谣啊，就是给沸腾的舆论盖上一个锅盖，并且呢还留了一道缝。大家呢不要过多的解读。好，咱们接着往下说。随着新能源汽车啊保有量的激增，现在充电桩行业呢曾经被视为是万亿蓝海。2014年到2020年，在政策补贴和供需失衡的双重红利之下呢，运营商享受着躺赚的黄金时代。然而呢，自2021年开始，跨界资本为了抢占市场，掀起了价格战，服务费断崖式下跌，再叠加上补贴退坡、刚性成本上升等因素呢，行业迅速陷入到了内卷，大量中小型运营商呢开始倒闭，头部企业也面临着亏损。目前全国公共充电桩利用率仅是30%，行业陷入到了低价恶性循环。尽管说充电需求在增长，但是无序竞争和高运营成本使得充电桩成为流血赛道，盈利变得异常艰难。现在大家都希望呢像共享单车那样啊，先抢占市场，然后呢再割韭菜，没想到这招不灵了。充电桩呢从印钞机变成了吞金兽，这说明啊，光有车水马龙还不够，还得算好账本上的细账。在这波内卷当中呢，卷走的是泡沫，最后留下来的都是王者。接着往下说，近期呢多位新能源的车主反映啊，他们车辆的 OTA 升级之后呢，续航里程大幅度的缩短，快充时间开始延长，业内人士称之为锁电。这是车企呢通过修改电池管理系统参数，限制充电上限和放电功率，以降低呢自燃风险，并且呢延长电池寿命。虽然车企声称呢此举是优化安全，但是往往呢没有明确告知车主，涉嫌呢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工信部等部门已经发布通知，严禁呢以安全优化为名进行锁电。那专家也指出，如果说呢遇到此类情况，车主呢应该收集相关的证据，并且呢通过投诉或者是法律途径去维权，要求恢复原状或者是赔偿相关损失。打着为你好的旗号啊，开始动你的车啊！现在新能源车的套路满满啊，所以说呢，在卖的这个环节已经开始套路你了，买完之后呢，还要套路你，大家呢还是要特别注意。车企呢把安全当作免死金牌，但是呢却忘记了车主，他们买的是续航啊，对不对？根本就不是佛系，这事儿呢得讲规矩，别把消费者的信任当成了可以随意充值的流量包。
油价上涨，再次出现了加油逃单的事件。广东丰顺县有一名男子啊，在加满价值640元的油之后呢，拒不付款，并且呢强行逃离。同行人员呢，竟然对着监控摄像头嚣张的比了一个耶。丰顺警方呢迅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并且呢将其抓获。面对此前气焰嚣张的嫌疑人，办案民警呢也俏皮的回敬了一个耶的手势。那经过审讯呢，嫌疑人彭某看到油价心疼就想逃，对违法事实呢也供认不讳，被依法行政拘留7天。警方也提醒啊，说加油付费那是法定义务，任何逃避付费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挑战法律底线的行为将被坚决打击。你不能说油价上涨你就不交费，对吧？你免费加油，这不可能啊。所以说啊，这俩哥们儿把加油站当成游乐场的打卡点了啊。当然这个警察的那个回礼也是神来之笔，也是提醒大家吧，这个普法教育还是非常重要的。好，咱们接着往下说。河北廊坊的孟女士反映啊，她购买的君乐宝奶粉多次发现呢里面有虫子和虫卵。孟女士说呢，4月初啊首次发现虫子之后呢，门店同意换货，但在新批次的奶粉当中呢又发现了虫卵。君乐宝客服把问题呢进行了反馈，然后呢说可以赔偿800元。孟女士呢对此不满，涉事门店呢则表示已经换货，让顾客呢直接联系厂家。目前呢孟女士已经向12315投诉了。这起事件呢也引发了对于食品安全和企业售后处理机制的关注，消费者权益保护亟待加强。奶粉翻车呢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啊，但是你说在给孩子喂的奶粉当中里面有虫子，这个终究不是特别合适，是吧？你不管怎么解释怎么赔都显得很苍白。所以说啊，食品安全这根弦要是松了，再响亮的品牌口号也救不了场，咱们得把良心先质检过关才行。

0: 队了。
1: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0: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1: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吴越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2: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抢占早高峰，洞察新风向。早安资本，
4: 浙江之声的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先来关注隔夜全球市场。美东时间5月8日，美股三大指数全线收涨，科技股强势领涨，纳指与标普500指数连续第六周上涨，创下2024年10月以来最长连涨周期，并再度刷新历史收盘新高。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微涨12.19点，收于49609.16点，涨幅0.02%，本周累计上涨0.22%。标普500指数上涨61.82点，收于7398.93点，涨幅0.84%，本周累涨2.33%。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大涨440.88点，收于26247.08点，涨幅1.71%，本周累计涨幅达4.51%。个股方面，存储芯片板块集体狂欢，费城半导体指数大涨5.51%，创历史新高，本周累计涨幅11.14%。美光科技涨超15%，英特尔涨近14%，AMD 涨超11%，均刷新历史新高。大型科技股普涨。AI 与算力赛道持续获资金青睐，商品市场呈现分化格局，国际油价小幅下跌，贵金属维持高位震荡。5月8日 ，WTI 原油期货下跌0.13美元，收于每桶94.68美元，跌幅0.14%。COMEX 黄金期货上涨12.80美元，涨幅0.27%，报4723.7美元每盎司。现货黄金小幅回调，5月11日跌0.49%，报4692.24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同步走弱，跌1.20%，报79.35美元每盎司。国内宏观政策与要闻密集落地，李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重点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筑牢经济发展与资源安全根基。央行维持流动性合理充裕，5月9日开展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1.40%不变。同时就4件规范性文件公开征求意见，持续完善金融法治建设。央行连续18个月增持黄金，4月末黄金储备达7464万盎司，外汇储备规模升至34105亿美元。国际收支与资产配置结构持续优化。此外，国务院成立湖南长沙浏阳烟花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全面彻查事故原因。产业政策持续发力，国家能源局联合多部门印发《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推动能源支撑 AI 发展， AI 赋能能源转型，开辟新质生产力增长空间。展望后市， A 股延续强势震荡，沪指日线6连阳逼近阶段高点，市场承接力强劲，吸售情绪显现。下周5月11日到17日进入关键数据与事件窗口期，国内将公布4月 CPI、 PPI、 社融等核心经济数据，腾讯、中芯国际等明星企业密集发布财报。国际方面，美国4月通胀数据 MSCI 指数审查结果将出炉，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任期于5月15日到期，全球市场静待政策与数据指引。操作上建议关注低估值防御板块与高景气科技赛道轮动机会，重点布局黄金、半导体、 AI 应用等方向，控制仓位，理性参与。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3: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维的快春站。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那今天是周一啊，给大伙呢带来了一个福利，就是这个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75毫升的啊。各位你可以感受一下，今天是买一得二，买一得二，就是这个75毫升的正装呢只要520块。啊，算下来一瓶呢只要260块啊，就是因为现在正好是买一得二嘛，对不对？各位如果说你感兴趣，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面霜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的这个福利。当然实付满520元呢还会再送您海蓝之谜的小样。因为经常用过的这个朋友都知道啊，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到底多少钱，对不对？平时官网75毫升的应该是卖1000多。那今天呢我们这也是临期啊，2027年9月份到期，2027年9月。所以说价格是很便宜的，520块可以买两瓶。啊，520块买两瓶很划算。好，您赶紧回复面霜啊。您一边看着咱们一边说。中国消费者啊，据说呢现在更看重绿色可塑这个追溯啊。那就像我们刚才给大伙推荐的一些这个商品一样。你们有没有记得我每次呢都在节目当中会和大家强调啊，我们的产品呢都是有这个海关通行，然后可以这个追溯啊，溯源码，就是从哪儿来的整个这个过程。其实说到这个呢，现在中国消费者也特别看重这个绿色可追溯啊，因为大家首先一定希望买到正品，对不对？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指出啊，说中国消费者和进口商他们对于这个食品安全还有绿色的供应链以及呢可追溯产品的需求特别的注意啊。这一趋势呢正在影响全球大宗商品贸易。比如说吧，天津肉类协会成员企业就承诺采购获得了相关认证的巴西牛肉，那此举呢也向巴西农牧业释放了明确的信号，中国呢正积极的推动贸易绿色转型，相关的法律法规呢也是不断完善。专家认为呢，说中国买家呀把绿色可追溯纳入到了采购标准，将会为全球绿色供应链注入新的动力，推动呢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向可持续性发展的转变。就中国老百姓现在兜里有钱了，对吧？买东西，那我们也不是人傻钱多呀。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呢自己花的每一分钱它都是有价值的，起码呢你可溯源，对吧？你是绿色的。所以说呢，这说明咱们的消费观念越来越挑剔了啊，不再光看便宜不便宜，还得看你这东西啊绿不绿。咱们接着往下说。武汉市11初中包下了整列绿皮火车。那有人就问了，说现在还包绿皮火车干什么呀？哎，武汉市的这个初中啊带着1700名初三的学生开启了城市漫游之旅。因为高铁太快了慢不了，所以说呢就包了一个绿皮车。这次活动呢旨在调节啊中考之前的紧张情绪，让学生呢在慢节奏的旅程当中放松身心。这车厢里头也是充满了欢歌笑语啊，学生们围坐在一起享受着美食和互动。校方也说了，这是首次尝试啊在火车上开展毕业季的实践活动，有助于呢缓解备考压力。那铁路部门呢也安排专人去介绍环线以及呢车站的历史，把研学和城市风光啊相结合，给学生也留下了美好的青春回忆。其实现在很多人还是很怀念绿皮车的时代的啊，毕竟呢有些人是喜欢高铁啊，因为它需要时间，对吧？时间紧嘛，希望更快的到达目的地。但是呢也有消费者他的需求呢其实是不希望那么快，毕竟呢这个绿皮火车呀还是有很多的回忆，你可以在车上感受很多不一样的外界的美景和变化。现在这高铁反正上去就到地方了啊，所以说对于孩子们来说呢非常有意思。也可以讲啊，学校呢对于年轻人太了解了，你看把枯燥的复习变成了移动的派对车厢，这个不仅仅说是解压专列，也是呢青春限定版的向往的生活。咱接着看，现在呢有一些家长啊
可能是由于家里头没人带孩子，或者说呢，有些家长就特别希望孩子呢能够了解一下自己的工作环境，经常会出现家长带孩子到单位的这种现象。那这件事儿呢，其实褒贬不一啊，有些人很喜欢，但是有些人呢就觉得很烦。最近呢，家长带孩子上班，一个没看住，家长以及家长的同事损失了一个办公室。怎么回事呢？起因啊，是一名员工把12岁的儿子独自留在了办公室，结果孩子呢在里面玩打火机，点燃了纸巾。所幸呢，员工及时发现并且报警啊，消防员10分钟左右吧就把火给扑灭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那么消防员在现场啊还开设了一个火场小课堂，提醒家长呢要加强看护和教育。类似的案例呢也是频发，比如说呢，像贵阳有一住户8岁的儿子玩打火机引发了火灾，那消防部门也强调说，家长呢需要重视孩子的安全教育，避免好奇行为酿成大祸啊。你看啊，这波操作我觉得怎么说呢，也是给家长们提个醒吧。这小孩呢用一个打火机给老爸单位来了一场突击检查，代价有点大啊。这个确实看到这个现场的图片啊，办公室基本上都烧完了啊，估计这老爸呢也会受到处理啊。但是熊孩子的好奇心啊，说实话有的时候呢就像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家长呢随时得备着冷水准备灭火。这事儿也给所有带娃上班的家长提个醒，办公室不是游乐场，而且办公室啊或者说单位啊那是工作的地方啊，其他人不提出反对你自己要自觉是吧，不要总是把孩子带到工作的地方，这个可能会影响其他人。同时呢也有一些不安全的因素，就即使说要带，哎，安全这件事儿你也千万千万别忽略了啊，毕竟你说孩子不懂事儿，那你大人还不懂事儿吗？是不是？安全最重要，大家引以为戒。

0: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5: 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6: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吉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3: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即将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即将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这个春天，敬请期待。
1: 每天8点到9点，剔除无用噪音，梳理全球动态，过去24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与你探讨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祝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
7: 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哎呀，一年一度的这个520好像马上就要到了啊，商家就喜欢这样的日子。还在范畴送什么礼物的各位，今天呢你可以冲一下咱们这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哎，那春夏换季啊，尤其是这个皮肤呢，它就喜欢闹脾气，上妆容易卡粉，对吧？卸妆干燥紧绷，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得靠大牌面霜啊，给你的肌肤好好做做保养了。平时官网75毫升的这个智颜面霜呢要卖1000多，对吧？今天咱们不是跨境美妆狂欢吗？520，哎，专属破价，双重惊喜，买一得二。现在到手2瓶75毫升的正装，只要520，哼，就是520啊。可以说算下来一瓶也就是260左右吧。那现在下单呢，实付满520，还会送你海蓝之谜的小样。各位感兴趣，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面霜，到咱们的商城呢去瞅一瞅。现在下单啊，还能够参与商城520，满额赠好礼的活动，就是实付满520元送你海蓝之谜的小样，正品保真，蚂蚁店全程溯源。各位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面霜，然后您别忘了添加一下客服的微信，单单减5元。啊，当然你想解锁更多的好物啊，记得要关注浙江之声，对吧？咱们那个菜单栏不有一个甄选商城吗？优惠不断，好物不停，没事儿时候您就去扒拉扒拉看看，说不定呢就能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那今天雅诗兰黛的忠实粉丝们千万别错过，回复 面霜，回复面霜两个字，面霜两个字，75毫升的啊，两瓶只要520，赶紧回复面霜一起来抢购。
1: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7: 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杭州呢有一条街道啊被知名的奢侈品牌给拉黑了啊，那这件事儿呢大家也都知道了。这个被拉黑的街道呢主要就是被圣罗兰给拉黑了啊。街道在哪儿呢？就是在咱们这个萧山啊，在萧山的迎风街道啊，对这个街道呢实行限购。跟大伙说为什么实行限购呢？就是这个地方呢住了很多这个网络公司啊，就是直播的啊这种，所以说呢就出现了买完就退单嘛，大家都知道就是白嫖的这种事儿。那后来商家说干脆我就直接给你不邮寄了，只要是你收货地点是这儿，那我就不卖你不就完了吗？所以说这个事情呢也是引起了大家伙的关注啊。类似的事儿呢其实也发生过好多，不仅仅说是杭州的这个街道，对吧？我们前两天在节目当中不也说过吗？只要是那个街道收货的女装人家就不卖了啊，就是因为白嫖党太多啊，商家呢才采取了这样的方式。5月10号下午呢，记者实测就发现啊，说此前被限购的迎风街道地址呢已恢复正常下单了啊，不再显示区域限制提示。虽然说呢品牌方以及平台啊没有公开说明是不是调整了风控的设置，但是这一次恢复呢下单表明呢相关争议已经是暂时平息了啊。哎，这事儿闹的啊一条街的面子都给输没了是吧？品牌方这波连坐操作呢，虽然说省事儿吧，但是也是误伤了无辜的街坊。好在呢，舆论监督起到了作用啊。限购令呢，其实就像春天的雪一样化了。那、啊、这事儿呢，也是给大牌们提个醒，做生意啊，还是得讲究精准风控啊，别动不动的就来个地图炮啊，这没必要。你是这个街道的就不邮寄，那连这街道还住一些好人呢，是不是？所以说这个还是你们啊，为了防止损失，有的时候呢可能还要细致一点。你像有一些这个商家我知道啊，比如说你这个淘宝账号或者说你的抖音账号被拉黑，你买的东西人就不卖你，这是一种。还有呢就是电话号码拉黑的啊，地址拉黑的。但是你没必要把整个街道全拉黑，是吧？你就是哪一个你觉得不行，你不卖它不就完了吗？啊，毕竟有的时候呢，这个，也得考虑一下卖家，我们不能总是站在买家的角度，彼此之间啊多一些理解啊，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好，接着往下说，这段时间呢，咱们说那个汉坦病毒的事儿啊，大家都在关注着，是吧？现在0号病人呢已经找到了，他呢是荷兰的一个70岁的鸟类学家。就是从他身上传染了这个病毒。那大家都知道这个红迪厄斯号游轮呢在大西洋航行期间呢爆发了这个疫情。调查发现呢0号病人就是这名70岁的荷兰的鸟类专家。他和妻子呢在登船之前啊，在阿根廷一个鼠患严重的垃圾场观鸟的时候呢感染了这个病毒，然后他们就把病毒呢带到了船上，就传染给了这个船上其他的人。大家都知道这个病毒它的致死率呢高达40%啊，而且呢人与人之间是可以传播的。然后这游轮不就驶向西班牙嘛，那世卫组织呢也向多国通报了这个搭乘的乘客的信息，其中包括很多美国的乘客，相关国家呢也正在开展追踪和防控工作。其实这个鸟类专家他也不知道自己染病了，是吧？但是你说你在这个鼠患比较严重的垃圾场去观鸟，结果呢就得了这个病，结果这一船人啊几乎都被好多人都被传染了。怎么说呢，这事儿也再次证明吧，就是大自然的馈赠有的时候也是带刺儿的，是吧？千万别在老鼠窝旁边打卡啊，因为这次主要就是啮齿类动物。所以说这个除四害，我记得以前是吧，老鼠咱们还是得人人喊打。接着往下说，上海松江区人民法院公布了一起徒步活动伤亡案。23岁的张女士啊报名参加了旅行社组织的徒步活动， 途中呢因为身体不适独自返回，最后呢猝死。法院审理认为呢，说虽然旅行社啊收取的费用较低，但是呢却签署了免责协议，不过作为这个旅游的经营者仍然呢是负有安全

保障义务的。领队在得知张女士身体不适之后，没有采取有效的救助措施，构成了重大的疏忽。最终呢，法院判决旅行社要承担30%的责任，赔偿张女士父母57.7万。那此案呢，也是明确了免责声明不能够免除法定安全保障义务。我觉得这件事儿呢，不仅仅说是给旅行社提了个醒，也给所有的参加活动的人提了个醒，对吧？一定要考虑好自己的身体状况啊，是不是能够参加类似的活动。另外呢，旅行社，你既然说是收费了，甭管你收多收少，还签了什么免责协议，这个都没有用。免责协议这玩意儿在法律上他不承认，那既然如此，以后大家就别再弄这个了啊。反正你只要是收钱了，你是组织者，他只要出事了就跟你有关系。所以说你买保险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你保不齐啊，这所有的这个参赛人员或者说参加活动的人，人家身体有什么毛病，对不对？所以说保险才是唯一的这个最正确的解决方式，别签什么免责协议啊。好，咱们接着往下说。南京73岁的葛志平，因为呢非法定继承人啊，无法呢继承悉心照顾并且呢送终的45岁病故的侄子的房产，而且呢侄子他的这个账户里啊15万存款已经被移走，葛志平呢就多次反映无果，鼓楼区民政局呢成为了遗产管理人。葛志平呢于是向民政局啊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呢分割财产。律师表示呢说，葛志平跟侄子长期呢是互相抚养，符合呢这个抚养较多的法定情形，有权分得遗产。目前法院呢已经受理并且开庭审理了此案，那么将会根据事实和法律呢做出公正的判决。这件事儿呢也是在国内啊很少会发生的，就是这个侄子和叔叔两个人相依为命，侄子呢45先走了啊，然后呢侄子卡里头也没多少钱，反正就15万也被人转走了。这老头呢就觉得说，我们两个是相依为命的，我要继承我侄子的遗产啊，但是发现这钱就没了嘛。所以说这事儿吧，听着确实让人心里不是滋味啊，出力的没捞着，哎，规矩呢却把人挡在门外，法律呢它是刚性的，但是人情是温暖的。好在呢法律有了这个好人条款啊，希望这个这回吧，就是这位尽心尽力的叔叔能够得到一个公道，咱们也别让亲情最后呢寒了心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0: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啊，咱们接着往下说。哎呀，微信马上又有新功能了，这个微信派公众号呢发文介绍说，电脑端的微信有一个新功能，就是如果说呢你更新到了4.1.9版本之后呢，用户可以使用一个滚动截图的功能，就是你截取完

0: 这些新功能啊，主要就是提升电脑端微信的便捷性和趣味性。咱们现在办公呢，你像我办公基本上都是电脑端啊，白天都要开着的。这个功能对于我来说还是有一些用处的。截图嘛，毕竟有的时候说不定啊，什么时候就需要截一下，是不是？那大家都知道，微信呢，这终于是把电脑端从电子备忘录升级成了一个正经聊天室了。以前你看电脑上你发个表情都费劲，对吧？现在终于可以连发轰炸了。虽然说呢，这些功能啊看着不大，但是呢，都是打工人生产力的刚需，对吧？你说你们现在有多少人每天工作是离不开微信的？它是即时的通信工具呀。好，咱们接着往下说。各位你知道吗，在咱们中国这么大的地方当中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名字其实都不奇怪，但是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它就叫妈妈，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但真有，全国唯一一个以妈妈命名的镇子就在四川达州的大竹县，这个地方叫妈妈镇。据记载呢，说清朝初年有一个善良的老妇人在此开客栈，被乡民尊称为好妈妈。哎，为了纪念他呢，所以说他们这个乡呢就叫做妈妈乡，后来呢这个建制为妈妈镇啊，镇上呢还设有妈妈广场和母亲印象广场，所以说现在你去的话还有这么个镇，说你住在哪儿啊？啊，我住在四川达州大竹县妈妈镇，真有这么个地方，是不是有意思？我就在想啊，这个地名听着就让人心里一暖，是吧？就是你比那些霸气的地名多了一份这个烟火气。虽然说当地人为了避嫌啊，把发音呢改成了马马，但这反而呢更显亲切了。所以说有意思啊，国家之大无奇不有，地名有一个地方叫妈妈镇啊，就在四川，各位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也感受一下那里特有的啊跟母亲相关的文化。
1: 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2: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2: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3: 电信天翼智屏，全家人的 AI 管家，
4: AI 健康管理，
5: 小翼管家每天9点提醒我测血压，
4: AI 娱乐点播，
6: 小翼管家我要看爱优腾热门短剧，
4: AI 知识问答，
7: 小翼管家天为什么是蓝的，
4: AI 智能管家，
8: 小翼管家帮我查监控，打开窗帘和女儿视频通话。
4: 电信天翼智屏，一句话解决生活大小事儿，详询10000，中国电信。
9: 早高峰大搜索四月全新上线风起钱塘吴越杯特别栏目， AI 春生全程陪伴，即时速递赛事动态，精准播报赛况比分，聚焦赛场精彩看点，我们一同为浙江足球呐喊助威。春声播报新赛况，钱塘逐鹿展锋芒，风起钱塘吴越杯。
10: 风起钱塘吴越杯，浙江之声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春声。5月10日，2026浙商银行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吴越杯第八轮四场对决火热开赛。本轮赛事恰逢母亲节，各赛场将热血绿茵与温情母爱完美融合，打造出兼具竞技激情与人文温度的足球盛宴。赛场亮点纷呈，暖意满满。率先开战的湖州赛区，主场迎战丽水的比赛中，湖州队全员斗志昂扬，凭借默契配合与稳固防守，最终以1-0战胜对手，成功拿下本赛季主场首胜。赛前赛场特设母亲节专属环节，参赛球员纷纷向现场母亲代表献花致敬，全国道德模范张成亲临现场担任开球嘉宾，让竞技赛场满含温情，也为球队注入满满力量。杭州赛区迎来焦点之战，杭州队坐镇主场对阵舟山队，全场比赛杭州队掌控节奏，攻防两端表现出色，最终以4-0大比分战胜舟山队，延续强势战绩。本场赛事更搭建起民族文化。

文化交流桥梁，来自西藏纳曲的 U13 足球少年赛前现身，为球员与现场观众敬献哈达。中场环节，少年们带来原汁原味的藏族锅庄舞表演，以足球为纽带，拉近浙藏两地情谊。恰逢母亲节，赛场特别安排母子组合共同开球，温馨画面打动全场球迷。嘉兴赛区迎来强强对话，嘉兴队与金华队展开激烈鏖战，双方攻防转换节奏飞快，多次制造门前险情，全场比拼焦灼，最终以0-0握手言和。赛场融入特色武侠文化，金庸武侠主题母子组合骑行绕场，现场展演传统功夫，五位母亲代表携手完成开球仪式，江浙沪各地球迷齐聚赛场，共同为母爱喝彩，为球队加油，现场氛围热烈又暖心。衢州主场对阵台州的比赛同样看点十足，台州队面对少打一人且不慎自摆乌龙的不利局面，全队毫不气馁，凭借顽强斗志与精准配合，最终以2-1逆转战胜衢州队，拿下宝贵三分。值得一提的是，本轮赛事恰逢郭富城演唱会同步举办，当地市民实现下午观赛晚上听歌的假日美好体验，文体联动让城市活力拉满。本轮吴越杯赛事不仅有酣畅淋漓的足球对决，更有母亲节暖心环节、民族文化交流、地方特色文旅融合，让赛事不止于竞技，更展现出足球运动的多元魅力。随着赛事深入，积分榜竞争愈发激烈，后续精彩赛事值得持续期待。感谢收听《风起钱塘吴越杯》，下次再会。

0: 时间8: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3: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2: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3: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2: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3: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4: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4: 妈说什么？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5: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它们像散落在高原上的星星，纯净而明亮。它们或许很小，却承载着对世界最纯粹、最美好的想象和渴望。
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让每一份期待跨越屏幕，触手可及；让每一次善意，无论远近，皆有回响。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山海不远，爱是归途。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我们一起温暖同行。
10: 谢谢你们，
11: 加持点亮。
12: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3: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5: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7: 大家好，我们是
18: 银河快递。
1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20: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3: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 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2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9: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9: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即将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即将在清心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这个春天，敬请期待。
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哎，这个时间段啊，我们浙江之声的听众人人都有份儿啊，这个补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呢，特别在节目当中发放眼贴体验装了。那如果说你眼睛有相关的困扰，都可以参加试用。比如说眼睛干涩、疲劳、看屏幕啊，看手机、开车时间久了又酸又累，特别影响你的工作效率。另外呢，还有一些人就是出门啊迎风流泪，眼睛模糊看不清，对不对？都可以用一下咱们的好视力眼贴，400-833-1912，400-833-1912。您买完我们这个就可以直接赠送您价值78元的体验套装。另外呢，今天啊不是搞活动吗？就是只要你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的朋友将会送你3重好礼啊！除了让你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再送你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然后再给你来一瓶叶黄素，怎么样？10分钟之内拨打，人人有份儿。我觉得这福利啊还可以啊，各位，400-833-1912，

0: 8331932。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去认识一位匠人。这位匠人的名字呢叫张明，他呢其实是一名机器人有限公司的调试专家。啊，大家都知道现在机器人分很多种，有工业机器人，也有这个人形机器人，对吧？那在这些机器人不断为人类服务以及提升自己智能的同时，都少不了具有匠心精神的这些专家。那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张明的故事。
1: 现如今，人形机器人是一个很火的话题。当我们憧憬着人形机器人走进家庭，参与我们的生活时，工业机器人早已经融入到工厂，并展现出强大的生产能力。在科技浪潮中，智能机器人和数字智能传感控制技术正悄然塑造未来。它们隐藏在精密齿轮背后，潜伏在深邃代码之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张明就是一位掌控数字智能传感控制的能手，他与智能机器人并肩工作，共同创造科技奇迹。在他手中，机器人不仅仅是工具，更是伙伴，是通往未知世界的钥匙。那么张明是如何与这些钢铁巨人建立起无声的默契，让他们完美地听从自己的指挥？成就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挑战与冒险？在与机器人共舞的过程中，他又遭遇了哪些令人屏息的瞬间呢？
2: 他们能够完成最精细的汽车安装，执行最复杂的焊接任务，
3: 很神秘，然后很高端的一种感觉。
2: 然而这一切不过是冰山一角，精确的背后是一次次的失败与挑战。
3: 还是很担心能不能做好这个项目。
2: 无法控制机器人完成简单的托举动作，让他陷入自我怀疑的深渊。
3: 觉得这个东西实现不了。
2: 他无法越过的困境，不过是师傅手中轻而易举的小事。
3: 会觉得傻、笨。
2: 看似容易的玻璃安装任务，却隐藏着精度要求极高的技术难题。指挥机器人以毫米级别移动，要经历多少次刻骨铭心的挑战？
3: 一定要打出国内的先进技术，为祖国争光。
2: 从普通电工到机器人调试专家，他是如何将机器人的灵敏度和智能化提升到全新的高度？他指挥的机器人又能完成哪些不可思议的任务？在这个占地面积10000多平方米的机器人调试车间里，一排排智能机械手臂正在按照指令有序作业。他们有的能代替人工在生产流水线上精确地完成汽车安装，有的则可以完成高难度的焊接任务。这些机器人在真正投入使用之前，必须经过严苛的调试环节。眼前这位正在给机械臂发送指令的人，就是安川首钢机器人有限公司的调试专家张明。他已经与这些智能机器人打了20多年的交道。20多年来，张明完成了多项具有挑战性的机器人系统调试任务，在拓展新的机器人应用市场、极大提高汽车的国产化率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2019年4月，张明被授予全国5亿劳动奖章荣誉称号。然而，曾经的张明只是一名普通的电工，并不掌握机器人调试方面的技术。那么他是如何一步步成为智能机器人装配领域的专家的呢？1976年，张明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受到父母的影响，他进入了北京首钢技工学校，学习电工专业。2003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张明得知有机器人安装调试师的招聘。
3: 开始也不了解这个机器人行业是什么状态，我跟着我的同事一块儿来首钢面试，结果过了2天接到电话，就是来到首钢机器人有限公司了。作为我来讲呢，就是想换一个环境，然后想多学点知识。
2: 张明所进入的机器人行业是在制造业中利用智能机器设备代替人工的一种生产门类，这些机器人广泛应用于汽车、家电等行业。
3: 刚到车间的时候呢，觉得全是一些那个蓝色的机器人，挺新鲜的。我说这玩意儿让我们操作起来得什么样子啊？挺好玩，然后还觉得很神秘，然后很高端的一种感觉。
2: 然而这种兴奋和好奇很快就被接踵而来的焦虑和困难所替代。张明对这些机械臂一无所知，不知道该如何调试和操作。
3: 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觉得操作起来还比较简单，但是真正要运行起来发现还差得远。然后开始学呢，也觉得这个自己编出的程序能不能用，自己心里很担心这个机器人会怎么样子的，怕他那个不按照自己想的去运行，总害怕。
2: 为了尽快上手，张明决心从零开始不断学习，于是他成为了车间里最爱提问的小伙子。
3: 机器人那个学习入门很简单，如果说是想把机器人学会学懂很难。里面呢不光是机器人的动作，你还有配合一些电气设备和外围接线都要掺杂在一起，组合成一个功能性比较强的一个系统。碰到问题以后，身边有谁就问谁。
2: 渐渐的，勤勉努力的张明掌握了机器人调试的原理。而对于一个专业的机器人安装调试师来说，能不能准确无误地给机器人下达指令，能不能满足最终的生产需求，考验的不仅是扎实的理论知识，必须还要有丰富娴熟的实际操作能力。
3: 一个项目要调试好的话，我这个水平差得远。让它动很简单，但是让它完成一些复杂的工作就得需要那熟练的操作才能够完成。
2: 在一次作业过程中，张明正在控制机器人钻进四根柱子中间，然后向上托举起玻璃进行安装。但是他尝试了很多次，机器人连钻进柱子中间这第一步都无法完成。
3: 当时心情
4: 9:15。
3: 怎么说呢，比较复杂，放弃了，觉得这个东西实现不了，然后尝试了很多种方法都是进不去，然后上下的距离也就5毫米左右，然后边上带的还是些那个比较贵重的设备，自己操作的时候呢就死活就弄不进去。这个时候呢就是感觉自己水平太低，然后找师傅来看一看。老师傅来了以后比划了比划，把抓手先开始斜着推进去，然后再翻进去，最终呢是平的状态，看这个动作过程像拿着杯子舀水一样。
2: 吸取了这次的经验之后，张明豁然开朗，实际操作方面的进步也突飞猛进，对于当时他所在公司调试工厂里已有的机械手臂都可以做到熟练操作和调试了。但是新的考验也随之而来。
1: 2003年底，在岗位上已经摸出机器人调试门道的张明迎来了新的挑战。他和团队接到了一个为汽车风挡玻璃机器人涂胶系统做调试的任务。这套生产工艺可以让机器人一次性完成搬运、涂胶、装配等工序，但同时这也给机器人的精确操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为了能够把玻璃装正，机器人套装了一个激光视觉系统，这就相当于装了一双人的眼睛。这套在国内首次投入使用的系统由张明和他的团队负责调试。面对一片空白的参考经验，他们究竟能否巧妙应对完成这项充满挑战的任务呢？
2: 激光视觉自动装配系统就是让机器人先用激光和摄像头检测车况，确定位置，根据位置反馈机械手臂去完成搬运、涂胶、装配等工序。 拥有了这套系统的机器人

0: 机器人灵敏度和智能化得到了极大提升，在安装风挡玻璃的时候，精确度已经可以控制在 0.5 毫米了，但是这对于实际生产来说仍然无法达标。
1: 我们当时调试这个项目的时候，客户提出的要求，我们要从这个安装精度从 0.5 降低到 0.2 毫米，如果是达不到这个方向，对厂家生产厂家来说呢，这意味着这个产品呢是质量是不合格的，就是一个报废品。对我们来说，从0.5减少到0.2，这0.3毫米的差距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当时非常着急，然后公司选定了张明去解决这个问题。
2: 我那个时候心情很复杂嘛，到公司第一次带项目，而且相对比较大，有难度，然后公司对于衡量一个人的标准是不是通过一个项目的成功来衡量，自己还是很担心能不能做好这个项目。
0: 张明调试的这套设备不仅拥有激光视觉自动装配系统，同时还有六个自由度一起协同参与操控。这六个自由度相当于人胳膊的关节，关节越多手臂就越灵活，但是相应的控制操作难度也是几何级的增加。
2: 每个机器人出厂都有精度，在这个项目上呢，要求精度比较高，所以说呢，对出厂这六轴的校准要重新做，看看是不是由于出厂精度不够高导致的系统不能实现。然后呢，我们对机器人这六个轴做了一下校准，校准完了以后又做了几次实验，结果还不行，就只能想别的办法。
0: 针对机器人关节调试失败的问题，张明和团队又把着眼点放在了辅助工具上。辅助工具是一个直径20毫米、长300毫米的带针头的金属棒，主要肩负着给汽车前风挡玻璃定位的工作。张明发现，已有的辅助工具的尖端头大都是 0.5 毫米到 0.1 毫米，不能准确确定位置，达不到出厂标准。他灵机一动，想到是否可以通过改变辅助工具的精细程度来提升机器人的装配精度呢？
2: 校验完了以后还是不准，后来是想办法在抓手上做了一个辅助工具重新做校准，还是不行。后来呢，发现金属针的针尖不够尖，它前面是一个小圆头，我们使那个砂轮片磨出的一个尖，然后砂轮片磨完了以后觉得不行，然后用锉刀，它最后磨到什么程度，就是磨到很尖，就是树脂已经描述不出来，看着就是一个点儿。
0: 经过精心的打磨和数据调整，张明和团队再次试验时，机器人的运动精度终于达到了标准。
2: 当时一口气松下来了，确实挺高兴的。平常呢，我的也是不爱照相的一个人，但是呢，这次任务完成以后，一高兴，怎么着得留个念想，就是跟机器人合了一个影。
0: 2004年7月，张明和团队成功将这套设备投入生产。这不仅是国内首次在风挡玻璃的安装过程中应用机器人激光视觉检测技术，同时也是首次采用机器人搬运、涂胶、装配一次完成的生产工艺。两个首次意义重大，填补了我国在该领域的空白，从此改写了国内汽车厂家机器人涂胶系统必须从国外引进的历史。自此之后，张明更加明确了作为一个产业工人的使命，那就是精确、精确、再精确。
3: 随着全球机器人产业的不断发展，中国制造业自动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但每进入一个新的应用领域，机器人系统的组装调试都会面临一次新的技术考验。2009年，为推进汽车零部件国产化，某汽车品牌决定将汽车四门两盖生产环节由国外转到国内。张明所在的企业承担了这项生产加工业务。那么他和团队能否突破关键技术，如期让项目投入生产呢？在这场与时间的赛跑中，他们又将如何克服重重困难呢？
0: 汽车门盖装配生产线是汽车领域自动化综合难度较高的生产线，它对于机器人装配和焊接工艺的要求极高。一 般的焊接会在工件上留下焊接痕迹，但汽车车门不仅不能留下痕迹，还不能有电流灼伤、压力过大造成的物理变形，因此技术难度非常大。
2: 车门它有一层外板，有一层内板，把这个两层板焊在一起，就像捏饺子，把两层褶给捏在一起，这是焊接的质量要求。但是那个门外板在焊接过程当中呢，是不能够有压痕。他们给了我们3个月，3个月时间比较短，因为好几套设备呢，而且呢工艺又要求这么高，我们呢觉得紧张，时间比较紧。
0: 为了尽快完成项目调试，并且高效率的压缩调试时间，张明和团队首先系统研究了整个焊接流程中的每一个焊接关键点。
2: 最开始设计初衷呢，是这么一个球面，然后放在这个支撑面上打点压合，但是呢打完点压完以后，这个背面有坑，不符合那工艺要求，这个时候呢把小的半径变成这种大边径，这个面呢稍微会缓和一些，然后再打点还是出坑，最后呢就是给它放大到无限大，就类似于平面，就是这种平面，然后放上去再打点，效果好多了。电机帽底下这个平面由6毫米给它修磨成变成3毫米，最后呢通过改这个底下的支撑面和电机帽的这个截面积，最后综合起来把这个门板压合没有凹陷，没有那个缺陷，符合它的工艺要求。
0: 这一次张明和团队仅用了10天就解决了高难度的生产工艺，他再一次用技术创新拓展了智能机器人的应用领域，同时为汽车制造国产化率提升做出了贡献。
2: 当时成功了以后，不光我的心情激动啊，客户的心情也很激动。客户呢选择国内生产商，他顶了一定的压力，我们为了实现客户的愿望也顶了一定的压力。
0: 20多年来，张明积极投身于中国机器人应用技术产业发展，在一次次的技术革新与成功突围中，攻克了机器人在焊接、激光切割、喷涂、搬运等应用领域中的一道道难关，成为工业机器人行业的组装调试专家。
2: 中国呢，大范围的行业需求量还是很大的，随着需求量的增加，它对机器人行业的智能化要求越来越高，各个企业各个客户呢对于机器人的功能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为了实现这个功能就不断的去发明制造，所以说呢在一个项目完成以后，干新的项目的时候并不觉得有多么乏味，因为干新的项目以后它有新的挑战，所以说一直给你带来新鲜感。

0: 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1: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0: 这么牛？
1: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0: 哇，超级期待！
1: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北京时间9: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0: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5: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0: 快快带我一个
5: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6: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7: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8: 云宽带，用电信，美好生活新标配。
9: 加入电信十全十美套餐，每月人均不到60元 ，AI 生活全享。
8: 全家畅享2000兆电信云宽带加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房间，尽享千兆。
9: 全家共享5GA 高速网络和超大流量，多卡多享。
8: 还有 AI 天翼智屏、电信电视、爱优腾芒全能看，手机直连卫星等多重权益可选。详询10000，中国电信。
10: 永上一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浙江听众人人有份儿。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在节目中发放眼贴体验装，只要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视疲劳很严重的，或者啊是出门迎风流泪、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的，都可以参与试用。拨打好视力电话400-833-1912，买就让您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好视力作为中国航天的官方合作品牌，眼贴品质效果双重保障，大家放心用。简单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干涩酸胀、模糊流泪都能早缓解。今天的福利政策也给力，周期买好视力多补贴3重礼，让你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给你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送一瓶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33-1912。400-833-1912。
1: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北京时间9: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3: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2: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3: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2: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3: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4: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5: 永上一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知道这条路很难走吗？你知道你会面临很多困难，经历许多绝望的时刻吗？
1: 老师，你给我画个重点吧。
2: 病人会按重点生病吗？
1: 你这个小医生啊，给我扎了两针了，把我手都给扎烂了。
3: 36小时没合眼了，你看看我这黑眼圈呀。
0: 他们迎接生命，又送别生命。他们是站在生死最前线的那些人。
4: 你再不拿子宫，命都没有。
0: 他们的对手是病魔，是意外。
5: 来，您看我的手，眼睛。
0: 他们知道很多事不可能，但又总拼了命的把他们变成可能。
6: 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成就感。这个工作就不能用钱去计算了，享受一个心理满足吧。
0: 有时治愈，常常关怀，总是安慰，只不过。有多少患者能把最后的关怀和安慰送给医生呢？
7: 我担心你会否因为压力，因为社会上的种种误解而放弃当初的事业？
0: 这不单纯是他们的个人故事，也是前赴后继的医学发展浪潮，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类与疾病抗争的历程。
8: 非常的幸福，还是想做一名能够治病救人的好医生。
0: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向医生致敬。
1: 谢谢你啊，医生。
9: 感谢你，医生。
10: 谢谢，谢谢你，医生。感谢。

0: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全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我是子格，也邀请大家在视频号您来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找到我们观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今天呢，想要和大家聊到的主题是和我们所有女性相关的，也是很多女性可能存在的一个问题，叫做子宫肌瘤。其实提到子宫肌瘤啊，它作为女性最常见的良性肿瘤，大概有三分之一的育龄女性可能都深受它的困扰，但是呢，许多人对于它的认知仍然存在着很多的误区。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妇科的专家来帮助大家解读子宫肌瘤的防治要点，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医生。让我们欢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妇科主任主任医师杨建华。杨主任，欢迎您。
1: 你好主持人，浙江之声的观众朋友，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浙江大学邵逸夫医院妇科的杨建华医生。
0: 今天和杨主任同大家一起聊到子宫肌瘤的防治问题，我们的主题叫子宫肌瘤早知早治更放心。那么首先呢，想请杨主任给我们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子宫肌瘤。刚刚我提到了大多数都是良性的，那么它会恶变吗？
1: 其实呢，这个是在我门诊经常碰到的问题。简单的说啊，子宫肌瘤就是长在子宫肌肉上的一个包块。这个包块呢，它确实是一个肿瘤，但是它是一个良性的肿瘤，它不是癌。子宫肌瘤呢，大多发生在年轻女性身上。她一生中良性的可能性就是一直是存在的。癌变的概率是非常低，它的概率不超过千分之五，所以大家不要紧张。
0: 那么就是说它也会恶变，但是几率是非常小的，对吧？
1: 是的。
0: 刚刚我们提到了，其实有三分之一的育龄女性啊，都有可能受到子宫肌瘤的困扰。那么很多朋友也想知道，到底哪些女性朋友可能会得子宫肌瘤？
1: 这个呢，从几个方面来讲啊，如果是这个就是年纪轻的育龄期妇女，比方说30多岁，到50岁之间，这些女性呢，容易得子宫肌瘤，因为在这个年龄呢，她激素水平比较高啊，容易刺激子宫肌肉生长。第二个呢，子宫肌瘤有遗传的趋势，就是如果妈妈外婆有子宫肌瘤，那么这个女儿得子宫肌瘤可能性是比较多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没有生育的或者生育少的就是这些女性也容易得子宫肌瘤。就简单的说吧，就是庄稼地里如果不长庄稼的话就容易长草。其实呢，我们就说如果长时间不生育的话，就是这个子宫还是容易长肌瘤的。
0: 但是也有一些女性她会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杨主任，就是她怀孕的过程当中发现长了子宫肌瘤，这是什么情况？
1: 就是说一般来说啊，这个子宫肌瘤在怀孕前已经出现了这是说在怀孕以后呢，因为激素分泌的影响，这个子宫肌瘤长得比较大。
0: 好，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主题叫子宫肌瘤早知早治更安全。那么提到早知早治啊，如何早发现它非常重要。那么到底哪些症状会和子宫肌瘤相关，接下来也想请杨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
1: 子宫肌瘤最常见的症状其实就是月经量多甚至就是月经量经期比较延长这些患者呢，如果出血时间久了容易引起贫血，你像有时候引起了就是说心慌呀、闷气呀、老是乏力呀有的还可以引起不怀孕这是主要的症状，就是子宫肌瘤最主要的症状就是月经改变。第二个就是下腹发现包块。一般子宫肌瘤它长到5公分以上呢，就是我们可以在肚子上可以摸到的它就是一个硬硬的一个包块如果这个肌瘤再大的话，它可能都会引起压迫症状。它压迫膀胱的话可以引起尿频尿急如果压迫了直肠可能引起便秘等等这两个是我们子宫肌瘤最常见的症状。
0: 就首先是月经的改变，然后月经量变大，可能很多人会出现贫血这样的一些情况对吧？直播间有一个朋友在问说杨主任，肌瘤5公分但是没有症状，医生建议手术想问一下这个手术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样的？
1: 一般来说就是 子宫肌瘤5公分的手术不手术啊，我们要根据他有没有生育要求，有没有临床症状，如果就是这个子宫肌瘤如果在进绝经期他没有生育要求没有症状的话，我们可以定期复查。但是对一个育龄期妇女她要生育的话啊，5公分的子宫肌瘤有可能会引起就是说怀孕，有可能引起胚胎发育，因此呢对有生育要求的一个女性5公分的肌瘤还是要手术的。如果对于没有生育要求的年轻女性，根据有没有症状，有没有月经量多呀，有没有那个压迫症状啊，如果没有啊，病人不想手术的话可以定期复查
0: 观察，
1: 一旦长大了啊，那我觉得还是要手术的。
0: 就是说这个朋友啊，分成两种情况，看你是否有生育要求，如果是没有生育要求5公分然后没有症状的话可以动态观察啊。那各位，今天我们讲到的是子宫肌瘤，其实呢我们杨建华主任他对于妇科的疑难杂病也是非常专长的，那在这个方面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您来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找到我们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公屏区来随时留言，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随时来交流。那说到子宫肌瘤，有些朋友会问到说这个肌瘤它长的位置不同是不是对我们健康的影响是有差异的，杨主任？
1: 确实有这方面的问题。对一个子宫肌瘤来说，如果它长的位置不一样，它引起的症状不一样，那么它处理方法不完全一样。比方说如果这个肌瘤长在宫腔内甚至突出在宫腔，它往往引起啊月经量多啊，引起就是说月经淋漓不尽啊，甚至有的情况下还引起不孕，引起流产。对于这些黏膜下的子宫肌瘤，一般来说啊，只要有引起症状，不论大小都是需要手术的。对于一些长在子宫肌层的，就是肌壁间的子宫肌瘤啊，一般来说这个肌壁间肌瘤它的症状和大小有一定的关系。肌瘤越大引起的症状越多，甚至引起月经量多呀，子宫增大啊，这是一个。然后一个长在子宫外边的，我们叫缄默下子宫肌瘤。缄默下子宫肌瘤它对子宫内膜没有影响，因此呢它一般不会引起月经的改变，但是太大的话它可以引起压迫症状，膀胱啊直肠啊引起下陷的症状。因此呢就是不同的地方的子宫肌瘤处理的方法不完全一样，根据他有没有生育要求，根据他瘤的大小我们进行不同的处理。
0: 其实很多朋友都想关注，我这个子宫肌瘤现在这样的情况到底要不要手术。你看直播间还有一个朋友在问，他说杨主任，我是更年期前，然后呢子宫肌瘤现在是4.5公分，50岁啊，需要做子宫肌瘤的手术吗？那这样我们再请杨主任详细的给我们讲一讲我们手术的指征。
1: 对一个未绝经期的，也就是快绝经的女性来讲，4.5公分的肌瘤不算大的啊。如果没有症状，或者是这个子宫肌瘤血流也不丰富，或者长得也不快，也长了很多年了，又没引起月经多呀，或者引起别的不舒服的症状，我们可以定期复查，可以不手术。因为一个子宫肌瘤它是良性的，一旦绝经期过了以后，到了绝经以后，激素水平分泌降低了，那么子宫肌瘤会缩小。因此对一个近绝经期的一个女性，只要没有症状，肌瘤不长大，血流信号不那么丰富，我们可以定期复查。如果将来哪一天呢，肌瘤长得非常快，血流很丰富，那么可能需要手术。现在这个阶段可以定期复查。

0: 需要坚强一点。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正在直播，医疗咨询热线0571-8882-8999。
3: 欢迎回来啊！那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副科主任、主任医师杨建华，杨主任啊。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到底什么是子宫肌瘤，另外也讲到了常见的症状有哪些。那接下来想请杨主任给我们讲一讲如何确诊子宫肌瘤，简单的一个 B 超就足够吗？
4: 这个问题呢，我觉得问得很好。其实呢，子宫肌瘤，用来诊断的手段啊，最常见的、最常用的、最有效的啊，意思就是说 B 超啊。正常情况下，我们所有的子宫肌瘤都可以通过 B 超啊来确诊。
3: 嗯。
4: 但是如果这个子宫肌瘤个数比较多啊，另外呢超过5个、10个、8个，或者是就是瘤子比较大。还有个就是说这个位置长得很不好，或者是这个子宫肌瘤那个血供很丰富，当怀疑是恶性的时候，为了进一步确诊的时候，我们还要做磁共振或者 CT 来进一步确诊啊，就是到底它肿瘤的性质还有的个数啊，来确定怎么样啊进行手术啊。一般来说 B 超够了，但是我们为了进一步确诊还需要磁共振 CT 来进一步啊检查。
3: 一般其实我们日常的体检过程当中，如果发现了 B 超，发现了子宫肌瘤，我们需要到妇科这边可能需要进一步的检查，然后确定是否要通过手术的方式来把它处理掉，对吧？
4: 对，是的。
3: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就是目前的手术的一些情况啊。很多朋友想要了解，如果我出现了子宫肌瘤需要手术，目前手术的术式到底有哪些，我究竟该如何选择？
4: 一般来说，我们这是我们每个就是女性所关注的问题。一般来说，我们现在手术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就是开腹手术，一种方式就是微创手术。我们微创手术里边有分为宫腔镜手术和腹腔镜手术。如何我们去做呢？一般来说，一个女性如果长了子宫肌瘤，如果肌瘤比较大，大于10公分，有可能变性坏死的，或者是肌瘤个数比较多，长了5、6个。甚至更多，因为这个肌瘤长了5、6个，可能体内有更多的肌瘤，有10几个、20个，甚至30、40个都有，或者是这个肌瘤血流比较丰富，就是血供比较丰富，怀疑是恶性的。像对这种患者，为了做了干净啊，做了彻底，避免种植转移，我们一般采用开腹手术比较安全。对于我们刚才谈到的黏膜下子宫肌瘤，这个肌瘤长在宫腔内，甚至突出于宫腔内，这些瘤子呢，我们可以用宫腔镜，就是通过阴道置放一个宫腔镜，然后进行手术。这个手术最微创的，对生育功能，对整个就是子宫影响是最小的。当然它是有条件的，必须黏膜下子宫肌瘤。如果这个肌瘤长在肌壁间，长在子宫外边，那么我们必须要做腹腔镜手术了。
3: 好，在直播间有朋友提到了，他说肌瘤剔除术之后2年复发了。他说想问一下杨主任，是否有药物可以长期抑制复发，是否存在安全风险，还是建议做二次手术？
4: 一般来说啊，你知道只要保留子宫进行子宫肌瘤剥除的手术，都会复发的，复发的概率大概有1/3吧。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些患者呢，复发的子宫患者，我们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如果这个子宫肌瘤不大，或者长得比较慢，或者没有引起症状，或者没有生育要求啊，对于这些的患者，我们就可以随访啊，不进行手术。但是，一旦这个子宫肌瘤长得比较快，引起了我们刚才说的症状，月经量多啊，或者是压迫症状啊，引起不舒服了，或者是这个肌瘤看了像不好的变性了，我们要手术的。
3: 刚刚其实杨主任也提到了，其实它的复发概率相对来说也还是高的，有1/3的可能都会复发。那么，如果手术之后，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它的复发？
4: 这个呢，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难的啊。因为就是说它复发嘛，它是一个激素依赖性肿瘤，到现在为止子宫肌瘤的发生发展的机制还不是那么清楚。当然呢，就是我们因为它是激素依赖性肿瘤嘛，我们尽量的啊，就是长了子宫肌瘤以后尽量避免含有吃一些服用一些含有雌激素的药物药品补品。尽量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现在动物脂肪嘛，它可能促进雌激素的合成，我们在就是吃东西的时候啊，应尽量避免啊，就是减少脂肪的摄入啊，多运动，这样的话可能会降低啊子宫肌瘤的复发率。
3: 您刚刚提到了一些和饮食相关的，在直播间有一个朋友就问到，他说年龄40，杨主任想问您，患有肌瘤和囊肿，能吃鸡肉、鸡蛋和豆制品吗？饮食方面需要哪些注意？
4: 可以的。就是说为什么就是现在大家有很多观点，就是说长了子宫肌瘤以后，一个是就是不要吃豆制品，另外一个就是不吃鸡肉。其实呢，大家对这个还是有一定的误区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以前的说法就是说豆制品里边，大豆里边它含有就是大豆异黄酮，这个大豆异黄酮呢它是一个植物的雌激素。但是就是现在经过现在的研究呢，其实这个植物的雌激素和人体的雌激素它的功能不完全一样的。就是现在的证据支持，就是你适量吃这些豆制品是可以的，大家不用刻意的去不吃啊，因为这个两个字没有必然的关系。但是你不知道过量吃，正常的吃是没问题的。第二个呢，鸡肉啊，其实很多我也听到了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吃鸡肉不敢吃，我为什么？他说可以长肌瘤。但是其实鸡肉呢，它就是一个优质的蛋白质。一般来说就是刚才也谈到了，就是说鸡皮啊，或者是脂肪里边吃多了，可能会引起就是雌激素合成增加，引起肌肉长大。但是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吃鸡肉是可以的，但是尽量不要吃鸡皮吧，脂肪我觉得一般来说是没问题的，10克20都是可以吃的。正常的食品只要没有含大量的雌激素，我认为都是没问题的，可以吃的。
3: 直播间还有一个朋友在问，他说杨主任你好，我今年是50岁，前年开始月经是一年来一次了，子宫肌瘤呢是多发性的，最大是4公分啊，其他都是正常的，这种情况肌瘤还会长大吗？我要管它吗？
4: 一般来说啊，就是绝经以后呢，卵巢没有功能了，基本上没有分泌激素了。就是我们肌瘤呢，它是一个激素依赖的一种肿瘤，当没有激素的时候，就像没有养分，没有养分嘛，它生长的可能性都降低了
3: 啊。
4: 因此以后对一个绝经以后的女性啊，按照正常的情况，肌瘤是慢慢缩小的
3: 啊。
4: 如果该缩小没缩小，反而长大，那我觉得还是要手术的。如果没有就是长大的情况，我觉得可以定期复查。
3: 您所指的定期复查要多长时间复查一次？
4: 如果这个子宫肌瘤比较大的话，我们可以3个月查一次。如果肌瘤比较小的话，就2-3公分的话，我们可以半年查一次。如果肌瘤就1公分，不没有明显变化的话，我们可以延长更长的时间。
3: 我们这位网友啊，就是建议您可以定期随访您的肌瘤，因为基本处于快绝经期的一个女性了啊。她说，50岁嘛，所以建议您就是定期随访，根据肌瘤的大小，可以半年一次啊，或3个月一次，然后观察一下，看它有没有变化。如果是没有变化或者缩小，可以不用管它。如果它持续的变大，还是要进一步的来检查的。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来留言啊。我们的直播呢，也通过我们邵逸夫医院的视频号在同步进行。刚刚看到我们的视频号上还有朋友问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啊，不是子宫肌瘤的，他说杨主任想问一下，卵巢畸胎瘤需要手术吗？
4: 卵巢畸胎瘤呢，它是一个肿瘤，一个卵巢肿瘤。对于一个卵巢肿瘤来说啊，就是一般来说它有恶变的可能，像畸胎瘤99%可能都是良性的。但是就是剩下那么不到1%的这个患者，他有畸胎瘤有可能是不好的。因此在我们临床上，如果畸胎瘤3公分以上，我们还是建议手术的。如果大于5公分以上，因为畸胎瘤它本身它的内部结构是不均衡的，如果超过5公分以上呢，在运动的过程中，这个肌瘤本身会旋转，引起我们叫卵巢囊中地扭转。地扭转的话，它是个肌腹症，这个扭转以后血管被阻断，阻断以后可能会发生剧烈的就是肿瘤的坏死，确切坏死。那个如果发生那种情况的话，是要急诊手术的。所以呢，对于畸胎瘤，我们一般来三公分以上的还是建议手术的。当然，我们可以做微创手术。 啊，大家也不用紧张啊。
3: 好，那关于我们子宫肌瘤包括我们妇科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我看到其实关于我们妇科疾病有很多很多啊，有朋友提到了一个宫颈息肉的问题，他说呢他正在备孕，然后有宫颈息肉，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手术切除吗？
4: 宫颈息肉一般来说啊，宫颈息肉因为长在阴道里，暴露在阴道里边啊，就是容易引起症状，像有时候同房后容易出血，一旦出血嘛容易感染，所以宫颈息肉一旦发现的时候还是建议手术摘除。第二个，如果宫颈息肉太大的话，有可能会引起不孕啊，阻挡就是说这个就是精子的进入，如果特别大的时候啊影响怀孕啊。另外呢，怀孕过程中如果怀孕以后就是说容易出血，出血以后可能会并发感染，进而引起流产。所以宫颈息肉还是发现以后还是建议早期做掉，因为它可以引起很多的症状。
3: 其实这个宫颈息肉它的手术也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就是一个腹腔镜。
4: 宫颈息肉很简单，就是从下边做的，从阴道里做的。手术很快。宫腔镜。就是不用宫腔镜，长在外口，我们拿把钳子夹下来，因为底部给它烧掉就可以了，很简单，几秒钟，十秒钟，很快的。如果这个就长在外边，就是擦一下，拉下来就可以了，然后止止血。如果长在宫颈管里边，可能稍微扭转一下，把那底部尽量给它扭断。如果留下地步的话，有可能就是将来再长，复发的概率比较低。宫颈息肉长在外边的都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如果长在里边的看不到的，宫颈管里边的宫腔里边的需要做宫腔镜，借助于宫腔镜进行手术。正常宫颈息肉看得到的都是简单的小手术。
3: 还有一个朋友问到这样一个问题，说杨主任他有肌瘤还有卵巢囊肿，然后问一下，像我这种情况要吃补品吗？

0: 补血的产品。
1: 这个朋友多大年龄了？
0: 没有说
1: 啊。嗯，一般来说啊，就是我们这个肌瘤呢，它是一个激素依赖型肿瘤，雌激素用多的话，可以引起子宫肌瘤长大的啊。这些患者呢，如果是就是说你就是为了预防肌瘤生长，长了肌瘤以后，我们尽量避免含有雌激素的药品或补品。这要不是雌激素啊，没有雌激素，这些补品是可以的，有的话还是有可能会引起子宫肌瘤长大的。
0: 嗯，
1: 但是对于绝经以后的子宫肌瘤，往往它激素水平很低，你补了一点激素，往往对子宫肌瘤可能不会造成很严重的影响，因为本身缺激素嘛，不够嘛，你吃一点点对子宫肌瘤影响不是那么大。但是如果在有月经的时候本身体内有雌激素，你再补一点可能会引起子宫肌瘤的长大。
0: 嗯，好的，解释得非常清楚啊。各位，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妇科主任医师杨建华杨主任。杨主任呢是擅长妇科肿瘤的个体化和综合治疗，在年轻女性保留生育功能手术方面经验丰富，擅长妇科肿瘤的微创手术、机器人以及开腹手术，擅长子宫脱垂的盆底重建手术，擅长围绝经期妇女保健。在这些方面有任何的问题，此时此刻也都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来留言。留言的时候要提醒大家，您把您的具体年龄啊、具体需求、您的病史啊、包括您的一些病例啊，都可以发送上来，把您的病情描述清楚，以便我们的杨主任针对您的问题给出更加精准的解答。我们稍作过渡，马上回来。
2: 电信天翼智屏，全家人的 AI 管家，
3: AI 健康管理，
4: 小易管家每天9点提醒我测血压，
3: AI 娱乐点播，
5: 小易管家我要看爱优腾热门短剧，
3: AI 知识问答，
6: 小易管家天为什么是蓝的，
3: AI 智能管家，
7: 小易管家帮我查监控，打开窗帘和女儿视频通话。
3: 电信天翼智屏，一句话解决生活大小事儿，详询10000，中国电信。
8: 北京时间10:30，
9: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0: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老话常说，四十七八，两眼昏花，上了年纪，眼睛就容易出问题，视物模糊，迎风流泪，干涩酸胀，严重的看不清手机电视，就连对面来的人都认不清，特别影响日常生活。有这些困扰的朋友，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老品牌，还是中国航天合作品牌，品质靠谱更放心。内含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促渗黑科技，贴上温热蒸汽舒缓。做完像给眼睛做按摩，水润舒服，日常看手机遛弯事物都清亮多了。今天专属补贴福利来了，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下单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按周期购买，额外再加送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限时10分钟，赶紧打电话抢购，4008331912，4008331912。
1: 我是一名急诊医生，每一秒钟对我都至关重要，平均每天救3条命，这就是我的工作。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关键时刻命该怎么救。
2: 平均每年我让1000多位素不相识的女患者重获自信。听我的，我会告诉你美与健康可以兼得。
3: 每一天我都在和心脏打交道，哈佛博士后的经历让我更能听懂你的每一次心跳。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如何拆除你身体内的定时炸弹。
4: 为健康加满分，我们听大医生说。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首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回听请登录蜻蜓 FM、 喜马拉雅，喜欢听搜索大医生来了专区。
5: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和子宫肌瘤相关的话题。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我们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妇科主任、主任医师杨建华杨主任啊。杨主任呢是擅长妇科肿瘤的个体化和综合治疗，在年轻女性保留生育功能手术方面经验丰富，擅长妇科肿瘤的微创手术、机器人和开腹手术，擅长子宫脱垂的盆底重建手术，擅长围绝经期妇女保健。在这些方面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也都可以随时来咨询啊，你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公屏区留言就可以了。在我们科普前还是先来回答两个问题啊。有朋友提到了说，杨主任，超声啊，右附件区15×13×12，囊性暗区是透声可，左附件区呢是72×47×71，囊性暗区透声可，这个囊壁光整，女，56岁，已绝经，像我这种情况需要处理吗？
6: 我想问一下，你这个是厘米还是毫米？
5: 他没有写。
6: 如果是这个是厘米的话，十几公分的。肿囊包块的话一定要手术的。一般来说对一个良性的囊肿，就是5公分以上的囊肿需要手术，如果超过10公分的话更要手术。如果你的单位是毫米的话，也就是1公分左右的囊肿啊，里边都是囊性的，没有实性的结构，那是需要定期复查的，所以这个单位很重要。
5: 好，这个网友也可以看一下你的那个超声单上它的单位啊，如果是毫米的话可以定期观察，如果是厘米的话需要及时处理了。
6: 对，
5: 对吧？
6: 太大了啊，就像小孩头那么大了。
5: 好，一号线聂先生啊，来，聂先生你好。
7: 哎，主持人好。
5: 有什么问题您说。
7: 主持人好，杨主任好。是这样子，我想咨询一下我女儿呢今年新科。

0: 高二，那然后呢，她那个月经呢，就是不调，也就是说偶尔会来，一般的情况下2、3个月或者3、4个月来一次。然后呢，我夫人呢带她在宁波的很多医院都去看过，而且查过，然后都是包括 B 超都做过，都说是正常的。然后我想问一下这个杨主任，我们女儿这个事情，这我们不放心。
1: 家长呢，就是不用紧张啊，因为小孩子上高二，学业比较重啊，因此呢，他可能会影响月经。其实影响月经，很多啊，很多因素，特别小孩子的话，这个上学的小孩子的话，压力比较大，精神因素往往是引起不来月经、月经不调的一个主要原因啊。所以大家也不用紧张啊，等他压力好了，可能会好一点。当然了，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啊，你做了 B 超以后，说明这个子宫啊没有器质性的问题啊，没有长什么瘤。但是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功能性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小孩可能因为压力原因，可能发生内分泌的异常，可以在月经的第二天、第三天，我们可以做个内分泌检测，叫女性激素的检测，看看这个孩子到底是就是有没有多囊卵巢啊，有没有别的方面，就是功能性的问题，就是激素分泌引起的月经不调。对于这个高二的孩子来说，可能最常见的叫做多囊卵巢啊，这个引起的就是激素的改变引起月经不来啊，或者是就是说功能异常，可以去检查一下。
2: 如果是功能性的严重吗？
1: 一般来说就是跟情绪有关系啊，跟压力有关系。当然了，就是压力太大了，他不来月经，我们可以药物进行调整。
2: 好，倪先生听明白了吗？就是带女儿月经来
1: 来
2: 的
1: 的
2: 第二天，
1: 第二天第一天第二天
2: 第一天第二天
1: 抽个血啊，
2: 抽个血去做一个
0: 是
2: 激素检测。
0: 月经来的时候，还是月经接受后啊？
1: 就是月经来的，就是出血的第一天、第二天啊，这个阶段去抽血比较准确。
2: 做一个激素检测，看看她是否有内分泌相应的一些功能性问题，好吗？还有其他问
0: 谢
2: 题
0: 谢，
2: 吗？
0: 没有了，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2: 好，刚刚还有一个朋友问到说，杨主任想问您一下，过了更年期了，月经停了几年了，56岁，这个雌激素分泌很低，可以吃一些补充雌激素的药吗？就是听别人说这样可以减缓衰老。
1: 这个朋友，这是我们很多绝经以后的女性所关心的问题啊，怎么让我们生活得更健康，生活质量更高？其实呢，我们补充激素啊，就是绝经以后补充激素最佳的年龄是在绝经后的1年之内。这时候我们可以补充很多的雌孕激素，这些药物，让我们就是减缓衰老呀，生活质量更好，甚至让骨质疏松来得更晚一点啊，也减少很多的一些相关的妇科的疾病。但是你绝经以后过了5、6年再复激素的话，现在的观点就是说，它的收益可能没有刚开始收益比较多。但是如果你已经出现了一些，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就是更年期症状啊，可能已经过了这个阶段。如果你真的想吃激素的话啊，绝经5年以后，真的想吃的话，可以吃一些替勃龙啊，这些吃了药以后可以补充一些少量的激素啊，可能对你的就是说皮肤呀，可能弹性会更好一点啊，包括外阴呀。这种萎缩呢可能会好一点，同时呢可能睡眠呀各个状态会改善一点。但是总的来说，现在可以吃，但是效果可能不如你刚绝经时候效果好。在吃的过程中，我们还要注意，任何药都有一定的副反应。我们要定期的复查子宫内膜呀，有没有增生呀，乳腺增生怎么样呀，还要看肝功能怎么样。在严密观测下，我们都是可以吃一些激素啊，就是说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质量更加好，更加高啊，
2: 对，
1: 生活更加和谐一点。
2: 这也是我想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吃这个雌激素，它是可以一直吃的吗？其实你是吃的过程当中是要不停的监测，对吗？
1: 对，就是说绝经以后呢，激素水平没有了，人体所有的女性所有的就是功能也好，或者是年轻漂亮美貌也好，其实都是需要我们的雌激素、雌孕激素来支撑的，就是他们就是肥料。庄稼要长，肯定要需要肥料。人女性要美丽，肯定还是需要雌孕激素的。再一就是绝经以后，这个激素水平没有了，我们可以外来补充。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药品都是天然的雌孕激素啊，吃了以后就像模仿体内的这种激素来行使啊功能。这样的话，让延缓我们女性的衰老，让我们的生活质量更好，人更加靓丽。我觉得是可以的。现在的观点啊，就是一般来说，我们女医生嘛， 特别女医生的话，我们就是妇产科医生呢，我们很多女性一直在补，有时候补到60岁。我记得我们协和一个老教授，他补是到70岁，确实他看得非常年轻，状态也非常好。一般来说补充激素啊，你不补充肯定会老的，但是你补充以后，可能让你的状态更好一点。当然，任何东西都要在严密随访观测下。
2: 而且我们要到正规的医院啊。找到我们专业的专科医生来帮您去处理这个问题啊，不要自己随便看广告然后就买来吃，这个是非常非常忌讳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本身是有肌瘤的，我绝经之后我可不可以补充雌激素？
1: 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就是绝经以后雌激素水平很低很低，它基本上子宫肌瘤处于萎缩状态。那么补充以后你这个量是很低的，远远不如你来月经那个激素量啊，它对子宫肌瘤可能会影响，但是没有影响到就是让它长很大。可以吃，但是吃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随访嘛，长大了快的话我们就停掉，如果没有变化嘛就吃嘛。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我觉得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2: 现在有子宫肌瘤的育龄女性真的是非常多哈，我身边就有很多朋友都是有这个子宫肌瘤的，但是大家一听说手术啊，还是觉得不太愿意接受啊。那想问一下杨主任，那除了手术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去控制它吗？比如说药物方式可以吗？
1: 药物治疗是有效的，但是药物这是治疗症状，可以减少月经量，可以减少痛经啊，但是呢它不能根治，就是你吃了药以后这个肌瘤会变小一点，但是这个肌瘤是存在的。所以呢就是药物，就是说我们常用的啊，就是药物，就是说对一些不想手术的，肌瘤比较小症状不明显的，或者就是说微绝经期的快绝经的有不愿意手术的女性，我们可以不做手术啊。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这个患者症状很厉害，但是呢他有心脏病啊白血病啊，有没办法手术的，我们可以进行药物治疗。但是总的来讲啊，就是药物永远不能除根嘛。只要长了子宫肌瘤你没症状也可以不治疗呀。就到了非要手术时候你才手术嘛。
2: 好的，那一个是药物的问题，还有一个是手术的问题，刚刚杨主任也给大家一定的建议了啊。还有我们说有一些朋友担心，比如说我要子宫切除，那子宫切除对于我们的女性健康是不是有影响，会不会加速我们的衰老？
1: 这个是在我们遇到更多的问题。其实呢我们的女性对整个女性的器官啊功能她不是特别了解。那我们知道女性的就是生殖器官呢包括外阴、阴道啊、子宫、输卵管和卵巢，不同的器官它作用是不一样的。子宫起的作用就是来月经生孩子，卵巢啊它是分泌激素的，就是说我让我们女性变得年轻靓丽啊，就是各种状态的，这是卵巢啊。只要卵巢在啊，只要卵巢在，女性的激素水平啊是可以保证的，它是可以分泌的啊，就是衰老是由卵巢激素来决定的，子宫就是生孩子来月经。就是说我们切了子宫，只要不切除卵巢，那么就是不生孩子，不来月经，但是对卵巢的功能对激素的分泌是没有影响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
2: 太过担心
1: 啊，不要太过担心。
2: 好，在直播间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了，说42岁的女性未婚未育，现在诊断是卵巢癌的中末期，存在腹部积液和胸部积液和腹部大量的腹水消瘦，然后发来了一张报告，想问一下杨主任，还有手术的机会吗？远期治疗的效果理想吗？这样我们先给杨主任一点时间看一下我们的报告啊。各位有任何关于我们妇科疾病的问题，今天在直播间也都可以留言啊，公屏区把您的具体的年龄还有病史病情啊，如果你有相应的一些报告，也可以通过我们公众号的后台发送上来，让我们的杨主任针对您的情况来帮您进行解答。好的，来杨主任，刚刚我们这个朋友
1: 啊，我初步看了一下，这是应该是个全腹正向 CT 啊。从这个 CT 来看是一个很晚期的一个肿瘤，盆腹腔广泛转移啊，就是因为初步看的嘛，我们还要仔细看，就是这个肿瘤有没有侵犯的肠系膜的根部，有没有侵犯重要脏器，然后侵犯的什么程度啊，我们要就是专科医生再重新复核报告以后我们来进行评估啊。如果一般来 说这么晚期的肿瘤，如果手术如果不能彻底做干净的话，我们一般来说先打几个疗程化疗，化疗以后等病灶缩小然后进行手术。如果是这个手术估计可以做到基本上可以做干净的，我们还是首选手术的。

0: 用完以后决定怎么样做。如果在手术的过程中涉及到外科的切除，我们外科医生上；如果是泌尿外科、肛肠科，我们都有相关的医生一起来做这个手术。
1: 嗯
0: 啊，一起就把这个手术做好。
1: 嗯
0: 啊，如果做完手术以后，我们可能还要进一步的化疗。
1: 嗯，
0: 然后呢，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但是具体是先化疗先手术，我们要会诊完以后，然后再决定一个比较好的针对病人的一个个体化的方案。
1: 嗯，杨主任，刚刚我们这个网友又补充了，他说昨天做了胃肠镜，没有太大问题，有一个乙状结肠被压迫，然后他想知道像这种情况手术的机会大不大。
0: 他其实做胃肠镜的目的就排除是这个肿瘤是原发于子宫，原发于女性，还是原发于胃肠道。一般来说就是胃肠镜正常的话，说明这肠瘤是来源于妇科的，来源于
1: 卵
0: 巢的，仅仅就是告诉你是卵巢癌。但是具体怎么做啊，从你现在报告来上，我估计做完全能做干净比较困难。但是呢，就是我们会跟我们相关的科室会诊以后会尽力去做，但是可能手术现在可能是
1: 不是最佳时机，
0: 不是最佳时机。
1: 可能还是先要进行化疗是吧？
0: 就是可能要进行化疗，但是我们还要进一步检测啊，因为单纯这个报告的话每个人看了就是水平不一样。我们要专门的放射科，我们团队的医生看过以后认为我可以通过外科医生、通过妇科医生、通过我们的相关的科室医生齐心合力以后，如果能做干。
2: 如果您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常常模糊流泪、干涩难受，可千万别错过今天的福利。现在拨打好视力电话，买就能领补贴，直接让您体验78元蒸汽眼贴，亲自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当然了，有朋友没用过，担心眼贴效果，那特别给大家说明下，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这款蒸汽眼贴啊，更是添加人参、黄柏等护眼精华，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流泪效果特别好，只需贴上一小会儿，眼睛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啊都更轻松。年纪符合的50岁以上的，抓紧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还多补贴3重礼，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给您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33-1912。400-833-1912。
3: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4: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3: 还有平板电脑、匹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0: 我们首先是手术的。
1: 好，这个朋友还提了说，今天做了 PET CT， 具体的结果还没有出来。
0: 哦，等出来以后我们可以在网上找到我，我们也可以
1: 再评估，
0: 然后给你一个具体的一个方案。
1: 好的。各位有任何关于妇科方面的疑难杂病啊，今天在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也都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来随时留言。那关于子宫肌瘤还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在直播间有朋友就问到这个子宫肌瘤和子宫腺肌症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想请杨主任帮忙解答一下。
0: 子宫肌瘤和子宫腺肌症呢，它表面的意思看着差不多，但是它其实是两种疾病。子宫肌瘤呢，就是子宫的平滑肌细胞增生形成的一个包块啊，它与周围的组织是分解非常清楚的。打个比方，就是一个土豆长在一个沙土窝里边
1: 啊，
0: 就是说它两个分解清清爽爽，你可以就是完整的把整个肌瘤整个子宫肌瘤拿出来。但是子宫腺肌症呢，就是子宫内膜它扎根长在子宫肌层内，就像一个大树扎根于土壤里边，它有时候分解是不清楚的。你就是在你就是说挖子宫腺肌症病灶的时候，你挖不干净，因为到处都是它扎根嘛，到处生长挖不干净，边界不清楚。但是总的来说它俩的症状还是有类似的。子宫肌瘤的和子宫腺肌症的症状是子宫月经增多和一个痛经。但是呢，子宫腺肌这种痛经是非常厉害的。很多患者没有办法忍受，刚开始呢需要吃药，甚至上一个就是说药物的环。当这些不管用的时候都要进行手术。如果是药物效果不好，我们往往可能也可以吃一些 别的药物，但是效果不好的话我们要切子宫的。
1: 嗯，
0: 切子宫对子宫腺肌症来说是一个就是一个根治性的一个选择吧。
1: 就是二者其实症状是很

0: 像的啊，需要到医院，医生呢通过一些检查来进行相应的评估，到底是哪一种情况啊？而且子宫腺肌症如果通过药物等等一系列的方式没有办法很好控制的时候，我们同样是需要手术的方式来治疗的，而且手术基本上就是彻底治疗。对吧？
1: 对，如果子宫切除以后，这种症状所有症状都
0: 改善
1: 缓解。哎，对。
0: 好，刚刚在我们的直播间有一个朋友问到说，杨主任想知道多囊可以怎么治疗？月经周期呢，有的时候35天，有的时候40天啊，其他都是正常，年龄是40岁。
1: 哦，这个也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功能性的一个月经紊乱的一个疾病，叫多囊卵巢，如果合并多种症状的话，我们叫做多囊卵巢综合征，这个病呢，其实一个终身型的疾病啊，它没有办法根治的，从年轻的时候发病啊，到最后就是说40多岁以后，这种症状还是存在的，主要表现为月经不规律。就是经常该来不来，有时候延迟1个月2个月甚至3-4个月来一次。另外呢，月经量比较少。还有一种症状呢，就是不容易怀孕，但是她会怀孕，但是不容易怀孕，因为她排卵功能不好嘛。对于这些患者呢，其实对于一些年轻的没有生育要求的，我们是解决她月经问题。如果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我们可以吃孕激素啊，然后后半周期吃孕激素让她来月经。另一种方法我们也可以避孕药。我们最常用的就大英35进行治疗，也可以来月经。年轻女性呢没有生育的，我们先解决她月经的问题，让她来月经，服药是可以治疗的。另外呢，对有生育要求的年轻女性呢，我们可以就是说吃一些药调整那个内分泌，以后调好以后，我们可以让她怀孕，通过药物让她怀孕。通过药物治疗呢，我们可以就是让她来月经，让她怀孕。当然呢，就说你怎么根治，我估计根治很困难的
0: 啊，多囊。那如果绝经之后呢？
1: 绝经以后就无所谓的，
0: 就不用管
1: 她
0: 了，
1: 她就不排卵了。她最大的是影响月经嘛？
0: 对，其实
1: 怀孕
0: 多囊最大的影响就是很多育龄女性想要怀孕，
1: 像怀孕月经不好不来月经，她就很苦恼。
0: 对，
1: 再加上很多女性的她会发胖，不来月经会发胖。发胖的话就是发胖和这个月经不来，它是一个相互促进的。就是不来月经，胖的更厉害，更厉害呢月经更不来。所以对多囊卵巢的病人呢，我们往往叫它减重。减重的话也可以改善这个月经的情况。也可以改善怀孕的情况。
0: 好，提到怀孕，还有一个朋友问到说，想问一下杨主任，带肌瘤怀孕有哪些风险？孕前一定要手术吗？
1: 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很专业的啊。其实呢，我们知道就是激素是一个激素依赖，肿瘤是一个激素依赖性肿瘤，在激素的影响下，那子宫长得非常快，包括怀孕以后，它有大量的激素影响，这个肌瘤长得可能会翻倍的增加。肌瘤大的时候，它可能引起压迫宫腔、压迫胎儿，可以引起流产，也可以引起早产，甚至就是说肌肉压迫让胎位不正。另外呢，在分娩的过程中，这个阻塞产道引起难产。另外，子宫肌瘤存在的时候，就是产后子宫收缩不好，也可以产后出血。因此呢，对于一个子宫肌瘤就是怀孕以后呢，我们还是要小心对待。当然了，这个情况应该在就是怀孕前一定要去医院检查有没有子宫肌瘤、子宫的大小、子宫的位置。如果是黏膜下子宫肌瘤的话，我们建议就是手术前，就是怀孕前把肌瘤做掉。如果一个肌壁间的子宫肌瘤就是怀孕以后它可能翻倍长大，也可能会影响胎儿，也要做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浆膜下的子宫肌瘤比较大，发生了坏死。或者是就是说我们的子宫肌瘤影响了怀孕，引起了流产，这些子宫肌瘤都是要在术前给它做掉的，在怀孕前给它做掉的。
0: 直播间还有朋友在问，他说老年子宫肌瘤需要手术吗？这个其实可以不用管它，定期观察就可以。
1: 如果老年子宫肌瘤长时间没有变化也没有症状的话，可以定期复查。
0: 好，最后我们直播间回答一个问题啊，有朋友提到了说黏膜下肌瘤导致严重贫血，然后宫腔镜切除之后，但是血红蛋白仍然偏低，想问一下杨主任，这是什么情况，后续如何纠正铁储备？
1: 这个太专业了其实黏膜下子宫肌瘤它其实最常见的症状就是月经量多引起的贫血。如果是你做了肌瘤以后，这个贫血没有缓解，月经量增多没有缓解，那往往说明你这个贫血，你这个月经量多不单纯是由黏膜下子宫肌瘤引起来的，也可能与这个功能性子宫出血或者是 或者是就是说内分泌异常引起来的，这时候呢手术以后我们可以加用一些药物进行治疗，你像我们可以用避孕药，也可以用地诺孕素也可以打 GnRHA， 就是这些药物呢都可以减少月经量都可以解决这种问题。如果你通过药物还解决不了的话，那可能是不是有器质性的问题，有血液方面毛病，我们要进一步去检查，
0: 好，
1: 找明原因。
0: 好，解释得也非常清楚了啊。最后一点点时间，想请杨主任给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年轻女性查出肌瘤之后有哪些要点需要关注，最后一分钟。
1: 子宫肌瘤呢，如果一个年轻女性长了子宫肌瘤啊，大家。
2: 北京时间10:59。
3: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1: 一定不要紧张。首先呢，就是我们要根据就是说你有没有生育要求，或者肌肉大小、位置有没有什么症，有没有相应的症状，去跟我们医生进行沟通，和医生呢共同就是决定到底这个手术怎么办怎么随访，怎么手术，制定出一个比较合适的适合自己的方案，千万不要焦虑这些问题，子宫肌瘤其实是个小问题，这要就是沟通完以后，把你的诉求，把你的症状和医生沟通完以后，医生一般来说会给你一个比较合适的建议。
0: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啊。杨主任说一下您具体出诊的时间。
1: 我是礼拜一上。
5: 北京时间11:0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4: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7: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8: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7: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8: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7: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8: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9: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10: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它们像散落在高原上的星星，纯净而明亮。他们或许很小，却承载着对世界最纯粹、最美好的想象和渴望。
1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新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让每一份期待跨越屏幕，触手可及，让每一次善意，无论远近，皆有回响。
13: 微光成炬，浙清同心。山海不远，爱是归途。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我们一起温暖同行。
15: 谢谢你们，
16: 再次点亮。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 那谁是第一呀？
1: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
3: 创立者，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0: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4: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5: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0: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6: 与我
7: 与我
6: 与我
7: 与我
0: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0: 这个小小的愿望值得大家去关注啊！在刚刚的时间，就刚刚结束的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仪式当中，我们看到微光城聚，浙清同心，山海不远，爱是归途。向全网也正式发起了清心愿的认领点亮活动，共同守护青海海西州青少年的小小梦想。您可以通过浙江之声的官方平台来了解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FM 101.6 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昨天的母亲节过得怎么样？因为每次母亲节可能都是五一假期之后啊，它大概就是第二个星期天嘛。那第二个星期天呢，大家好像一下子还没反应过来，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都已经着急忙慌要去准备礼物了。我给我自己的母亲们啊准备的礼物就是还是比较着急忙慌的。然后像我们家孩子也没反应过来说啊是母亲节，然后顺手就把他本来要给我一个东西说那就这当母亲节礼物吧。大家过得怎么样呢？是不是用自己的方式向妈妈表达爱意了呢？或者也收到了非常温馨非常温暖或者非常意外非常惊喜的礼物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雪莲的亲子世界当中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我看到这两天雪莲的亲子世界当中很多朋友也在留言啊，因为在上周五的时候呢，我们分享了一个非常宝藏的一个语文老师，就是我们浙江的一个语文老师，但是他在 B 站当中有发一些他的课堂。那有朋友就来问啊，说老师的 ID 到底叫什么？ ID 呢叫做教书所记。或许这个母亲节大家也带着孩子一起看了看老师这样非常有趣味性同时也很温情的课堂呢。所以大家母亲节都是怎么过的呢？
1: 在杭州云泰百货的周大福、谢瑞麟等品牌门店，记者看到珍珠饰品的展柜前十分热闹，不少消费者带着母亲一起前来选购。市民黄女士说，
2: 母亲节正好带我母亲过来挑选一下珍珠的话，戴起来会比较显气质，比较优雅，主要是她喜欢。
1: 谢瑞麟门店销售经理陈磊说，随着母亲节到来，近期珍珠饰品的销量持续走高。
3: 这周的整体销量相比去年同比增长了18%，比上周上升了75%，顾客80%都是带着妈妈来选购珍珠的。销得比较好的价位段大概就是在2000左右的珍珠项链。
1: 在湖州长兴城区一家花店内，主理人徐建美正通过线上渠道为顾客推荐热销花束。他告诉记者，今年母亲节传统康乃馨不再一枝独秀，芍药多彩混搭花束给消费者更多选择。花店还创新推出鲜花加惊喜组合，在花束中暗藏彩票，备受年轻人喜爱。
4: 芍药肯定是今年的主打，因为芍药它的花饱满，现在新培育出来的康乃馨的颜色也都会觉得很惊喜，越来越符合现代年轻人的审美了。销售群体是各个年龄都会有，像母亲节的话需求还是比较大的。
1: 不少商家精准把握节日商机，推出特色产品与体验服务，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花式宠妈。金华武艺一家甜品店推出了母亲节专属的 DIY 蛋糕套餐，包含教学服务和材料包，不少客人带母亲过来体验，让节日不仅具有仪式感更有参与感。甜品店负责人郑瑜说，
5: 母亲节前一周我们就开始筹备节日产品了，今年推出的 DIY 蛋糕项目特别受欢迎，我们推出的母亲节甜品套餐销量也非常好，整体订单量比平时翻了好几倍，看到大家带着心意来制作礼物，我们也觉得特别的温馨。
1: 在台中玉环，滋补品也成为母亲节送礼的热门选择。城区一家滋补品专卖店店主殷艳艳说，近段时间整体销量增长以燕窝为主。
6: 今年预定的单会比往年会增长一点点，从燕窝的会比较多一点。平时的话我们就是十几二十瓶五十瓶，母亲节当天就会达到100多瓶。

0: 教育头条。
1: FM 101.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在今天的教育圈的节目当中，必然是要关注到这个教育大事记的啊。可能很多朋友也关注到相关的信息了。从今天开始到13号啊，对，到13号，教育部、浙江省人民政府在杭州共同举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大会议程有哪些？具体如何安排呢？在我们今天的教育头条当中，我们也是共同来关注。

0: 会前安排7条参访的线路，同期举办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通过教育之江啊，我们也了解到相关的一些会议的安排。本次会议呢，它有很多的主题，也供大家去了解，比如说人工智能赋能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师发展、科研变革、教育评价、终身教育、产教融合等等多个领域。这是5月12号上午会举办的一个会议的内容啊，还有很多细节等着大家一起去挖掘和关注啊。 从三只讲台言传身教到活字印刷庚戌文脉，再到互联网跨越教育时空的界限，每一次重大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都影响着人类文明和教育形态。那么数字技术引发的新浪潮当中，14亿人口大国的教育事业经历着怎样的新跨越，又怎样为教育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呢？
1: 2023年，中国教育部和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办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大会宣告中国愿意与各国一道，以举办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为崭新的起点，把数字转型时代的世界合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这是邀约，当然也是承诺。所以此后每一年啊，大会就好像是一场盛大的约会一样，吸引百国赴约，发布务实成果，成为国际数字教育多边交流的重要合作平台。
0: 在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收获了全球与辉佳拼啊不同不约而同的惊叹。当时在我们的雪莲新选当中也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而且分享了很多次啊。它平台上线1年之后，总浏览量超过67亿次，总访客量超过10亿人次，用户呢遍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基本建成世界第一大教育教学的资源库。 那么2023年中国北京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超过130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呢，将目光聚焦到数字化的中国方案啊。 以历届大会为时间刻度，我们可以细数中国方案迭代的轨迹。 2024年的时候， 国家智慧教育公共平台国际版上线了， 2025年平台 2.0 智能版发布了，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 2.0 启动了。所以几年之间啊，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不断地去推进集成化、智能化、国际化进程，汇集优质资源，提升智能化水平，健全终身学习公共服务体系，推动数字治理升级，不仅服务了 教育强国建设重大任务，还触达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亿多名的学习者。 所以现在啊，是世界上资源最丰富的、品类最全的、用户最多、规模最大的智慧教育平台。 我们今年是在浙江举办。 浙江这一片因为数字而兴、因为创新而进的热土，也早已将教育发展汇入到时代的脉搏当中。数字技术也正重塑教育学的每一个环节，让优质教育资源可以跨越山海，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共享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教育阳光。
2: 在杭州市未来科技城海曙小学5年级的一堂语文课堂上，学生蒋前义轻点平板输入关键词，几秒钟后，一幅充满诗意的画面便出现在屏幕上。过去老师讲解古诗意境时，学生更多依靠文字想象，如今 AI
3: 正让抽象的课堂内容变得可感可视。蒋前义说：“语文课的时候，原本就是一些图片只能靠自己描述，让同学们去想象，现在只需要。” 跟AI说要求，就可以花个5秒10秒，就直接可以生成出来一张图片。AI
2: 进入课堂，也悄然改变着老师的教学方式。科学课上，孩子们的讨论声此起彼伏，每个学习小组都有自己的AI 影子教师，帮助学生查资料、梳理思路、记录问题，老师则能真正走到学生身边。老师陈丁瑜说。
4: 在 AI 进入课堂之后，他呢帮我陪在每个小组旁边，我就不是一直在讲台上干着急，我真正的陪在每个孩子的身边，看看他们在想什么，谁卡壳了，谁的主意特别好，和思维有亮点的孩子进行深入的沟通，帮助他们自己进行思维发展。
2: 从数学解题到作文批改，从科学实验到思维训练， AI 辅助教学已经覆盖海曙小学多个学科，并不断迭代升级。在这里 ，AI 不只是帮助学生寻找标准答案，更重要的是培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自主思考的能力。这也是浙江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改革的重要探索。这样的变化不只发生在城市，在舟山普陀，数字技术正跨越海浪与岛屿，把优质教育资源送进一间间海岛教室。普陀区的学校分散在大小岛屿之间，过去老师跨岛参加一次教研，往返至少需要半天时间，碰上大雾、台风、停航更是常态。年轻教师缺少名师指导，海岛学校长期面临教育资源薄弱问题。如今，随着智慧海平台上线，这些难题正被逐步破解。普陀区教育局教研室信息教研员叶冰辉说，
1: 让海岛的学生在本地就能享受到跟城区学生同等的优质教学资源，围绕着我们全区偏远地区的老师，不需要出岛就能够直接参加线上教研，大力推进了我们教师的培养力度，创新性的实施了全场景的师生课堂数据的收集，推行个性化的学习方案。
2: 近一年来，普陀累计开展跨时空教研活动87场，参与教师1500多人次，海岛学校教师专业活跃度提升62%，而当地特色课程鱼绳结、渔民化还通过云课堂被送往新疆、云南、四川等地。如果说 AI 课堂重塑了教育学，那么在嘉兴乌镇，数字教育则进一步打开了学习边界。去年乌镇青少年科技嘉年华系列活动举行，来自全球61个国家和地区的10多万名青少年奔赴这场科技之约。乌镇世界互联网科技管理，机器人下围棋、 AI 互动、机器狗跳舞，科技体验像一座巨大的未来游乐场。参赛学生郝一晨说，
3: 第一次在现实中和机器人下围棋，感觉挺好玩，很新奇，感受到了这个科技的发达。
2: 从戏剧乌镇到科技乌镇，这座千年水乡正在成为青少年未来学习的新空间，赛事、研学、体验、实践被整合成一套开放共享的学习生态，学习不再局限于教室和课本，而是延伸到整个社会场景。桐乡市互联网会展局副局长严立斌说，
4: 我们在赛事举办的同期发动我们嘉兴的小孩子深度参与到我们的这些比赛和科技馆的这些体验项目中去，希望让我们本地的这些小孩子从小就能够植入的这个科技的这个基因，为我们乌镇互联网文化集集区的打造注入持久的动能。
2: 截至目前，全省中小学智慧校园覆盖率已超过90%，全省高校实现本科新生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分层分类全覆盖，学在浙江平台汇聚优质数字资源2.5万个。浙理问学提供24小时在线答疑，4700多所学校参与城乡教共体结对，优质教育资源持续向山区、海岛流动。省教育技术中心副主任胡小杰说，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把这些来自浙江的探索经验带向世界。
5: 我们从小学开始一直贯通到大学的，就这样一个一体化，为人工智能创新人才这个培养提供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让人工智能来赋能我们教育教学，包括一些具体的场景上，包括一些教育教学的方式上，然后来探索这种未来学校的这样一种新的形态。浙江比较开放协同，然后共享，那形成一种就正常学应用一起协同来推进教育数字化的这样一种格局。

0: 我们看到2026年大会呢是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的，展望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全球趋势和全新的机遇。 主题之变是技术变革的缩影，主题之变也是理念变革的折射吧。那未来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在这场大会当中，相信会以多元形式去深刻洞察着，一道道风景会被点亮。比如说我们看到有学生佩戴 VR 设备沉浸式体验火星地貌与环境，也看到在哈尔滨工程大学开发深海探险家水下机器人作业虚仿实践平台，构建逼真虚拟的作业空间，也看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利用数字 技术开发，帮助失学或者辍学儿童获得职业发展所需技能的相关课程。当然，一处处的挑战也会被锁定。大会持续关注教师角色的转变、教育评价改革、教育治理、教育伦理等核心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主席西蒙娜·米雷纳·米库列斯库他就呼吁说，需要消除长期存在的数字技能鸿沟，
1: 一个个的机遇也会被放大。大会持续发布数字教育研究全球十大热点，对全球数字教育动态进行阶段性的总结，对新兴技术的教育应用做前瞻性的分析，创刊数字教育前沿，揭示数字教育政策的演变趋势，分析关键研究问题。如果说教育是未来的事业，科技是未来的关键变量，那么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无疑是属于未来的盛会，深情眺望着未来 教育的新途径。其实每届大会呢都有面向世界的务实成果在发布当中，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国际版免费向全球提供近900门的多语种的课程。首次以政府名义发布中国智慧教育白皮书，系统梳理了中国数字教育发展的理念、思路、举措、成效，为全球智慧教育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建设联盟成立了世界数字教育联盟，已经有43个国家 和地区的150个但成员单位覆盖高校、企业和社会各方的力量，加快构建智慧教育的未来生态。当然也会制定标准，发布全球数字教育的发展指数，打造衡量全球数字教育发展的标尺，也发布关于构建国际数字教育标准体系框架的倡议，擘画全球数字教育的发展的标准蓝图，发布教育大模型总体的参考框架，为教育大模型领域也确立了关键的设计原则。 凝聚共识，世界数字教育发展合作倡议、数字教育合作上海倡议、数字教育合作武汉倡议等等，教育的命运共同体理念吧，持续呼吁开放、合作与公平，关心发展一些国家，推动建立 国际数字教育发展的共同体，而且每一届大会都会记录不断扩大的中国教育朋友圈和不断扩大的中国教育影响力。三年来，我们也看到一份份的协议见证了合作的触角延伸更多的领域了。三年来，我们看到大会的规模也在持续的扩大，国际的参与度也在 愈加广泛，品牌影响力呢当然也是日益的在凸显。所以我们坚信，我们也相信 2026
2: 今年的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也必将成为一个新的生动的注脚，记录中国与世界在这个时代乘风破浪扬帆同行。
3: 这些大模型就好比是在模拟我们人的大脑的能力。
4: 当算法开始读懂孩子的笔记，
5: 他会自己去探索，他懂了他就自己去找了。
6: 当屏幕成为新的课堂，很好玩，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手工。这个时代，教育正在被重新定义，
7: 都要差异化去对待，教学方法呢也要及时的去调整。
4: 在AI 席卷而来的浪潮中，什么才是孩子未来的核心竞争力？是需要学校、家长、社会形成合力。知识可以搜索，但好奇心不能。 答案可以生成，但思考不能。
8: 关键是要明确，学生才是思考的主体。
4: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守护教育的本质，唤醒每一个独特的生命，与您一起治愈未来，向光而行。

0: 北京时间11:30，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
2: 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粥。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即将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即将在青青筹公益平台上线。
1: 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这个春天敬请期待。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
3: 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4: 简单对话，
5: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我是Cecil Cobell。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敬请锁定
8: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 大 V
1: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 嘿， hey， 品牌主理人， 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 0571-88110110 0571-88110110。
9: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 楚河主理， 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万物复苏的季节，每一次发芽都值得被聆听。在这个春天，让成长更有力量。浙江之声全媒体教育互动节目《金牌教育圈》重磅发声。
10: 让小朋友发挥，
1: 我们关注K12群体的每一次蜕变，
11: 也让我的学习更有目标、更自信、
10: 有趣。
1: 对话教育名家，解读政策方向，
7: 一个探索和丰富
1: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与每一个家庭同行，让成长如春天般肆意绽放。

给我们的微商城上新了。刚刚过完母亲节，马上要过的呢就是520了。在520其实不是一个节日，但是的确是一个仪式感，表达爱意或者说表达彼此在乎的这一份情谊吧啊。所以呢在520的时候，可能大家也会想说借此来告白一下，借此来表达一下啊。那么送什么呢？在我们今天的微商城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推出呢？因为现在正好是春夏换季的时候，皮肤就好像很容易过敏，或者说皮肤很不稳定，屏障也不是很好，上妆呢会经常卡纹啊，卡粉浮粉，卸完妆呢又很干燥，很紧绷，很泛红，涂什么都觉得没有安全感。所以这时候可能就需要这个大牌面霜来稳住肌肤了。特别说一下价格，平时官网75毫升的智颜面霜是卖1000多，那今天呢跨境美妆的狂欢购啊，520专属破价的秒杀价格，双重惊喜了，买一得二，到手两瓶75毫升正装的只要520，就算下来一瓶只要260块钱。而且现在如果说大家下单的话，以520来给520买礼物的话啊，再送你海蓝之谜的小样。只要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浙江之声当中回复面霜两个字，就可以抢到这一款万能面霜了，当然也是很多化妆台上的常客面霜。微信平台浙江之声当中呢，只要回复面霜两个字，就可以感受到肌肤在春夏时期的 SPA 感觉了。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1: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2: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3: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FM 101.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需要稳稳的幸福啊，其实在人生的很多阶段啊，或者说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细节，可能所求的就是稳稳的幸福吧。那比如说马上要进行的中考志愿填报啊，可能很多家长还有很多的孩子老师都希望大家可以稳中求进啊，有保底有稳妥的选择，同时呢也可以努力的冲一冲的。多所初中学校近日呢也开启了期中家长会，对于初三学生家长来说，家长会的核心议题那就是五月底即将到来的中考志愿填报了。上周呢我们也说了，很多家长呢进行了志愿填报的模拟啊，那老师们啊就发现说，在志愿填报上面其实很多家庭也陷入了一些典型的误区。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一起来聊一聊啊，咱们分享一下。

0: 首先第一个误区呢，就是只充不饱。有一位初三的班主任跟我们说啊，很多家庭在集中统一第一段录取的十个志愿当中，几乎啊全部都是冲冲冲冲冲，而一个保底的志愿都没有。家长觉得，哎呀，状态不错呀，特别是最近这段时间啊，初三这个阶段啊，或者说一模考得非常不错啊，这样的势头，中考应该就会在总分的最高位吧。所以几乎都是填的冲的志愿，稳的志愿呢只有一个，而完全没有保底志愿。所以虽然说孩子有这样的势头非常好，但是考试还是有不确定性啊，它有很多因素的影响，不能保证一定发挥到最好。所以建议既要填冲的志愿，也要填好稳妥和保底志愿，避免滑档了。另外一种情况呢，可能经常会发生在年级位次靠前的学生家庭当中。家长觉得孩子的模拟考的这个位次啊，在学校里面很靠前，所以呢，把分配生志愿填得非常的激进，心里想的是，我大不了裸考来保底嘛。那另外一位班主任就提醒了，这里其实存在一个关键的评估，了解孩子所在的初中历年的裸考能力。如果说学校往年的裸考成绩很突出，也就是说考生在全市仍有很强的竞争力的，那所在初中的学业水成绩呢也非常强，那么用裸考来保底，那么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对于裸考能力并不强的学生，比如说咱们在本校的位次在头部，但是你放眼全区，你放眼全市，可能就处于中等水平，那么分配生志愿填报太激进，裸考并没有优势，孩子的在最终录取当中呢，就容易陷入到尴尬的境地。这种情况更稳妥的是填足了，用好分配生的志愿。还有一个误区啊，就是太担心了，太害怕了，我太不敢了，害怕孩子中考翻车，不敢填冲的志愿，志愿方案呢有点过于保守了，填得过低了。有位班主任也分享，这种对孩子的不自信其实是错误估计了孩子的水平，只考虑发挥不好，只考虑考砸的情况。那如果说咱们孩子正常发挥呢？如果咱们孩子超常发挥呢？那你就会错失进入理想学校的机会了。所以保底固然重要，但是大部分志愿都填成保底其实不合理。好，那么怎么填才能够不后悔？怎么填才能够不浪费呢？接下来这个志愿填报建议的分享，大家一定要收好了。
1: 这些大模型就好比是在模拟我们人的大脑的能力。
2: 当算法开始读懂孩子的笔记，
1: 他会自己去探索，他懂了，他就自己去找了。
2: 当屏幕成为新的课堂，
3: 很好玩，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手工。
2: 这个时代，教育正在被重新定义，
4: 这都要差异化去对待，教学方法呢也要及时的去调整。
2: 在 AI 席卷而来的浪潮中，什么才是孩子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5: 是需要学校、家长、社会形成合力。
2: 知识可以搜索，但好奇心不能；答案可以生成，但思考不能。
6: 关键是要明确，学生才是思考的主体。
2: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守护教育的本质，唤醒每一个独特的生命，与您一起治愈未来，向光而行。
0: FM 101.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那中考志愿填报在月底就要进行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和关键的时刻啊，我们到底怎么填才能够拥有稳稳的幸福呢？才能够不后悔，才能够不浪费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共同关注到就是一份建议啊，是来自杭州市彭阳中学德育处主任厉世杰老师特别总结的，跟大家也分享一下。首先他说，中考志愿填报拼的从来不是说运气，或者说绝对不是说大部分都是靠运气啊，而是对孩子的真实水平的一个认知，而且是清醒的认知。千万咱们不要眼高手低，填一堆啊，哪怕正常发挥我都够不到的那种无效 校志愿，当然你不要妄自菲薄，就把志愿填得过低了，明明分数够得上更好的学校，却只能遗憾降为录取。所以老师建议啊，结合杭州中考的录取规则，先凭稳定位次锁定适配区间，再用冲稳保搭建合理的梯度啊，最后呢结合比如说家校距离呀、住宿条件啊、办学特色等实际需求，做好最终的选择，才能够填出一份不后悔不浪费的中考志愿。

那么我们在前两天也特别说到了关于一模的成绩出来之后啊，大家的这个反应和感受。一模的成绩重要吗？

0: 更重要，它的参考样本越大啊，然后填报精准度就越高。还有就是我有位次，但是是班级位次，那么精准度也是远远不够的。起码啊，就底线咱们要参考校内位次。如果是多校区的集团学校，那么可以参考集团大数据，甚至有些地区有区域排名，就上城区啊、西湖区啊、拱墅区的话，那你或者说区域划档的，那么就更加有参考性了。所以一定要摸清这些你的位次号大概的区间位置，就是大概什么样水平。同时呢，还要摸清的是这个大样本近几年的中考录取情况，以此作为基础的参考，然后再结合这届学生参加了几次校外区域统考的整体水平，较以往比较，做合理的位次浮动。那么我们家长们可以梳理哪些重要的信息和成绩呢？咱们特别要梳理的就比如说八下以来啊，还有所有期中考、期末考、模考等大型统考的成绩，用折线图标注出孩子位次的波动趋势，然后结合学校历年的中考录取情况，锁定孩子稳定的水平区间。这是志愿填报最最核心的、最最靠谱的参考依据。那接下来还要怎么做呢？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你意向的或者说心仪的这些学校历年的录取情况是怎样的。结合这么多的资料和数据啊之后呢，大概就能够圈定出适配的目标学校。还有呢，尽量不要把所有志愿都集中在分差极小的学校区间里面，因为现在中考啊，真的录取分数线，说实话的区间很大，就差异很小，可能一分两分的，一分两分的，那么一分两分的可能这个区间里面你可能选择一两个，那么差的大的里面你再选择一两个，就必须你要做出这种适当的取舍，从上到下，就是从上至下的要严格按照冲一冲、稳一稳、保一保、梯度搭建的志愿框架，不管是中考志愿填报也好，高考志愿填报也好，其实都是这样九个字儿啊，冲一冲、稳一稳、保一保。那如果说学校志愿真的是过于集中了，就是很多孩子可能就在这个区间啊，他如果过于集中了，那一旦说孩子考场发挥超常，但概率是不高，但是概率是有的，或者是出现发挥失常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就容易出现比如说高分低就或者滑档的极端情况，那真的悔不当初啊，就是觉得哇，浪费了孩子分数，也浪费了三年的努力。同时呢，就是我们都说要保底嘛，就是你不能说最后啊，这没有好的学校去了，或者说没有合适的学校去了，或者底线都没有了，不行，保底志愿肯定是要有的。但是保底志愿不是说你是没有下限的，前提是这所学校你填了，我到时候可能去了，你是没问题的，你是能够接受的，家长和孩子家庭都觉得是可以的，那才是你的这条线吧。下线是什么？下线就是你能去，你愿意去。但凡心里有一丝丝不情愿，或者说我真的上了之后你痛苦万分，觉得对于你们家庭来说，对于孩子来说非常非常不适合，那就没有必要填上去了啊。所以志愿填报这个事情啊，它大多数都是比较合理的分析，当然也有一点运气成分。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这两天一直在重申一件事情，多跟老师沟通，多跟孩子沟通，这是家庭的选择，这是大家一个小的一个团体的共同的努力的一个事情，所以大家要互相的提一提意见，讲讲建议，说一说想法啊，提一提看法，对吧？那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雪莲亲子世界当中，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你有些什么考虑，或者说你想寻求哪些专家的一些意见，也在我们平台当中可以一起分享和交流。
1: 这些大模型就好比是在模拟我们人的大脑的能力。
2: 当算法开始读懂孩子的笔记，
1: 他会自己去探索，他懂了，他就自己去找了。
2: 当屏幕成为新的课堂，
3: 很好玩，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手工。
2: 这个时代，教育正在被重新定义。
4: 这都要差异化去对待，教学方法呢也要及时的去调整。
2: 在 AI 席卷而来的浪潮。

0: 潮中，什么才是孩子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1: 是需要学校、家长、社会形成合力。
0: 知识可以搜索，但好奇心不能。答案可以生成，但思考不能。
2: 关键是要明确，学生才是思考的主体。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守护教育的本质，唤醒每一个独特的生命，与您一起治愈未来，向光而行。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2: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4: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2: 快快带我一个
4: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6: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8: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听飞扬访谈，我是洪放。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在网购的时候，一些电商平台的评论区里出现了用 AI 生成的精美的买家秀，这类的图片呢取代了真实用户的实拍分享。虽然说看起来挺精致的，效果也很好，可是很多人收到货物之后却发现这些所谓的买家秀和商品实物相差甚远。 AI 生成图像功能被不良商家滥用，成为虚假营销的工具，甚至让买家秀失去了原本的参考意义。面对利用 AI 造假生成的买家秀，消费者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9: 前段时间，罗女士在选品采购时注意到商家评论区内充斥着 AI 味很浓的买家秀，出于好奇，再加上商品价格不贵，罗女士决定买来看看效果。
10: 那我尝试买了几件回来，拿到手是真的版型特别差，而且那些质量真的很一般。我买便宜的衣服也好，我起码要看到细节，是不是？我起码要知道大概的版型，但是拿到手其实并没有，它只有 AI 图给到你嘛，有一种就是开盲盒的感觉。
9: 评论区内的 AI 生成买家秀并没有任何来源上的标注，
10: 他们也并没有标注说图片是 AI 生成的，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尊重消费者的。我买衣服我是认得出 AI 的嘛，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买了真人模特的脸，可能他们用一些比较厉害的技术做出来的那个图片是真的很真，那我可能就分辨不出来了。那这个时候的话也没有这个 AI 的标注，然后我发个短视频都有 AI 那个注明系统，但是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却没有。买家秀，你商品详情页你是 AI 做，那你们能告诉我一声，就是我可以靠我自己的判断买不买这件衣服，而不是说你就给我去搞个 AI 图，就有一种被蒙了被骗的感觉。
8: AI 生图省时又省力，甚至在社交平台上还有相关的教程指导使用者如何生成 AI 模特穿搭图。这类的教程贴呢，主要是教如何用 AI 工具完成商品介绍的全流程制作。利用这类的 AI 工具生成买家秀，只要输入产品和卖点，从素材库里面上千个模特里面选一个，甚至还可以通过文字的描述生成模特形象，随后再上传产品的图片，系统就会根据这些指令一键生成 AI 模特图。这类的模特图呢，既可以发布到产品详情页，也可以作为买家秀发布在评论区。如果图片本身没有标注 AI 技术生成的字样，普通消费者是很难识别的。有位服装行业的从业者就说了， AI 买家秀的泛滥根源还是在于部分商家逐利的心态。首先，利用 AI 技术生成模特图或者是买家秀成本非常的低，然后还有一部分的商家本来售卖的商品呢就是货不对版的，那利用这个 AI 生图就是为了误导消费者来购买产品。
9: 在电商竞争中，好评率销量是商家获取流量的关键，而 AI 生成技术的低成本高效率为商家刷好评造口碑提供了便利。资深摄影师杨女士告诉记者，相较于聘请真人模特拍摄，鼓励真实消费者晒单， AI 生图无需支付模特费佣金，几分钟就能生成一组近乎完美的买家秀，大幅降低了商家的运营和引流成本。
11: 我们现在摄影和设计就是因为 AI 取代了一部分嘛，
10: AI 的模特族，就我们也很反感。你找摄影拍，最起码的话，他摄影拍照是按件嘛，你最低最低级的也50块钱一件呢，贵一点的摄影拍好了200-300一件的都有可能呀。AI 你只要发他一张照片，再给他说两个口令，他能给你把这个10个色都上身了，那你这不就是成本，相当于省了这么多钱吗？
9: 杨女士坦言，喜欢投机的商家往往都是一拨人，真正想做好店铺的商家只会拿 AI 当工具，而非盈利的手段。
10: 很多用 AI 穿衣服的这些商家，他们上一批是盗图的，他就是卖货不对版的，所以它本质呢也不是 AI 的问题，而是这个商家的问题。盗图有风险吗？被正版店家抓了之后你得赔钱吗？你现在 AI 你一分钱不用赔了呀，我换了脸我就不存在于侵犯版权了呀。它的弊端非常非常的多，所有的工具它都是一个媒介，重点还是在于人的应用。你抱着一个好的商家的心态，那你是只是为了方便然后能更好的展现，那没有问题，它能帮你弥补不足。但是你本身就是一个不良商家的心态，那它只是能帮你更加便捷的去欺诈。
8: AI 买家秀或许能够带来一时的流量和销量，但是长远来看，虚假宣传只会消耗消费者的信任。一旦消费者发现被误导了，不仅会退货退款，还会导致商家口碑的崩塌以及客户的流失。专家认为，对于商家自导自演利用 AI 生成买家秀的行为，平台审核机制应该负起相应的责任。
9: 作为电商交易的重要载体，平台在 AI 买家秀乱象治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记者调查发现，多数电商平台虽在规则中明确要求买家发布的评价内容、图片须为所购买商品的真实内容，禁止编造用户评价，但在实际执行中，审核机制不完善的问题较为突出。商家使用 AI 生成模特图片，重点需要标注清楚图片的来源。目前已有现行法律对商家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做出明确权责划分。
12: 如果是故意用人工智能生成一些错误的图片、错误的引导，那么这可能涉及到虚假宣传的相应的情况，这个是明确为反不当竞争法所禁止的。
9: AI 买家秀乱象的治理不是单一主体能够完成，需要消费者、商家、平台、监管部门协同发力，让 AI 技术回归赋能行业的本质，而非虚假宣传的工具。
12: 不管是图片还是相应的其他的评论，需要标注是人工智能生成。对于平台来说，一方面加强技术跟进，通过技术的手段去检查这样一些 AI 的生成，另外一方面也要引导消费者去谨记注意可能一些人工智能生成的这样一些情况，包括一些货不对版，可能通过一些事后的监管措施来倒逼经营者自身减少利用 AI 来错误的引导虚假宣传这样一些相应的情况。
8: 随着大家对食品健康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有一些标注零糖零脂的食品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最近呢，关于写着零糖零脂食品标签究竟是不是陷阱的讨论引发了一波关注。零糖零脂是不是就是说没有糖没有脂肪呢？我们对食品标签零含量或者是零添加标注有什么样的规定？消费者该如何跳出营销陷阱，理性选择食品？不少食品上都标注有零糖或者是无糖，是不是就等于含糖量为零？专家介绍，根据我国现行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标注零糖或者是无糖，并不是数字意义上的绝对为零，而是有一个明确的量化标准，每100克或100毫升食品中，只要含糖量不超过0.5克，就可以生成无糖。所以，在这个标准之下，零糖允许存在微量的糖。专家指出，这主要是因为食品都是

0: 农产品为原料，而这个农产品呢，天然就含有蛋白质、脂肪、淀粉等成分，因此追求数字意义上的零含量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也没有意义。还有的食品会标注零蔗糖，这跟零糖是一样的吗？很多零糖食品里面使用的代糖又安不安全呢？
1: 在这里呢，有一个比较容易混淆的关键点，零蔗糖不等于零糖。一些产品呢，打着零蔗糖的旗号，实际在配料中却添加了麦芽糖浆或者蜂蜜等，这些同样也是糖，有些呢升糖的速度甚至比蔗糖还快。
2: 而很多零糖食品中使用的代糖是绝对健康和安全的吗？
3: 现在还有一些无糖食品使用的是一个代糖，代糖是一些非营养素的甜味剂啊，像这个像阿巴斯甜呀、三氯蔗糖等等，这些代糖的成分呢，它不参与糖代谢，不升高血糖。但是大家需要警惕的是，这一类产品它会影响我们的这个食欲，还有这个对口味的调节。首先呢，这种是一个相当于一个甜味的陷阱，让大脑对于甜味的这种需求会更旺盛，然后它可能将来从其他食品中摄取甜食的可能性会更大。另外呢，它会影响饱腹的信号，这个那吃了这种甜味剂之后呢，从其他食品摄入热量的可能性也会更大。
0: 断糖减肥、抗糖抗衰，现在是很多人追求的饮食潮流。那么这一类戒掉主食糖分甚至水果，彻底告别糖分的营养方式健康吗？
1: 在正常的生理状态下，大脑和神经细胞最优先最主要的能量来源是葡萄糖。如果长期断糖，大脑功能不足，就会产生头晕、注意力下降、记忆力减退。另外呢，同时身体为了获取能量，不得不分解肌肉来供能，这会造成基础代谢率的下降，体重极易反弹，女性呢还可能产生月经的紊乱。
2: 另外，长期断糖，身体会被迫分解脂肪和蛋白质功能，产生大量酮体，易引发酮症酸中毒。更值得警惕的是，长期断糖会降低胰岛素敏感性，反而增加二型糖尿病患病风险。专家强调，健康饮食的核心从来不是彻底断糖，而是学会区分好糖与坏糖，做到科学控糖，合理摄入碳水。
1: 我们提倡的控糖，实际控的是添加糖，也就是呢人为添加到食品中的糖，比如像白砂糖、果脯糖浆、麦芽糖浆等等，它们呢常常会隐藏在含糖饮料、蛋糕、奶茶，甚至番茄酱、沙拉酱等等这些食品当中。
0: 和零糖同样的逻辑，零脂也不是随便啊，就绝对说里面是没有脂肪的。我们规定每100克或者100毫升食品当中脂肪含量不超过0.5克，就可以标注为零脂。那很多人默认零脂肪等于低热量等于更健康，这是不是这样呢？
3: 脱脂之后的食品口味一般比较差，商家呢会把脱脂后的食品会添加其他的，包括一些这个香精呀、增稠剂呀，来调节它的口味。所以呢，很多情况下，很多时候呢，你如果喝一杯这个零脂的酸奶，它可能会比全脂的酸奶这个升糖更快，热量可能会更高，会出现这种陷阱啊。另外呢，脂肪呢也是我们的三大营养素之一啊，它的主要的功能是第一是很多激素合成的原料，第二呢，它也是一些脂溶性维生素运输的工具。如果长期的吃脱脂或者是低脂的东西，脂肪摄入过少，肯定会影响身体健康啊，包括一些骨代谢的问题啊，皮肤营养的问题。所以呢，每天摄入适量的优质脂肪是必要的，比如一点坚果啊，一小勺橄榄油类似的这种优质的脂肪是保证我们健康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2: 另外，零脂食品饱腹感较弱，食用后容易产生饥饿感，让人不自觉加大食量，导致总热量摄入超标。看似低脂无负担，实则热量摄入远超普通食品，最终陷入越吃零脂越难减重的怪圈。营养学专家表示，健康人群无需刻意追求零脂肪，一味拒绝脂肪，违背人体营养需求，得不偿失。
0: 很多食品企业利用消费者追求天然，不喜欢食品。

0: 零添加剂的心理采用了不添加、零添加这样的标注来吸引消费者购买。为了避免这些标注对消费者的误导，去年三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食品监督管理局发布了新修订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明确规定食品标签不得使用不添加、零添加等绝对化、容易引发误解的术语。这个新规在2027年3月正式实施。那么选购食品的时候，我们又该关注些什么呢？
1: 专家介绍，过去企业在不添加、零添加标注上存在许多乱象，比如标注不添加蔗糖，实际含有其他糖；还有的食品声称不添加某种食品添加剂，但依照食品安全标准规定，这种物质本就禁止添加。企业却故意突出禁用成分的零添加作为卖点，还有企业在商标注册中
2: 12:15
1: 故意擦边零添加等。专家提醒大家，选购食品时不要盲目关注这些宣传用语，忽略了产品真实属性，学会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才能看清食品真面目。
3: 第一，先看配料表，配料表就相当于食品的身份证，按照国标要求，配料必须按照加入量由高到低来排序，加入量不超过2%的配料可以不分顺序，所以呢，大家重点看排序前三位的，如果有白砂糖、果脯糖浆、麦芽糖浆，那么控糖人士就不要选了。第二，看营养成分表，重点盯三个指标，糖的含量、脂肪含量以及营养素参考值百分比。比如，如果一种食品中脂肪的营养素参考值百分比为10%，说明呢，吃100克或者100毫升这种食品，就摄入了一天推荐脂肪量的10%。
4: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最近呢是榴莲上市的旺季啊，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吃到榴莲。福建呢有一个女子呢，最近在聚餐之前，她吃了2大块的榴莲，然后呢去参加聚餐，又喝了200毫升的白酒，随后就出现了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的严重症状。那么这个榴莲配酒为什么会诱发危险呢？吃完榴莲之后多久才可以喝酒？
5: 医务人员指出，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相关研究提示可能引发类似双硫仑样反应的毒性作用。双硫仑样反应又称借酒留样反应，是指服用特定药物前后接触酒精，导致体内乙醛代谢受阻、蓄积中毒而引发的一系列临床综合征。
6: 核心原因呢是榴莲中的含硫化合物在体外实验中呢，有研究表明啊，它可能是抑制酒精代谢的关键酶，也就是乙醛脱氢酶导致乙醛呢在体内大量的堆积从而引发类似像这种双硫仑样反应的症状。那这种反应呢也可以导致像心律失常呀、呼吸道痉挛严重的时候呢也可以直接引发呼吸循环衰竭甚至呢危及生命。
0: 那么吃完榴莲之后多长时间才可以喝酒呢？医务人员提醒，食用榴莲前后24小时内应该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包括像料酒、藿香正气水这一类含酒精的制品。尤其是过敏体质或者是肝功能比较差的人，榴莲和饮酒之间的间隔时间甚至要长达3天。医务人员还提示，除了榴莲不能配酒，还有一些食物和饮料和酒同时摄入的话，也会引发口感的改变、代谢吸收的变化，诱发身体不是。
5: 海鲜不能与啤酒同食，因为海鲜中含有大量的嘌呤醇，食用后人体代谢会形成尿酸，而尿酸过多会引起痛风。如果在大量食用海鲜的同时再喝啤酒，会加速尿酸在体内生成和沉积，可能增加痛风发作的风险。烧烤食物，食物在经过烧烤后，不但会损失脂肪和蛋白质等营养成分，还容易产生致癌物。喝酒的同时吃烧烤，酒精会扩张消化道血管，并破坏消化道黏膜，使致癌物。 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浓茶，浓茶中的茶碱可使血管收缩，血压上升。从生理机制上看，不但起不到解酒作用，反而会加重心肾负担。功能性饮料，功能性饮料的主要成分是咖啡因、电解质、盐、氨基酸、维生素等。掺兑在酒中饮用，电解质中的钠离子和咖啡因会协同增加心脏负担，使人感到心慌、胸闷等。碳酸饮料，碳酸饮料在胃里释放大量二氧化碳，会加快酒精进入小肠的速度，促进酒精吸收。
0: 那么如果万一发生双硫仑样反应的话，我们该怎么办呢？首先立即要停止饮酒或者是摄入含酒精的制品，然后是就地坐下或者是平躺，头呢偏向一侧，防止因为呕吐或者头晕跌倒造成的二次伤害。还有一个很重要，马上拨打120急救电话或者由他人护送前往最近的医院就医，千万不要自己开车。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眼下正值初夏，蚕豆大量上市，关于蚕豆病的话题又引发了热议。起因呢，是在苏州有一个农贸市场摆放了禁止剥蚕豆的提示牌，不少消费者就把它和蚕豆病关联起来了。尽管市场澄清初衷是避免蚕豆壳散落导致行人滑倒，但是这个事件却引发了大家对于蚕豆病的关注。究竟什么是蚕豆病？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又该如何防范呢？
7: 市场内禁止剥蚕豆，引发一切后果自行承担。2026年5月初，苏州有机园农贸市场的这则告示在社交网络上迅速发酵，热帖评论多达1.5万条，高赞评论将这一告示和蚕豆病联系了起来。蚕豆含有强氧化物质，有蚕豆病的人缺少一种抗氧化酶，可能会导致溶血。市场禁播蚕豆是为了预防蚕豆病吗？记者拨通了有机园农贸市场的电话，市场工作人员表示，告示的设立完全出于对场地安全和环境卫生的考量。
8: 我们在之前有过，就是说老年人踩到蚕豆壳摔跤的这个情况，而且是不止一起。然后我们立这个牌子吧，是为了预防，因为有的人剥蚕豆壳之后吧，打扫不干净，或者甚至就是不拿走，因为蚕豆壳比较滑，像香蕉皮一样嘛。正常的话，我们保洁人员是每个楼层是有4个保洁人员一直在打扫的，但是说吧，有可能说他前脚这边保洁人员刚扫完，但是说后脚可能就有人扔着蚕豆壳的话，清扫不及时会摔跤。我们市场的话都是老年人居多，甚至好多都是70、80岁的这种老年人，本身那个手脚就不是很灵活，他一踩到摔跤的话会容易造成就是这个骨骼上的伤害。我们现在已经把牌子给更新了，就是更全面了，上面就写了剥这个蚕豆壳是预防摔跤，如果说导致人摔跤的话，你要个人承担这个责任。
0: 尽管这只是一场基于安全考量的管理提醒，但是网络上却由此引发了一波针对蚕豆病的科普讨论。很多网友表示是第一次听说还有这样的一种病。那么这种病是什么样的疾病呢？有没有传染性呢？我们来听听医生怎么说。
9: 蚕豆病是一个通俗名，在我们医学上的话，它是一个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缺乏症，也叫 G6PT 缺乏症，这是一个医学术语。
10: 医生介绍，蚕豆病是一种先天性的遗传性溶血性疾病，是一种由基因决定的特殊体质，没有传染性。
9: 主要是还是大量的误食以后入血以后，闻气味啊，剥蚕豆啊，一般不会诱发那个蚕豆病的。就这个成分入血以后，它接触了红细胞膜，进行红细胞破坏，才会诱发这个疾病。皮肤莫名其妙的发黄。第二个就是小便嘛，也是特别的深，就像酱油色的尿，呼吸急促，这种就是比较急，当机立断就立马就医。
0: 那么这个蚕豆病怎么才能做到早筛查早预防呢？专家介绍，蚕豆病是具有非常明显的地域聚集性和遗传倾向的，比如说像我国的华南西南地区更容易高发，像广东广西云南四川海南等地，它的发病率是要大大的高于北方。
7: 目前新生儿筛查是及早发现蚕豆病最关键的一道关口。
11: 像我们儿童的话，一般是新生儿在出生以后，新生儿就会进行一个足底血的一个筛查。
12: 但是初步筛查里面，他就会给孩子确定他是不是有 G6PD 这个酶的缺乏。如果有的话，这个新生儿筛查报告里面就会写。
7: 如果是成年人想要自查，则可前往医院抽血检查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的活性。
0: 那对于患者来说，防范蚕豆病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远离诱发因素。
13: 主要是预防是大于治疗的，如果规避了这些风险，是一辈子是不得病的，它不影响孩子的正常的一个发育。
10: 医生提示，蚕豆病体质的人除了要避免食用蚕豆、怪味豆、茴香豆等，还要避免服用含有金银花一类成分的中成药。此外，一些含有薄荷或者樟脑的日用品也有可能成为诱因。
13: 日用品的话，主要是那个樟脑丸，还有一些薄荷类的牙膏啊，还有我们平时喷的那些防蚊的一些用品里面的成分，如果含有薄荷、樟脑这种的，就尽量的不要使用。

0: 江第一声。
1: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呢，大家听一听，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在节目当中发放眼贴体验装。您有没有眼睛的一些困扰？比如说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尤其是长时间开车看屏幕，眼睛又酸又累，特别是影响工作效率。还有人呢，出门迎风流泪，眼睛模糊的看不清手机，或者是家里的孩子经常揉眼睛眨眼睛，想要缓解视疲劳的，现在都可以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让您直接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好视力作为中国航天的官方合作品牌，眼贴品质效果双重保障，大家可以放心的用。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蜜萌花等草本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问题都能够缓解。关键今天呢还有一个福利的政策，现在拨打电话4008331912来购买好视力，每人会多得补贴三重礼。除了让您体验刚才说的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会有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送一瓶叶黄素，赶快拨打电话400833191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0: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浙江听众人人有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在节目中发放眼贴体验装，只要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视疲劳严重的，或者是出门迎风流泪、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的，都可以参与试用。拨打好视力电话400-833-1912，买就让您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好视力作为中国航天的官方合作品牌，眼贴品质效果双重保障，大家放心用。简单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干涩酸胀、模糊流泪都能早缓解。今天的福利政策也给力，周期买好视力多补贴3重礼，让你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给你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送一瓶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2:30。
2: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3: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2: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3: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2: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3: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6: 调整的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5: 追问，
7: 您好，麻烦
5: 是我们读懂时代，
7: 谢谢您的配合，
5: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8: 欢迎继续收听飞扬访谈，我是洪放。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最近国内的多家航空公司重拳出击，集中整治在线旅游平台，也就是 OTA 的机票销售秩序，明确严禁机票代理在平台违规供货。这样一个举措直指行业长期存在的票价乱象、违规出票、隐形加价等问题，也让机票销售渠道迎来了新一轮的规范调整。那么机票代理行业究竟存在哪些乱象？航司为什么要集中收紧售票的渠道呢？这次的举措又会对市场平台和消费者带来怎样的影响？
9: 如今在线旅游平台早已成为老百姓买机票的首选渠道，大家随手点开就能比价下单。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此前页面上五花八门、高低不一的票价背后，藏着不少看不见的门道。来自浙江的夏婷经常带孩子坐飞机旅游，她告诉记者，平时购买机票时，她和家人并不会关注票价来源是哪里，而是会首先关注机票价格和时间点。
10: 一般不会特地去看来源哪里，打开平台就看哪个时间合适，价格低，能直机就行了。
9: 近年来，随着在线旅游平台在机票销售渠道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代理开始选择借助在线旅游平台的流量销售自己手中的机票。所谓的机票代理商，就是他们通过代理出售机票、提供服务等赚取佣金。而不同的代理要想在同一航班的供货销售中胜出，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千方百计使自己售卖的价格比其他供货商都低，比如对赌退改签，通过违规投放大客户政策、倒卖里程、销售弃乘票、虚占座位、延后出票等手段赚取利益。一位业内人士举例说，
11: 有些不法代理在接到旅客的订单后，他不立刻出票，而是囤积需求，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段，如果说航空公司的机票价格出现更优惠的情况，他再出票，这样就可以从中就可以赚取差价。
9: 乱象丛生的机票销售市场也倒逼航司接连出招。今年3月，国航、东航、南航曾齐发公告，明确旅客通过第三方平台购买机票，想知道所购机票是否遭遇加价销售、篡改行程，可以登录航司官方 APP 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行机票信息查询验证。 如果第三方平台存在这些行为，旅客可以直接向航司进行反馈，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三大航空公司也明确了机票买贵免费退规定。旅客在购买机票后，24小时内，如果发现比购买时更便宜的机票，在符合相应条件下，即可按要求申请免费退票，一边开通验真通道，一边推出在符合条件下可以买贵免费退。航空公司试图通过保证低价与官方渠道绑定，以此鼓励旅客选择机票直销渠道。
8: 此次多家航司明令禁止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供货，并不是一次临时的短期管控，而是此前一系列规范政策的持续和加码。那么未来航司 OTA 还有票务代理将会如何适应不断变化的行业生态，更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呢？
9: 记者从一些在线旅游平台也了解到，他们同样收到了航司的相关通知，这意味着平台方也不能对乱象视而不见，放任自流。一场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7: 渠道商的主导力量超过了内容提供商，航空公司需要通过渠道重构来恢复定价权和品牌价值的合理这个配置。从盈利模式上来看，为了在 OTA 平台上获得流量和订单，代理之间它也会展开激烈的价格的竞争。这种低价它也不是凭空就能产生的，它是各种违规的操作手段的一个结果。嫖务的投诉一直是重灾区，整治乱象以后，可能消费者获得的是一个真实、透明、可预期的这个购票的这么一个体验。这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这个过多的担心套路，支付这个额外的这个费用。
9: 行业整治浪潮之下，靠低价套路赚差价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转型也将成为机票代理商绕不开的必答题。今年年初，某航旅大湾区负责人就曾表示，应推动代理人打破传统靠差价盈利的单一模式，加速向增值服务提供商转型，航司整顿售票渠道。短期之内，在线旅游平台上那些靠违规操作撑起来的超低价机票会消失，市场票面价格或将回归正常水平。从长远来看，行业走向公开透明，规则越来越规范，最终受益的还是普通消费者，大家可以远离各类隐形消费和购票套路。欧阳日辉表示，行业想要长远良性发展，既要靠新技术筑牢监管防线，也要给从业者留出空间，引导行业平稳升级。
7: 充分考虑给合规经营的中小代理商留出这个转型的窗口期，来引导这些中小代理商从价格套利转向服务的增值。直销是航空公司必然的这个发展方向。OTA 的优势在于一站式的出行服务的这个能力，但未来 OTA 呢，可能要从这个流量控制转型为服务集成商，来获取合理的这个收益。
8: 最近有关于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坐飞机越来越颠簸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有一些网友呢就表示说产生了恐飞的心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12: 从大家的感觉来说，确实是这样的。有科学研究表明，在近40年内，确实是颠簸的这个频次和一个程度是有所增加的。气候变暖它只是原因之一。
13: 飞机在空中飞行时，突然出现忽上忽下、左右摇晃及机身震颤等现象，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飞机颠簸。飞机颠簸主要是由于飞机飞入不稳定气流区，原本平稳流动的空气变得混乱，作用在飞机上的空气动力和力矩失去平衡，飞行高度、飞行速度和飞机姿态等发生突然变化。而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中纬度上下层大气温差增大，带来高空急流增强，垂直风切变加大，晴空湍流也在增多增强，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导致了空中颠簸的频次增加。另一方面，近年来航空业的快速发展也是让大家感到空中颠簸频次增加的原因之一。跟20年前相比，我国民航的旅客运输量翻了近10倍，机队规模翻了3倍以上，这就意味着天空越来越繁忙，飞机越来越多。
12: 我们现在的航班数量呢，是过去的4倍到4.5倍，就算发生颠簸的概率是相同的，数量呢会呈4倍的增长，那么给大家的感觉呢增加了很多。
13: 此外，由于空中更加繁忙，飞机在变换高度层避开气流时的选择也会变得相对更少。
12: 比如说20年前呢，我们在39000英尺巡航的时候，那发生了颠簸，那么我们很容易

0: 可以申请不同的高度，下降一个高度或者下降几个高度以后呢，通常情况下呢，颠簸就有所缓解。那么旅客呢，可能没有感觉到这个颠簸，但是呢，因为现在的流量呢增加了4倍，几乎所有的这种高度层都可能会有飞机，你就不可能或者是很少有机会去更换到其他的这种高度层。这时候呢，飞机有产生长时间持续的颠簸，旅客呢就感觉到现在的颠簸时间也变长了，频次也变多了。
1: 面对网络上大量的关于空中颠簸变得越来越多的信息，很多人就开始担心说，那我们坐飞机还安全吗？
2: 按照空中颠簸的强度，可分为轻度颠簸、中度颠簸和严重颠簸。轻度颠簸仅影响舒适，严重颠簸会导致飞机瞬间升降数米，未固定物品、未系安全带人员会被抛起，造成磕碰、骨折等伤害。目前空中出现的颠簸绝大多数都属于轻到中度颠簸。
0: 颠簸跟这个飞机的安全性呢是有一定的关系，我们的飞机的设计呢是远超于这种最严重颠簸的这种情况的，就是说它设计的安全余度是足够涵盖最严重颠簸的这种情况的，所以呢安全性是没有问题的。
2: 此外，目前预报技术可以预报湍流风险区域，也能做到定点定时预报，但预报的精准度还不是很高，可以提前发布航路湍流概率预报，圈定高风险区域与高度层，能有效预报对流、封面、地形引起的湍流。结合卫星、雷达、飞行员报告，实时更新风险，航空公司可以根据气象预报选择不同航路，尽量避开颠簸。而机组方面，根据飞行程序规定，遭遇湍流会立即减速、稳姿态、调整高度，处置标准成熟规范。
0: 颠簸呢是非常常见的，而且是多发的空中的这些不正常情况。只要呢大家呢预先按照乘务员和机组的指示呢系好安全带，它是足够保证在最严重的颠簸情况下仍然能保证乘客的安全。
3: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旅游市场百花齐放，消费结构升级的同时，有一些旅游消费的顽疾仍然是令一些消费者不满。那最近呢，记者就吩咐多地展开了针对性体验式调查。在广西防城港滨海景区，不少打着随渔民出海旗号的游船，其实是毫无安全保障的黑渔船。
4: 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东兴京岛风景名胜区万尾金滩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也是当地知名度较高的滨海旅游胜地。五一期间，记者驱车前往这一景区，看到在道路沿线有大量人员拦车揽客，不断向过往行人和车辆推销出海捕鱼体验项目。进入景区内，记者看到成排的船只停靠在岸边，海面上数十艘船只正在载客出海。记者刚踏上沙滩，便立刻有多名揽客人员围拢上前，轮番推销低价乘船游玩项目。
5: 乘船就完了，要几块个人呢？
6: 多长时间？
5: 半个小时。
6: 半个小时啊？
5: 啊，那我船有人了，上船就开船了，来都来了。
6: 船上多少人啊？
5: 船上我们10个人左右。
7: 他不看等一下。
6: 出海吗？
5: 啊，来吧。
6: 哪艘船？
7: 这艘，这艘。
6: 边上这艘。
4: 记者交了20元钱，登上了一艘出海的船。狭小的船舱内竟满满当当坐了12名游客，其中有3位老人和1名儿童。
6: 一天得拉多少趟啊？
8: 说不定有客就多一点，没有客就少一点。
6: 最多能拉多少趟啊？一天？10趟8趟的。
4: 记者注意到，该船驶离岸边不久，船舱中部就开始渗水。船舱尾部则涌进了更多的海水，船上配备的救生衣统一印有金滩休闲渔业游字样，大量救生衣卡扣老化损坏，无法正常固定穿戴，只能依靠系带捆绑固定。整艘船内除救生衣外，只有一个悬挂在顶棚处的救生圈，除此以外再无其他应急救生消防防护设备。记者全程体验20余分钟，大约行驶6公里后回到岸边。
6: 淡季旺季都打鱼， 咱这就是渔船是吧？
8: 有人去钓鱼就打，有人打鱼就去打鱼，不打鱼就去光钓。
4: 就在记者结束乘船体验，刚刚上岸时，天气突变，海岸上的遮阳伞、塑料椅被大风瞬间吹起。出海游玩的船只紧急驶回岸边避雨，但是游客浑身早已湿透。
9: 这刚是出来的吗？咋样感觉？
10: 到现在湿透了，
9: 现在都湿透了。
10: 对，因为下海外多那雨包的，没下雨的话就行，但是下了那雨包的就对。
11: 不安全，船都差不多要起飞翻了。
1: 一场雨就暴露出这里出海的船只连基础的防雨保障都是缺失的。除此之外呢，记者还在万围近滩看到了带游客出海捕鱼的游玩项目。从5月1号开始，全国正式进入了海洋伏季休渔期，我国海域全域撒网捕捞是禁止的。然而记者看到这些带游客撒网捕鱼正在公开的进行。
12: 是选打鱼还是游玩呢？打鱼的话是280。
6: 280。
12: 一网，打一网。
6: 一网是吧？
12: 一网打多少都是你的。
6: 哦。
4: 随后记者跟随一名揽客人员前往景区另一侧小型码头，交了280元后登上了这艘出海捕鱼船。船开出10分钟左右，遇到天气突变，海面风浪骤起，船身大幅度倾斜摇摆，船舱内未做固定处理的长条座椅突然倾倒，记者与多名游客从座椅上跌落，同行的3名儿童纷纷出现严重晕船、恶心、不适症状。继续航行10多分钟后，船夫开始整理渔网，将渔网一头绑在砖头上，另一头系在用塑料瓶和泡沫制作的简易浮漂上，准备下网。
13: 这网有多长呀？我看它好长。
6: 谁的多长的？
13: 有100米不？
6: 200。
13: 哦，200米。
4: 随后，船夫将浮漂和砖头同时扔下海里，然后以长棍为支撑，将渔网步入海中，开始捕鱼。撒网约半小时后，船夫收网。回到岸边后，将渔获用塑料袋包裹递给游客。记者粗略计算，大约30分钟的撒网捕捞，有4斤左右渔获。而此时，码头上仍有络绎不绝的游客手拿渔获出海归来。记者随即上前询问：“
14: 啥样的鱼？
15: 海鱼、
14: 鲳鱼拍的。”
1: 在万围金滩景区，不论是观光的船只还是捕鱼的船只，船舱里面呢都印着江平馆这样的字。通过扫描二维码之后，出现了乡镇船舶二维码信息表格，其中船舶用途标注为自用，在现载人数一栏则是空白，认定单位是东兴市35船舶认定和处置小组。随后记者就联系了防城港东兴市自然资源局的相关工作人员了解情况。
16: 之前我们开展那个35船舶的认定工作，就是把它纳管为乡镇管理船舶，然后这个乡镇管理船舶它的具体的管理是由各个镇人民政府来管理的，比如它江平馆它就是由江平镇人民政府来管理的，然后它如果是出去游玩那些手续的话，它就要去到文旅局那边去办理，是这样子的。
17: 那等于说其实他们没有正规手续对不对？
16: 他们有没有正规手续可能您得去问一下文旅局这边，因为我们这边是不负责这项工作，所以我们也没有相关的东西可以查询。
4: 记者了解到，根据我国农业农村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的35船舶联合认定办法，无船名船号、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的船舶一般可认定为35船舶。记者注意到，早在2021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就开始采取由乡镇人民政府统一编挂乡镇管理号牌的方式，对35船舶进行管理。同时，在全区35船舶安全集中整治方案中明确指出，乡镇管理号牌是对35船舶监管的重要措施，不是承认35船舶合法。针对当地普遍存在的35船舶载客、游玩等乱象，记者致电防城港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了解情况。
18: 不鼓励，因为他这个没有相应的，他只是打鱼的船，他平时休息的时候他就出来揽点客，所以我们文旅部门是不建议的，因为存在这个风险隐患。
17: 那等于这些他这些旅游项目没有在咱们这备案是吧？
18: 嗯，对对对。
4: 专家指出，

0: 依海谋生，要解决部分人员私自载客出海违规捕捞牟利问题，需要多措并举，综合施治。
1: 对于地方的这种一线的基层的这个管理，他们可能在执法的力度上，包括人力和财力还有装备上都有些不足，所以在后面就是给他们尽量多的加强这个地区域执法的力度，就是地方执法的力度，打通海上安全的最后一公里。
2: 在宁夏银川贺兰山脚下的西夏陵，这里呢去年七月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国家四 A 级景区，今年迎来了申遗成功之后的首个五一假期。记者走访发现，景区的核心陵园内游步道均为小碎石路铺成，像轮椅呀、儿童推车呀，通行都非常困难，特殊群体游客游览体验大打折扣。
3: 三号陵是西夏陵九座帝陵中目前地面遗存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一座。
0: 游客需沿主步道参观阙台、灵塔等陵寝建筑。记者在现场看到，由不规则的小碎石铺设的步道，色泽质感与帝陵遗址附近的戈壁地貌融为一体，景观风貌浑然天成。但这原生态的路面却让需要儿童推车以及乘坐轮椅的游客前行困难。
4: 不是不好推，直接推不了。
5: 抓难走啊，你这两个人搬着走，
6: 根本推不动，完了走不了。
7: 走，三二一。
8: 哎，请问这车是不是不太好推的？这个
6: 特别不好推，没法往那抬着。看刚好那块后劲儿，都根本推不动了。这一段也挺长的。
8: 您怎么提着这个走呀？
4: 因为这个推不动，看这上面不太好弄。
9: 我给你演示一下，还弄得不太好。
4: 是这样的。所以说推起来就有点难，因为它阻力太大了。
0: 除了步道难行，还需要爬坡过坎。步道经过三号陵前的陵城南门时，需要上一道高坡，登上平台。这个平台高约0.9米，斜坡的长度约3.6米，倾斜角将近15度，是国家标准中无障碍坡道最大允许倾角的3倍之多，这让不少游客犯了难。不少游客提出，能否在不破坏文物遗址的前提下，在道路全程增设一条木栈道，补齐无障碍通行短板，方便童车轮椅顺畅游览。
8: 石头的地方不好推，
10: 你们最好搞一条小道的中间，以后
8: 最好搞条小道在中间，
10: 就推这个车给小孩子，不是石子路不好走，
8: 不好走啊，
10: 单个的小一米宽的小道也行，这种石子路车，这种车太难走。
0: 记者随后致电景区服务热线，就陵区内童车轮椅通行难等问题进行反馈。
11: 推个小车在这个三号陵景区里面走啊，咱们这个碎石子路呢，就是推起来特别费劲。
12: 首先给您解释一下，因为它这个文物是有保护的，三号陵就是一个阙门，那个是古代就是西夏国那个时期的一个就是大门，那个地方就已经属于国家文物保护区了。它最上面的这些文物是要进行保护的，不能随意去修建东西的。对，这个都是申遗期间都有审核的。
11: 能不能在这上面给修一条哪怕不宽的木栈道啊？
12: 就是有很多游客也提过这个意见，我们也上报过这个相关的这个文案，然后也是申请过了，但是这个文物确实是不允许在上面修建。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它就明确的规定了我们的什么残障人呢、残疾人呢、老年人，他都要平等的去参与到这种社会生活。在文物保护法里面，对于这样的国家文保单位、世界文化遗产一些建设当中是有明确的这样的一个要求的，所以我们都会讲保护优先，是吧？这个其实是没有任何的争议的。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找到这样的一个结合点的一个平衡点，既能够呢最大限度的保护文物，同时呢也能够保障我们的这些群体的他们的一些旅游的一个权利。像甘肃的这个锁阳城，还同样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其实它也都会有一些这个木栈道的东西，做些可拆卸的呀，就对于我们的这个文物的这个影响最小的这样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还是有可以去提升的空间的。我相信在技术和我们的法律之间，我觉得是应该可以找到一些路径的。
2: 这个假期，记者在山西、陕西等地调查的时候发现，因为管理不到位，部分景区的游客。
3: 华山景区早已推行分时预约制度， 希望通过精确的时间段划分。

0: 分来错峰疏导，但记者持5月1日下午2点的入园门票，在上午10点来到检票口，仍可直接刷身份证顺利入园。分时预约制度并未严格执行。
1: 只要你买的是当天的，不管时间段，来了立马能走，只要开始检票，6点开始检票你都能进。
0: 长假期间，热门景区游客集中本属常态，但在华山景区的官方公众号及现场公示牌上，实时等候时长、人流分布等关键数据更新缓慢甚至缺失，导致游客在毫无心理预期的情况下盲目扎堆。
2: 这没人告诉我干什么就拦这儿了，大家心里就没有这个预期了，多长时间干什么呀，这么窄的道逆行，怎么这次还能逆行呢？我们不是为了排索道吗？大家心里就很不解。
0: 除排队时间长外，黄牛倒票也是假期热门景区管理的痛点。在华山景区，尽管显著位置均设有严禁倒票提示，但记者发现仍有黄牛在倒票。
3: 有一个人加估计50到100，
4: 关键能搞定吗？
3: 不肯定，你收钱才能搞定。
0: 官方票面价180元的门票，�黄牛一张加价100元。记者尝试付款并提供身份信息后，很快便收到官方平台的购票成功短信。在黄牛指引下，记者顺利通过检票口进入景区。在游客接待量已达峰值的情况下，黄牛倒票行为进一步加重了景区客流压力，扰乱了正常游览秩序。这种一票难求催生的倒票行为同样出现在山西悬空寺景区。受文物保护限制，悬空寺每日严格执行限流措施，线上预约门票往往秒空，线下窗口假日期间开票后10多分钟即售罄。然而在小红书、闲鱼等平台，记者发现不少账号发布悬空寺登临票代买服务，原本100元的票被加价至200到230元。记者随机选择闲鱼平台一家代买商家，支付440元购买2张登临票后，在官方验票通道顺利刷证通过。黄牛倒票作为旅游行业顽疾，既损害游客权益又扰乱市场秩序，唯有从技术、管理、执法等多维度综合施策，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这一乱象，让游客享受到公平有序的旅游环境。
5: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6: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5: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6: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北京时间12:59。
1: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想吐痰。
2: 不就吐呗，像我
1: 臭斗猪不能随地吐痰。
2: 那吐哪
1: 儿？小小一口痰，细菌千千万，脏了环境还影响健康。
2: 我知道错了。
1: 讲究卫生好习惯，请勿随地吐痰。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4: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5: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6: 简单对话，
7: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8: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abell。
9: 大家好，我们是
10: 银河快递。
11: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6: 敬请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4: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来关注一下体彩超级大乐透的中奖号码，第260507，中奖号码是06101423330808和10。第260527，七星彩中奖号码是23525612。第2605276+1中奖号码是26379028。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福彩的中奖号码，第260527双色球，01031122263幺和幺幺，26120073D 中奖号码是734，26051七星七乐彩中奖号码呢是，13161822232830和24。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接下来这波福利啊，浙江听众是人人有份的啊。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在咱们消费爱的互联网栏目当中的发放体验装了。那有这样的一些眼睛困扰的朋友都可以参与一下，比如说您眼睛经常要干涩流泪的啊，再比如说尤其你要长时间开车啊，这个需要用眼的这些朋友。那么还有一些呢，如果说你经常看手机看屏幕，然后眼睛会觉得又酸又涩的这些朋友，那我觉得完全是可以啊，尝试一下，先常用一下试试看，看看到底对你自己来讲有没有用啊，这个其实还是蛮重要的。那么另外的话呢，如果说你出门迎风流泪，眼睛模糊看不清的，或者说家里有孩子的，经常做作业的时候揉眼睛啊，睡觉揉眼睛，那么以上这些情况，如果你想缓解视觉疲劳，现在就可以拨打好视力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买就让您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先试用一下，可以先放心放心啊，因为你先试用就知道这个产品好不好用了。电话4008331912。那么好视力呢是跟中国航天的合作大品牌，所以它的品质效果呢是得到了双重的保障，大家可以放心用。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像人参啊、密蒙花等等一些草本精华，简单一敷，眼睛水润舒服，干涩酸胀啊都能够得到缓解。那今天我们的福利政策非常的给力啊，今天我们开始的时间稍稍晚了一些，所以我们的优惠会持续到13:25之间，也就是在接下来的10分钟之内，您拨打4008331912，周期购买好视力，每人能够多补贴3重礼啊，在加权的10分钟以内，除了让您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再给您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另外第三重的就是啊叶黄素了，10分钟之内人人有礼，马上开始啊，从现在开始到25分之内，4008331912，4008331912。
1: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消费爱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2: 我们是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龚义伟，
3: 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维权其实不难，关键是您是否找对方法。
4: 2025年，关注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
2: 强大的法律后援团为您支招，
5: 有温度的媒体关怀，我们在一起
6: 以案说法，
7: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13:15，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3: 云宽带，用电信，美好生活新标配。
1: 加入电信十全十美套餐，每月人均不到60元 ，AI 生活全享，
3: 全家畅享2000兆电信云宽带加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房间尽享千兆，
1: 全家共享 5GA 高速网络和超大流量，多卡多享，
3: 还有 AI 天翼智屏、电信电视、爱优腾芒全能看，手机直连卫星等多重权益可选，详询10000，中国电信。
4: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0: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从这首《偏爱》歌曲当中，我们就要引入今天要聊的第一个话题了，关于在这一个五一节过去的这个小长假当中，来说说在旅行当中的糟心事儿啊。我也要跟大家有一肚子话要分享。首先这件事情呢是关于央视曝光旅游乱象了。在这个 3.25 亿人次出游的五一假期，热闹背后可以说是暗潮涌动。在广西的防城港，20元的黑鱼船海上漂，救生衣全坏的。在宁夏西夏林申遗成功之后呢，轮椅同车却被碎石路劝退，无障碍形同虚设。在陕西华山排队3小时成为常态，黄牛加价百元却畅通无阻。那这个假期你又遇到过哪些糟心事儿呢？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那今天呢，在抖音号迪克生活家我们开通视频直播啊。如果说您在旅游过程中也遇到类似这样的一些糟心事儿，也欢迎大家一起在我们的弹屏上来体现一下。
1: 区防城港通兴青岛风景名胜区万尾金滩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也是当地。
0: 我们先来听一下关于央视的报道，因为报道时间比较长，我们就截取一小段。
1: 在道路沿线有大量人员拦车揽客，不断向过往行人和车辆推销出海捕鱼体验项目。进入景区内，记者看到成排的船只停靠在岸边，海面上数十艘船只正在载客出海。记者刚踏上沙滩，便立刻有多名揽客人员围拢上前，轮番推销低价乘船游玩项目。
2: 坐船就完了，要几块个人呢？
3: 多长时间？
2: 半个小时。那我船有人啦，上船就开船啦，来都来了。
3: 船上多少人啊？
2: 船上我们10个人左右。
4: 他不干等一下。
3: 坐船吗？
2: 来吧。
3: 哪艘船？
4: 这艘，这艘。
3: 边上这艘。
1: 记者交了20元钱，登上了一艘出海的船。狭小的船舱内竟满满当当坐了12名游客，其中有3位老人和1名儿童。
3: 一天得拉多少趟啊？
5: 说不定有客就多一点，没有客就少一点。
3: 最多能拉多少趟啊？一天10趟8趟的。
1: 记者注意到，该船驶离岸边不久，船舱中部就开始渗水，船舱尾部则涌进了更多的海水。船上配备的救生衣统一印有“金滩休闲渔业游”字样，大量救生衣卡扣老化损坏，无法正常固定穿戴。只能依靠系带捆绑固定。整艘船内除救生衣外，只有一个悬挂在顶棚处的救生圈，除此以外再无其他应急救生消防防护设备。记者全程体验20余分钟，大约行驶6公里后回到岸边。
3: 淡季旺季都打鱼，咱这就是渔船是吧？
5: 有人去钓就打，有人打鱼就去打鱼，不打鱼就去光钓。
1: 就在记者结束乘船体验刚刚上岸时，天气突变，海岸上的遮阳伞、塑料椅被大风瞬间吹起，出海游玩的船只紧急驶回岸边避雨，但是游客浑身早已湿透。
6: 这刚是出来了吗？
7: 咋样感觉？
6: 到现在湿透了，
7: 现在都湿透了。
6: 对呀，下海外多那雨包呢。没下雨的话就行，但是下了那雨天那种就
8: 不安全，船都差不多要起飞翻了。
1: 海边一场阵雨，暴露出这里的出海游玩船只连基础防雨保障能力都缺失。除此以外，记者在万尾金滩还看到了带游客出海捕鱼的游玩项目。5月1号起，全国正式进入海洋浮季休渔期。我国海域全域撒网捕捞一律禁止。然而，记者看到这里带游客撒网捕鱼正在公开进行。
9: 是选打鱼还是游玩呢？
10: 打鱼的话是280。
3: 280。
10: 一网，打一网。
3: 一网是吧？
10: 一网打多少都是你的。
3: 哦。
10: 没那个意思。
1: 随后，记者跟随一名揽客人员前往景区另一侧小型码头。交了280元后，登上了这艘出海捕鱼船。船开出10分钟左右，遇到天气突变，海面风浪骤起，船身大幅度倾斜摇摆， 船舱内未做固定处理的长条座椅突然倾倒，记者与多名游客从座椅上跌落，同行的三名儿童纷纷出现严重晕船、恶心、不适症状。继续航行十多分钟后，船夫开始整理渔网，将渔网一头绑在砖头上，另一头系在用塑料瓶和泡沫制作的简易浮漂。
0: 好，后面呢主要就是说的是安全方面的一些问题了，那我们就不一一展开了啊。这是来自央视记者的暗访跟调查。我们也要感谢记者在幕后的一个付出啊，别人都在度假的时候，他们却在旅游景点进行暗访，来发现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说说，你在旅途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糟心事儿呢？你觉得在假期内出游让人觉得体验感很不好的方面是在哪一方面的？那我也来说说自己的一些看法。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们祖国地大物博，可以说是拥有了几乎全世界的美景啊，在我们中国都可以看到，要雪山有雪山啊，要沙漠有沙漠，要大海有大海，要平原，要高原，要盆地，几乎都有啊，除了这个可以说除了峡湾这种地貌没有之外，几乎所有的地貌在我们祖国都能够看得到，所以我们祖国拥有着最最最最精美以及庞大的这样的一些自然的景观，所以这点是我们的资源。但是是不是大家会觉得说，在每当长假的时候，大家集中出游的时候，体验感没有那么好？我觉得体验感不好最大的一点就是来自于挤，非常拥挤，人从众啊！每次都是调侃说，每当假期的时候，我们杭州的这个断桥又仿佛又像要断了一样，桥上面全都是人。那试想这样的一种体验感，您觉得会好吗？我觉得是不太会好啊，就是你基本上都是在看人了，你根本就没有看到景色啊。这是第一。第二点呢，就是因为挤而造成的交通的拥堵，比如说你都已经到了景点门口了，还得再排队。你可以看到在国内的大部分热门的景点的门口，它都会有那种就像那种隔离栏啊，这个排成那种井字形，就跟我们在迪士尼排队一样，你看看很近，但其实它这条路给你绕好几个回字形，非常的奇妙，你一排队就排三个小时啊。所以这也是在我们假期出行的时候非常不爽的一点，就是第一点呢是挤，第二点呢是交通挤，第一点呢是人挤，第二点呢是交通挤，眼看着景点就在门口了，你车都停不好啊。所以这种人蜂拥而至的这种感觉给人的造成的一系列的后果，就是你厕所也得排队，门票得排队，坐游览车得排队，你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浪费在排队上面的。大家好不容易休了个假，好不容易凑了一些假期，本身是五天，有些朋友还得调休，你凑了个五六天出去一趟，你大部分的时间是在排队，你觉得这个体验感会好吗？这是第二点，我觉得可能是会遇到的一个问题。第三点，我觉得在假期出行的时候，在国内景点最常遇到的就是千篇一律，你逛的古镇都长一个样啊，你逛的大型的景点也长一个样，景点当然不一样，但是这个流程一样，进去先来个自己换乘，坐个摆渡车，摆渡车坐了之后下来，你还得路行或者再坐小火车，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啊？千篇一律啊，本来完全不一样的景点，造一样的门头啊，一样的这个格式化，进去呢先游览车留一圈之后，最后在出口的时候还得买点文创，还得买点旅游纪念品啊，卖的东西也都是一模一样，大家都知道 made in 衣物啊，这个甚至是你不管是逛雪山也好，逛草原也好，逛小镇也好，卖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你本来想买点有特色的东西，就会发现没有特色，就是 made in 衣物啊。所以千篇一律也是大家觉得旅途过程中体验感不太好的。最后呢就是太商业化啊，这个其实跟第三点差不多，所有的商业公司或者说运营，你会发现他卖的东西都一模一样，你想看到一些不一样的都挺难的，到了景点就吃点玉米啊，吃点豆腐干啊，再吃点烤肠， 这有的时候就是这就是你一天的中餐了，因为你要去吃饭不行排队啊，你只能说那我就凑合一下吃个肉肠吧，淀粉肠啊，所以在景点都是这样子的，你会觉得特别是出游多了之后你会觉得特别没意思，因为你都能想象到你到这个景点你会看到什么啊，这个所以说前两年博物馆热是因为大家在博物馆至少可以看到不同的文物啊，文物这个重复的可能性比较少，特别是一些经典的文物，但是流程都是一模一样的，进去先排队，里面人挤人，什么都看不到，然后出来买点文创，是不是这个样子啊？这样说的可能有一点点尖锐，但是我相信我能够涵盖大部分人的一些观点。所以这个假期你的出行有糟心的经历吗？你觉得哪里还能做得更好？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通过抖音关注迪克生活家，我们正在做一个视频的直播啊，过渡一下半点包时，稍后马上回来。
1: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浙江听众人人有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在节目中发放眼贴体验装，只要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视疲劳严重的，或者是出门迎风流泪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的，都可以参与试用，拨打好视力电话400-833-1912，买就让您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好视力作为中国航天的官方合作品牌，眼贴品质效果双重保障，大家放心用，简单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干涩酸胀模糊流泪都能早缓解。今天的福利政策也给力，周期买好视力多补贴3重礼，让你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给你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送一瓶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北京时间13:30，
1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消费 at 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好，有网友说你终于回来了。对，这个其实也要跟视频上的朋友解释一下，为什么有一段时间，差不多有大半个月的时间并没有开通视频直播，是因为嗓子的问题啊。从四月份开始到五月份一直是咳嗽跟沙哑，所以非常影响直播的这个效果。那今天我觉得其实还没有彻底恢复，大家听得到声音还是沙哑的，但至少不咳嗽了，就不影响听感了。我们今天呢是在抖音号迪可生活家做视频直播，迪是反犬旁一个火，可是可乐的可，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观看来随时沟通啊。今天我们聊的是关于旅行当中你觉得你遇到过的那些糟心事儿，特别是这个五一都可以拿出来说一说。那刚刚我们说到了一些大众普罗大众会遇到的情况，以及央视的一个调查，那比较严重了，涉及到的是安全问题了。比如说你去这个出海，发现你的这个救生衣都是扣不上的，都是坏的，这个时候你肯定会担心啊，说万一出现情况，你这个救生衣能不能用啊？这个就是安全方面的一些问题了。我们经常去这个，如果有下海的这种旅程，会遇到说救生衣首先很臭很脏，扣不上，这种情况经常遇到。所以这次被央视调查曝光之后，我相信类似这样的出海游出这个一定会去更加的关注他们的一些安全方面的防护的问题。救生衣我觉得成本也不贵啊，能不能更新一批。那说到我这一次出行啊，这个五一节我在节目当中说过了，去了一趟北疆，这是我一直想去的一个地方。那景色当然不用说，那真的是你让我再去一趟我会觉得非常震撼啊。特别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还不是赛里木湖，因为我脑海中会有一个固定的格式，就是像海一样辽阔的这个蓝色的眼泪嘛，赛里木湖确实也非常美，远处有雪山，皑皑的雪山映照着烈日之下这个完全透明的像蓝宝石一样的湖水，然后在阳光底下这个熠熠发光那种，真的是很难忘的景色。但是我觉得在北疆我印象最深刻的景点是在那拉提，它更辽阔，它是翻山越岭之后，翻了好几个山包之后，终于看到了远处的雪山，近处的草坪，草坪上的小黄花都开遍了，然后在这个草原跟雪山之间还有森林啊，你在这个森林这一带，特别是阳光斑驳照在雪松之下，然后透过雪松的阳光又照在你的脸上，下面是小溪水小黄花，远处的雪山，你想象一下得有多漂亮。关键它一切的场景是非常的辽阔，所以你可以在辽阔的场景之下拍到那种非常宏大的这种大广角的照片，也能够长焦一拉，然后让你的容颜美颜被无限放大的这样的一些人物景啊。所以新疆还是特别特别适合摄影爱好者去的。所以这次我特别幸运的是我每一天天气都非常的好，除了有一天在世界魔鬼城这个那天狂风，差一点狂风暴雨了，但是我觉得也有不同的景致的特色啊。感谢我们的这些老朋友来到节目当中，经常看我的一些朋友们，对，这个终于嗓子可以开视频直播了。那我刚刚在分享的是我们在五一期间的一个出游可能会遇到一些糟心事，以及

有那些非常糟心的事情。我刚刚在说我这个今年五一去的是北疆，这是我一直想去的一个地方，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工作特殊，完全拉不出这么长的一个假期，八九天凑不出来。那这一次也是狠心，这个请了年休假，凑了五一的几天假，三四天假，才凑成了一个八天的出行，还是非常的紧张啊。那我呢是当地到了乌鲁木齐之后，报了一个六人拼团、六人拼小团的一个车子。那这个车子呢，我觉得首先这个车子是非常不错的，它是一个面包车改的一个这个当地的旅行车，其实都非常宽敞，那座位呢也很大，就是像航空座一般的，你可以调节，甚至可以把腿伸得很长、老长的这种座椅啊，各方面硬件条件我觉得都非常不错，因为你到了北疆。它几乎都是这样，要么就是人少的话，可能五人以下，那就是七座越野车啊。如果说有六七人，那么就是这面包车改的大七座，然后就是一些旅行社的旅游大巴了。因为很多的景点，我刚才说了，它的这个大巴它是不能到达终点的，中间必须是坐摆渡车。那么在旺季没有到达之前，这种七座车它是可以抵达的。所以呢，人少就有人少的好处啊，这是一块，我说的是好。那么新疆的景色，我其实刚才想再分享，实在是太美了，就是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美，除了那拉提之外，除了赛里木湖之外啊，比如说天山的天池啊，没有看过雪山的朋友会非常的震撼啊，这个你这样的季节去，你能够看到雪山啊，能看到松林，能看到湖水。我刚刚说到天山天池的时候，特别有意思的是，在我的抖音号上跳出来一个朋友，他的名字叫天池，天池来了。所以我再呼一遍这些朋友们，感谢杭州市的太阳，这个风筝，感谢嘎嘎嘎嘎来自台州市的，感谢无锡市的 Lily， 嘉兴的轩英，这个静心朋友南昌的，感谢大家来到直播室。我们今天在聊的是关于旅途中的一些糟心事儿，特别是这个五一啊。那刚刚说了景点很美啊，行程也很美，去了这个天山天池，去了那拉提，去了赛里木湖，还去了世界魔鬼城，这一路就是北线的一个大环线嘛。因为独库公路还没有开，所以说最后呢是绕过天山隧道啊，这个回到乌鲁木齐。那路程这个有艰辛有开心啊。说到艰辛的，就是回程最后一天绕一圈之后回到乌鲁木齐，坐飞机回杭州嘛，那最后一天要从那拉提直接到乌鲁木齐。熟悉北疆自驾游的朋友都知道，目前来讲就一条路是最快的，那就是218国道，然后再转高速。但是218国道因为在修路，这条路实在是太凄惨了，就是黄沙遍野，如果说是晴天的话，然后他绕山，绕着山，有好一边在修路啊，很多这个挖掘机啊什么在边上，路就变得很窄。所有旅行车他必须走这条国道，绕着绕半座山，然后再开上国平坦的国道，再开上高速公路。这段路呢有800公里哦。如果说大家想，如果是在我们江浙一带高速公路800公里，你是不是想也有8个小时？因为中间还得停一停。但是那天我们开了足足13个小时，从早上一直开到了晚上才到乌鲁木齐的。因为堵车，有堵车，就是这个环山公路啊，那种 U 字形的弯、发卡弯，非常多。甚至是让我想到了这个《飞驰人生》当中巴音布鲁克的那几道弯啊，非常的艰难，边上都是大石头，如果你车技不好的话，可能石头就滚下山了，或者两辆车交汇的时候就瘪住了，没有办法出来，很艰辛的回程之路。这个大家都说，很夸张的说，北疆的自驾游你屁股坐的都快化了，因为这个时间在路上的时间特别的长，如果你要走一条线
线又时间比较短的话，会比较辛苦一些些。如果你又会晕车的话，那就更加的辛苦了。那么好，景点非常的美，那我接下来说一下糟心事啊，一切都非常完美。我个人觉得这次我出游一切都非常的完美，天气也很完美啊。这个我拍的很多美美照，但是我没有分享过啊，现在不太想分享，也非常的好，非常多出片的。那我来说一下不够完美的地方。第一。

在那拉提，大家知道，在我们翻遍小某书，它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网红打卡地，就是两棵巨大的松树，中间有一个小木桥，下面是潺潺的溪水，背景是雪山、松林和草原，非常漂亮的一张照片。但是那里竟然是要排队的，因为拍的人太多了，很无序，所以就专门安排了工作人员在那儿，每个人计时两分钟排队。我时间有限，我当时其实并不想排队，而且排队过程中很无序，是有些人他就跟拍个人写真一样，男朋友在外面长枪短炮的拼命的拍，他在那儿摆 pose 摆 pose 摆 pose， 那绝对是超过两分钟了，就体验感，排队的人就很焦急，体验感就很差劲啊。还有一些商拍啊，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得让自己有发现美的角度的眼睛，不要说人家在这儿拍过一张好的照片觉得很美，你也拼命去那边打卡，其实不是的，你要去发现说这个角度可能更好看，那个地方拍出来也很好看。所以发现美的并不说别人的视线，别人的成片你去模仿拍一张，而是说你自己的眼睛有没有镜头框这样的能力去发现更好的打卡的地方。那我当时就发现另外一个地方很好拍，我在那边拍，结果呢后面就有人排队了，说哎这里更好，又开始排队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不怪景点，就是有的时候如果说尖锐一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也得培养一下自己的审美，就是究竟什么是美的，别人觉得美的一定是美的吗？也许你自己觉得美的就才是美的，也许人家拍出来很好看，但是你自己入框就真的很难看呢，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那所以不要再去打卡那种网红点了，真的，我觉得有的时候看多了觉得挺 low 的，不是吗？啊，这个就网红打卡点太多，网红太多，做直播的人太多啊！我就是你刚好在沉浸在大草原，哇，你真的好想躺下来呼吸一下青草的这种味道，看看小野花在风中摇曳的感觉。突然背后一个直播的人说：“家人朋友们，快看，小黄花已经开了。”啊，那种感觉就一下子就坏掉了。所以没办法，这也是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个现状啊，就是网红太多，做直播的太多啊，太干扰我们旅游当中的一些心情了。好，这是一块。第二一块我觉得就是在于人人都想挣钱，所以作为游客你在旅行过程中有的时候就是在食物链的末端，就是谁都想赚你的钱。且不说酒店什么都已经是订好的，车子也是订好的啊，门票什么的都不管啊，这个你自己主动买的东西也不算，就是你包的那台车啊，所谓那个司机啊，他会带你去哪里吃饭的一个问题。因为你到了那边你全程都是在这个车上面，七座车上面啊，然后在高速公路在国道上开，你如果他把你抛在任何地方，那就是荒野，没有办法一个人啊继续在招车的。所以你在像一些广袤的大地上旅行的时候，你包车的时候，其实对于司机的依赖感是很强的，因为他熟悉当地的情况啊，他知道哪里有加油站，他知道哪里可以停车让你休息一下，让你吃口饭。所以你完全你的自由度，除了我们到景点的自由度之外，你路途上的自由度就全在司机的手上。他说在这儿停上厕所，你就在这儿停啊，他说在这儿休息，就在这儿休息。所以我这次旅途中遇到的情况就是，这个司机他每次停，他说我要吃饭了，你们吃不吃？那大家都会说那我们也吃吧，但是他去的地方都贼贵贼难吃，一看就是宰客的这种给可能就我们也遇到过一个路边的这种小店，他的那个 menu， 他的菜单是有两份的，一份是给当地人的，一份是给游客的。给游客的就一碗普通的面，你在新疆这样的一个这个物价的情况之下非常的高啊，你一碗大盘鸡，我们说在杭州也不用这么贵，168，好家伙，当然它分量很多，大盘鸡168，你在路边的这种小野店哦，也都算不上农家乐，就是停车上厕所的地方，然后一碗面50，
就没几块肉，就这样的一个物价，关键是脏脏的。所以我们这车人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来自北京，有来自广州的，到后来大家都不想吃了，说我们吃方便面好了，因为实在不好吃，而且贼贵，而且你到了那地方发现这家饭店基本上是很久没有营业了，就感觉几乎它的桌面上都得有灰尘了，突然就感觉游客来了，就两眼放光那种感觉啊！点新鲜的蔬菜全没有，只有那种预制菜，已经都腌好的这种大盘鸡，腌好的这种烤肉，然后你吃了觉得不是那滋味，不好吃又贼贵，所以这就是我们会遇到的这么一个情况，在旅游景点遇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么我想问问大家，你在五一出行的过程中遇到哪些情况呢？也欢迎大家来说说，有糟心的事儿吗？你觉得哪些地方是可以改进的？然后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旅途。听首歌吧，大家也可以缓解一下。那我也想想还有什么要值得大家分享的。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说一个关于邮轮的事情啊。大家都知道，邮轮上爆发了疫情啊，现在又有一台邮轮上爆发了诺如病毒啊。当然，诺如病毒大家比较熟，就是拉肚子的那种病毒，相对来讲比较可控，也不致命啊。但是，我们还是得要来说说邮轮的旅游跟我们其他的旅游有什么差别。其实差别蛮大的，我们稍后来说一说关于邮轮旅游过程当中要遇到的一些问题。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有朋友说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直播了，对，我刚才也解释了，就是嗓子不好，所以主持人最最宝贵的就是嗓子，我也会要好好保护自己的嗓子，虽然现在还没有彻底恢复，没有彻底恢复，还是很多的鼻音，也会有沙哑的感觉，但是至少不咳嗽了，所以也是一种进步啊。我想我再不出现，可能待会儿都得忘了。

加勒比什么什么好，反正加勒比出了好多好啊，那现在已经出到非常厉害的这种吨位了。那其实加勒比这个系列游轮刚刚开通我们这个上海的航线的时候，应该是在2010年。那个时候我们是作为我当时跟我们台的另外三位主持人，这个现在他们已经几乎都离开这个平台了，作为唯一还留在电台的，曾经我们参与过加勒比号、加勒比这个杭州，杭州到上海、上海出发到日本的航线的一个首发站的一个体验官，这个说起来还是非常的难忘的。那当时在邮轮上生活了5天，胖了足足5斤，因为邮轮旅行刚刚兴起的时候，的确是体验感非常的好。首先它很有仪式感，它上船的时候会被通知必须要带一套礼服以及正规的这个鞋子、皮鞋，女孩子就是礼服、皮鞋，以及这个礼就是小的那种这个参加晚会的这种晚宴包啊，必须要准备好，因为它有一场是船长见面礼的一个晚会，船长见面会，那么大家都要穿正装出席，不能说我穿个大裤衩、我穿个拖鞋就能够进场的。然后船上有非常多的餐厅，你可以自由选择，选择不好可以到自助餐厅，比如说这个有西餐厅、有中餐厅、有泰式餐厅都有，你可以自行选择。甚至有朋友说，那我吃了这一顿能不能去另外个餐厅也可以啊，这个至少我们的首航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当时我们住的呢是Jack 的舱位，就是没有窗户的舱，就窗户非常小，在上面的这么一个舱位啊，因为他是一个体验官的一个角色嘛，所以自己没有出钱，所以当时是感觉非常的神秘。上船呢，先要做一个安全的课程啊，逃生的课程，然后呢，你的生活就在游轮上展开了。你可以在上面购物，可以在上面看电影、K 歌，啊，你可以在上面做各种的，它有课程表的一些手工，啊，参加一些舞会等等等等。总之，这句话呢，应该是在16年前，当时觉得还非常新鲜的。然后晚上呢，它有一个吃饭的餐厅是随时开通，你可以通宵吃，啊，那我们几个长三角区的一些朋友啊，这个主持人朋友、媒体朋友，作为体验官，我们都会在固定的一个角落开始茶话会，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城市、我们的生活，一起聊到深夜，然后再吃着汉堡，这个喝点小酒，就这样在游轮上度过整整5天。这是我第一次游轮游。那么第二次游轮游呢，就非常深刻了，因为家里面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长辈，比如说姑姑呀、姑父呀，然后全家人组织了12口人，还有小孩，我妹妹的小孩当时才1岁出头，然后带着我的父母和家里面家族的这些长辈，以及小孩，1岁的小孩，我一个人是壮年的唯一的一个壮年，带着他们12口人上了游船，也是加勒比。当时去的也是，我记得是几个小城啊，福冈还是哪里啊？这个还有鹿，没有去过鹿儿岛，反正是福冖。这个也是5、6天的行程，因为我第一次游轮游体验不错，所以载上了第二次。那这第二次游轮游大概是在2016年左右了，就是距离我第一次坐游轮是经过6年时间了。体验感大打折扣，可以这么说。首先餐厅东西没那么好吃了，感觉这个自助餐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在那儿抢啊，这个抢这种吃，而且它本身的质量不高，就感觉就像30-40块钱那种自助餐一样啊，这是一块。第二呢，餐厅选择没那么多了，不是原先说你必须正装出席去某些西餐厅，那种仪式感不强了，服务员也没有那么专业了，服务员也就从一些外籍人士全部都变成本籍人士啊，那么就语言都非常的畅通了，因为它的一个受众群体的一个变化。

语言都非常的畅通，但是那种仪式感就弱了，就是你到那儿吃也没有服务员搭着这个白色的这个餐巾来问你说你要点哪道菜给你看，没，完全没有了，就是你坐到这儿该吃什么就吃什么，就完全变了，体验感变得不好，而且特别吵，特别的喧嚣，在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说话，大声的谈天，那种感觉也非常的不好，所以前后经过六年，这个我坐游轮体验差别还是非常大的，体验感变得非常的不好。然后在这一次游轮游当中出现了一件事儿，就是我的父亲，去船头吹风的时候，可能是传染了这个感冒啊，这个或者被风吹的受了风寒，但是因为他心脏跳得很快嘛，很怕是不是心脏方面的一些问题，然后就去医务室啊，去医务室做检查，当时就提醒我，船上工作人员提醒我说这个很贵哦，你确定要去做检查吗？那我当时说那一定要检查呀，因为他其实是有医务室的，有外籍的医生，然后上去做了一下检查，花了多少钱，反正非常离谱的一个价格，很贵很贵，就是诊疗费很贵，但结果什么都没有问题，他就给我开了三颗退烧药，退烧药非常便宜，大概2块钱一颗，但是诊疗费我现在有点不确信了，是上千呢还是好几百，总之就是诊疗费非常的贵啊。所以我就想到，为什么说到这一点呢，我就聊到下面一个话题了，关于这个邮轮上它是不是含意外及医疗保险，就这个问题。4月1号，这个荷兰籍极地探索号这个从阿根廷起航，那么在航行期间呢，爆发了汉坦病毒疫情，船上149人来自23个国家，截止到5月8号，已经确诊8例，其中3例死亡。那这件事件把邮轮旅行的医疗风险以及保险保障问题堆到了大家的视线当中了。对于市面上主流的一些邮轮的险，到底他们之间的好坏是什么？我们下次坐邮轮之前，是不是要额外的去买保险呢？还是说你购买的船票中就包含了这个保险啊？我们要针对这个问题好好跟您聊一聊，要过渡一下整点报时，稍后我们就来聊这个话题。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有时糊涂也是。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4: 来猜一猜，今年5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3: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4: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倒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3: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4: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3: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5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4: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6: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公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雷，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2: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1: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2: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1: 有这么一说呢？
2: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2: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2: 哎，
1: 干杯。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7: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8: 简单对话，
9: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0: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1: 大家好，我们是
12: 银河快递。
13: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8: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6: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4: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0: 好，我们来说说关于邮轮上的这个医疗保险啊。我们调查发现，邮轮船票通常不包含意外险和医疗险，仅提供因不可抗力造成的航线延误等等的保障。目前市面主流的邮轮虽然覆盖紧急救援、港口取消等特色保障，但多家保险公司客服明确表示，传染病导致的身故和伤残属于责任免除的条款，不在赔付之内。不过呢，因为疫情产生的治疗费用倒是可以按照医疗保障进行理赔。其实邮轮相关旅行的医疗安全事件时有发生，比如说在今年四月份，广东中山一位74岁的老人参加邮轮旅行，途中突发肠梗阻，因为船上的医疗条件有限，被就近送医，但最终不幸在医院离世。家属认为船东和旅行社没有第一时间提供直升机等紧急的转运服务，延误了病情，因此把他们告上法庭。不同于一般的旅行项目，其实邮轮相对比较特殊，一旦旅途开始，邮轮便长时间处于茫茫大海，如果在海上环境突发疾病，往往很难及时获得岸上同等的救治的条件。除了在游客突发疾病时存在就医不便的风险，邮轮旅行还有航线变更接驳延误行李搬运丢失等等的一些风险。那么邮轮的船票是否含有相关的保险或服务呢？像皇家加勒比刚才我说的表示说这个邮轮当中并没有包含个人的意外险、医疗保险等等，只有一份因不可抗力造成的延误、变更、目的地取消等保障保险。所以如果你担心自己发生身体方面的意外，还是要自己到保险公司去购买的。那目前邮轮保险产品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是普通的旅行险，一类是专属的邮轮险。前者旅行险包括了伤残医疗的责任，但没有涉及邮轮中特殊的风险，比如说港口取消或变更的赔付。那邮轮旅行和其他旅行方式受到天气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天上这个海上的恶劣天气需要取消某一个港口停靠，那保险中就包括此类的保障，就可以从保险中得到部分的赔付。另外呢，邮轮旅行的很大一部分客群是老年人，邮轮远离陆地，即便配备医疗团队的大型邮轮，它的医疗条件是不足以和陆地大型医院相比的，遇到突发紧急情况需要紧急救援，比如说调用直升机，那么相关的保险至关重要啊。还是建议大家有既往病史的旅客出行前带足药物，因为船上的条件是达不到动手术条件的，而且收费很高啊，这就是一个前提需要说明白。那么刚才说到关于邮轮险啊，就是特殊的邮轮险，包括什么呢？目前邮轮险有一些针对的条款，相较于普通的旅游险，邮轮险呢在紧急救援服务、特色服务方面有比较全面的保障。比如说呢，在紧急救援方面，邮轮险呢可以提供医疗运送和送返，包括直升机救援、身故遗体运返、亲友慰问探访等比较多的保障。而在邮轮旅行特色保障方面，邮轮险可以提供邮轮港口延误然后港口停靠取消等等的一些险种，这些都是普通的境外旅游险较少涉及到的。那么目前市面上有哪些主流的邮轮险，哪些保障范围更广呢？投保条件更低呢？我们看到目前市面上主流的四款邮轮险涉及到的是碧海蓝天邮轮保，这是互联网版本的航海加邮轮有保险，保游行者无忧邮轮险，以及遨游大洋邮轮险。这四款主流的邮轮险基本就覆盖我们刚才说的意外伤害医疗保险、紧急救援、邮轮特色保障、财务损失等这五方面。从起头门槛来看，性价比都不错。比如说碧海蓝天50元起，遨游大洋50元起这无忧邮轮是45元起，航海家的投保起头价格最低32.74元起。 那么碧海蓝天保障比较均衡啊，我们也看到了，基本上都有，包括还包括卫星电话的费用补偿啊等等的，包括邮轮正式晚宴礼服费用补偿等等。那么航海家这块的话呢，它在额度方面会比较高一些些，在医疗运送和送返，最高的船长计划可以赔付达800,000，在财产方面的保全也比较齐全，比如说个人钱财损失、旅游证件遗失。绑架劫持补偿等等，银行卡盗刷等等，保障期长达365天。那么这也是这些不同的险种方面的，包括保险公司方面的一些特色。接下去就来说说大家关心的这个汉坦病毒疫情导致的医疗费啊，那对于这次我们说到的，像首先呢就是汉坦病毒以及刚才说到的广东的这个长庚组，邮轮险是否能覆盖到呢？我们看到像碧海蓝天邮轮保险介绍说，他们的保险分为3个计划啊，包括的是邮轮上突发疾病或意外就医产生的门急诊或者医院的医疗费用，但是像最近突发的汉坦病毒导致的医疗费用也可以理赔，只要不属于既往疾病就可以保险，不分疾病的种类。因为这些突发疾病导致的直升机的往返费用也能理赔啊，不同的计划和保障的期限保费就比较悬殊了。最便宜的就是1到5天是50元，但如果选择尊贵计划投保35天，那么费用就飙升到了1180了。我们来看具体的，像刚才说的啊，保额非常高的船长计划的航海家邮轮保险，最高档的费用是4581.14元，保投保呢是365天。而无忧邮轮保险最高档的保费呢是530元，是投保60天。那么这次汉坦病毒疫情等传染病造成的身故和伤残，在很大部分的邮轮保险当中，给到的答复呢是不在赔付的范围之内，属于责任免除的条款，它不在意外身故或者伤残保障的范围之内，但导致的医疗费用倒是可以进行索赔啊，这是相关的保险公司给到的一个回复。那么意外伤害是指什么？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和非疾病的客观事件啊，直接且单独的原因导致身体受到伤害，比如说摔倒了啊，这种意外事故。那当下的邮轮旅行正在成为一项众多旅行者青睐的出游方式，航游行业的快速扩张也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会选择这种旅行的方式，但是因为它远离陆地啊，天气影响比较大，风险也比较凸显，相关的纠纷频发，所以一旦发生意外或者突发疾病，大家可能要面对的是高昂的医疗费用以及复杂的救援协调，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在出行之前呢可以做相关的一个保险的一个提前的购买啊，这个也是可以减少后顾之忧了啊，这个给到大家一些建议。比如说你出境啊，也是给大家一些建议，出境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国外的医疗费用，你有没有医保费用会比较高，救援也会要求比较高啊，费用。如果说你提前可以购买一些出境的这个旅游保险、人身安全的保险，那么就比较安心一些，也不贵啊，这个比较便宜的，几十块钱就可以了。你可以到支付宝上面搜索这个出境险就可以了。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1: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好的，回到节目的现场来说说消费热点啊，说到 Six God 变成 Six Good， 我们听到 Six God 大家都知道六神嘛，六神这一次真的是

大家都说六神你太懂了。趣闻淡的不再只有经典的浓香，还推出了雨后栀子、山野青柚等香水型的香型，被夸好闻到不像驱蚊水，有消费者甚至把它当香水用。那么变潮是有代价的啊，经典的原来的 Six God 六神的经典的驱蚊花露水，每毫升是0.1元，而驱蚊淡48毫升的售价呢，到37到39元，每毫升到达0.7元，价差达到了7倍。啊，那为什么呢？说是造型外观和驱蚊的成分不同，驱蚊淡驱效的时间，驱蚊的时间更长，防水防汗成本更高。而经典款使用的是驱蚊纸，那么驱蚊淡使用的是派卡瑞丁，那它的成本就更高了。所以大家想要尝试一下这款驱蚊淡吗？

0: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我是林曼科技的创始人 CEO 朱无名。
2: 当跟一个带着 AI 眼镜的人去竞争的时候，是一个跨物种的竞争。
3: 我是微分智飞的创始人和 CEO 高飞。
4: 微分智飞要做的就是用 AI 加无人机成为中国的勘探小飞侠。
5: 我们开发的远程康复管理系统，主要作用就是给患者开具居家训练处方。
6: The Lodge 实际上它是一个以学习者为中心的 AI 开源学习社区。
7: 我们的脸孩机器人会把大家的心愿安装在一个芯片里，带到月球的背面去。
0: 青春逐梦，科创有声，浙江之声青年科创说，对话青年创业者，解锁硬核新未来。
8: 我是主持人佳佳，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阿佳麦，一起看见科技的力量。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青年科创说，我是佳佳。开新能源车的朋友大概率都遇到过这样的烦恼，商场停车场找充电桩要绕半天，高速服务区充电要排长队，老小区没有固定车位装不了私人充电桩。而原力无限打造的 Force 系列自动充电机器人正在彻底改变这个现状。马上有请原力无限联合创始人刘洋为我们揭秘这款明星产品。
9: 这款就是我们 Force 系列第二代产品 Force 02，相比第一代产品，它的高度降低了50%，运营效率也提升了50%。不仅仅在我们国家，在世界上也是最领先的这种自动充电机器人产品。哦，它是被吊装上去的。
8: 对对对，吊装上去，然后上面是有一个主机，对不对？
9: 它是机器人，然后由它通过一些视觉，我们可以吊装的底下面的一个充电设施，可以为这个覆盖的区域里面的任何一个新能源汽车来服务。我们在现有的机械臂上，我们是有摄像头，那我们机械臂就会找到那个对应那一侧的充电口，来帮它车辆进行充电的一个过程。车主只需要跟现在的使用逻辑一样，把车开到停车场里面的我们覆盖的任意一个车位上，不用是某个固定的车位上。那接下来它只需要扫码，那后面机器人会完成后续的动作，来找到它对应的车辆。其实它应用范围非常广，商场、写字楼，还有包括像医院或者其他这种公共设施。接下来我们也会去推出各种类型的一些分支的产品，可能还能适配到比如说像小区，不管是公立问题还是大家怎么去共享这些设施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这层智能设备完整的提供最完美的解决方案。
8: 浙江之声青年科创说，以科创之名赴时代之约，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阿佳麦，一起见证青年科创的无限可能。
10: 今天给大家看一个古二当中的新奇玩意儿，好好的春游，国夫人为什么要你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8: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2: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再来看看消费热点啊，说到人类也迷上了吸薄荷了。在夏天开始呢，薄荷就已经席卷食品圈了。海底捞推出了薄荷酸汤、薄荷甜辣两款自热火锅啊，被大家吐槽堪比十支浓缩的薄荷牙膏，吃完感觉在嚼风油精，却引来大家的好奇尝试。另外呢，泰尔酸菜鱼联名绿箭上线了冰吸薄荷酸菜鱼，然后呢，像有一些奶茶店，薄荷奶绿一直稳居销量的前一啊，所以大家都说。欢呼人类来吸薄荷，其实这点并不难理解，因为我本人就是在这个热度并没有上来的时候狂爱薄荷，但是我主要体现在啊，这但凡是有薄荷的东西，比如说薄荷的冰淇淋绿色的，我一定会尝，我一定会要那一款。再比如说啊，所有带薄荷的沐浴液、洗发水。只要是有薄荷两个字，我一定会去尝试。那么究竟他说为什么有一种薄荷的感觉呢？这种清凉劲儿到底是哪里来的呢？秘密藏在薄荷醇里，薄荷醇呢会搅和人体一种叫做是 TRPM8 的冷感开关的蛋白，它本来呢是对低温敏感的受体，薄荷醇骗它打开，让大脑产生凉爽的错觉，甚至比真实的降温更加的刺激。这就是为什么薄荷配冰，凉感直冲天灵盖，而有的人爱到上头，有的人吃到自闭啊。所以呢，敏感者感觉到刺激不适，不敏感者呢就享受它的舒爽。曾几何时，薄荷在国内和牙膏味呢是捆绑的，如今呢从火锅到奶茶，从酸菜鱼到甜品，完成了逆袭。昨天呢是母亲节，那么究竟母亲节的销量怎么样呢？来自李佳琦的直播间销售数据显示，舒适型的内衣、轻便运动鞋等增长显著啊，所以呢，退休后的长辈啊，他们更注重的是身体感受，不勒、透气、方便穿脱，成为核心的诉求。从之前的送康乃馨，到送一双运动鞋，而这届年轻人的孝心表达正在进阶，从感恩付出转向支持你做自己。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继续来了解消费热点。近日，麦德龙一款六斤装的大桶冰淇淋在夜市校门口悄然走红，被大家称作是摆摊神器。这款原价49.8元一桶的商用冰淇淋，单桶的可以挖出50到60个雪球，按照3到5元每个售卖，低成本是属于小生意。那45分钟之内呢，可以售罄2桶，总收入可以达到186元，扣除成本的是净赚80多元啊。所以大家都说，这款冰淇淋本来呢是麦德龙供应餐厅、酒店的大包装产品，却被消费者自行开发出了新的场景。随着摆摊热潮升温，麦德龙也推出了摆摊计划，鼓励分享。那到底是不是刻意营销呢？这个就不一定了啊。当然，这些视频内容都是客户自行这个主创作和分享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台湾卤肉饭啊，其实我蛮喜欢吃的，特别是一些这个不知道中午该吃什么的时候，我会打开这个点餐软件去。我比较喜欢吃，比如说一些泰式的打抛饭啦，越南的米粉啦，然后这个台湾省的卤肉饭啊等等啊，这些不同的口味。那么现在呢，有一款叫阿元来了这个品牌的卤肉饭，其实在各大城市拓店了。这个品牌呢，最初呢是在中国香港创立的。那么这个品牌的发源地呢，只有3家门店，现在它在内地的在营门店数呢是108家，特别密集的就是我们江浙沪啊，浙江一共有13家。这家阿元来了，除了卤肉饭之外呢，还有夜市小吃为主。最热门的单品呢，就是慢煮阿元卤肉饭，一份28元。但是呢，从相关人士处了解到，这款饭并非是现炒现制的，采用的是预制的卤肉酱啊，所以呢，它的广告也许就是让大家有一种错觉，是它是现煮的，其实它就是预制菜啊。我是吃过这个品牌，我觉得不咋地啊。我个人是觉得，就是和想象中的卤肉饭也就这样，没有多大的差别。好，我们再来看一个数字吧，是关于中国家庭的电视保有率，以及你究竟还在看电视吗？现在年轻人据说都不咋看电视了，对应的就是电视在中国市场销售腰斩这样的事实。二位云网的数据显示啊，2025年中国彩电的零售只有2763万台，同比下跌了10.4%，可以说是创下了10年的新低。现在大家还看电视吗？有朋友说家中已经整整3年没有开过电视了，第一反应大家就是刷手机啊，或者用平板追剧。年轻人租房也不买电视，用手机平板替代。家庭用户呢，因为什么打开电视机啊，都是各种广告，操作复杂，会员套餐啊，要2个遥控器，觉得很复杂。所以电视失宠的背后，其实是我们观看习惯和娱乐方式的根本性的转变。手机、平板、投影仪正在抢占我们的客厅，甚至很多客厅就干脆不放电视机啊，把客厅归还给它原本的这个功能，就是大家聚会一家人坐在一起分享的这么一空间，而不是影音室。那另外的话呢，像电视销量下滑本身也是用户观看时长和实际需求的双重的损失。移动端内容丰富，操作便捷，随时可看，而电视开机广告长，界面复杂，投屏繁复，严重拉低了使用体验，也劝退了大量的用户啊，这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我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太会用家里面的小米电视啊，这个你首先打开它，直接就跳到它本身的页面，你要进入中国移动的页面，你不知道怎么跳啊，要还好多复杂，家里面人完全不会操作啊，所以就觉得很复杂，一开机还得强制看广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失去，他原本以为这样可以获得更多，但事实上失去的则是更多。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4: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3: 这么牛？
4: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3: 哇，超级期待！
4: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6: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投资理财，
2: 感觉好像不难，
1: 其实真有门槛。
2: 对待自己和家庭的每一分钱，
1: 我们都该心存敬畏，细致盘算，
2: 静心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生财之道。
1: 找对方向，不断学习，
2: 配合实践加以贯彻，
1: 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容易。
2: 所以一路走来，你需要一些理性善意的声音
1: 陪你一同前行。欢迎刷新
2: 浙江之声
1: 财经朋友圈。
3: 下午的3:03，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我是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向大家问声好了。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本周第一个交易日 A 股收盘的情况。
1: 财经朋友圈，股市观察。

0: 今天呢，沪指是再度录得了不错的涨幅，报收于4225.02点，上涨1.08%，成交量15844亿元。深成指报收于15899.30点，今天呢是大涨了2.16%，成交量19545亿元。今天呢，创业板指呢是大涨3.5%，报收于3928.97点。最终的成交量达到了9316亿元。今天的科创五零指数收涨4.65%，北证五零指数收跌0.7%。如果你速览各大券商平台给出的一个收盘报告哈，你会发现“彻底爆发”这四个字是被频频提及。那沪指呢是，站上了4200点，科创五零指数呢也是盘中创下了历史新高。好，这就是今天整体的一个状态。今天 A 股三大指数都是高开高走，而且呢，从量能上看呢，这个成交额也是突破了3万亿哈。今天全市场成交额35640亿元，比上一个交易日的成交哈，整整放量了4895亿元，是接近放量5000亿。那全市场上涨的个股家数呢，是达到了3121只，下跌的个股家数2239只。
1: 消息、
2: 市场
1: 观点、
2: 方向，
1: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2: 决策参考。

片从板块题材上看，存储芯片、半导体、CPU、稀土永磁、生物疫苗、房地产、光伏设备、医疗器械板块涨幅居前。贵金属、港口航运、机场航运、游戏、造纸、旅游酒店、农产品加工板块跌幅居前。盘面上受到海外 AI 巨头接连大涨的影响，存储芯片、半导体、CPU 等算力硬件股呢是继续爆发，中继续创、江波龙、北方华创、华海成科呢等多股盘中创出了历史新高，科创50指数早盘一度创下历史新高，创业板指强势突破。

来看一下涨停榜，五连板福达合金，四连板大唐发电，三连板通鼎互联宝鼎科技、红板科技、泰金科技、山东玻纤，二连板达安基因、君达股份、蒙娜丽莎、康欣新材、诚鑫股份、科兴发展、交大昂立、卓朗智能、晶投发展、上市发展、富春染织。今天的芯片概念获得了主力资金净流入超过255亿，板块内33只个股涨停，637只个股上涨。存储芯片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164亿以上，板块内12只个股涨停，160只个股上涨。先进封装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140亿以上，板块内10股涨停，144只个股上涨。2026年第一季度通用型的DRAM 合约呢，环比价格暴增了90%到95%，第二季度呢也预计会续涨50%以上。那么我们看到2026年全球九大云服务提供商资本支出上修至8300亿美元，年增长率从61%提升到79%。中信证券认为，三月以来存储价格再度上调，证明存储行业景气度维持高位。这个判断呢，是让我们感受到供不应求将会持续到2027年，涨价可能会贯穿2026全年，坚定看好存储产业的趋势哈。当然呢，这是中信证券的观点。只代表一个其中的意见，给大家来做个参考。我们再来看一下半导体设备板块呢，也是录得了不错的上涨。DeepSeek V4在2026年4月24号发布预览，其高性能版本的 V4 Pro 总参数量达到1.6万亿，在多项核心基准测试中表现出色。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持续驱动算力存力芯片的需求，那作为基础设施核心的算力芯片市场呢，就会非常的强劲哈，进而带动上游半导体设备的需求，比如说长川科技、拓金科技、北方华创等等。房地产概念呢也是录得了非常好的增长，那数据显示上海二手房市场保持高位运行。5月10号单日上海二手房含商业的网签成交达到了1664套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相关个股有深深房 A、 我爱我家、金地集团等等。稀土永磁概念呢，是在消息面的刺激之下，今天也是有所表现。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中国四月稀土出口5308.6吨，同比增长10.9%。1到4月累计出口稀土19887.6吨，同比增长4.9%，出口金额同比增长20.8%，呈现量价齐升的态势。出口数据的显著增长提振了市场对稀土行业需求的预期。国金证券表示，稀土氧化普乳呢，本周的价格环比下降2.04%，前期电子盘流动性影响逐渐去化，价格逐步走稳。结合往后出口更加宽松的预期，我们对后续需求更加高看一眼。那外部的抢出口叠加供应改善的推进，稀土供需共振可期。相关的个股有中西有色、万朗磁塑、北方稀土等等。

0: 今天呢，截至收盘，大宗商品以上涨为主，鸡蛋、燃料油涨超4%，低硫燃油、碳酸锂、苯乙烯涨超3%。跌幅方面，多晶硅跌超4%，硅铁和烧碱跌超2%。今天呢，值得大家关注的是地缘方面，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形成了边打边谈的复杂僵局，双方的耐心也在消耗当中啊。地缘不稳定性正在持续，那与此同时，市场正在重点关注一个新的交易逻辑，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没有机会重开吗？这个逻辑意味着市场消耗和消化利好消息的阈值正在被大幅提高，单一的口头承诺不足以引发油价和金价的短线剧烈波动，需要看到停火协议真正落地，海上通行实质性恢复等多重信号才能够扭转市场的预期。那么策略上仍然整体延续黄金逢低配置的思路，短期金价会因强就业和鹰派政策预期承压，但是地缘僵局与潜在的滞胀风险仍然为黄金提供了中长期配置的价值，在更加明确的方向信号出现之前，建议交易者控制仓位。好，以上的观点来自券商和研究机构，不代表本台的投资建议。股市期货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另外，新股申购方面，本周共有三只新股申购，分别是主板的嘉德利、惠康科技、科创板的长镜光子。限售股解禁方面，本周有46只限售股解禁，解禁数量共计23.86亿股，解禁市值达到了382.72亿元。其中呢，新联集成以100.22亿元排名解禁榜第一，宏景科技和天正股份分别以78.31亿、38.62亿排名第二和第三。那么在今天收盘快评的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现在呢，这个 A 股领涨的核心从互联网转向了人工智能，头部的股票涨幅剧烈度更高，市场集中度呢也在这个显著提升。那还是提醒大家，这个利润和泡沫，以及兑现之间呢是有一些关系的，提醒大家注意这个高位的风险。涨幅巨大，今天呢量价齐升，高开高走，这其实也意味着风险的集中度也会更高。
1: 15:15，永上一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财富不一定让人快乐，但好的财富观让你更容易感到幸福。用理性善意的声音陪你一同前行。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5: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7: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0: 财经朋友圈，新闻深一点。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财经朋友圈，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金价的话题。今年以来，国际金价一路高歌猛进，屡次刷新了历史高点。中国黄金协会最新发布的一季度数据显示，我国整体黄金消费量虽然增长，但是呢，黄金首饰的消费却出现了超过37%的大幅下滑。与此同时，金条和金币的购买量暴涨超过46%。一边是首饰柜台的冷清，一边是投资金条的热销，在贷与存之间啊，中国消费者正在做出怎样的新选择呢？那我们来通过一段音频啊，来进行一下观察。
8: 根据中国黄金协会的最新统计，2026年一季度，我国黄金消费量为303.29吨，同比增长4.41%。单看总量，市场似乎依然火热，但拆开结构，反差极大。曾经作为消费主力的黄金首饰，本季度消费84.62吨，同比下跌37.10%，而代表投资属性的金条及金币消费量高达202.06吨，增长46.40%。面对高高在上的金价，许多消费者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走进商场的黄金珠宝柜台，很多消费者购买黄金首饰，不再仅仅是为了美观或婚嫁的刚需，很多人开始计算起性价比。消费者，
9: 我就是保值和佩戴两方面我都侧重呀，就是我也不会买附加值很高的首饰。现在这个价格观望一下，如果有很喜欢的话就买一些，没有的话就算了。
8: 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了这场从装饰向储蓄的转换？卓创资讯贵金属分析师黄佳琪分析，
10: 投资金条相比金饰，其价格构成中工费、品牌溢价、消费税等相对更少。一方面，金价持续走高，民众购买黄金首饰佩戴的性价比降低，消费意愿回落；另一方面，当下市场避险和保值需求高涨，大众投资意识增强，更倾向于入手金条、金币用来储蓄增值，消费心理从装饰刚需转向资产保值、抵御通胀为主。
8: 这种变化是金价的短期刺激，还是长远的趋势所向？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潘鹤林表示，
11: 一方面，比方说古法手工艺的黄金受到追捧，他们的溢价远超于金价，属于纯粹的消费需求；而另一方面，其他首饰金销售减少，与此同时银行投资金、期货投资增加，这说明纯粹的黄金投资需求是在增加的，消费者已经向两端靠拢，一端的话是投资，一端的是消费，那种既消费又投资的做法越来越少，这也将是未来消费者的一种普遍做法，是一种趋势。
8: 消费端的这种剧烈变化正沿着产业链向上游传导，让传统的金店和加工企业感受到了压力。为了求生，不少金店开始力推一口价黄金或按件计费的模式。在黄佳琪看来，这是实属无奈但必须的经营调整。
10: 高金价压缩行业利润，原料采购成本飙升，金价波动加大了经营风险。传统按克售卖，工费收益微薄，金店推行一口价按件销售，提升产品的附加值，是应对行情波动、保证自身盈利、规避金价涨跌风险的经营调整。
8: 面对重投资轻装饰的新常态，黄金产业链的转型已迫在眉睫。当单纯的卖金子越来越难赚差价，行业该如何寻找新的增长机？潘鹤林表示，
11: 零售市场要逐渐脱离传统的黄金销售，转向一种工艺 IP 销售的新模式，将关注点更多的聚焦在产品设计和品牌塑造上，打造黄金奢侈品牌而非普通的金饰。另外，零售业要强调品质和售后，放弃黄金投资行为。
8: 当然，支撑当下存金热潮的底层支撑依然是人们对金价持续走高的预期。对于金价未来的走势，黄佳琪认为，
10: 短期影响金价核心的是中东地缘局势对美联储降息预期的衍生影响，需持续关注美伊协议达成情况。长期来看，去美元化趋势不变，全球央行持续购金逻辑稳固，支撑金价长期走强，整体金价仍有上行空间。
8: 然而，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在金价已经站在历史高位的当下，应该如何理性参与？潘和林建议，
11: 当前很多资产价格都在历史的高位，从历史经验来看，这种连续高位的状态不会永远持续，所以我依然认为黄金未来将迎来冲高回落。相比于资本市场，黄金的未来投资收益率非常有限，所以要理性投资，可以作为财富配置的组成而非全部。
0: 好，刚才呢，我们的评论员给大家做出了黄金资产配置以及黄金首饰消费的一些意见建议哈，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1: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12: 财富不一定让人快乐，但好的财富观让你更容易感到幸福。用理性善意的声音陪你一同前行。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财经朋友圈，接下来我们刷新最新的资讯。
1: 财经朋友圈，资讯刷一刷。
0: 民政部的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结婚登记169.7万对，离婚登记62.2万对。央视新闻的数据显示，四月我国自然灾害以风暴灾害、洪涝灾害为主，各种自然灾害共造成全国305.35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死亡十人，直接经济损失41.88亿元。四月50城住宅租赁价格指数显示，平均租金33.98元每平方米每月，环比下跌0.05%，同比下跌3.38%。其中一线城市普通住宅平均租金环比上涨0.26%，延续温和上涨的态势。二线、三四线环比则有所下跌。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主办2026年职业教育周活动，时间是5月10号到16号，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活动周将设立7天主题活动日，分别是职教改革研讨日、技能成才宣讲日、产教融合示范日、发展成效展示日、职业技能体验日、职教志愿服务日以及地方特色活动日。算力绿能协同悄然提速，在算力需求井喷、绿色低碳转型的双重背景之下，算电协同以电强算、以电促算这样的价值更加凸显。一方面，通过算电协同降低数据中心用电成本，破解高耗能约束，实现以电强算；另一方面呢，算力负荷具有灵活调度的潜力，成为新型电力系统运行和优化的调节器，实现以算促电。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在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食味道价格每吨达3200元，优质高蛋白大豆的价格每吨超过5000元。阿里巴巴正准备官宣将旗下人工智能平台千问与电商平台淘宝进行深度整合，此举旨在以对话式购物代替传统关键词搜索，带动消费交易。千问 APP 也将接入淘宝、天猫超过40亿款全品类的商品库，淘宝站内呢也将上线由天问赋能的 AI 购物助手，内置虚拟试穿、30天价格走势追踪等实用的工具。数据显示，目前 A 股最贵的20家公司当中，科技公司占了19家，而5年前这个数字只有55%。科技公司的崛起，一方面靠的是自己争气，舍得投入研发，另一方面也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支持。科创板深化改革允许还没有盈利但技术过硬的科技公司上市融资，帮他们把科技成果变成真正的生产力。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粤港澳大湾区拥有前沿人工智能研发、完整高端制造链、国际金融枢纽3重优势，是香港得以在15时期发挥产业协同、规则衔接2大功能。随着粤港澳3地推动制定湾区标准，香港将成为新兴产业落地大湾区的国际接口，以及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相互参照的交流与转换平台。
2: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1: 投资理财
3: 感觉好像不难，
1: 其实真有门槛。
3: 对待自己和家庭的每一分钱，
1: 我们都该心存敬畏，细致盘算，
3: 静心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生财之道，
1: 找对方向，不断学习，
3: 配合实践加以贯彻，
1: 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容易，
3: 所以一路走来你需要一些理性善意的声音
1: 陪你一同前行。欢 欢迎刷新
3: 浙江之声
1: 财经朋友圈。

0: 北京时间15: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4: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3: 还有平板电脑、皮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2: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它们像散落在高原上的星星，纯净而明亮。它们或许很小，却承载着对世界最纯粹、最美好的想象和渴望。
8: 现在，浙江元青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让每一份期待跨越屏幕，触手可及，让每一次善意，无论远近，皆有回响。
2: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山海不远。爱是归途。2026浙江元青清心点亮计划，我们一起温暖同行。

0: 谢谢你们，
1: 扎西月亮。
2: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4: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3: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4: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2: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5: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静谧，蓝色，生机。

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

0: 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6: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6: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8: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你。
9: 刚才跟一零老师说的一样，
1: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9: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回购。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0: 好的，感谢节目，
11: 谢谢你主持人啊，
1: 谢谢主任，
10: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0: 汽车维权找一零。
12: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5，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一林，欢迎此时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相会在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各位遇到了汽车使用方面的问题，不要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10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一林，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今天呢，同样会在视频上面给大家呈现，非常欢迎各位。那么在这周的刚开始的时候呢，有一件事情啊需要跟进一下，那就是来自于上周的时候，一位问界 M7 的车主吴先生，他的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这个甩尾的情况。我现在坐在直播室里边，看到数据已经发过来了。然后根据吴先生的相关的行车数据，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事情，以及像这样的一个事故以后该如何避免，需要去沟通一下。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各位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跟我们一块来说说您所在的问题。吴先生沟通完之后再回来。今天先来把吴先生请来。吴先生你好，我是一零，向你们好。
13: 哎，一零老师你好。
12: 让您久等了，这个数据已经给您发过来了是吧？
13: 哎，对是的。
12: 同事刚刚这让我看到，然后呢我将会跟您一块来看一下您这个数据以及于相关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13: 好的，劳您费心。
12: 不，非常感谢您。您稍等啊。
13: 好的。
12: 我这个因为长期没有跟您去沟通，所以我这边的回复都是看不到的。我得拿上您的视频和您的这个数据一块来看。
13: 好嘞。
12: 哎，谢谢您。同时呢，我也跟大家一块来看。一直在说如何教大家去看 EDR 数据，其实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点。这是吴先生那个视频，我们就直接往后拉，应该在33秒的时候，这点注意看时间啊，我们对齐一下时间码。首先大家伙需要去看 EDR 数据的话，首先就拿时间码跟它的这个撞击先来做关联。下面是13:49:34，33秒到34秒之间出现了一个车辆的一个转向，然后呢撞车，最后车停住停稳，大概在13:49:37-38之间。那么吴先生这个数据在这儿拿出来，好，我们看一下，13:49:37-38 OK， 是在这里，37-38，39:38，136的时候车辆停住了，这是最后的撞击点。那么跟他的视频是能重合得上的，只要能重合得上，我们就去看当时的事故的疑问点。事故的疑问点是在13:29:32:33:32:33:32-33秒之间出现的车辆的滑移问题，32到33秒。OK， 您可以看到您的行驶数据吗，吴先生？
13: 可以看到的，我手里有一份纸质。
12: 哎，好嘞，咱一块看。那么就是看32到33秒中间发生了什么。车速是51公里每小时进的弯，横向加速度这个非常关键。向右是-1.7、-1.9、-2.2、-2.4、-2.3、-2.9、-30，不是-3、-3.4、-3.8。这时候呢，您的车辆开始出现了滑移的问题。
13: 对，
12: 您的车辆的横向加速度是越来越高的，偏向角度degree 每秒，偏向角度越来越大，最后您的峰值是在23，加速踏板没有松过，到最后的时候留了一点加速踏板，大概在4.3开度，方向盘的转角50，方向盘的转角往左打了50。好，您稍等啊，不好意思，我一个一个看，我并没有这个前面的对沟通。制动踏板全程没有踩，制动踏板您的行车车机上面有一个您当时踩刹车和踩踏板同时踩下的一个状态。
13: 对，它是在第二页，13:49:34:336。
12: 336。哦，有这样的一个哦，我看到了，有踩刹车，这不对，你等会儿，你有两个同时踩下的一个状态，您稍等啊，
13: 好，
12: 49分，请大家看一下这个刹车踏板的状态，我会随时，好，在13:49:33的时候，您的车子出现了一个刹车踏板和那个油门踏板同时踩下了一个状态，在34秒的时候又踩了一次刹车踏板，36秒的时候开始重刹。
13: 对，
12: 您这个数据，33秒，这点都没踩，下一张都踩了。336的时候显示了第一脚刹车。
13: 对，
12: 34秒，336，各位稍等啊，34秒，336，我要对一下这个，我只要能把这几个给您对齐了，基本上就没问题了。34秒，好嘞，目前我看到您这个数据，车辆的最后一个数据，车辆的 ESP。您这个是 VDC， 也就是车辆动态控制系统，跟 ESP 是在一起的。车辆发生-3的横向加速度的时候，车辆开始激活这个数据。我现在基本上能给你一个结果了。这个结果就是当时您进弯的时候速度太大，然后呢没有收油门，然后呢没有给刹车。对，收油门了，但是没有给刹车，造成了车辆的横摆太大了，车重比较重，路面当时有水，所以呢附着力不够，导致了车辆的一个打滑，依然是甩尾的情况。
13: 好的。
12: 哎，然后呢，您这个甩尾，稍等啊，我帮您看一下，不好意思。对，您是甩尾，您的甩尾的时间点出现的情况是在下午1:49:32:536，到33:136之间出现的，您的轮速差会越来越大，您的轮速差出现大于1.5的时候，大于这个具体到底多少，您就看一下49:33:136的时候，那个时间轮速差变大了，倒数第四行，
13: 对，到了1.6，
12: 对，然后呢？大完这个以后2毫秒之后，您的车辆的车身稳定系统进入。大概就是这样子，就是速度开得太快了，跟车身或者说其他的没有太多的关系。
13: 好，对。
12: 目前我能帮您分析的就到这儿。
13: 好的。
12: 其他的都没有，还是就是这样子。老吴，就是下次有一些雨天的时候进弯的时候稍微慢一点。
13: 好的，非常感谢，解开了我一个大大的疑惑。
12: 没有，我能帮您看到的，可能我现场看的比较粗糙，并没有给您一个非常非常精准的一个分析。目前能给您的就是这个样子，车身的横向负加速度太高了，-3.0了。
13: 好的，-3.0，它是应该是触发了它的一个相关的警戒。
12: 车身稳定系统。你那个 VDC 介入了。
13: 这个意思。
12: 哎，对对对，然后呢，还有轮速之间的一个差额，所以就是我跟您之前分析的，您的车子是甩尾，确实车子在甩尾，所以一旦出现轮速差以后呢，您的车辆的稳定系统介入，然后呢帮您去控制车辆，然后呢介入之后，您的轮速就平均了，都是49左右，对吧？
13: 哦，是这个意思。
12: 哎，是这个意思。对。
13: 我再问一个小白的问题，就是
12: 没有
13: 他这个轮速差，就是当时增大的话是因为打滑是吧？
12: 抱歉，对，是这样的。
13: 啊，
12: 就是轮速，如果前轮的速度比后轮的速度要快，说明它推头了。推头的意思就是您的前轮失去了抓地力，您的后轮还在抓地呢，所以您打方向，您的这个方向车身是不听话的，这叫做推头。然后呢，您现在的这个状态呢是甩尾，也就是说您的后轮的速度比前轮的速度要高，这时候呢就出现了甩尾的情况。
13: 哦，这个意思就
12: 哎，对对对对，所以呢就是。抱歉，您说。
13: 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12: 谢谢您，就是下次请一定要雨天的时候控制一下车速。新能源的车子有一个弊端，这个无论是谁家都是这样的，就是车身太重了。
13: 嗯，是的，是的。
12: 哎哎，对，所以呢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尤其是后续的车子。
13: 好的，
12: 好嘞，
13: 谢谢。
12: 好，
13: 下次开车要当心啊！感谢，
12: 哎、对，谢谢您，您这么一说，我心里面就舒服多了。以后开车的时候当心，稍微控点速，好吗？
13: 好的，
12: 那就这样子了，吴先生，我能帮您做的就这里，然后也帮您拿到行车数据了，希望您以后行车安全，吴先生再见。
13: 好的，祝您健康啊！
12: 谢谢您，好，再见啊！
13: 好，再见。
12: 还是有数据好。

0: 搞定了。接下来呢，大家伙可以去拨打我们的0571881010这个电话，欢迎大家来我们直播间。导播老师，来我们直播间的话，请记录一下，来我们节目线上的车主的贵姓、手机号码和车型就 OK 了。对对对，我现在节目为了照顾大家的听感，广告进行了一点点的压缩，不是最近我的收听率下降的原因啊。好，导播老师正在记录我们今天，全新的一星期，周一的时候来的第一位听友，看看他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好嘞，唐先生，唐先生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
1: 啊，那个一林老师您好。
0: 哎，您的车遇到啥情况？
1: 那个对，然后是一个小的问题，那个上个月，然后那个我和一辆车，然后发生了剐蹭，对方变道，是交警认为他是全责。
0: 嗯，
1: 然后是其实问题不大，就是我现在是那个碰撞的情况，就是左后门还有后翼子板，然后明显的那个剐蹭的比较厉害，掉漆也比较严重。
0: 嗯，
1: 然后后翼子板下边的后保险杠，然后有一些这个就是没掉漆，但是半米之内或一米之内能看到那剐蹭的痕迹，这是那个受损的情况。然后左前门是我不太清楚，因为是不是直接碰撞的，因为是当时他挡着我的，他车头挡着我的前门开不开了。
0: 哦，
1: 然后可能是说我下车的时候尝试下车的时候磕碰了一些，就是那种。那种小的掉漆，
0: 明白。
1: 然后是对，然后现在的问题就是对方第一个是那个只有交强险，
0: 对方只有交强险，
1: 对。然后对方还有第二个就是对方，然后可能对于当时对责任划分，那个可能不太认可，所以说后续导致我理赔的时候可能不太配合。他一直在强调说是就是那个后门和翼子板是他碰的，然后其他的他不认。导致我现在报交强险，然后定损的时候，让人家说对方不认，也不给我定。对，其实是
0: 没关系，没关系。老唐啊，我这边确定几个事儿就行。您这个事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1: 4月15号，在北京通州。
0: 4月15日是吧？
1: 对。
0: 过了申诉，没过，过了两个星期，过了申诉期了。您拿到了交警署书定的事故责任报告是吧？
1: 对对对，当时就出具了。
0: 哎，好嘞，对方全责上面写明了，对吗？
1: 对对对。
0: 好嘞，然后呢？您出事故的时候报保险公司了吗？
1: 是对方的全责，他报了。
0: 您报了吗？
1: 我没报。这个需要我这边报保险吗？
0: 需要。然后呢？您是全险是吧？
1: 那个我是没有车准，我有其他的商业险，好像我还没法走单位。
0: 好，你等等我，老唐，你等等我。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0: 那个老唐啊，不好意思，广告打进那个干扰了一下。您这个事儿，您这个事儿只能起诉了。对方拒不配合，这没办法呀。你要是有保险的话，能走个代位。我本来想这事多简单，但是你也没有啊。
1: 是因为我想的就是这个。第一个就是咱们，就我之前查过那个交。

0: 认定书，除非他申诉成功了，否则的话他认不认这是他的事情。但是现在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你需要向对方索赔，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对方说我不想索赔，你无论对方认可的大小还是说我认不认这个责任，他都是不想索赔的一个情况，所以必须要使用到第三方才能让对方去来进行掏钱。谁是第三方？你要买保险的话，保险是第三方，现在没有保险的话，那么只能起诉法院是第三方了，
1: 只能起诉是吧？
0: 对，
1: 那我有权利先要求对方的保险公司，然后那个先去在这个交强险之内的先去
0: 赔付。那不行啊，那不行，对方的保险公司是对和对方之间的合同关系，他是被保险人，他是对保险人，这两个之间关系对等的，您不能越过对方。
1: 因为是现在就是对方的保险公司他也报了，但是对方的保险公司说人家车主只认两块漆，那就要不你就接受这两块漆，要不你就起哪个去起诉？
0: 对呀，而且这个保险公司说的没毛病。
1: 对，因为这个事情也不大，就是相差应该也就是几百块钱的事情，起诉这就是太麻烦了。
0: 老唐，您再核算一下，就是看看这个起诉麻烦是在投入精力上面麻烦，就是流程上面，您这个事儿特别简单。
1: 对，我就说，就主要是第一个不太熟悉这个流程，就是金额，其实我觉得那个。倒是不太大，其实是到现在，因为也跟他们持续了沟通了，小一个月了。
0: 我明白。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都不是在于赔偿多少钱，就主要是其实我想也是想联系您，也是想通过媒体，就是或者说后续我想把这个事情也记录下来，想反馈一下，就是类似的像这种损失又不大，但是对于我们这种。就没责任的有受到了损失的这种用户或车主，如何解决这个事情？
0: 所以我一直是给大家一个建议的，老唐，就是我给大家建议就是买全险，
1: 买全险。
0: 就买全险，你买个第三责任险，然后不给自己保护，就相当于你就想的是我给对方保护，不给自己保护似的。
1: 对，去年因为之前是有全险，但是去年。保费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也没出险，但是保费感觉反而比前几年多了，后来我就把那个
0: 好问题
1: 给对
0: 您啥车？
1: 我是大众捷达。
0: 捷达是吧？
1: 对，
0: 两个原因所造成的。第一呢，您当地那个捷达的车主在去年的时候，就上一年的时候出险的事故率比较高，赔付的金额比较多，所以导致您的保险上浮了，就是跟您没关系，您一个险不出，但是人家不考虑您，人家考虑的是那一片区，所以这是您保费上涨的原因。
1: 明白。
0: 对，但是涨不会涨太多的，该买还买啊，老唐，那这个事儿可能帮不了您了。
1: 行，对，老师您这边有没有就是说起诉像我需要准备的一些材料的这些指导啊？
0: 来去当地的第二123，我每次遇到这个电话我都想不起来，我这什么脑子老了？
1: 是12348那个吗？
0: 对，12348。法律援助热线，得打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准备一个起诉书，民事的起诉书就行了。就是它是个格式
1: 的
0: 东西，您要是说您自己愿意去研究的话，您都可以。但是您说不愿意研究，你找一下公益的，然后呢，把它递交给当地的，窗口就可以了。
1: 明白。
0: 好嘞，行嘞，
1: 好的，感谢老师。
0: 没有，什么都没有帮上，也希望您以后行车安全，然后记得买全险啊。
1: 好的。
0: 好嘞，行，那就这样子啊，
1: 谢谢
0: 老唐再见啊，拜拜。快乐，表险7分59秒解决了一件事儿。你甭管这个过程是不是解决了啊，就是这个电话从有疑问到挂了电话以后没疑问了，快夸我啊！这一星期办事儿办得快啊。
2: 包括一些。
0: 对，还真的建议大家，就是保险是我认为。目前汽车后市场最重要的装配加装件之一，我看到有很多的朋友买完新车以后， 那个就比方说啊，什么给车贴膜呀。

0: 什么遮阳帘啊，什么前后玻璃膜呀，什么加装脚垫啊，各种各样的东西就买的齐齐的，然后就不买保险。今天我得把我的结论跟大家说一下啊，买新车以后您最重要加装的就是保险，其他的车衣什么好多朋友在问我这用买吗，在我看来不用买。除非比方说您真的你买一个国礼啊，就是我前两天去北京车展的时候，您真的你买了个国礼也不贵嘛，就1000刚出头那个价格。你买个它，你说我这个我心疼我的车那车漆啊，每天日晒雨淋的，我贴个车衣行不行？贴去，非常建议大家贴。好了，今天第二位啊，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喂，你好，我是一林，向你问好呀。喂喂，
1: 哎，你好，
0: 哎，先生你好啊，请问您贵姓？我好称呼您。
1: 哎，倪林老师你好，免贵姓梁，梁山的梁。
0: 梁先生您好。
1: 哎呦，好激动，我终于打通了。
0: 感谢您来我节目线上，谢谢您。
1: 我正在看你的直播。
0: 哎，感谢感谢，没事，咱俩交流，咱就不管直播间那些人了，他们都是外人。
1: 是这样的，倪林老师，就是我有个事情想求你帮忙一下，就是
0: 您客气。
1: 我四月18号的时候，在我重庆那个银河的 4S 店，
0: 哎，
1: 然后买了一辆那个吉利银河的 M9。
0: 哦 ，M9， 哦，好。
1: 那 M9， 然后我们当时签的合同，签的那个订那合同嘛，然后当时我们是约定的是，5月5号交车。
0: 哦，5月5日交车。
1: 5号交车，然后当时我跟他们销售说的是，就是我要求的是3个月能力的车，当时他们销售说有，他们没有那个其他颜色的车。
0: 哦，
1: 然后我想要我要的颜色他们没有，他问我要不要从其他门店调，我说不调，我直接从厂家下单。
0: 哦，所以我来明确一下，您是指定了一个颜色。
1: 对，我指定的颜色，
0: 啥色？
1: 黑色的，黑色的，然后外观橙色的内饰，然后车的那个生产时间不超过3个月。
0: 好，外黑内橙，然后呢5月5号交车，不超过三个月。
1: 不超过3个月，对。
0: 这些都写到合同里边了。
1: 颜色写了，但是那个车时间不超过3个月没有写，但是我们跟销售口头就有约定，但是我多了个心眼，我当时我约定的时候我录了个音。
0: 好，没写到合同里边，然后呢，对方也手写了5月5号交车的这样的一个事儿。
1: 对，写了5月5号交车。
2: 北京时间15:59。
0: 那您等等我，
3: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4: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3: 这么牛？
4: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3: 哇，超级期待！
4: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6: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

0: 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1: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2: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1: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回来，依然是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今天的梁先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说到了自己的银河 M8 这台车子在交车的时候订购了一个合同，外黑内橙，我刚才听明白了，是一个约定。然后呢，5月5号交车，是一个约定。然后呢，还有现在没有约定的，就是不超过出厂的3个月，对吧？
2: 对对对对。
1: 好嘞，那么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呢？
2: 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他当天5月5号上午，四号的时候，他跟我说可能5号到不了车。
1: 哦。
2: 然后5号上午我就过去他们门店跟他们协商嘛。
1: 嗯。
2: 当时他说的是，就是说，说是10号之前肯定到车。
1: 哦。
2: 然后到时候按每天200块钱的补贴给到我，然后我就说可以，然后下我就回去了。然后下午他4点过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他说车到了。
1: 哦，
2: 车到了之后，然后他但是他跟我说了一个，他说车是去年2025年12月份的车。
1: 哦，
2: 啊，然后我就说，我当时我明确跟他说了，我说不，我说那个车我从为什么从厂家店。就是定嘛，我就是要求不超过3个月，但是现在你是去年的车了，
1: 嗯，
2: 啊，所以说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不提这个车，你要么你给我换成那个3个月之内的，要么你就把钱退给我，
1: 嗯，
2: 哎，然后现在他们就是，他们现在就是要我提那个25年的车，
1: 你这个怎么就不写到合同里边呢？我的老梁啊，
2: 我有录音。因为当时我太，
1: 导播老师，
2: 那个销售，
1: 吉利乘务客服中心电话，
2: 我打了吉利那个四零，已经打了很多次了。
1: 你有录音？你那个录音能不能放一下，让我听听，老梁？
2: 哎，我发给你了吗？你能看到不？我发了个视频在你微信上面的，
1: 哦，
2: 那个视频，
1: 哦，
2: 哎，
1: 好，等会儿，
3: 就是车到了。你看那个生产日期，
4: 他跟我跟你说吗？
2: 那个销售没有说。
1: 等一下，先不说话。
3: 好的。意思就是你不能，之前我跟你说不能超过两个月，
4: 那就没问题。
3: 之前我跟你说过不超2个月，你还记得吗？
5: 今年哪一个？
3: 但是我现在，今年呢都5个月了，大哥。
4: 3、4月份吧。
3: 今年内但是都一个月，如果是1月份都5个月了。
4: 3、4月份不影响噻。
3: 就是不超过3个月。
4: 啊，不超过。
3: 我已经很让步了。之前我跟你说不超过两个，正常的按照重庆，你现在你别跟他说三个月的3个月以内的车价，它价格都不一样。是不是？
4: 行吧，我之前让你们看的就不用提。
5: 是了呀。
4: 我可以了。
1: 这个是你后期去沟通的时候对方的说法。
2: 对，5月5号，因为前面
1: 你当时订立合同的时候那个说法呢？
2: 前面签合同那个时候我自己没有录音，那个时候太相信那个销售了，我觉得我就没有去跟他就是说做这些嘛，就很相信他人。但是就是他4号他说车没到的时候，我就留了个心眼，我就把音录了，就这样。但是他销售他也承认这个事情。
1: 现在呢，10号之前给你调车能不能调？
2: 但是关键是现在他没有跟我什么方案，他什么方案都没有，他就要我提这个车。
1: 我现在跟这家4S店打电话，我来明确一下，对方能不能承认？
2: 昨天我从上午，因为拖了很多天了嘛，我昨天上午大概10点过，差不多11点钟的时候，就在他们4S店里面跟他们沟通。然后就那个销售跟我说了，说不同意，他们公司不同意，就是让我提这个车，然后就没有下文。我一直在那里，到3点过都没人理我。
1: 你是正常的去沟通吗，老梁？
2: 我是正常，我没有去闹啊。
1: 哎，好嘞。
2: 只是说后面他确实他没有理我的时候，我就自己写了个用 A4 纸写了张纸，我就站在门口，我也不哭也不闹，我就站在门口。哎，然后我今天我都没去了。
1: 好嘞。你现在有2个问题，我现在再给您去说一下。我现在跟这家4S店打电话，如果这家4S店承认我之前向您口头许诺过，给您去提2个月或者3个月以内的出厂车，这个没有问题，我会继续让他们去坚持到这个口头承诺的。 但是对方不承认。您拿这个事后的录音的，包括其实对方并没有明确的表示，而是您说我当时和您约定的是两个月或者三个月，对方是笑，对不对？
2: 他有回了，我说
1: 他回的是啥？
2: 他有回的，回的。
1: 他回的原话是什么？
2: 他回的是说，本年内，今年内，就是2026年内，一月或者二月都可以。
1: 我再听一遍。
2: 一月二月，你听刚听刚开始那段。
3: 就是，迟到了。你看那个生产日期，
4: 他在跟我跟你说嘛，因为这个
3: 反正我就是我的意思就是你不能，之前我跟你说不能超过
4: 年内就没问题。
3: 之前我跟你说过不超
1: 过。哦，他说年内就没有问题。
2: 对。
1: 我去协商好不好？
2: 其实我去他们4S店，我也跟他沟通了。我之前我都跟他说，我花这个钱在你们这里店买，我不是说，我本来就是喜欢你这个车，我本来也是我自己也是个吉利的车主，置换的。我把现在就是我把开开心心的等着5号提车，我旧的车都卖了，我现在就是旧的车都卖了都没有车开了。然后他就跟我说现在闹得这个样子，我就是说尽快把这个事情解决了。不要再拖了，他们4S店就是一直在拖。
1: 好嘞，我帮你去沟通，然后呢，时间的话让他给你一些相关的补偿，然后呢，你等这个新车，好不好？
2: 对，其实这
1: 前提一定是对方承认这个事儿啊。我需要有这个前提，我得给你去约定一下。对方如果完全不承认的话，我没有办法。
2: 啊，也是。
1: 嗯。您这个合同里边只写的是2026年5月5号前提车，
2: 对，因为我说就是我根本那个后面那个录音都不能当我证据吗？
1: 这是您后期去聊的，所以看看对方能不能承认了。喂，你好，请问是吉利全国客服中心吗？
5: 哎，主持人您好，我是今天值班经理，电话5032，您请讲。
1: 哎，5032，你好，这边帮我先查一下4S店的销售电话。
5: 好的，
1: 哎，那个稍等啊，重庆中汽西南斯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5: 好的，请稍等。
1: 大家请稍等一下，我这边先去跟4S店沟通。

0: 先生你好。哎，你好。
1: 哎，这边销售的热线电话是吗？
0: 啊，对，是的，销售热线电话。
1: 好的，
0: 我需要去找一下他们销售负责人。
1: 负责人。
0: 嗯。
1: 哦，那您热线电话方便记录一下吗？
0: 好，您请讲。
1: 023。
0: 哎。
1: 6746。
0: 哎。
1: 8880。
0: 导播老师记录下来了吗？5号线拨打，拨打完以后放到我们的直播室里面来。400，麻烦您重复一下，我们导播老师没记录下来。
1: 好的，023。6746。
0: 好。
1: 8880。
0: 好，导播老师，麻烦您5号线拨打，拨打完又放到我们直播室里面来，我来沟通。当时跟您去沟通的这个销售，贵姓啊，梁先生？
2: 姓陈，陈帅。
0: 儿

0: 尔东城，
1: 尔东城，
0: 啊，
1: 对。
0: 好。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请问是重庆中汽西南吉利4S 店吗？
2: 对。
0: 哎，女士你好，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我这边呢来了一位梁先生啊，是在贵店订了一台 M9，然后呢提车的时候可能遇到了一些问题，我希望来我节目线上跟车主和贵店一块来沟通一下，麻烦让贵店的销售负责人来接听一下电话，好不好？
2: 你不是哪个客户呀？叫什么名字啊？
0: 梁先生，在贵店
2: 梁先生主要是不是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位呀？他的全名是叫什么名字吗？他知道哪个销售不？
1: 陈帅，
0: 陈先生在贵店的销售，对，全名请不要在我节目线上说，车主也请注意一下。
1: 哦，好的。
2: 主要是我们要知道他的信息，我才能够给你安
0: 没问
2: 排
0: 题。
2: 销售啊。
0: 我刚才所说的是跟贵店的销售负责人来沟通一下，车主的信息我可以提供给您，现在就提供可以吗？
2: 你这边是哪里的呀？刚刚说。
0: 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
2: 浙江之声负责人，
3: 是有什么问题吗？
2: 这有一个客户，涛哥，
0: 是的。
2: 说啥？浙江之声有一个客户，啥子找我这人？
3: 你懂不？
2: 啊？哦，我们这里是前台，然后这边的话，负责人现在没在，我不知道他在哪里。
0: 刚才说话的男子是，
2: 那个，是我们另外一个同事，我帮你问了一下他。
0: 对，麻烦能不能这样子，就是让同事跟我们店的销售负责人打电话联系一下，说我们节目过来这边沟通一下4S 店和车
2: 节
0: 主
2: 目
0: 遇
2: 要
0: 到
2: 过来沟通吗？
0: 来我节目线上沟通。
2: 哦，线上沟通，
0: 是
2: 主
0: 的，
2: 要我这边给你找不到人呢，现在，
0: 你去
2: 行不
0: 找一下
2: 行？
0: 试试好不好？跟负责人
3: 可以
0: 说一
3: 啊，
0: 下。
3: 客户行了。
2: 哎，客户行了，你把那个信息给我嘛，我
3: 客
2: 还
3: 户
2: 是那个小手。
3: 叫什么？梁什么呀？
0: 来，导播老师进来直播室，帮我把这个合同里边的这个车主的信息，他的名字和他的手机号码，给他给这
2: 我再
0: 个
2: 查一下。
0: 4S 店看一下，就在这儿啊。
2: 9:20，10:24，11:24，12:24。

一号线是400，导播老师给五号线，一号线不要挂。集权客服中心记录一下4S店的标准的一些动作啊，谢谢。大家等我一下，这件事我沟通了。

0: 16:15。
1: 永尚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好的，大家稍微等待一下，导播老师给完以后，请直接把它切回来。

0: 好，请进来。
1: 15086七。
0: 好，稍等一下。
1: 3373。
0: 好，还在报电话号码，导播老师把他切进来了，所以我把这个电话号码给屏蔽掉了。请问能查到这个合同吗？四 S 店的前台。
1: 没有跟他签订过任何合同，因为这个人我们公司都没有，没有接待过这一类型的。啊，
0: 不是，我拿着你们的四 S 店的合同，让导播老师念给您，您看不到这个合同吗？
2: 妈妈。
0: 啊，重庆中汽西南这家四 S 店，我拿着你们的合同跟你们去沟通，你看不到这个合同吗？
1: 我没查到这个车的合同信息。
0: 啊，你稍等。
1: 刘嘉玲，哦，您说的是，马上我看一下啊。
3: 没有，我刚刚打的。打了个勾。
1: 是银河 M9 的订单是吧？
0: 没错。
1: 啊，银河 M9 的订单。是有这么一个用户，对。
0: 嗯，好嘞。查到这个用户的话，请把贵店的销售负责人请到我们节目线上，我跟他沟通一下关于订立合同的事情和交车的事情。
1: 要负责人。
0: 是的。
1: 是这样的，老师啊，我们这个手机是前台的一个专门，就是怎么？就是询问那个门店，就是位置地址的这样一个手机，就是我们，怎么说呢？就是在前台坐着的人，不是就是处理售后问题的这个电话。您要不打售后电话问一下？
0: 销售的问题干嘛要找售后啊？
1: 不是，他是销售的问题，就是，因为销售员也跟他处理过嘛，应该我有点印象。您这么一说，我是有点印象，因为我们也是销售，就我们同事应该是昨天有跟刘嘉玲老师在店里应该有沟通过。
0: 嗯，
1: 但具体事宜我是不太清楚。
0: 所以让贵店的
1: 销售
0: 负责人来接听一下电话。
1: 就这样的，帅哥，我们销售负责人现在是正在开会，我们每周一有一个例会。
0: 跟他说，开会不重要，客户更重要，让他过来这边接听电话。
4: 可以找我们关爱部，关爱部是一样的。
1: 关爱部有电话吗？
4: 67468334。
1: 您这样嘛，老师，您打67468334，对，就专门对接这一类问题的。
0: 重复一下，麻烦。
4: 哎。
1: 多少？
4: 67468334。
1: 67468334。
4: 或者67469779，两个都是他们的。
1: 8334应该能打通就行。
0: 序号都是023是吧？
1: 您是在浙江那边吗？
0: 对，我是在浙江这边。
1: 你浙江打过来可能要加序号，023应该能。
0: 没问题，好嘞。好，
1: 对，
0: 这是客户什么电话？
1: 这是我们客服关爱部，客服部的电话，就是专门。
0: 客服关爱部能找到这个销售负责人来沟通吗？我这边是过来这边跟你们沟通具体的事情，不是去关爱车主的。
1: 我知道，
0: 嗯，
1: 我们关爱部是专门处理这一类事情的。
0: 行，
1: 你可以问他能不能找得到。
0: 行，没问题，尊重贵店的一个要求。好，那就这样子，谢谢您接听我电话啊，找不到我还会再找你的啊，跟销售负责人说一下。
1: 您没事，您随时打这个电话都有人接听的。
0: 行，没问题，到时候现在您挂了我电话，只需要跟销售负责人说一下，浙江之声的10过来这边跟他打电话了，麻烦来接听一下电话就可以了。数字一，数字零，谢谢您。
1: 我应该是能给他发个消息，因为我没法给他打电话。
0: 去，没问题，非常感谢您啊，您工作辛苦，再见。导播老师，来，我这边今天我要跟这个电话打，帮我拿起5号线，帮我去拨打一下，我跟您说，您打就行了。023，没事，您出去再打。我再给您抄一遍。我在这边说，不是您直接按不就得了呗？稍等。麻烦打第一个。司令，这边该找人找人去。 我再重复一遍，五号线拨打023-6746-8334，我们一块去关爱一下。对，直接放进来。再打，打完以后直接放进来。再重复一下，023-6746-8334。

我担心我导播老师打错啊，我现在自己拨打一下，请稍等，023-6746-8334，好，先别打电话，谢谢，023-6746-8334，查询一下这个号码是不是对的，对吧？OK 啊，来，稍等，我手机正在拨通。这是用户关爱电话。来，导播老师，继续帮我去拨打第二个，023-6746-9779。还同样的，拨打完以后直接放到我们直播室里面来。

0: 大家等一下。
1: 欢迎致电广汇重庆中汽西南斯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我公司是斯柯达汽车重庆地区首家授权经销商，这里有斯柯达汽车的一切，请稍等。
0: 什么玩意儿？
1: 正在接通中。
0: 这关怀怎么从吉利国关怀到斯柯达去了？
1: 欢迎致电广汇重庆中汽西南斯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我公司是斯柯达汽车重庆地区首家授权经销商，这里有斯柯达汽车的一切，请稍等，电话正在接通中。
0: 这有斯柯达的一切，我需要吉利的问题啊，你有斯柯达管什么用啊？
2: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
0: 来吧，这就是关怀啊。
3: 昨天就是上午一天在他们都没人理我。
0: 当你遇到问题以后，你需要真的去关怀一下。
3: 我中午十点过找他们，然后没人管我。
2: 您好，请不要挂机，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Please hold on,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busy now. 您好，请不要挂机，
0: 导播13号先帮我去
2: 您拨打的电话正
0: 切除一下，不要挂。当你遇到问题以后，你想去被关怀一下，你首先听到的就是挂断电话的声音，你的心会被这一下一下的嘟嘟声，在这一下一下的嘟嘟声中找到平静与祥和，你被治愈了，这就是关怀。来，放进来，车主放进来。好，再帮我去拨打一下023-6746-8880销售电话。我关怀完了，我现在心情非常的不错。确实关怀了，得到了关怀，然后呢，那虽然是关怀了，但是我没有得到解决，我怎么办？还得再打这个销售电话。

0: 喂，你好。
1: 喂，你好，请问是重庆西南4S店的销售电话是吗？
0: 是是是。
1: 先生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刚才我拨打了两个您所说的关怀电话，都拨打完了，打不通。
0: 是打不通还是没人接？
1: 这个问题我觉得您应该自己去查一下，不是让我去回答你。
0: 我因为是这样的，这个号码，因为我也只是个打工的，这个号码具体，就是因为刚才也是有之前的同事在旁边坐着的，他刚好帮我回
1: 答了。你跟销售负责人说了吗？
0: 我跟他发了信息了，
1: 销售负责人回了吗？
0: 还没有。
1: 400的工作人员，
0: 啊，
2: 主持人您好，
1: 我遇到这样的情况，我该怎么去往下推进？
2: 非常抱歉，主持人，确实让您久等了。这边我们也了解到您这个情况了，我们已经在联系，尽快安排他们的人员来接听了。确实也让广大听众久等了。
1: 好，行，我是在节目线上等还是怎么着？
2: 那用户这个情况，我们线下尽快去安排处理。
1: 别，来我节目线上处理。
2: 好的，那我们也会尽快去催促的。
1: 行，没问题。这个，4S店的前台啊，您是个打工的，我非常的理解，我也是打工的。我们打工人不为难打工人，但是职责之内的事情是需要去做的，不能拿打工人这个说法当挡箭牌。您的职责既然是有销售这个电话放到这儿，那么车主遇到问题以后，我作为媒体过来这边去协调，那么请尽快去联系一下贵店的销售负责人，如果他不在，店总也在，总是有个负责人的，对吧？
0: 我这么跟你讲吧，同事啊，我也是出于尊重回答您这些问题，因为我也是销售啊，就是您需要就我去找负责人啥的，我也去找了。可能说没有这么快，不会说什么立马就会回复我，因为就是我的领导嘛，对吧？我给他发消息，他回不回我很正常，但是我们肯定，就我既然接到这个电话，我肯定会把这个问题会反馈给我的直系领导。但因为这个问题本身也跟我没关系。
1: 对。
0: 对。
1: 但是是你接了这个电话了，现在接这个电话了，就代表了这个4S店的销售，不是你到底是谁。您挂了我电话，在您内部之间随便，或者说您下了班以后，您可能在自己的工作之外的事情，您的动作也随便，但是在您的工作岗位之上，您接了这个电话，您就代表着重庆西南这家4S店，吉利4S店的销售，
0: 我
1: 跟您是谁真的没关系。
0: 是这样的，主持人，我代表这一家销售，我确实是这一家店的销售，但是
3: 广早新闻，
1: 抱歉，您等我一下，
3: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4: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浙江听众人人有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在节目中发放眼贴体验装。只要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视疲劳严重的，或者是出门迎风流泪、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的，都可以参与试用。拨打好视力电话400-833-1912，买就让您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好视力作为中国航天的官方合作品牌，眼贴品质效果双重保障，大家放心用，简单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干涩酸胀、模糊流泪都能早缓解。今天的福利政策也给力，周期买好视力多补贴3重礼，让你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给你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送一瓶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5: 北京时间16:30，
6: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好的，广州，欢迎回来。抱歉，导播老师，5号线麻烦放进来一下。喂，这位重庆这个吉利4S店的销售这位朋友你好。抱歉，我刚才广告被打断了一下。 你刚才说您是打工的朋友，你可以继续了。
0: 这样的哈，您听我说完，就是关于就是这位车主朋友哈，他的这个就相应的一些诉求，
1: 嗯，
0: 我是不太了解，
1: 嗯，
0: 但是就刚才您需要我解决的这个事情，就是需要我去找领导，我确实去找了，
1: 嗯，
0: 但是领导他，我相信啊，他作为一个销售公司的一个。

0: 的，他肯定会怎么说呢，他手里事情忙完了，或者说他看到这条信息过后肯定会第一时间联系你们。
1: 如果你接我电话的时候第一时间是这么说的，我完全可以让你们的领导到时候再跟我回电，这个没有问题的。如果你了解我的节目，我一直都这么操作的。刚开始的时候您和您那个前台的那位姑娘是怎么对待当车主遇到问题以后的态度的？还是那句话，您是打工的没有问题，但是您别忘了，您不仅仅是为自己的领导打工，因为你们领导包括你们店的每一分钱都是来自于车主每买一辆车子这些钱给你们发的工资的。
0: 是这样的，就是啊，我们没接到过类似的电话，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因为刚才我也跟您说了，咱们这个手机号它是就之前我们就挂在地图上面，请问就是这个
1: 我打的不是手机号，我打的是400给我发过来的你们的销售电话
0: 啊。那我们应该可能是
2: 内部转接了。打断一下，您方便吗？
0: 我
1: 谁在说话？
2: 哦，主持人你好，我是吉利
1: 哦400工作人员，你好。
2: 对，我们这边已经核实到对应的负责人联系方式了，能不能切换到导播？我把号码给到导播那边。
1: 我直接打是吧？
2: 对，我把号码报给导播那边。
1: 非常感谢，谢谢这位400和谢谢这位重庆这家四 S 店的这位前台的工作人员。就这样子，我时间我的节目只有四路。
0: 哎，您哎，我们那个销负责人，你好。Hello，
2: 你好。
0: 我说我们那个负责人他们开完会下来了，要不我直接把电话给他。
1: 开完会了，行啊。400工作人员，请您先不用提供，非常感谢您。我通过前台电话给他。
0: 我可以挂了吗？喂。
1: 你把电话给他，我在等你把电话给他呀。
0: 哦。
1: 你忘了？
0: 哎，喂，你好。哎，你是英明老师是吧？
1: 哎，是的，先生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
0: 啊，你好，英明老师。
1: 哎，怎么礼貌称呼？
0: 我是单位的负责人，是个公司的，因为刚才在开会，因为下面你打的电话可能是我们的刘姓的一个公开电话。
1: 非常理解。
0: 哎，我下来。
1: 我知道。我再跟您说一下，不是媒体打电话就必须要负责人过来立刻接听电话的，我没有这么霸道，请您理解这句话。但是刚开始的时候，贵店的前台跟我去沟通的时候，这个状态是完全不能符合吉利这个品牌对于门店的这么严格的要求的。谢谢您百忙之中来我节目，我来跟您说一下。
0: 应该的，应该的，因为处理客户的事情肯定是我们主要的问题。
1: 谢谢您，好，我这边跟您沟通一下。我这边来了一位梁先生，他是，说是在4月18号的时候在贵店，订了一台银河的 M9， 然后呢，对，这里边呢有几个合同上的约定，我都已经核对过了。第一个约定呢是5月5号之前交车，第二个约定呢就是外黑内橙这样的一个特殊的配色。但是他没有约定的是这台车子有一个2个月或者3个月之内的生产的新车。
0: 对。
1: 我看合同里面也并没有写明，但是车主说给我能提供当时他跟销售的一个沟通的录音，销售明确的告诉他可以向他提供的是年内的新车。
0: 嗯。
1: 那么目前向他提供的这个车辆是12月份生产的，也就是25年的一个车子。
0: 这个事情应该是因为我们接到应该是客户5月5号的时候，我印象中是5月5号上午的时候，因为当时因为约定的这个交车时间是5月5号，因为5月5号上午的时候客户其实就到了展厅了。到了展厅过后，当时我们提供了两种解决方案，因为这个车子当时有一个选装包其实是变相降价了，这个东西我们虽然没公开去降价，但是我们承诺那客户提车的时候，我们把这3000块钱是抵付出来的，那个空悬价的，然后作为优惠给了他。然后当时我们提供了一套方案，就是在提车之日起5月5号，提不了车，如果我们延后提车的话，每200块钱一天我们是补给客户，因为根据客户的一个情况，因为客户当时的话也没有说要提，也没有接纳我们这份意见，他说回去考虑一下这个事情。然后恰好不巧，这个车子在5月5号下午的时候到了过后，我们也通知客户说车子已经到了，可以提车了。5月5号，所以下午应该是我记得3点多4点的时候，这个时候 客户就问起了一句，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正好在租车，问起一句这个车子是哪个时候生产的。
1: 嗯，
0: 因为当时车子没在我们面前，我们就专人到库房去看了这个车子。
1: 嗯，
0: 是去年12月29号生产的。
1: 没错。
0: 这个事情啊，客户就觉得这个生产日期相对来说较长一点。啊，还有我解释一下之前和客户为啥没在合同上约定，比如说生产日期啊、出厂日期啊这个东西，因为当时客户提及了，需要这个车子，因为这个是四驱版，当时售价36万1800的，因为相对卖的比较少，当时我们给客户提供了两种方案，第一个是我们找同城或者是其他经销商调一台，
1: 嗯，
0: 啊，第二台客户当时也提过了说，第二台可能时间是会有点久，可能是去年的车呀、啊、这种，好，第二客户就要求我们从厂那边进一台，这个事情越是嘴上说的哈。我们当时也给他说了，不保证是今年的，因为主要上说的东西，因为销售
1: 有不保证说今年的这样的一个说法的，
0: 有说肯定是有说的，因为销售顾问，我相信我的销售顾问，我的员工是不会骗我的。但至于客户他当时有没有听到这个事情，那我就不知道，因为我们的车子其实这个车子不外乎，如果现在重新给这个梁先生再订购一台，
1: 嗯，
0: 可能也是去年年底的车。
1: 再订购一台也是去年的这个车子，
0: 也不保证的，这个也有可能是一月份的，也有可能是去年12月，因为我现在订购这台是去年12月29号的。
1: 嗯，
0: 其实这个车子严格意义上，其实从经销商的角度，其实没有库存车这个说法。
1: 没关系，这个库存车什么的，一直都不是我厂家，抱歉啊，我作为一个媒体人去关注的一个事情，法律上没有库存车这个概念，但是我这边就确定一件事情。刚才您给我说那个信息非常重要，就是你们不能向他保证是今年以内的车子。
0: 对对对，当时
1: 这个东西有没有相关的，就比方录音之类的，能不能帮我调取一下？
0: 没有，现在您没有的，这个东西肯定没有。因为当时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其实销售顾问站在销售顾问的立场上，肯定是想卖这个车，销售顾问也不想卖了这个车，交付的时候再来扯皮。因为这种事情我们经常会遇到，由于新进一个车子回来过后，有可能这个生产公司是我们不能把控的，很多东西我们也不会把这个话说的这个死，你也说理解了，我们也不能够保证是今年的车，大概率会是今年的，肯定是说过这个话了，因为那我现在提供录音呢，可能我也提供不了，现在是吧？
1: 好的，我了解了。
0: 因为严格意义上，梁先生4月18号订在我店订购的，然后4月20号我。印象没错的话是4月20号，我让厂家去订购了这个车子。
1: 嗯，
0: 其实严格意义上，因为这个车子发运呐、各方面耽搁几天，实在的说，因为从厂家吉利发有两种发运形式，一种是公路，一种
1: 对，这些都真的都没有问题。我并且我作为汽车的从业者之一，我也非常能理解这个时间问题。我来这儿只要核对的就是你们的销售有没有向车主承诺过2到3个月的出厂时间。
0: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会给他说大概率可能就2到3个月，但是绝对没有承诺过，销售顾问不会犯这种低级的一个错误的。
1: 现在这个车子重新订的话，也不能去保证是今年的车子是吧？
0: 对，也不能保证。我也跟你说，比如今年订，我因为这个车子我可能是12月9号的，等下一个车子有可能就翻年了，有可能是1月份的了，但我也不敢保证不是去年的。
1: 梁先生。梁先生你好，
3: 嗯，
1: 可以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您提这台车子来我节目现场，我跟你去沟通。
3: 是这样的，我刚刚听他们那个销售经理也说了，包括我到现在我都没见过他，我也不知道他是长什么样
1: 的。没关系
3: 的，他是这样说，我可以跟你说一下，当时我就是跟我对接那个销售，他确实跟我讲过，就是不保证，就是说那个车，就是他当时是怎么说的呀，就是他不保证那个车是现生产的，他是这样跟我说的。
1: 嗯，
3: 他有可能是厂家提前生产好的。
1: 嗯，
3: 他是这样，他有这样跟我，我承认啊，我也没说谎，他真的是跟我说过，但是他没说过不保证是，他没说过是去年的车。
1: 那没问题了。
3: 真的，他跟我说过，他说
1: 就是
3: 不保证，
1: 有一个法律上面的责任，就是我没有向你承诺过的，一概不代表情况。我这边一直向四 S 店。去沟通和协调的，就是这个销售曾经有没有向你去承诺过这个事儿？
3: 他跟我说过的是年内的，这个是承诺过的。
1: 您刚才说的是，他现在向厂家去调一台车子，他不能保证。 他只要有这句话，他就无责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想问一下。

0: 这台车子您是否能打算去接受？刚才所提到的客户关怀，我可以跟这位负责人去沟通一下，继续保留。
1: 他那个客户关怀，当时是我们车还没到的时候就给我提了的。他不是，并不是说这个车是12月份的时候，他那个时候都没
0: 前
1: 有
0: 提
1: 提。
0: 是什么？前提如果对方向您去承诺过，我向您去提供的车一定是2个月之内的新车，或者说2个月之内的车。您所说的这句话，我再帮您去争取新的客户关怀，没有问题。但是现在您所提供的这个证据，不能指明对方向您做过口头承诺。所以现在您可以去保留这样的一个之前向您去承诺过的客户关怀。要不您真的不能提车的话，对方说您现在违约，您终止这个合同，对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能不能让他换一台车？
0: 没有写到合同里边的条款，没有办法帮您兑现。您没有提供相关证据的条款，也没有帮我办您去承诺。
1: 我就是太相信他，我没有录音，他当时真的说过的。
0: 我相信您，但是我没有办法拿着相对您的相信去跟这位销售负责人去沟通。
1: 我也不是说。
0: 所以就是12月29号的车子。说实话，在我看来，并没有任何的区别。
1: 其实我纠结的点不是说它是12月份的车，我也知道，就是说其实相对来说，我自己说的，它其实多一个月少一个月其实没什么。我主要争议的点，我那天去他们那里，他们还跟我说，他们就是说除了让我提这台车，你就没有，他没有说其他什么方案的时候，他那个方案都没有说其他什么的，那个就是说刚刚说那个关怀方案，就是我还那个是车还没到之前，
0: 因为他给
1: 他
0: 你
1: 说
0: 承
1: 的。
0: 诺过5月5号的时候要提车，
1: 对，
0: 所以就按针对于这个的话给出相关的这个解决问题。您这个车
1: 对，
0: 子就是
1: 而且当时他们，当时他说的是
0: 离他
1: 我
0: 所
1: 当时
0: 许
1: 我
0: 诺
1: 们，
0: 的5月10号，也就过了一天，也就是今天您来我节目了。这样子，我跟您多去沟通一天的所谓的代步补偿的费用。您如果觉得 OK 的话，您把这台车子提走。如果您觉得不 OK 的话，那么您可以终止这个合同，前提是您得把那个
1: 就
0: 叫
1: 是
0: 做定金，
1: 定金呢，就
0: 对，
1: 不能退了，是吧？
0: 不能退。
1: 可以，我就是。
0: 我发现，因为您是梁先生，那个订车的车主并不是您，是您，
1: 哦，那个是我老婆，我是以我
0: 对，
1: 老婆的名义
0: 我
1: 订
0: 知
1: 的。
0: 道。那么能不能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式？
1: 可以吧？可以。
0: 我并不希望的是用我的所谓的让您觉得压力，我让您去接受这台车子，而是目前您给我提供的证据确实没有办法去推翻所订立的合同。
1: 就是我后面我刚刚加的那个录音都不能证明是吧？
0: 对方是说了一个年内，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刚才您自己补充了，对方跟您说没有办法去确认这个事儿。这是一个完整的逻辑链，而不能说只拿对方的一句话来证明这件事儿。我给你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现在这位销售负责人在我节目线上，如果我只拿着刚开始接我电话的那两位销售的东西，我可以认定这家四 S 店做的完全不合格。但是这位销售负责人来我节目线上以后，现在在我的心里，这位重庆的这家吉利的四 S 店真的做得不错了。所以我不能拿对方的一半句话来把这件事儿给定了性了。
1: 明白。
0: 销售负责人您好，5号线呢？5号线怎么没声了？
2: 主持人，我这边有在线的。
0: 我知道您是400。
2: 对。
0: 啊！我按了，再帮我打一遍，再帮我打一遍，023-6746-8880。帮我，OK 了是吧？
3: 没事，我节目我一直听着的。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个我在这儿，我得向您去说声抱歉。我
3: 没
0: 刚
3: 事，
0: 才
3: 没事，
0: 可
3: 没
0: 能
3: 事。
0: 是车主切进来的时候，不想把您切出去了， 抱歉啊，那个您贵姓？我好称呼您。
3: 我姓包。
0: 包包总是吧？
3: 哎，对。
0: 包总你好，你好。那个非常感谢，我不知道刚才我跟车主的沟通您有没有听到？
3: 我听到了，听到了。
0: 谢谢您。
3: 因为
0: 没事。然后，对，您知道我直播间是吧？
3: 嗯。
0: 对不起，对不起啊。好嘞，那我接着跟您去沟通。麻烦您，这个2万块钱算我头上。如果您觉得不合适的话，我可以出这个钱，就是多延一天，因为是5月10号，您不是承诺每天200吗？今天不是11号吗？您多加一天。您麻烦一下，帮我申请一下。如果申请不下来的话，这个钱我来掏。
3: 行，没问题，没问题。其实我们也是本着客户至上的一个，
0: 谢谢您，
3: 一个原则在做。
0: 谢谢。
3: 因为两方面的。第一方面就我先提我的一个解决的方案，因为我们还在拿蔬菜。

0: 后比如说日常的提车延迟这个，因为其实说白了其实也不是我们造成的，因为五月五号的时候我们可以提供车子给他交付了。
1: 我知道
0: 这个一林老师你也说了这个情况，其实我也可以我们作为让步把这个车子，因为我们要加紧车子的一个周转，因为车子回来几二十多万，
1: 理解理解，非常理解，你的资金在压着呢，我理解。
0: 对对对对对，其实这个也没问题，也没问题。然后我再给客户，比如说他觉得这个车子的一个时限相对来说较长一点，我们可以送一次保养，然后提车的时候我们把它机油啊，不外乎其实就是觉得时间长一点过后，可能机油啊、变色啊这些东西，在他提车的时候我们把机油给换一下。
1: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怎么样？
1: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没有，我觉得真的没有问题了。当然这是我的看法，是不带我不能说压着车主的这个想法。梁先生您觉得 OK 吗？你要是不 OK 的话我可以把您切出去，真的没问题的。但是我能帮您去沟通的就这儿。
2: 不是，如果他们就是那个就是刚刚那个包总哦，前面两天能用这样的跟我沟通，我觉得不会有这个事情。
1: 您不是说您没见过这个包总吗？
0: 没有，梁老师
2: 就是你出现一直都是那个销售跟我说，我去他们一直那个销售，他说去找领导，找领导，然后找完领导以后就没人理我了。我就在昨天我站在门店都没人理我。
1: 所以来我节目线上，我希望的是给双方一个皆大欢喜的一个结果。那个对于您来说，这台车子真的是新车，因为是刚刚他们下定厂里面拉过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有一个特殊的点呢，就是刚才包总所说的每一个点我都记录下来了。您要的这样的一个配置和颜色，相对来说不那么大众，所以呢，厂家的备货没有那么多，流转的周期比较长，这些都是正常的汽车的现状。所以您如果觉得这台车没有问题，他们也给您适当的让利，包括一些权益送给您，这台车子真的能高高兴兴的提了。
2: 嗯，可以。
1: 还
2: 没问题。
1: 那这件事儿我就拜托您包总，能不能就是叫做高规格接待一下，您麻烦跟这位梁先生打个电话跟他说一下，约定一下提车的时间。
0: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1: 啊，好嘞好嘞。
0: 下来我给梁先生打个电话吧。
1: 谢谢您。
0: 这个提车时间呢，包括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我们这些多余的一些权益啊，这些东西
1: 感谢，
0: 肯定我们是会兑付的。
1: 感谢感谢感谢，谢谢包总，其他的没有说。您是我见过的非常优秀的一位销售的负责人，这个跟我们前台也稍微说一点，就是只要是能
3: 早新闻，
1: 对不起，等我一下，对不起，
3: 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对不起，包总，打断了一下，然后
0: 没事，
1: 对对对，然后跟我们前台只要说一下，没关系，接电话也不用担心到底是不是媒体，有的时候也可能帮助我们店去沟通的，这个沟通相关的情况。
0: 我们改善。
1: 谢谢您，
0: 接下来做我们改
1: 其他的都没有了。贵店真的做得很好，包括那位打工人，真的他跟我道出了打工人的心酸，我能理解。真的非常非常感谢，那么希望贵店能够做得越做越好。
0: 好好好，
1: 好，谢谢您的工作，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谢谢包总。
0: 好
1: 再见。啊，再见。
2: 好，感谢英老师。
1: 您客气您客气，那梁先生我能帮助您的就到这儿。
2: 好了，谢谢您。
1: 好好好，然后呢，
2: 谢谢
1: 您等包总的电话，高高兴兴洗提车去吧。
2: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嘞，行，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2: 好的，好，再见。
1: 四零的工作人员。
5: 哎，主持人您好。
1: 首先非常感谢您的工作。
5: 嗯，

0: 哎，刚才我一着急把东西团了，您那个工号再告诉我一下，八。
1: 主持人，我的工号是50532。
0: 五零三二，非常感谢，帮我一定要记录一下，对于你们400工作的感谢，5032哈。对于您的，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对，帮我记录下来啊。第二件事情，这家重庆的那家四 S 店，帮我去记录一下，销售负责人做的非常非常的优秀。
1: 嗯，非常感谢您的认可。
0: 嗯，其他的没有了，千万不要什么扣之类的啊。我说
1: 的
0: 是不是足够直接？厂家千万不要那个考核人家什么的，嗯，我觉得嘉奖都没有问题。
1: 好的，了解。那也感谢您对吉利的品牌关注和监督。那用户的问题，我们也会尽快去监督处理的。
0: 谢谢您，你们的400真的好，你们吉利的400真的好，非常感谢您的工作。那就这样子了，好，再见。
1: 哎，好，那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0: 好，再见，工作辛苦，再见。那个啥，我来不及了，我先说。大家等我一下。我不能再被扣了，稍等一下，稍等，在哪儿啊？在这儿，两条下载，好嘞。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好不好？来关注一汽丰田吧，这个现在是不是出行的好时节？快点跟我一块儿出去玩呀，各位，不要再在直播室里面坐了，咱家打工人要犒劳自己，怎么办？一汽丰田精准洞察多人口家庭出游的痛点与期待，携荣放、格瑞维亚、亚洲龙等全明星车型，以大厂品质加超值聚会的组合拳，为消费者打造了购车的黄金窗口期。全新的荣放全球销冠一步到位，作为全球城市的 SUV 王者，第六代全新荣放智能电混双擎精英版已经正式交付了。它全系标配着 TSS 的 4.0 智行安全与第五代的智能混动电混双擎，中期研测试的百公里油耗低至3.99升，一箱的油耗续航超1400公里，真正做到了油混同强，而且呢无需续航焦虑。购现车呢，可以享官方的直降以及多重的现金补贴，叠加国家补贴与厂家的置换补贴之后，综合优惠极为丰厚。对于追求长期价值、注重保值率与实用性的家庭而言，无论是荣放，全新荣放无疑是更加划算的可靠之选。那格瑞维亚与亚洲龙呢，是硕士进阶，品质升级。如果您是多孩家庭或者常带长辈出行，格瑞维亚以一众的家为您解忧，其一体化的航空座舱椅、带超长的滑轨以及电动腿托，配合全新一代的智能车机与 eFold 电子四驱，让每位家人都能在舒适中享受旅途的交这个享受。而且呢，亚洲龙作为丰田的高端轿车的代表，搭载了第五代的智能电混双擎与全新的 Toyota Pilot 高阶支架，全新的标配10个 SRS 的空气囊，以全新的主流新智能新价格重新定义中高级轿车的质感出行，带上家人驾驶一辆真正省心耐用的高品质座驾，去探索属于你们的诗与远方。一汽丰田诚邀您即刻到店试驾，开启美好的旅程。就记住了，就是家用赶快去看一汽丰田看看就行了。好，还有，刚才说的是啥？一汽丰田，再来关注一下一汽奥迪，好不好？一汽奥迪在2026年正式达成了千万级用户的规模，成为中国市场上首个实现这一里程碑的国际豪华汽车品牌。面向着千万用户的时代，一汽奥迪全面推进了油电混共进全智的战略，依托着 PPC 的豪华燃油的智能平台与 PPE 的豪华纯电两大技术平台，共享了最新的 E3 1.2 电子电机架构，率先突破了燃油车在算力、动力响应和供电散热等方面的技术瓶颈，让燃油电动车型享有着更多同质的智能化体验，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的智能化的豪华出行选择。2026年，一汽奥迪多款核心车型已经集中落地，其中呢，截至目前是 A5L、Q5L 等燃油车型，以及 Q6L 的 e-tron、A6L 的 e-tron 等纯电车型均已完成了智能化的换新，实现了油电同质。那其中呢，一汽奥迪 A5L 乾坤智驾 R 版基于这奥迪 PPC 的豪华燃油智能平台打造，实现了燃油车与组合驾驶辅助的完美融合，全面支撑着城区 NOA、 高速 NOA 以及于跨层记忆泊车等功能。全新的奥迪 Q5L 全系的标配了全域的智混技术，第五代的 EA888 发动机和 Quattro 的智能四驱系统。那同时呢，新车已于4月21号开放了乾坤智驾选装预定，成为了首款搭载该技术的豪华燃油 SUV。全新的奥迪 A6L 经历了9代车型迭代，已经正式上市了。新车不仅配备了同级最强的新一代 EA839 3.0T V6 发动机和第五代 EA888 2.0T 的发动机矩阵，还搭载了全域智混的技术。

0: 配备了同级硬核的唯一全轮转向系统和自适应空气悬架等硬核技术，将以先行者之姿重新定义了 C 级豪华价值的新高度。此外呢，2026一汽奥迪还将持续丰富产品矩阵，其中了 Q6L 一创家族全面换新与奥迪 A6L 一创的同步上市。 A6L 一创作为 PPE 的豪华纯电平台打造的旗舰车型，拥有着800伏的高压架构，搭载着华为乾坤智驾系统，将会为纯电出行用户带来高端智电的体验。同时呢，全新奥迪 SQ8 已在北京车展正式上市了。我看过全新的奥迪 S5 Avant 也迎来了中国的首秀，2027年预计引入全新一代的 Q9和新一代的 Q7， 不但满足消费者的拖延用车的需求，目前的全新换代的车型均已经陆续到店，欢迎喜欢奥迪的朋友们到店试驾，沉浸式感受一汽奥迪的豪华与智能魅力。哎，说的那不喜欢奥迪的也可以去门店试驾一下嘛，这样就可以变成了喜欢奥迪的朋友们了啊。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
1: 作为一个打工人，读了刚才这些，打工费用保住了，
0: 明天再会啊，拜拜。

0: 北京时间16: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有一种节约叫光盘，
2: 有一种公益叫光盘。
1: 节约是一种美德，
2: 节约是一种智慧，
1: 节约是我的行动，也是我的习惯。今天让我们重新找回对粮食的敬意，
2: 今天让我们接力成为光盘一族，
1: 今天让我们一起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
3: 拒绝浪费，珍惜粮食，从我做起，从今天开始。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0: 晚高峰的路上17:04，这个时候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各位傍晚好，我是柳叶。领先一路的崔老七出差了。今天已经妥妥的感觉到热了啊，就是今天呢，在杭州的小伙伴们，今天是正式进入到气象学意义的夏天。然后接下来两天的气温还会不断的攀升，尤其是午后到下午这段时间，体感原来是暖和和的，现在是热乎乎的。我的包里已经把这小风扇揣进去了，必不可少的夏日装备啊。我们浙江七地呢，今天是整体集体的入夏啊，都官宣了，跟商量好似的。其实昨天啊，昨天我也上班，然后昨天就感觉到哦，什么是夏天了。然后入夏的第一天，妥妥的就给我来到30度啊，预示着今年夏天确实挺长挺难熬。在杭州的话，杭州的夏天平均时长是140天，你看今天刚入夏就已经被热到了吧。各地小伙伴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这样之声来晒一晒。晒什么呢？夏日里的阳光，夏日里你的小装备啊，短袖穿上了，防晒的产品已经擦上了啊，然后还有这个防晒的帽子、口罩啊，妥妥的都准备好了。尤其是浙中北地区的朋友们啊，昨天咱们全省的最高气温前三甲分别是谁呢？大家举个手啊，如果此刻正在听我们的节目，朋友们举个手，安吉的朋友有没有？昨天啊，全省最高气温前三分别是安吉30.4摄氏度，然后是新昌诸暨29.2摄氏度，阜阳29摄氏度。有没有安吉、新昌、诸暨、阜阳的朋友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举个手。所以这两天是阳光足足的啊，温度够够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做好这个夏日的防晒的工作。11号，杭州、湖州、嘉兴、宁波、绍兴、衢州和金华，小伙伴们恭喜大家啊，正式进入到夏天。然后5月12号，也就是明天，台州将会宣布正式入夏了。然后是温州、丽水、舟山的夏天来的，怎么就这么不合群呢？还有没有当地的小伙伴们，就是还没有消息说咱要入夏了的？怎么能拖后腿呢？举个手啊，也表态一下。哎呀，莫名的还有点羡慕你们啊，还可以是能够感受到这个春天的模样。所以今天啊，各地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这样之声啊，咱们打个卡晒一下啊，哪里最凉快，哪里今天最热。当然啊，就是既然已经夏天了，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浙江之声啊，咱分享什么，就是夏天你必不可少的防晒也好，或者让你凉凉快快的，有没有一些利器啊，特别管用的神器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我办公桌上那个桌面的小风扇啊，已经是连轴转了，防晒袖啊，就是已经下单了好几个了。欢迎分享一下你的夏日利器啊，避暑的利器，防晒的利器。当然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这样之声来回复防晒，你可以收到我们520的底价告白，妥妥的给大家带来一款夏日的防晒利器。官微信平台这样之声啊，两个字，防晒，等着你。可以和你一起来解锁520，马上就要到了啊，给大家准备一份心动好礼。尤其是女孩子们啊，日常不防晒真的是这皮肤没法说老得快啊。 所以防晒并不是夏天的专属，它其实是一年四季都需要，只不过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对于防晒的要求就更高了，比如说它的倍数贴纸达到一个多大啊，才能够对我们这个防晒是比较有效果的，有好处的。还有就是它的防晒的时长也是我们参考的指标。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有独家黑科技热能防护技术的，什么意思啊？今天在官微信平台回复防晒两个字，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当阳光变强温度升高的时候，它的防晒膜反而更紧实更紧密。不管你是说阴天还是特别晒的大晴天，还是说在一天当中的不同时间段，蓝胖子都可以根据环境自动的去调整和调节，所以它能够感知到户外的这个天气，然后感知到你现在你是需要怎么样来进行一个最好的一个防护啊？大家可以在我们官微信平台这样之声来回复防晒两个字。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避免皮肤老化啊，长这个晒斑啊，皮肤变得暗沉啊等等，给大家安排的这个口碑也是非常好的大牌的防晒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官网平常一支可能是400，那今天我们说520要到了，给大家双重惊喜，到手两支50毫升的正装，只要169，大家可以在官网微信平台张之声来回复防晒两个字。
1: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
0: 欢迎回来，这个时候正在路上与您相伴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很难在这个点儿跟大家见面啊，托了崔老七的福。所以今天我们说入夏的第一天啊，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防晒也好，或者是夏日必备的利器啊，能让自己这个凉凉快快的，然后保护好皮肤啊等等，就是夏天必不可少的，不管是你生活当中还是你车厢里必不可少的夏日的标配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当然也可以来说一下啊，今天你那里有多热杭州呢是入夏了，这两天呢陆陆续续都已经入夏了。如果说你那儿还没有消息呢，你跟我说你那是哪儿，我去帮你问问。其实这两天啊，我也刷到一条消息，就是在周日的上班的时候也跟大家说了，就挺热闹的。有一群杭州的年轻人啊，下班之后就每一周都会

组织一个聚会，什么聚会呢？真人版的猫抓老鼠，全是00后，对吧？就你80后、70后、90后，你都想不出来这游戏。常规一般就是几十个人，多的时候上百人啊。干嘛呢？就是在这个杭州下沙的猫猫湖边啊，组织这个像猫捉老鼠的这种游戏啊，就跑呗，躲猫猫呗，湖边跑啊，一边跑一边躲。有人说下班之后来跑一跑啊，又能社交，然后认识很多新的朋友，然后整个人跑一下感觉轻松了许多。所以今天我们也说说，就下班跑跑就能获得快乐吗，朋友们？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去夜跑，那么多人在下班之后啊选择去运动健身，或者是参加一些这个互动的游戏，比如说像之前的飞盘呐，对不对？或者是约上好朋友去运动场馆里面打个球啊，然后或者是玩这个之前的这种飞盘游戏啊，骑行啊等等，就每个人在下班之后获得快乐的运动方式不一样。但是今天我们说这个猫猫湖边的真人版的猫抓老鼠挺有意思的，有点什么意思呢？返璞归真，就让我们小的时候打那个豆沙包似的，对不对？上小学的时候那会儿，是不是大家都会玩那个打豆沙包，就很快乐。其实这也是一种年轻人的新的社交解压方式，但是你觉得挺返璞归真，挺有意思，挺有趣儿，挺有童趣儿的。稍后今天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里说说啊，就你还记得吗？就是哎呀，这么多年啊，这么辛苦，然后这么努力的生活工作之外，你有没有在某一刻或者某一天下班之后，就是特别想要做一件非常解压的、孩子气的、返璞归真的、有趣儿的、很小孩的事儿啊？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

0: 17:15。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3: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这样之声来回复两个字防晒啊。今天也给大家破价带来的是520的底价告白。官微信平台回复防晒两个字，帮您解锁520的心动好礼。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夏天在这个时候特别要注重保护好我们的皮肤，而且它是有黑科技利器的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官网平常大概一直的价格大家都知道，所以今天520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双重的惊喜，同样买一得二，到手两支50毫升的正装，只要169的价格啊，169的价格，你看看，你算一下，两支对吧？防晒啊，防晒，有朋友回复蓝胖子，你可能会收不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回复防晒两个字，非常扛打的。而且今天我们说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防晒呢，就是其实大家用过的都知道啊，就是特别不喜欢的是那种黏黏腻腻的，对不对？要么就是特别紧绷的那种感觉。这款资生堂蓝胖子完全没有这样的困扰啊，而且它非常的丝滑，很容易推开，然后上脸之后呢也快速的成膜，不会觉得特别油腻和那种黏黏的感觉，所以大家可以试一下啊。要说到夏天，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这样之声来留言啊，就是夏天的这个必备的利器，夏天没有它不行啊，肯定有这么一个东西，在官微信平台这样之声啊，在晚高峰的路上聊一聊你必备神器是什么。这两天呢，我相信在社交平台当中或者是新闻报道当中，大家也被这一幕暖哭了啊，就暖暖的，真的这可以说是甜甜的烦恼。什么意思呢？在西湖区的西溪路和宝初路的交叉口，有一家开了20年的老照相馆，刚开门的店员就看见马路对面有几只小可爱摇摇晃晃地跑过来了。前面呢，领头的是一只鸳鸯妈妈，身后呢跟着好几只，有7只很毛茸茸的啊，走起路来很蹩脚的可可爱的鸳鸯宝宝。西溪路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车来车往的，万一有危险不小心被车碰到了怎么办？然后这个就有人看到说后面还跟着一群人呢，几个穿着制服的西湖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北山中队的队员们啊，就是蔫悄的跟着鸳鸯的后面。这几只小鸳鸯被最终安全的引入到照相馆当中，大概一个小时之后，在西湖景区的协助和协调下呢，鸳鸯护卫队们啊就把这鸳鸯一家成功的安置到了平湖秋月附近的大河区。所以今天有一个热搜话题，说西湖边的湖景房不够住了吗？鸳鸯这一家携家带口的都进城来了。其实很了解西湖的，了解这个小鸳鸯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个鸳鸯的孵化它是需要在天然树洞中进行的。那为什么大家会看到，其实经常我们看到一些志愿者或者像我们这样的行政执法人员或者是普通的游客，还有咱杭州本地的老底子啊，看到小鸳鸯的时候都是妥妥的一种暖暖的保护的行为。因为这些年的生态越来越好了，在杭州选择定居的小鸳鸯也越来越多了，天然树洞当然就不够了。别说新房了，二手房都不够啊。这西湖鸳鸯的活动半径呢其实也在变大。西湖鸳鸯护卫队的队长东斯说啊，就是这一窝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西溪路上的，其实还不是说算离西湖最远的，其实去年在城北的上塘河也有鸳鸯成功繁殖的记录。此外呢，像咱们杭州的闹市区的这个花家池啊、东河等地啊，也是因为环境比较好了，成为了鸳鸯这个栖息啊延返的这个繁衍的一个新的选择地。所以就是其实在杭州的朋友、浙江的朋友见惯不惯了啊，就知道咱们会有这么这个好好的一个保护。但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外地的朋友刷到这条的时候还真的非常的暖，一个呢是体现在生态好啊，第二个鸳鸯呢候鸟变成留守鸟，不仅在杭州景美对吧，而且有吃的是不是，水也非常清亮啊，环境也好啊，干扰也少，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也是一种甜蜜的烦恼啊。但是最令人动容的就是有执法人员、行政执法人员跟在后面一路小心呵护的去护送，然后照相馆的也是开门接纳的一个这种状态。所以这城市对这种小可爱们、动物的这种关心的态度和这种心态，
比城市当中的那些钢筋水泥啊、高楼大厦呀、啊，对不对？更能够定义它的这种文明的高度。

这个时候在路上与您同行的是 FM 一零一点六浙江之声，为您带来领先一路晚高峰。要说夏天的这个必备啊，除了刚才以前我们讲到的 WiFi 呀、西瓜呀，对吧？现在可能说到夏天的这个标配，你想到的就是那种阳光的明媚，然后一定要在周末的时候有时间去感受一下，比如说音乐会呀、音乐节呀，看一场电影啊等等。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的就同样也是一个非常温暖的瞬间，其实也是这两天很刷屏让大家关注到的一个百米缝隙的话题。这个事儿呢发生在这个五一假期啊，在湖北沙市有一条聚集了上万人的一条路，因为一个留白啊，就是一道大概有百米长的留白，就一条缝冲上了热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这张照片或者这段视频，这两天持续发酵，全网点赞。其实怎么回事呢？就在音乐会的现场，有一位男士呢突发疾病倒地了。奇迹的是，在密不透风的这种音乐节音乐会现场，人特别多的时候，突然就不约而同的打开了一条拉链，齐刷刷的就让开了一条百米长的缝隙。仅仅三分钟，患者就被送上救护车。很多网友以此为话题，生命的缝隙让我们看见了很多的珍贵。对，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啊，上万人的一场这个音乐会音乐节也好，人特别多，然后如果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突发的状况，如果说没有一个这种人文的关怀，大家这种自觉的意识，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你说三分钟就走过这一条百米的通道是不太可能的，有可能它是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但就是因为大家对于这种生命的这种敬畏，根本没有说我在音乐会现场，哎呀，我这个位子被别人占了，对不对？我离开之后，我就钉子户在那不动，没有什么说谁挤谁的抱怨，也没有说我赶紧拿起手机去拍一下，大家想到的都是马上去帮忙。所有人啊，不再是音乐节的欢呼者、看客，更是救援者。所以这一刻也是非常暖啊，就大家都素不相识，对不对？不约而同的一起来让路，也没有计较自己的个人得失，也没有冷漠。所以面对生命的时候，每一个人一点点的这个善意的举动啊，对于生命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这也是这两天为什么让人特别暖啊，然后很多人可能都在刷平台上留言刷到的一个人潮当中最温暖的底色。

闻。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杭州是入夏了，其实浙江有很多地方都已经入夏了，我看看谁还拖后腿呢。其实还有很多地方是悄不声的啊，没说什么时候入夏的，有你吗？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这样之声举手留言啊。

0: 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它们像散落在高原上的星星，纯净而明亮。它们或许很小，却承载着对世界最纯粹、最美好的想象和渴望。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让每一份期待跨越屏幕，触手可及，让每一次善意，无论远近，皆有回响。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山海不远，爱是归途。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我们一起温暖同行。
5: 谢谢你们，
6: 扎心点亮。

0: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0: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3: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浙江听众人人有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在节目中发放眼贴体验装，只要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视疲劳严重的，或者是出门迎风流泪、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的，都可以参与试用。拨打好视力电话400-833-1912，买就让您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好视力作为中国航天的官方合作品牌，眼贴品质效果双重保障，大家放心用，简单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干涩酸胀、模糊流泪都能早缓解。今天的福利政策也给力，周期买好视力多补贴3重礼，让你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给你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送一瓶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4: 北京时间17:30，
5: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

0: 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2: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1: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倒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2: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1: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2: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1: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登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0: 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1: 下班路上，这个时候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今天我来代班，各位好，我是刘烨。接下来说说咱们家里的这个中高考的孩子们啊，家长们也关心一件事儿，就是最近学习状态怎么样啊？成绩如何呀？其实有时候我们在看成绩的时候，不只是看这个纸面上的那个数字而已，多少分啊，那个文字而已，更重要的是看孩子们的状态。但是最近有一个事儿，真的要给各位家长朋友们啊提个醒。初一的一位女生，每到重要考试的时候就头晕。可能说到这儿，很多家长不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啊，孩子是不是心理上有一些什么样的压力呀、等等啊。细心观察的家长们可能就会去关心一下孩子的心理状态，是不是紧张啊，压力过大呀。尤其这段时间中高考临近，孩子们已经开始冲刺的一个阶段啊，从早到晚就长在椅子上了，时间一长确实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只是压力，可能生理上的一些身体上的反应啊，比如说哎呀脖子酸，对吧，脖子疼，跟我们是一样的啊，长时间的这个低头一族都会有颈椎的老毛病。但是一到重要考试就头晕，你可能想象不到，这就跟功能性的颈椎痛啊，颈痛有关。其实这个在医学当中啊，医生在接诊的过程当中还是比较常见的，尤其是备考的学生当中，颈椎病这老话题了，谁没有啊，对不对？这是就我此刻我还带着那个脖子的护颈的那种发热贴呢。你会发现现在颈椎病以非常快的速度向低龄人群蔓延，不光是中学生，就可能小学生都有这个问题。最近啊，有一个话题是关于这个压力性颈痛啊，什么意思？学习负担太重了，精神压力太大了，或者是不良的读写姿势，或者长时间在办公，或者说长在椅子上学习啊，缺乏了运动等等，它其实是多种因素交织叠加产生的连锁反应。接受调查显示呢，有80%是压力性颈痛，但是一旦它继续的发展成为颈椎的损伤，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了。那么这种情况下确实啊，就是需要咱们长期的去关注和进行积极的治疗了。所以十几岁的女生啊，一到重要考试的时候就头晕啊，妈妈很着急呀，说以前学习成绩特别好，班里的前几名，现在都往下跌出前10了。到医院一查啊，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压力性颈痛，肩膀特别硬啊，觉得肩膀上有石头，对不对？脖子特别酸啊，抬头都觉得费劲。没想到啊，其实这是颈椎在报警。像今天我们说的这女孩涵涵啊，她的颈椎的生理曲度已经是反弓了啊，最终确诊为压力性颈痛。因为孩子们经常啊低头刷题，然后学习特别认真，所以这个时候你的颈部呢就属于一个比较有压力的收缩的紧张的状态。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一些外界的压力。

好了，这个时候在路上，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 FM 101.6浙江之声，为您带来领先一路晚高峰。下班跑跑就能快乐吗？在今天后半段的时段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浙江之声来留言，就是咱们年轻人啊，下班之后怎么样来解压？不刷手机，不宅在家，在湖边 奔跑，然后躲猫猫。这是最近也是刷屏了，杭州00后下班的玩法啊，这种很有趣的、很童真的户外游戏，是否可以成为年轻人真正的解压方式呢？话说回来啊，在生活当中，随着年纪的渐长，压力的渐大，你会发现，就是你其实是需要返璞归真一下，又回到小时候一下。你有没有一些特别能够让自己解压的，又觉得这个 很孩子气的一个事儿，下班之后做过的最孩子气的最可爱的解压的方式和这件小事儿是什么啊？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关微信平台这样之声，让我们今天一起回到儿童节吧。 不管在什么状态下，人都是需要有一定的释压的方式和方法啊，不一定千篇一律，对你好用就行。你看看作家余华的作息时间，早上10点钟才睡觉，下午的3、4点钟起床。如果是晚上睡觉的话，一般1-2个小时就会醒来。他还说自己每天早上起床之后会给自己手冲一杯咖啡。 据说在三亚拍摄一个文学的午后的时候呢，一天可能会喝上4杯咖啡，只要一转场，就是换一个场景了，或者是换一个节奏了，都要一杯咖啡。我记得前段时间，阅读节日的时候，也看到有很多的一些关于他的这个刷屏的一些切片啊。

碎片化的一些报道，他就说到我特别喜欢喝咖啡，然后一定要喝冰的，大早上起来就喝冰的。最喜欢的是美式。这个作家余华独特的自我解压，或者说是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作息啊摸索出来的适合自己的一个方式。就像刚才我们提到，十几岁的这个孩子啊，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可能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反馈在血液上，反馈在身体上。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生活当中能找到一个跟自己和解的，真正能够让自己释怀啊释压的方式。话说，谁没有压力呢？对不对？谁不会焦虑呢？其实很多焦虑啊，都是比较比出来的，对吧？有钱的比我努力啊、优秀的比我从容，顺遂的比我更幸运。所以你会不断的去比，很多焦虑都是比出来的，你会陷入到一个对比的漩涡当中。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自己发现更多自己的闪光点，而且生活中哪有那么多的完美，要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对吧？不够那么优秀，我没有那么努力，或者说确实我这一路不够幸运啊，不够那么的顺遂，承认又何妨呢？所以大家在缓解焦虑的时候，缓解压力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比较孩子气的一些做法啊，或者是方式，哎，对你特别管用？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浙江之声来留言，互相分享一下啊。今天下班路上，接下来跟着我一起走进义乌。哎呀，说到这个世界杯啊。我相信关于这个世界杯的这个转播的费用啊，高昂的费用啊，然后包括这个世界杯我们到底需不需要世界杯这样的一些话题引发大家的关注。但是不管怎么样，中国从来不会去缺席到这个超级盛会当中。其实跟往届一样啊，在义乌你就能看得出来，义乌的商家们小店们超级忙啊。其实来自义乌的商家们早在一年之前就已经进入到了世界杯时间当中了啊，不管是球还是球迷服、充气棒啊，那些荧光棒啊、抱枕啊、周边啊、挂件啊等等各种各样的相关商品远销全球，早在一年之前。最近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3区2层，吴晓明在他的这个门店啊特别忙，说我们现在工厂每天能够生产4000个足球，正在陆续的啊，之前啊，在发往全球各地，不能说是全国各地，全球各地。所以，义乌商家的感受是什么呢？不管是外贸还是内销，本届世界杯相关产品的这个热度啊，或者说关于世界杯话题的这种热度，或者说是关于这个世界杯的相关周边的销量，目前来看其实是没有达到预期的，也不如此前就是4年前的卡塔尔世界杯。据说卡塔尔世界杯期间呢，一共卖出了大约100万个奥凯品牌的足球，本届世界杯大概是只有50万个。那目前来看的外贸订单基本上结束了，接下来可能要面对的是国内市场。但是目前来看，可能跟4年前，大家对于这个足球的热度或者是销量来说，也是很难达到，4年之前的这种状态了。其实说到这儿，商家也没有说怎么去对比，或者是怨天尤人，平静地来接受。确实，这个热度不如上一届，这是一种怎么说？义乌老板的成熟啊，从之前的这个神话，再到现在就是做生意啊，它其实是有很多的一些不确定性的。其实对于世界杯，大家也在逐渐的祛魅。当然，对比上届世界杯100万个足球哈，其实50万个足球其实依然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不管热度如何啊，其实义乌，可能每一年的每一次的世界杯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热度和记录。但是不管怎么样，其实义乌都能稳定快速的去接单啊，把这个创意变成货柜上的商品。一个消费市场值得关注，就是关于这个化妆品消费市场。今天有个热搜话题，我国是全球最大化妆品消费市场。海关总署在11号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对

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进行了政策解读。那新的办法呢，是在12月1号开始正式实行。基于新修订的办法，海关总署已经与国家药监局共同商定，在上海市开展进口化妆品的相关的这个电子标签的试点工作。所以随之而来的一个热搜话题，就是我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化妆品消费市场了，就是大家的需求是方方面面的，所以呢市场有需要，那么监管模式上也在为一些中小企业中小微企业去拓展量身定制一些轻量化的包括通关的服务包括也取消了首次进口化妆品特殊管理要求，优化产品的一些监管的措施等等，助力我国从制装大国迈向制装强国。好了，接下来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中央之声来回复防晒两个字。今天呢马上就要到520了，如果你还没想好送给他一份什么样实在的又好用的而且呢也能表达心意的一份礼物，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中央之声在我们的甄选商城当中来回复防晒，帮你解锁一份520的心动好礼。在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们的甄选商城给大家也是有很多的福利的，实付满520起，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包括古驰香水等一些大牌的美妆也给大家送啊，最高满5200，可以给大家送阿考亚的海水珍珠吊坠。当然也别忘了进入到我们商城之后呢，大家收到我们的链接之后啊，可以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有这个大牌香水、口红小样，然后也还有给大家准备了一份盲盒券，如果身边有朋友，大家一起可以拼团再享9折的优惠，所以都在我们这样之声的甄选商城当中，大家可以回复防晒两个字会收到链接。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第一个是价格实惠，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是双重惊喜，买一得二，两支到手50毫升的一个正装啊，平常的这个价格大家都知道一支的价格，但今天我们因为马上520了，而且现在又是一个夏日的集中防晒的一个阶段，所以给大家做到了169的价格机制，平均算下来一支是不到100块钱，80多块钱。因为什么会价格低啊，这也是我们520给大家带来的限时专属福利。对啊，有朋友回复蓝胖子回复防晒两个字，朋友两个字就够了啊。对有朋友说这个好不好用的问题，因为它的防晒能力大家可以去种草一下去看一下啊，在各个平台当中，一个呢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肤质啊都还是比较适合的，第二个它这个敷脸之后它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不太喜欢那种特别黏腻的特别厚的或者是用完防晒之后比较脸比较干的那种或者很紧绷的感觉。如果说您可以体验的话，我建议你体验这款资生堂的蓝胖子啊，就不会有刚才提到的这些很让人尴尬的问题，不太舒服的问题，它比较好推开，上脸之后成膜也比较快啊，不影响你后续的彩妆，比较清爽的啊，不是那种很油腻的，所以也不太会闷痘。如果说是特别干的话，你可能就会觉得有点拔干了，对不对？在日常化妆啊、通勤啊、出门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蛮适合的啊，比较自然、比较舒服，也比较清透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微信平台“这样之声”来回复“防晒”两个字，就可以解锁我们的超级好物了。

0: 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1: 出行有你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来这个时候在路上与您相伴的是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各位朋友路上好，我是刘烨。最后呢，在今天时段当中啊，领先一路晚高峰也和大家分享一下最近也还蛮火的一部很温暖的也充满了侨乡文化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相关它的一些这个宣传啊。其实它这个宣传的不是集中式的，应该说是属于网友自发的这种自来水式的宣传啊。开分之后看豆瓣的评分还是蛮高的，也有身边的朋友在讨论啊，这部电影确实也给大家很多的一些感动和启发。首先说它讲的是什么，是以侨皮文化为引，还原了潮汕先辈下南洋的这种奋斗史。其实这里面写到的就是中国人的这种刻入骨血然后割不断的这种情谊和牵挂。侨批呢是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以及后来的金融邮政机构寄回国内的，连带着

0: 关注到或者是没有刷到相关的切片或者是一些短视频的话，这里面没有明星。他其实讲的并不复杂，是一位潮汕的叶淑柔啊，一位阿妈，半生的守着老屋，然后等候远赴南洋的丈夫的书信。其实这就是他的精神依靠了，他在等这封书信，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乔批。他的孙子啊，小伟远赴泰国寻亲，最终揭开了埋藏了半个世纪的秘密。其实阿贡早已离世了，那么这些书信是谁写的呢？我就不剧透了。其实这里面就是很温暖。两个素未谋面的人，就是因为这一份善意和一份这种守望或者是承诺信义也好，彼此牵绊了18年。其实也有很多不是潮汕的朋友或者听不懂的朋友去看这部阿妈的情书啊，但是说我看不懂听不懂这个潮语，但是看懂了半生的守望。确实是很好啊，叫好又叫座，有这样的话大家也可以来感受一下。所以你看，好的故事或者是不管是我们看到的一些这个文艺的作品啊，创作的核心还是人啊，是情感，是这里面的故事。其实看过的朋友说，这里面没有那种刻意的去煽情，刻意的去就是纠结虐心啊，但是却用很清淡的、清雅的、很舒服的，或者是很舒缓的一些镜头、一些笔触，然后把这里面的这种情意描写出来。没有小鲜肉，也没有大流量，但是却成了大家口口相传的自来水式宣传的。也许你也会刷到关于他的这个故事。算法算的是流量，但是算不出刚才我们说到的这部故事当中带来的那种温度那种情感，算不出人心的温度啊。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啊。最后在今天领先一路晚高峰当中，同样我们还在节目的最后来给大家准备了一份惊喜，同样也是给我们浙江的听众朋友们的一份补贴啊。26年的慧眼大品牌好视力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给大家发放体验装了。所以如果说你有一些眼睛的困扰，比如说经常眼睛干、眼睛酸胀，或者是长时间的开车啊、长时间的码字看屏幕的朋友，大家注意了，眼睛是不是经常会酸，或者是眼睛经常要眨啊，觉得眼睛很累。其实不仅仅是影响到生活，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效率。或者咱们家小孩最近有没有经常揉眼睛的，所以大家都可以，如果你有这些问题就直接拨打好视力4008331912，直接我们给大家让您体验一个78元的蒸汽眼贴啊，买就让您体验。大家记住电话4008331912。好视力不用多说了，中国航天的官方合作品牌，大品牌值得信赖，而且眼贴的品质和效果大家都是有保证了，这么多年了大家都很熟识了。而且贴完之后呢，你会眼睛非常的水润清爽，包括模糊啊、流泪啊、眼睛酸胀的问题都可能会有一定的改善，因为这里面就添加了像人参、黄柏等等一些草本精华。确实，因为再来这段时间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道这个福利政策给到大家，也是我们浙江的听众啊，在周期买好视力，每人可以多拿补贴3重礼，除了刚才提到了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再额外的给你一套有助眠的这样的功效的草本健康枕，再送您一瓶叶黄素。所以接下来现在是56分，只有10分钟的时间啊，10分钟之内只要拨打电话，就人人有份3重好礼，4008331912，4008331912。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北京时间18:0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8: 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9: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8: 这么牛？
9: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8: 哇，超级期待。
9: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0: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1: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12: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13: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佳佳。
14: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教育部浙江省会商会在杭州召开，王浩、怀进鹏讲话，刘杰出席。
0: 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开幕。
14: 山海相连，心意相通，2026年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今天启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4: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10: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14: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今天上午教育部浙江省专题会商会在杭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浩、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参加，省领导徐文光、邱启文，教育部领导王光彦、徐青森参加会议。
0: 今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开幕，全球教育界人士齐聚钱塘江畔，共同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这一主题。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答案在杭州这座数字之城里徐徐展开。请听报道，以术启智，以教惠民，浙江亮相世界舞台，由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采制。
14: 会前，数字教育杭州行参访活动率先开启，7条线路串联起校园、科技企业与文化地标，让世界嘉宾近距离感受浙江数字教育的魅力。 在杭州春晖小学的人工智能通识课上，孩子们将手绘作品对准摄像头，短短几秒，教室大屏上的卡通人物便随着音乐节奏翩然起舞。学校的智脑数字驾驶舱大屏上，全校整体运行情况、教师专业发展轨迹、学生成长历程正在实时跳动，让过去靠经验判断的管理决策变成用数据说话。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澳门中普职业技术学校副校长黄德奇，一边拍照一边不断追问系统如何搭建。
15: 因为整个学校它无论是在教室内或者是教室外，他们都充满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 AI， 这大数据嘛。杭州里面我们去发现到很多，我觉得都也很值得我们去学习，也获得很多很多的启发。
14: 大会现场展出的机器人、 AI 学习机等智能装备吸引嘉宾们驻足体验。俄罗斯莫斯科城市大学教育信息化部负责人亚历山大戴上一副浙产 AR 眼镜，轻声询问杭州的发展历史，镜片上随即浮现出文字图片搭配语音讲解。他忍不住点头称赞，这种智能化的教育模式打破了传统教学的时空限制，还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16: 我们正在与几家俄罗斯的 AR 公司合作，尝试把增强现实和人工智能结合起来，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沉浸式学习体验。当然，目前还只是起步阶段，希望和浙江的公司也能建立联系。
14: 数字化基础设施的普及与应用，为浙江推进教育公平奠定了基础。截至2025年年底，全省共有4700多所义务教育学校参与教共体结对，依托一根网线，城区的优质教育资源跨越山海，源源不断地流向了乡村学校。蒙古国家教育研究所所长奥尤娜一直关注着发展中国家数字教育的公平与普惠，浙江在缩小数字鸿沟、推动教育优质均衡方面的实践，让他倍感振奋。
17: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看到浙江数字技术不仅能提高教学效率，更能够帮助偏远地区获得优质教育资源。我特别关注这里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支持教师成长，实现资源共享，这对我们非常有借鉴意义。
14: 大会期间还将举行8场平行会议，聚焦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多个领域，深入探讨智能时代教育变革的有效路径。新西兰怀卡托理工学院信息技术学院负责人布莱恩说，这场关于未来教育的全球对话让他充满期待。
18: 我希望能共同探讨一些基础性问题，比如如何将人工智能更好地融入教育，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未来可能会面临哪些挑战。我很期待与中国、与浙江的同行深入交流，看看大家如何更好用人工智能推动教育变革。
14: 请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采写的评论，把会读书的人培养成会创造的人。
0: 当人工智能深度嵌入课堂，当企业的技术活水涌入校园，浙江正以一场数字教育变革回应一个时代之问：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近年来，浙江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加快建设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和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阿里千问、DeepSeek 等通用模型性能全球领先。去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实现营收7000多亿元，增长20%。在浙江，优渥的创新土壤让民营经济强劲的发展活力和创新能力持续反哺高等教育、学术创造，推动全年龄段教育体系从用技术教知识的初级阶段迈向了更深层的变革，把会读书的人培养成会创造的人。浙江的实践表明，教育与产业深度融合是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路径。首先，浙江拥有把产业资源接近教育的优势，一批龙头企业不仅自身引领创新，更主动走进校园，让创新的种子在校园里生根发芽。其次，教育正在从知识传授转向创新实践， 浙江高等学校人工智能课程学习平台已上线66所高校的100多门课程，全省本科高校大一新生实现了人工智能通识课全覆盖。借助浙理交共体，数字教育覆盖全省900多所乡村学校，让城乡孩子同享优质教育资源。与此同时，浙江正以制度创新为这场变革保驾护航。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企业认定、政府认证的人才评价机制、教育魔方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让数字教育面向市场、面向未来、面向创造。从会读书到会创造，这不仅是浙江的育人目标，更是时代的必然要求。这场教育变革终将改变一代人的成长方式、思维模式，塑造一个更具活力的创新未来。
19: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0: 宁波市今天发布建设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行动方案，力争到2027年全部工业增加值突破8200亿元，国家级单项冠军数量持续位居全国前列。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20: 今年3月，宁波入选创建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首批城市名单，是全省唯一入选的城市。新出台的行动方案把示范区建设分解成了28项主要任务，其中提到，宁波将推进绿色石化、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迈向世界级产业集群，并建设工业母机、集成电路、智能传感等12条重点产业链。作为宁波发力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主力军，吉利宁波基地今年前4个月实现工业产值近850亿元，同比增长77%，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达71%，均创历史新高。吉利汽车集团首席政府事务官李伟平说，吉利将抢抓新机遇，为示范区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21: 聚焦智能驾驶、智能座舱、电子架构等核心领域开展技术攻关，升级千里浩瀚智能驾驶平台，加速 L3 产业化与 L4 技术商业化落地，同步推动汽车全域 AI 化，打造超级智慧生命体智能汽车，深化整车加零部件加出行生态的全链条融合，助力宁波加快打造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
20: 去年宁波实现全部工业增加值7190亿元，居全国第5，全省第1。宁波目前还拥有119家国家级单项冠军企业，数量已连续8年领跑全国。行动方案提出，到2027年，宁波的全部工业增加值要突破8200亿元，国家级单项冠军数量持续位居全国前列，力争卫冕。西北工业大学宁波研究院院长盛奇杰表示，作为省级概念验证中心，他们接下来将重点开展从1到0的反向技术研究，为宁波孵化培育更多优质企业。
22: 宁波是全国单项冠军之城，要实现产业、产品和服务的全球持续领先，就必须找到一背后的零，这个根技术的总开关。我们将充分发挥省级概念验证中心的平台作用，按照全国出题、宁波验证的建设思路，开展从基础研究、工程应用、概念验证、中式放大、孵化设立、产业落地的全链条服务，用西工大硬科技催生宁波新质生产力。
20: 行动方案还对宁波的营商环境打造提出了相应要求。比如重点完善工业控制线管理制度，推广工业集聚区社区化管理和服务模式，鼓励耐心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等。宁波市常务副市长赵海滨说，
23: 以示范区建设为契机，政企携手同行，攻坚克难，共同推动宁波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加快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
14: 今天，2026年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在杭州启动，为青海海西州青少年搭建起心愿实现的桥梁，助力高原孩子逐梦成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的报道。
2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通过征集海西州青少年真实质朴的微心愿，涵盖学习、生活、文体等多个品类，依托公益平台开通心愿认领通道，面向全社会汇聚爱心力量，采用全网双向认领、情感精准帮扶的模式，助力高原孩子圆梦逐梦。浙江省元清指挥部指挥长姚海涛表示，每一个心愿都是心连心的种子，承载着高原孩子的向往与期待。
1: 2026年，海西州的孩子们许下了3000多个微心愿，每一个小小的心愿都是新年新的种子。一双轻便的运动鞋，承载着高原孩子奔跑追梦的童真向往；一支小小的点读笔，能为牧区孩童打开眺望世界、奔赴远方的心灵之窗。
24: 浙江与青海海西相隔2500多公里，却心意相通。海西州民政局副局长王耀武说，这次清新点亮计划也是浙江对口原青从基建输血向情感暖心升级的重要举措。
2: 与以往的公益项目相比，这是范围覆盖更广，更能体现这个细微处。从以往的基建输血向这个情感点亮，从政府这个单项援建升级到全网双向认领，更能呈现浙青三海相连、心意相通的动人画卷。
24: 教育援青是对口支援的重中之重。浙江聚焦海西资源提质，通过组团式帮扶，助力当地教育水平稳步提升。省教育厅副总督学方洪峰说：“
3: 我们要鼓励浙青两地的学校啊，跨省域的结对帮扶，根据我们青海的当地的实际需求，我们来组台派出教师，而不像原来这么零散的派出，所以他们会起到一个这个领头羊的作用，来牵引提升我们青海教师的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
24: 据了解，对口援青工作开展以来，浙江已投入帮扶资金超30亿元，惠及民生改善、产业发展、教育医疗、文化交流等诸多领域。浙江省援青指挥部干部人才组组长郑小伟说：“
4: 我们将持续地当好浙青两地的桥梁纽带，深化与浙江后方公益慈善力量的常态化对接与深层次的合作，积极探索社会力量参与对口援青的长效机制和创新路径，把来自东海之滨的温暖和情谊啊，源源不断地送到海西州各族群众身边。”
24: 本次清新点亮计划由浙江省发展改革委、浙江省援青指挥部、共青团浙江省委、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主办，浙江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浙江之声共同承办。活动期间，网友可通过浙江援青、浙江之声、青青筹官方微信公众号输入心愿二字，即可进入认领通道，成为高原孩子的圆梦人。
0: 近年来，浙江深入推进宋韵文化传世工程，以文化 IP 赋能城市消费升级。今天，舞蹈诗剧《只此青绿》主创走进杭州，开展沉浸式文旅活动。文化 IP 如何激活城市消费？宋韵非遗怎样打造沉浸式文旅新空间？我们现在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来了解一下。秀清，你好。
5: 大家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只此青绿》主创走进杭州的现场情况，以及这个主题空间有哪一些特色和亮点呢？
5: 那今天呢，《只此青绿》主演谢素豪、孟庆阳、张翰现身杭州河坊街非遗概念店，参与青绿入杯、诗画入心主题活动，现场举行了千里江山图的落笔仪式，让舞台艺术走进日常的消费场景。这也是星巴克品牌进入浙江市场25周年的重要纪念活动。那从4月底启动以来呢，这里已经打造成为了集非遗扎染、宋韵工艺、光影展等互动体验于一体的沉浸式文旅空间。问卷、行石、洗笔、翠墨工艺展区和千里江山光影装置等，让市民游客呢一步入画，感受到宋风雅韵和非遗匠心。同时呢，限定茶饮、城市文创主题打卡点同步推出，实现文化可体验、可消费、可传播。
0: 那以《只此青绿》为代表的文化 IP 正成为拉动文旅消费的重要力量。在业内看来，文化 IP 赋能、宋韵非遗活化，对推动城市消费和文旅升级有着怎样的作用与启示呢？
5: 那文化 IP 加场景再造再加消费体验，正在成为浙江激活文旅市场的一个通用密码。一方面呢，像《只此青绿》这样的顶流 IP， 通过场景化、在地化、生活化的改造，把宋韵呢从舞台画卷变成了一个可触摸、可打卡、可消费的日常产品，有效地带动了街区人气与文旅消费。杭州的河坊街、断桥、孤山路等多点联动，覆盖了杭城以及宁波、绍兴、温州等地，形成了一触引爆、全域联动的这样一个效应。另外一方面呢，这种模式呢在浙江其实已经有不少的成功实践。 像杭州的宋韵宫宴、南宋烟火集，把宋韵文化融入到了市集、餐饮还有街区的夜游当中。还有像丽水莲都以真入戏 IP 打造沉浸式的古城体验，台州桐乡等地呢，让非遗表演、非遗工坊走进老街，成为引流爆款、增收亮点。在业内看来呢，浙江正通过文化 IP 的赋能，加上场景的创新，把历史的文脉转化为消费的动能，让宋韵风雅，让宋韵风雅呢活在当下，活在街头，持续的打造沉浸式的文旅消费新标杆。好的，
0: 嗯，好的，谢谢秀清。
14: 今天上午，第二十届中国义乌文化和旅游产品交易博览会在义乌国际博览中心拉开帷幕，为全球客商搭建起集产业交流、商贸对接、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综合平台。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亮的报道。
6: 在义乌国际博览中心展会现场，一曲《红灯记》选段，凭借演员铿锵有力的物韵唱腔和刚柔并济的身段表演，吸引了众多参展商与采购商驻足欣赏。采购商李群英说，
7: 文化气息很浓厚，很有吸引力。
6: 义乌市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张子成介绍，婺剧作为金华独具特色的地方戏曲，历史悠久，韵味醇厚，展会融入婺剧、道情等传统文化表演，效果直接拉满。
8: 那我们是想通过这些婺剧演出和道情的文化跟我们的义乌文创相结合，通过我们这么一个小的窗口，让大家能看到义乌，看到金华，然后看到中国的一个文化。
6: 展会立足义乌全球小商品集散中心与全球数贸中心的双核心定位，紧扣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大势，以创新举措链接全球资源，在浙江省共赴工坊展区汇集了全省11个社区市的特色非遗产品，从杭州手工皮包、衢州手工钩织到丽水扎染与刺绣，向世界展示了浙江非遗技艺的传承活力与乡村振兴的共赴成果。浙江省巾帼共赴工坊服务中心负责人胡义潇说，
7: 我们就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渠道，让他们学会自己生产、自己销售。
6: 在户外、潮玩两大核心板块，参展商们带来了各自的创意新品与拳头产品，覆盖露营装备、庭院装饰、潮流玩具等多个品类。参展商陈美君说，
7: 今天我们带来的自己就是我们自己原创 IP 的这个新款，如果我们的客户要加盟我们这个原创 IP 的话，那我们整套的每层设计还有我们这个展柜的这个摆放，整套输出给我们的代理的客户。
6: 本届博览会为期3天，共设2012个展位、5个展馆，展览总面积达50,000平方米，汇聚了600多家文旅全产业链优质企业，其中展示 IP 文创、IP 潮玩、旅游商品装备、电竞等内容。同期举办文旅推介会、2026浙江省电子体育大赛、非遗展演、新品发布会、国际翻译采购节等系列配套活动，全方位搭建产业交流、商贸对接、文化体验的综合平台。
0: 今天杭州等7地正式入夏，未来一段时间气温走势如何？今年夏天热力如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9: 入夏首日，杭城艳阳高照，热气腾腾，最高气温直冲31.4度。街路上，市民纷纷换上短袖，不少人撑着伞，穿着防晒衣。除了杭州，湖州、嘉兴、宁波、绍兴、衢州、金华今天也携手入夏。台州将于明天入夏。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娄晓芬说，浙江各地常年入夏时间在5月中旬，今年的夏天也是如约而至。未来3天气温将一路冲高，局部地区还可能出现35度高温。
11: 未来10天全省大部分呢还是以晴好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在30到33度，其中13号呢温度比较高啊，在浙北和浙西部分地区会达到34到35度。那么14、15号受降水的影响呢，在浙南地区最高气温略有回落，基本上是在25到28度之间啊。
9: 近30年来，夏天成为我省四季中的超长待机王，平均日数长达130到140天。前2年夏天出现的极端高温，至今令人印象深刻。2024年，杭州连续4天超40度，丽水、建德、义乌等地最高气温达42.8度。2025年全年高温日数达54天，与2022年并列历史最多。杭州夏天持续到10月19号，桂花盛放异常推迟。那么今年夏天情况会怎样？ 据省气候中心预测，今年超过35度的高温出现偏早，高温日数内陆大部为25天到30天，较常年略偏多，但明显少于去年。夏季平均气温略偏高，年内大部地区可能出现的最高气温为38到40度。省气象局副局长潘劲松说，
10: 虽然比前两年高温热浪的天数要少一些，但是仍会有阶段性的高温热浪，需要注意防范高温热浪对能源保供、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14: 上周，浙江生活必需品市场节后需求明显回落，除了鸡蛋以外，蔬菜、猪肉和水产品等品类价格都是以降为主。本周根据省商务厅的预测，本地蔬菜供应持续放量，货源充足，价格会呈现稳中趋降的态势。猪肉市场也由于供应过剩，压力犹存，价格将以低位震荡为主。养殖水产品以及海鲜冻品储备充足，预计近期水产品的价格会以平稳为主。另外，西瓜、荔枝、杨梅等夏季水果集中上市期，预计价格会更加亲民。而鸡蛋由于需求支撑叠加饲料成本偏高，预计价格将会继续在底部坚挺。
0: 近期金银市场价格波动较为明显，白银成为不少消费者关注对象，市场上也出现了一些外观与真银高度相似的仿制品。宁波市质检院黄金珠宝检测中心今天通过实验帮助消费者科学识别银制品真伪。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12: 实验选取了足银、925银和仿品三类具有代表性的样品，三者外观均呈亮银白色金属光泽，仅凭视觉难以区分。实验人员先用相对密度法进行检测，三类样品被依次测量在空气中和水中的质量，依据相对密度计算公式得出结果。宁波市质检院黄金珠宝眼镜检测中心工程师宋小纯说，
13: 足银一般是相对密度在10.4左右，925银呢在10.2到10.4左右，一般仿制品呢是在5到7左右。
12: 接着，实验人员采用错模法破坏样品表面，观察内部彩质颜色。足银和925银内部呈现均匀银白色，仿制品内部呈现灰白色。随后，实验人员将三类样品放入检测舱，通过 X 荧光光谱法精准检测。结果显示，足银主要元素只有银，925银近93%是银，还含有少量铜。仿品主要成分为锌，个别含有极少量银，另含有铜、镍等元素。最后，实验人员用火烧法对比三类样品高温融化后的颜色，纯银融化后保持银白色，冷却后色泽不变，925银因含铜等杂质融化后微黄，冷却后难以恢复。仿品在加热过程中缓慢变色，锌合金呈现灰白色，镀铜合金在融化过程中局部出现黄色，与足银差异明显。宋小纯说，消费者在选购时要对明显低于市场价的银制品保持警惕，同时还要查验标志。
13: 足银呢，印记是 S999，925银是 S925。警惕一些仿制品，它的印记呢是不清晰的，或者是不全的。比如说只有999这样的字样，我们还是建议在官方授权的渠道或者是信誉良好的。
14: 9.3点，创业板指突破3900点，报3928.97点，刷新2015年6月16号以来的高点。沪深两市成交额突破3.5万亿。
0: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今天表示，下午1点11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运转运等相关工作。
14: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1号向黎巴嫩南部的9个村镇发出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当地居民立即撤离。以军发言人表示，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了停火协议，以军将采取军事行动。
0: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纳塞尔当地时间10号表示，

0: 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限再持续数周，全球原油市场可能要到2027年才会恢复正常。他还表示，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
1: 北京时间18:28，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袁奇祥。感谢各位收听。

0: 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4: 北京时间1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5: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5: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6: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7: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即将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即将在清心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这个春天敬请期待。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4: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8: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9: 浙江之声

0: 蔚蓝音乐世界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简单对话。
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4: 大家好，我们是
5: 银河快递。
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 敬请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世纪，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7: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8: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9: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2: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3: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2: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芒腾热播内容。
3: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2: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3: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它们像散落在高原上的星星，纯净而明亮。它们或许很小，却承载着对世界最纯粹、最美好的想象和渴望。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让每一份期待跨越屏幕，触手可及；让每一次善意，无论远近，皆有回响。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山海不远，爱是归途。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我们一起温暖同行。
0: 谢谢你们，
5: 咱心点亮。

0: 汽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1: 出行有领域，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定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北京时间19: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5: 永尚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6: 追求健康要选对方法，更要选对品质。普尔康非凡牌维生素 K2 与维生素 E 软胶囊，专注发酵工艺数十年企业生产，依托陈杰鹏博士科研团队，历经长期筛选获得专利菌种，搭配多项专利膜工艺与严苛生产流程，全程规范检测，批次留样，坚守品质底线。天然维生素 K2 与天然维生素 E 科学搭配，助力日常营养补充，蓝帽认证，多项专利与权威认证护航，每日一粒，温和省心，守护日常健康状态。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普尔康非凡维生素 K 维生素 E 以科研实力与严谨工艺还原营养本真，守护您和家人的日常健康。
7: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6: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8: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9: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9: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11: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2: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9: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3: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
14: 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9: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5: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6: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9: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7: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生活当中有一件事大家可能有共鸣，就是市场买菜，算完账拿着零钱，你搁这算找我多少啊，够不够啊，少没少啊，越算越糊涂啊。或者是什么呢，出门走出去几步，我锁没锁门呢，站那儿蒙圈了，想锁没锁呀，往回走两步锁了啊，走吧，再走两步又回来，不仅没锁还得回去啊，得反复确认。或者什么呢，手里拎个袋子，想把垃圾丢了，对吧，好嘛，一出门 垃圾没丢啊，把手里拿的菜丢了啊，或者有的人拎着垃圾啊拎到单位去了，拎一道啊，上公交车坐地铁拎着这袋垃圾啊，为啥呢？以为是今天要带的文件呢。宁波有个听众给我讲说，62岁以前脑子挺好的啊，家事安排的井井有条，但是最近一两年就开始忘事儿。最严重的忘事儿呢，就是家里的东西完全炖糊，然后熏的整个房间都是味儿啊，那排骨烧的都成炭了啊，关键是没着火，没有失火啊，这是很后怕的一件事情。这种情况偶尔发生不算什么，人嘛，他总可能会忘点什么，对吧？我就经历过这么一个事儿。哎呀，这个事儿说起来都可惨了。1994年，哎呀，我到电台工作的第二年，结果回老家就碰着我一个同学，我在那儿剪头，他看着我了。哎呀，铁峰，我当时看着他我就懵了，我想不起来这同学是谁，就想不起来。后来同学明显看出来我把他忘了，很生气走了。他刚走出去没多远，我就想起来他是谁了，我赶紧追出去找，没找着，很遗憾，但后来再没见到这同学啊。这就是一瞬间脑子就短路了啊，这不是病啊，人的大脑它也是一套系统，它也有啊 bug 啊死机的时候，这不算病。但是如果经常频繁的出现这种事情啊，我们叫认知减退，方位感减退啊，这个那就是病了。这个病是什么造成的？绝大多数都是由于脑供血不足导致的。我们这大脑啊，非常耗电啊，人的大脑消耗能量特别多。那个能量从哪来呢？血液，血液供应啊带来的营养和氧啊。而给大脑提供血液的这个血管，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它就会狭窄，会硬化啊，会变得僵硬，会变得越来越脆。啊，这个我们打过无数次的这个比喻了啊，就跟水管老化一样，慢慢的失去弹性，然后管里边堆积物越来越多，就越来越窄，哎，然后血的流速呢就越来越慢。实际上不是流速慢，是什么呢？是单位时间里通过横截面血液的数量在减少啊，然后呢，大脑在单位时间里得到的营养就会变少，缺血缺氧。大脑呢，它需要血和氧的滋润嘛，一旦供应不足，它就会功能下降，反应就慢，存储能力、记忆能力就下降。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啊，我们得明确啊，什么原因导致的啊？这个你比如说，有的人睡眠障碍、甲状腺功能有问题啊，还有阿尔茨海默啊，就是这个老年痴呆啊，它都会导致我们的记忆功能减退啊。供血不足是其中之一，我们要遵医嘱。现代营养学里有一个前沿的认知，就是维生素 K2 参与调控关键步骤，就是激活基质革拉蛋白，抑制血管平滑肌细胞的异常钙化。很多中老年人血管变硬，不是因为胆固醇多把血管堵了，而是钙错误的沉积到血管壁上了。这样的血管顺应性呢，就不好啊，大脑供血的阻力呢，就会增加啊，这个氧气和营养就不能及时到达。除此之外，好的生活方式、适当锻炼也很重要。我经常跟大家提醒啊，要用各种方式啊，在生活上改变一些不良习惯，帮助我们提升记忆啊。希望大家呢能够及时的啊执行、坚持锻炼啊。好，下面看看听友提出哪些健康问题。
12: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8: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9: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20: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21: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22: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23: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24: 手机尾号857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5: 喂，你好，你好。
24: 哎，我是铁峰。
25: 啊，你是啊，铁峰老师，你好，你好。
24: 哎，
25: 哎，你好，我问一下，我就是去年的时候呢，头上发现有几块地方掉发，掉发吧，我就是到医院里去看看，药吃吃，又长回来了。就是到12月份的时候，那时候是我5月份看的，到去年3月份它又掉了。
24: 哦，
25: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24: 嗯。
25: 我想问你一下，
24: 这是情绪有问题呗？
25: 情绪有问题。
24: 啊，我跟你说啊，就是这个叫斑秃，斑秃这个病啊，和100多种疾病有直接关联。但是，它不管是涉及哪种病，因为这100多种病涉及很多学科，所有的学科的医生都认可这句话，就是斑秃和情绪有关。
25: 嗯，
24: 所以一个人要突然间掉头发，我们叫鬼剃头，少了一块光溜溜的那块，连毛孔都没有了，这就是斑秃。哎，斑秃叫普秃，普秃，这个就是情绪来的。不论医生怎么给你治，你都得想办法保证自己的情绪，不然他好不了。
25: 啊，好的，好。
24: 嗯，
25: 然后我想问一下，他如果我去看中医，好看不好看？这种
24: 看啥都行，中医西医都能治斑秃这件事儿。但是斑秃能不能好主要取决于情绪。
25: 好的，
24: 情绪好了不用治自己就好。
25: 哦哦，好的。
24: 嗯，好吧。
25: 嗯
24: 好嘞，再见。
25: 那谢谢铁峰老师。
24: 哎，好，再见。
6: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商医健康大药房博尔康非凡 Q 七维生素 K 二与维生素 E 软胶囊活动正在进行中，活动期间买4盒到手5盒，10盒到手14盒，健康守护，营养助力。咨询微信 CC 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
26: 原来这三个健康俗语都是谣言。头一个就是小便泡沫多就代表肾出了问题，错。泡沫尿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生理性的啊，比如说吃了太多的高蛋白食物，这些泡沫一般很快就会消散。如果泡沫很长时间不消散，并且伴有浮肿、疲劳、尿液颜色变化或者尿量减少等等，这个时候就应该到医院检查了。第二个谣言呢，说椰子油能减肥、能美容，对心血管还有好处，这是椰子油的广告宣传吧？事实可不是这回事啊！椰子油的饱和脂肪酸含量超过了80%，远高于猪油、黄油啊，对心脑血管并没什么好处。第三个谣言说发际线上移就是脱发，其实不一定啊。我们从30岁开始，发际线就可能自然后退2厘米，没有其他脱发的迹象，就不用担心。
0: 手机尾号990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啊，小萌老师您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 哎呦，我这个问题我怎么说呢，我就是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吧，就是头昏脑胀，就是也不痛，就是人感觉头很难受。
0: 嗯，不清楚，不干净。
1: 啊、对，就是大脑就像那个浆糊一样的。
0: 嗯，对，北方话形容。
1: 再带着就是眼睛，我有我自己的眼睛高的近视，就是我右眼嘛有800多度，左眼有1000多度，现在就是形成的就是人难受，整天的头就感觉到没有多少清醒的时候了，就是感觉到是浆糊一样的，眼睛嘛就是老是处于一种那种。就是拉伸吧，就收缩，就是张开，我自己都好像无法形容下来。像我的眼睛那个不是在医院里做检测嘛，我的不能聚光，就是发散的一样的，就是一般的话，像我们眼睛看不是可以看着，就是相当是会聚在一个点上嘛。
0: 嗯。
1: 我眼睛就不行。
0: 你多大岁数了？
1: 我现在53，今年都54了。
0: 得怎么说呢？哈，这就是老了。
1: 但是我。哎，老师不是这样的，也是老了，可能是一个原因。
0: 嗯、
1: 我这个发的时候，可能是我中考的时候，就是晚上那个时候，不是中考，可能也有点着急嘛，就是一个晚上睡不着，就是晚上可能就睡不着觉。那时候就是感觉到开始发的时候，就是我自己能感觉到那个大脑、那个后脑勺啊，就是像脉搏一样的跳。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不用讲了，不用讲，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就想说，我既然是现在是老了，20年前我也是老了。你20年前你也不是一个强壮的这么一个人。
1: 嗯，
0: 我们管这叫什么呢，先天不足、
1: 哦、
0: 啊，后天失养。
1: 哦明白明白，因为像我们以前就是相当是在农村里面嘛，
0: 嗯，就说白就是底子就本来就差，那么同样到这个年纪啊，你看人刘晓庆对不对，
1: 对对，
0: 你瞧人活的，人家怎么那么精神呢？
1: 是啊，我就说我怎么这样子呢？
0: 啊、
1: 我也是搞不懂。
0: 刘晓庆比我大20岁，
1: 人家还小姑娘一样的，
0: 对不对？你的问题的本质就是什么呢？
1: 嗯、
0: 先天不足，后天失养。想要改善怎么办？健脾温阳，补气补血，改善循环，然后通过适当的体育锻炼，强化自己机体功能。我们从强化胃肠功能、强化神经功能，这一系列入手，啊，坚持健脾温肾，补和不补是不一样的。你要记住一条，你就记住啊。
1: 嗯。
0: 女人从49岁开始进入生物学上的老年期。
1: 嗯。
0: 这个时候人就是从天上往下掉。我们养生的目的就是让自己落得慢一点。你做这个工作，你落得就慢一些；你不做这工作，落得就快一些，就这么回事儿。啊，
1: 是是啊，你像我跟我老公同岁，他就显得就比我年轻多了。
0: 男人比女人本来就抗老，
1: 再者我可能也瘦，也本来瘦，肠胃也不大好
0: 啊，跟胖瘦的关系都不大，胖瘦只是体质的问题，只是脂肪分布的问题啊，只是肌肉多少的问题。但是我说的都是核心的内容啊。
1: 嗯，好好好，
0: 哎，好嘞。
1: 哎呀，太谢谢老师了。
0: 哎，不客气啊，再见。
1: 真的，我老公可崇拜您了，我就是他推荐的。
0: 啊，好啊，
1: 嗯、
0: 好，
1: 嗯、
0: 啊，有事打电话啊。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尾号0168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啊，好的，秦峰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3: 我呢，现在呢，上两个星期了，就是那个肾了，好的右边了，好的那个超声波出来有好的那个光斑点，有好的有那个4毫米。上两年呢，我好的照了一下呢，只有那种大概3毫米吧。现在感觉呢，就是有时候有点隐隐的有点肿胀，也好的隐隐的，也好的不是特别明显，有时候没有。
0: 哦，
3: 对，是这么回事，是好的什么毛病了？是好的结石还是什么毛病了？
0: 有可能是一个结石啊，也有可能就是一个钙化斑。
3: 好的，那个是我们社区卫生院的那个超声波，左市里面的三家医院还没有去看过。
4: 那最好去看一看，因为得搞清楚。
3: 哦，好的，那好的，这个到好的哪个科看了？
4: 泌尿外科。
3: 哦，你好的估计中好的大概好的什么好的那个偏大一点的好的问题。
4: 这个没法说，你得查完了才知道。现在你说有、哦、光说有个四毫米的前高斑，那到底是啥我也没看着啊。这一定得到医院去才能知道这是什么、哦、它有可能就是一个结石，有的可能也有可能就是个钙化斑，所以说没法说。
3: 哦，钙化斑，哎，我和你这个人毛病也很多了，我和你脊椎也开刀开了两刀，那个引起神经疼，大爷小便都和你失禁的。最主要呢，还有一点什么呢？去年九月份的时候呢，八月底九月初的时候，那个产生了突发性的耳聋，突发性的耳聋是那天中午开始的，到傍晚的时候呢，人也头晕，也和你呕吐了。后来呢，我也和你请教你也和你一下，到那个二院那个鱼腹那个神经那个去看。后来我也去看了，住院住了一个星期。后来呢，头晕啊、呕吐啊、基本上呢，好的改善了哦，好了、哦。后来现在到现在呢，右边这个耳朵还是有点聋，好的，就是听力也没好的怎么样的恢复。那我呢，后来呢，到三院也去看了一下，配了一点药。后来呢，我看效果也不怎么好嘛，去也麻烦，那么也没去看。就是现在我社区卫生院的嘛，就配的这个耳聋佐吃完，现在一直在也吃。像我好的这个问题，那个好的左边的好像是啊，好的右边的，从那个听力中大概下降了1/4嘛，好的右耳。
4: 所以说人呐、啊，一定要改善循环，要健脾温阳。嗯，我让大家健脾温阳，这都不是白说的，你要做到了就不至于这样啊。你应该呀、啊、从现在开始有计划的吃纳豆激酶和三边方，早点吃不至于这样。今年多大岁数了？
3: 还没58。
4: 我到68都比你现在强，你信不信？
3: 对呀，我还得这个人还得毛病也还得比较多。现在家里我还得纳豆激酶在也吃。
4: 那坚持吃啊，补补肾吧。
3: 哦、
4: 这个人呐、啊，肾好啊，才是真好啊。
3: 哦，好，那也我还得知道。
4: 好，哎，有事打电话啊，再见。
3: 啊。
5: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4: 微友花仙子。我说我想问一下啊，我这嗓子老干，舌头呢老起翘啊，老起刺儿啊，都一年多了。去年呢检查过也没看出来什么病啊，吃了不少药也没好。你应该告诉我你都吃了一些什么样的药啊？有的时候我们到医院体检完了之后，医生给你开的那个药其实不是治你这个症状的。还有你这种情况，我认为有两件事情应该是肯定有帮助的。一个呢就是看中医啊。看中医呢，用清热的方法，因为你这个，是一个热症，啊，当然是虚火还是实火。

麻木，不知道什么原因，是腰椎问题吗？肯定要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我也不知道你的年纪，不知道你的性别，也不知道你的从业史、生活习惯，什么什么都不知道，是不是啊？但是从习惯上来看啊，人到中年手脚麻木这个事儿，优先考虑颈椎病、腰椎病查。但是你说你有糖尿病史呢，那就另外一码事了啊。所以具体问题具体看啊。那些曾立下的微友娟子说，请问慢性浅表性胃炎怎么治啊？在我看来，慢性浅表性胃炎只需要调整生活习惯，只要坚持这个健脾除湿都不需要治疗啊。微友霍世元说，田峰老师啊，请教一下，20多岁的人得了白内障，有没有不手术的治疗方法？没有，你记住，白内障这个东西要么是没发生，只要发生了只有一个治疗办法，就是手术，其他所有的治疗手段现在看都是不靠谱的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7337，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谢谢你。
1: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2: 我呢，那个胃已经吃绝了了，我胃已经没有了。
1: 嗯。
2: 现在我的胃的那个癌症呢，就是在配门的地方。
1: 嗯。
2: 配门的地方嘛，他给我那个胃一个像拿掉了，拿掉了嘛，现在我就是那个食管中的肠子接弄接在一起的，我现在吃面也吃不多，只有一次性的茶杯里面一杯好吃，吃下去以后呢，也不晓得肚皮饿，整天到晚不吃也不要紧，也没有消化，
1: 正常啊，这种现象是正常的，
2: 应该这样吧，就是我他消化功能没有哎，
1: 他本来他也没有消化功能了，
2: 对啊，
1: 这个消和化呀是两个工作，你胃这个器官没有了，就说这房子没有盖儿，你告我怎么挡雨，对吧？
2: 对，
1: 这房子没有盖儿，你告我这漏风又漏雨，这事儿怎么办？
2: 对对，
1: 对吧？那房子没有盖儿，它就应该漏风又漏雨啊，房子没有盖儿还不漏风不漏雨，那才是活见鬼呢，对不对？
2: 对。
1: 你现在胃没有了，全都切掉了，它就是要有这么一个功能的缺失。我们讲医生就一定会告诉你，你这个术后之后医生会告诉你怎么样生活来适配，我们叫残胃功能，减轻消化负担。你不能要求你切完了胃之后还跟没切的时候一样，你现在说的这些事儿就是你胃切除之后的正常表现，你应该适应这种生活。怎么适应？记住，所有的食物都得拿食品加工机打成泥，明白吗？
2: 哦，要打成泥。
1: 要打成泥，你不能再吃什么硬米饭、杂粮粥了，你就得吃精细的东西，什么大米粥、小米粥、山药、南瓜泥，吃这东西。油条、甜面包不能吃了。
2: 我现在吃的是面条。
1: 对呀，但是你要把它打成泥啊，这是一个。还有。你吃的菜也得打成泥，这个菜里面包括了什么？包括了蔬菜和肉和蛋。你不是不能吃肉啊，鱼肉、牛肉是可以吃的，但是统统打成泥。但是你不能吃皮，你吃鸡胸肉可以，不能吃鸡皮。鱼肉可以吃，不能吃鱼皮。
2: 哦，皮不能吃。
1: 哎，然后什么蔬菜、瓜果都可以吃，但是都得蒸熟了之后打成泥。芹菜可以吃，打成泥。
2: 哦。
1: 啊，苹果可以吃，打成泥。
2: 苹果呢，有的时候我呢，那砂锅里面炖起来吃。
1: 对，蒸熟了可以，但是打成泥，然后要少食多餐。别人一天吃三顿，你一天吃六顿。
2: 我六顿还不够，要八顿也左右。
1: 那可以呀，多吃几顿，每一顿吃一点点。
2: 吃一点挺好吃。
1: 对呀，你做的很好嘛，就应该这样啊。
2: 我吃下去，一点消化功能。

0: 哎呀，没有。
1: 那它本来就没有消化，消化功能是胃的事儿嘛，你没有胃了嘛。
0: 哎，对对
1: 对吧？所以我们才要做这么多工作嘛，要适应啊。
0: 哦，
1: 嗯，好，完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啊。
0: 哦哦，好的，
1: 好嘞，哎，再见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北京时间19:59。
4: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2: 永尚一健康大药房博尔康非凡 Q 七维生素 K 二与维生素 E 软胶囊活动正在进行中。活动期间买四盒到手五盒，十盒到手14盒。健康守护，营养助力。咨询微信 ：CC 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
6: 北京时间20点整，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8: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9: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8: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9: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8: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9: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0: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11: 永尚一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一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
12: 等退休了就好了，就可以享受生活了，这话您听过吗？只有你到了50岁才明白，人在年轻的时候要适当的吃喝玩乐，不要总想着退休之后再享受，因为等到那个时候所有的快乐都会大打折扣，索然无味的。朝花夕拾就是要你当你30岁的时候去买18岁时想买的东西，去20岁想去的地方，已经毫无意义了。世界上没有那么多来日方长，只有世事无常。小时候喜欢吃的零食，到现在吃发现没那么好吃了。如今我们太喜欢攒东西了，攒钱攒物，到最后攒一身病。与其让自己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不如趁着年轻的时候多出去走一走。人要懂得及时行乐，趁还有精力的时候做你想做的事儿，见你想见的人。
13: 你好，
14: 黑凤老师，你好。
13: 哎，你好，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14: 就是两个问题哦。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妈啦，她的手残啦，就是后遗症。感觉很痛，怎么样办才好呢？有没有什么特效的？什么
13: 特效的？他什么病啊？
14: 就是哦，带上疱疹
13: 啊，带上疱疹后遗神经痛啊。
14: 对，神经痛，对对对。
13: 哎呀，我跟你讲啊，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这个疼痛级别是10级，是最高级别的疼痛啊。
14: 哦。
13: 疼痛是分级的，分程度的啊。
14: 啊啊。
13: 我一说你就明白了。 十级疼痛有什么啊？第一，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第二，三叉神经痛；第三，女人生孩子。但是对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我们在进行治疗的时候，我们用的是什么呢？我们叫射频消融，就是老百姓所谓的手术治疗。
14: 哦，要手术治疗。
13: 你给他做过这种手术吗？
14: 没有，最终目的就是医院开的那种药啊。
13: 哎，那行了，我知道了。我建议你可以考虑手术治疗。为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疼痛跟女人生孩子一样痛，十级疼痛，就像拿电棍打他一下那么疼。
14: 哦，怪不得。
13: 而这种疼痛要持续很久很久，可能要几年，所以你要积极一点给他做手术。如果他吃止疼药不好使，就做所谓的手术，就是射频消融，其实就打一个小口，把那个神经给他杀死就完了。
14: 哦，
13: 这个疼痛 呢能由十级降到六级，就是还是疼，但是没有那么疼了，能忍了。这是目前人类治疗这种疾病的最高手段，再高也高不到哪去了。
14: 哦哦哦！
13: 但是对于你母亲来讲，是一个明显的生活质量的改善，是天差地别，所以我支持你这么做。你是哪里人呢？
14: 我是绍兴上的。
13: 绍兴，绍兴上，你们绍兴市中心医院啊，绍兴市人民医院疼痛科有个主任叫陈栋梁，找他提我啊，让他给你治。
14: 好好啊，那好的，金凤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哦，就是我自己了，我自己那个两年前做出来的胃镜了，有肠化。
13: 哎呦，你这事儿大呀！
14: 对啊，
13: 你这事儿大呀！
14: 我是说的。
13: 那当然了，肠化那就是癌前病变呐。
14: 他说是轻度肠化，当时吃药了，吃了三个月的药，他说好了，那我也没放在心上。
13: 你这事儿不放心啊？你得复检呐。
14: 主要是最近啊，有点痛，好像不舒服，总感觉胀胀的、薄薄的感觉。
13: 赶紧回去复查吧。
14: 哦。
13: 你这事儿大呀！我跟你说，得了这个病啊，需要每年定期复查，少一回都不行。还有，我劝你，老老实实的从现在开始吃益生菌吧。
14: 嗯嗯，好好。
13: 你这事儿很严重啊，一定要坚持治疗啊。
14: 哦，好的好的。
13: 赶紧回去复查去啊。
14: 好好。
13: 好嘞，再见。哎。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不要拆穿，说我左侧大牙旁边牙龈疼，不能嚼东西，什么情况？牙呀，要是有事儿哈，一定要上口腔科让医生给你查。我很难说那是什么事儿，但是多数都是感染。口腔的感染呢，一般用口服药的方式治疗，效果不会很好啊。有一些药物能够治疗这种感染，你比如说牛黄甲硝唑，你可以吃，但是往往还会再犯。所以一定要到医院口腔科看看是不是应该把牙菌斑去掉啊，牙结石去掉啊，把这些潜在的固体病灶去掉啊。不然的话，这个病不会好利索的啊。唯有随遇而安。我说经常胀肚有什么原因呢？有什么治疗办法吗？我是女的，48岁，女性48岁经常胀肚，多数都是情绪的因素，心情不好，我们叫肝气犯胃。你看你属于这种情况吗？如果不是，脾肾阳虚啊，脾阳不足导致运化不足，也会出现这种现象。这两种病的情况症状一样，但用药不一样，怎么办？找个中医吧，找中医给你四诊合参，然后我们用点什么药，行不？唯有泉水娟姐，她说感谢您百忙中看我的信息，我现在血压血糖都不高，高压110-120，低压70-80，血糖5.几，这种情况2年多，每晚能睡4-5个小时，有困意就入睡难，而且多梦，睡得不实，早上起来觉得很乏，有的时候腰还酸，不知道是否与尿潜血和睡眠不好有关。错了，跟尿潜血一点关系都没有。记住，很多人尿潜血，尤其是上了一定年纪的女性，尿里有一点点血，我们称之为生理性的，它不一定是肾脏坏了，这是第一。第二，你睡眠质量差跟你心血不足有关，我要是你就气血双补啊，我要是你就气血双补。唯有老赵太太说，您看我这手怎么的了，都3天了，
12: 我瞧瞧，哦，哎呦，这像是剥脱性皮炎呐，剥脱性皮炎，上医院吧，上医院，上皮肤科啊，上皮肤科，这个有可能是一种感染，也可能是免疫的问题啊，得上医院皮肤科查才行啊，上你附近正规医院的皮肤科啊，正规医院的皮肤科。队友老杨他说，双肺陈旧性病变，主动脉钙化，这是怎么回事啊？陈旧性病变都是啥呀？陈旧性病变就是说多年以前你肺有一个伤疤，这个伤疤呢可能是由于一次感染引起的。那什么是感染呢？比如说一次感冒，感冒挺重的，整的肺管子都疼，咳咔咳嗽，哎，这留下了一个伤痕，你不这么理解就行了啊。或者是长期的一种炎性的刺激比较轻微，比如说抽烟刺激了几十年，最后留下了一个影像学的一个特征啊，让我们一看说这叫陈旧性病变。所以你别害怕啊，不要觉得你的肺里有一个什么，比如说好像肺里长个癌呀 啊都已经好多年都旧了，都陈旧了，不是这意思啊，别害怕。敢主动脉钙化呢，它和动脉硬化有些概念上是比较接近的，它实际上也是一种疤痕。这么说吧，你呀，你的循环系统，就你的肺，你的血管，状态不好已经很多年了。我平时让大家健脾除湿，其实能够对抗的什么事儿，就是这个事儿。可惜你没做啊。铁峰的听众呢，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这个年纪的人，他们的问题出现的时候，已经处在一种很尴尬的局面了。你找我说，我能给你说明白，我知道你是为什么，什么原因，什么状态，但是解决不了。所以我也说过这么一个态度，铁峰帮你忙节目其实真真正正对谁有意义呢？对听我节目的这些人的子女有意义。你们应该把我介绍给你们的子女，让他们听听我的见解，然后呢能够养成一个好的习惯，跟着我一起用好的方式来生活，等他们到了你这个年纪的时候，也许就不会像你们现在这样病得这么重。但遗憾的是，大多数的俗人不能看清自己眼前的障碍，不能舍弃自己手边的欲望，以至于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等他发现为时已晚。才懂得你当时有多难。唯有海阔天空说，我们家宝宝3岁半，尤其是晚上啊睡觉的时候总是咳嗽，咳嗽多了孩子就难受，这个应该吃点什么呢？健脾，坚持健脾啊。我觉得像他这个年纪的孩子，只要把脾保护好了，你说的这些症状都有可能减轻甚至消失，因为当年我的孩子我就是这么做的啊，而且效果非常好。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铁峰老师好。
0: 您好，有什么事儿您说。
1: 啊，我吧今年63，我肝好吧长了几个囊肿，
0: 嗯，
1: 有大的有小的，大的吧现在是7.几吧，小的也是3.几2.几。我这几个囊肿吧，一七八年了，七八年了吧，我每年去检查，每年检查，哎，它就少长一点。有的大夫就说让我做了，就是那个微创吧，叫我做了做手术。上那个医院去，大夫说的不用做，我也不知道得听谁的，也不知道。我想问问你，这怎么办？
0: 啊，说的都对，说的都对，就看你自己怎么选择。这个囊肿啊，它没啥事儿，但是多了长就不是啥好事儿，因为长得越多，长得越快，对肝脏就是有压迫，是有风险、有威胁的。但是呢，现在看没有威胁，明白吗？所以积极一点的医生做了吧，永绝后患啊！保守一点的医生，能不动刀的尽量不动刀的医生说留着吧，观察看，对不对？说不定长到久就不长了呢。
1: 谁知道，反正每年长一点儿。
0: 是，但你敢保证他明年还长吗？他说不定长到明年他就不长了呢。
1: 我吧，体重也不胖，我130来斤，1.67米。
0: 这个跟别的都没有关系，你现在面临就这么个情况，所以这些医生说的都对。如何做决定，你自己拿主意，好吧？都对，都没有错。你现在看是安全的啊，就这么个情况。

0: 而且没有药能治啊。
1: 啊，对，
0: 你别指望吃什么药，从今以后这东西小了，囊肿没有了，不用打这个主意啊，不用花这个钱啊。
1: 好，
0: 嗯，
1: 谢谢啊。
0: 好，有什么变化，新变化你再跟我商量也可以啊。
1: 好，谢谢。
0: 哎，再见。
1: 谢谢，谢谢。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尚一健康大药房博尔康非凡 Q7 维生素 K2 与维生素 E 软胶囊活动正在进行中，活动期间买四盒到手五盒，十盒到手十四盒，健康守护，营养助力。咨询微信 CC 零五七幺八八九九，咨询电话零五七幺八五三七零五五三，药房地址：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一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
0: 实用的急救知识，关键的时候说不定能用上。第一个，流鼻血的时候啊，可不要仰头啊，这会让血液流到呼吸道里，引发窒息。塞纸团也不行，这容易滋生细菌感染。那应该怎么办呢？要稍稍低低头，然后呢，按压出血那一侧的鼻翼，能够有效的止血。第二个就是烫伤之后啊，要用流动的水冲洗创面，至少30分钟，快速降温，接着用冰块去冷敷，但是不要让冰块直接接触皮肤，这要防止冻伤。处理完了之后，尽快到医院就诊。手机尾号8671，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3: 铁坤老师您好，我有五个问题，要请教您。第一啊，那个我喝水老呛水，以前的时候我也有这种现象，但是不是很频繁。现在我喝水呢，一定要思想高度集中。也许你笑，怎么会是这样？我那个注意，别喷出来，别喷出来，这样不要紧。如果稍微一个麻痹大意，也就是说我不能思考任何问题，要很集中的喝。那个注意力集中在的，不能要呛水，我感到很狼狈的。那个这个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
0: 啊，不，你一个一个说。我跟你说，老先生，你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管这叫吞咽功能障碍。这是你这个年纪，你要年轻偶尔一次无所谓，你要经常这样，必须查吞咽功能障碍。而吞咽功能障碍就是我们的脑神经功能出问题了，这是最主要的事情。
3: 嗯，
0: 查，上医院查，上神经内科查，挺大个事儿呢啊。
3: 哦，
0: 嗯，
3: 那挺可怕的，这样说起来。
0: 就我老爷子，你必须得重视这事儿，因为这个事儿它直接影响寿命。
3: 哦，
0: 老大个事儿了，我跟你说。
3: 到医院哪个地方去查呢？那个、
0: 神经内科，神经内科。
3: 神经内科挂了神经内科去查就行了。
0: 对，就是我为啥我说这个事儿哈？
3: 嗯，
0: 当年因为我父亲2019年就去世了。就我说了这么多年的纳豆激酶，我父亲没吃着。我父亲2019年5月份去世，7月份沈阳药科大学发科研成果，发就是这个纳豆激酶。
3: 嗯嗯。
0: 当初他离世前一年就是开始呛喝水呛，那时候没有药物，你知道，没有办法。
3: 嗯。
0: 我早有纳豆激酶，绝对不会让我爸走这么早的。当然，我爸有80岁走的啊。
3: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非常严重，这是我们家拿命换回来的经验。赶紧去查，这是第一要紧的事情。查完之后，如果脑神经功能出问题了，一定要吃纳豆激酶啊！
3: 啊，
0: 这非常重要，剂量一定要够啊！然后说第二个事儿啊。
3: 啊，那么第二个事情啊，铁坤老师，那个我如果把那个胆囊拿掉以后，现在还没拿，跟他和平共处，那么油腻东西是不能吃，那么我会注意的。但是有一种保健品也可以是说药吧，他们拿个针刺一下，马上就油出来，他们也是有的东西，像这种胶囊，我就能不能再吃呢？
0: 能吃啊。
3: 那不是说油腻的东西去胆以后它不吸收了吗？
0: 你这说法不对啊，这个不是说没有胆囊之后就一点脂肪都不能吃。
4: 人维持生命三大元素：碳水化合物、蛋白质、

0: 质和脂肪。那按照这个逻辑，胆摘除之后，人以后不能吃东西，那不都得不都饿死了吗？那哪行啊？是可以吃的，分吃多少，分怎么吃啊？
1: 还有啊，第三个问题就是那个我吹气吹出来有幽门螺旋杆菌，结果我吃药，吃了10天药，那么我吃的就是阿莫西林胶囊和那个盐酸凯普拉生片，那么。就是我在吃药的时候，我生怕益生菌被杀死，很可惜的，我停下来了。那么就是我先再过一个月，我再吹气，如果说还是有又要杀，这期间我能不能够吃益生菌？
0: 能吃，
1: 没冲突的。
0: 不是，冲突是有，但是目的变了。那个，我们想象一下哈，现在比如说战争时期，在攻山头，一个攻一个守，对吧？没有吃这个抗菌素之前，你吃益生菌是为了让这个整体肌群壮大，越吃越多，繁殖像种树一样越来越多，对吧？等你吃上抗菌药之后，是为了保持平衡，这边杀掉我多少，我补上多少，
1: 啊，
0: 杀我一万，我补一万，杀一万补一万，我为了保持平衡，
1: 啊，
0: 如果你不补，今天杀一万，明天杀一万，后天杀一万，三天下来你就少3万，是这个意思
1: 啊。那我懂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讲的问的是第四个问题了。那个目前我跟那个胆结石，就是跟胆囊暂时和平共处，没有发没有症状，夏天的时候有症那个出现了一次症状。那么现在跟他和平共处行不行？如果有症状了，我再去拿掉。
0: 是这样的，胆囊如果有病变，那么什么时候把它摘掉，取决于这么几件事儿。第一，这个胆囊的功能还在不在？那么胆囊有什么功能呢？胆囊最主要的功能有两个，一个是贮藏胆汁。胆汁是由肝脏分泌放在胆囊里的，胆囊得能把胆汁承载住。有地方储藏，这是第一个功能。第二功能是什么呢？光储藏不行，它每天吃进去食物之后呢，胆囊要把胆汁送到小肠里参与消化。就是它一方面接收胆汁，还得把胆汁在适当的时机送到小肠里去，这是它第二个功能。这两个功能是胆囊的全部的功能。如果这两个功能都没有了，胆囊就没有用了。
1: 那么就是田光老师，我就说那其实我问了第五个问题了，那个测胆功，这就是要测一下胆功能。那么就是测胆功能该是哪个科锁定在哪个指标？
0: 肝胆外科不是，倒不是指标。
1: 肝胆外科就能够测出来了。
0: 对，肝胆外科可以通过他们的手段来判断，比如说我们做彩超一看，胆囊结石都装满了，充满型的。那他就没有空间再装胆汁了
1: 啊。那就是肝胆外科去测那个
0: 就是这胆囊留不留，什么时候把它摘掉，你听肝胆外科医生的，不是让他去给你查胆囊功能，他自然会评估这些事情。
1: 我知道了。您说的那个鼻腔，关于鼻腔这个事情呢，要到
0: 神经内科，
1: 神经内科去查一下。
0: 对，
1: 这样。
0: 对，
1: 田光老师，谢谢你，千谢万谢。
0: 不客气啊，
1: 太激动了。
0: 有事打电话啊。
1: 好的，
0: 好，
1: 谢谢啊。
0: 再见。

0: 你好，
1: 哎，
0: 雪峰老师吧？
1: 是我。
0: 哎，我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你。我家有个小孩儿，是2周岁了，但是呢，他现在不吃饭，就喝点奶。现在体重吧，才18几，身高还可以，80。我也不知道他啥原因，他不吃饭。
1: 嗯。
0: 我想让你给我开个方，看看这孩子咋回事儿呢？他现在吧，就是吃饭嘛，喂他饭嘛，他嚼嚼完了水杆子吐了，他不咽。然后呢，他这个大便也是个问题。他大便变出来就跟那羊粪蛋似的，一个一个的，可费劲，可费劲的。
1: 嗯，
0: 你这怎么办呢？
1: 孩子你带呀？
0: 啊，我带。
1: 我告诉你，这孩子不是因为别的事儿，就是脾虚。
0: 脾虚啊？
1: 对，很多这个时候的孩子都这样，给孩子健脾吧。
0: 健脾需要什么方法？我也不知道啊。
1: 健脾八珍糕，买。
0: 健脾八珍糕啊？
1: 嗯。中心空气污浊的地方做深呼吸，那吸的垃圾多反倒伤身啊。然后怎么吸呢？以前给大家讲过，吸一口气啊，比如说用5秒啊，然后停憋3秒，然后呢再把这口气呼出去，呼出均味，呼出去用7秒啊，长期坚持啊，这就叫吐纳法啊。第二个，活动我们的手指啊，手指手心啊，有的人是揉核桃，对不对？有的人练握力气，哎，这些东西啊都能够帮助刺激大脑的活力，改善记忆力。第三个方法呢，就是睡前呢回忆一下自己当天或者是当月的事儿，就是花点时间刻意的训练自己，想一想自己见过的人、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儿啊。这三个方法呢其实都很简单，关键在于坚持啊。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咱明天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7: 啊，谢谢铁峰老师。
1: 哎，不客气啊，
7: 很高很高的。
1: 谢谢、啊、
8: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1: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9: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0: 追求健康要选对方法，更要选对品质。博尔康非凡牌维生素 K2 与维生素 E 软胶囊，专注发酵工艺数十年企业生产，依托陈杰鹏博士科研团队，历经长期筛选获得专利菌种，搭配多项专利膜工艺与严苛生产流程，全程规范检测，批次留样，坚守品质底线。天然维生素 K2 与天然维生素 E 科学搭配，助力日常营养补充，蓝帽认证，多项专利与权威认证护航，每日一粒，温和省心，守护日常健康状态。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博尔康非凡维生素 K、维生素 E 以科研实力与严谨工艺还原营养本真，守护您和家人的日常健康。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3: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即将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即将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这个春天敬请期待。

0: 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20: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4: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3: 这么牛？
4: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3: 哇，超级期待！
4: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
5: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7: 请您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汤，呵护孩子的健康成长。汤，关爱老人的幸福生活。汤，关爱残疾人的点点滴滴。汤，守护祖国的绿水青山。税收，伴你成长，助你圆梦。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今天的温州跻身全国文明城市，温州之窗由温州市委宣传部、鹿城、龙湾、瓯海、乐清、龙岗、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宣传部和温州消防共同协办。
11: 为迎接512国际护士节，弘扬南丁格尔精神，展现温州护理队伍昂扬向上、活力奋进的精神风貌，5月9号由温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温州市护理学会、温州医科大学附二院承办的2026首届温州国际护士节健康欢乐跑活动在温州市区杨府山公园举行。500多名护士齐聚一起，卸下平日工作的忙碌与疲惫，用运动诠释热爱，共同迎接属于自己的节日。今年五一假期刚开园不久的温州朔门古港考古遗址公园成为众多网友打卡热点，成为温州文旅顶流，园内人潮涌动。破圈背后是温州市财政局打出的财政支持组合拳，建立健全资金多元化统筹保障机制，构建起财政资金加上级补助加债券支持加社会资本的资金链条，推动温州全市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
8: 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

0: 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1: 才女和美女该怎么选？汉成帝全都要了。一位是可以在人手掌上翩翩起舞的赵飞燕，她的美貌可以跟四大美人之一的杨玉环相提并论。杨玉环肥，赵飞燕瘦，环肥燕瘦。另一位是拒绝和汉成帝同乘辇车的班姬，班姬辞辇，皇上就辞了她，一年一年的不来家。来看看明代唐伯虎的班姬团扇图。赵女通宵侍御床，班姬此夕悲团扇。这段话出自明代何景明的《明月篇并序》，说的是赵飞燕一宿一宿的陪皇上，为了拴住皇上的心，她连妹妹都打进来了，一起伺候皇上。汉成帝一下就受不了了，买一赠一，太惨暴了。而这个时候，班姬就只能一个人拿着扇子难受了。此时的团扇有了象征意义，它成了失宠女人的标记。宫中女子的命运有时候就好像一把精美的团扇，虽然夏天的时候爱不释手，但一到秋天就立马扔到旁边，太有味道了。人们看到唐伯虎这幅画之后，立马点赞关注，到画里评论留言。看着画中女人肤白貌美，樱桃小嘴，祝枝山兴奋起来，写诗道：碧云凉冷别宫台，团扇徘徊俱未裁，休说当年辞辇事，君王心在避风台。爱消失了，帝王的心也不在了，在哪儿呢？在避风台。传说就是因为赵飞燕体重太轻了，汉成帝为她建了一个七宝避风台，生怕大风把她给刮走了。文征明紧跟一条评论，其中提到：眉端心事无人会，独许青团扇子织。孤独成了班姬的常态，这让王谷祥想到了班姬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一定是寒嫔睡起恨漫漫，刚睡醒就恨呐。可唐伯虎也许不是这么想，因为唐伯虎不只画过他一次，还有一幅画叫《秋风完扇图》。请注意，这姑娘手中拿的扇子柄是用竹子做的柄，这在唐伯虎的画里非常罕见。要知道，竹子在国画里象征的可是高洁、正直、坚韧不拔。唐伯虎把这些品质都放到班姬身上去了，那就相当于在说：恨皇上，他配吗？所以只管好好爱自己。一定要相信，爱你的人马上就来。这里是只说中国话的楚河说话。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前两天有朋友问我有没有关于炒股的古画，当时我就愣住了。古人证券，我跟古人聊证券，估计他们正常也得劝我一下子。但是还真有一幅古画对咱有点指导意义。来看看宋代的变装锦瑟虎。都知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啥时候咱自己能做回渔翁呢？其实关键就在于出手的时机上。您看，站在画面 C 位的就是变装子，但变装子可不是那个哲学家庄子，更不是变装之后的庄子。这位是春秋时期鲁国的著名勇士，由于他的封地在汴，谥号为庄，所以史称汴庄子，武力值非常爆表。据荀子记载，其人欲伐鲁，即汴庄子不敢过汴。齐国想打鲁国，一看汴庄子在那儿，
3: 要不就算了吧。
0: 史书记载，汴庄子曾经在路上看见有两只猛虎吃一头牛，汴庄子拿起宝剑准备重仓啊，不，重创老虎，只要能打败这两只老虎，从此就有打虎的威名了，然后就可以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武松都得馋哭了。不对，他俩好像差了1000多年了。思虑间，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旅店的童仆，制止了他。画里这位应该算是高龄童仆，他就劝汴庄子，两只老虎待会儿一定会为这头牛打斗，争斗之后大老虎就会受伤，小老虎就会嗝屁，这时候您再出手拿下这只受伤的大老虎，不就有一箭双虎的威名了吗？汴庄子一听有道理，于是就站在那里等。果不其然，后来两只老虎打了起来，大的伤了，小的嘎了，汴庄子找准时机出手，一举获得了双虎之功。这时我忽然被汴庄子的鞋给吸引住了。您说咱们古代的鞋前面为什么非要翘起来一块呢？其实原理非常简单。再给您看一幅画，这是唐代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注意看，里面帝王们穿的鞋前面也都翘起来一块，然后翘起来的这块正好能把前面的衣服长出来的布料都挡在后面，这样走的时候不就更稳当了吗？您看汴庄子的鞋也有这个功能，要是前面没有翘起来的这块挡着，别说刺虎了，走两步没准就走到老虎嘴里了。这鞋其实有个名字叫戏，据说商周时期就有了。据周礼记载，巨人掌王及王后之服具，为赤戏黑戏。巨人就是当时专门掌管帝王鞋柜的人，所以历代帝王图里皇帝们穿的鞋是红色的。有句老话叫多大的脚穿多大的鞋，不要以为汴庄子刺虎只是因为他等到了好时机，他能成功是因为他真的能刺虎啊。关注一下吧，只说中国话的楚河说话。

从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力量的源泉。传奇、传说、传颂，于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新闻、新事、心情，于岁月的更迭中展望未来。在旧的故事中发现，在新的故事中成长。楚河讲故事，你会发现，最后的最后，所有的所有，都会变成。

0: 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今天来讲一讲祭祀孔子啊，这是中国文化当中的大事。但是第一位祭祀孔子的皇帝是谁呢？开创中国2000多年的祭祀孔子传统的皇帝其实是汉高祖刘邦。汉高祖12年，也就是公元前195年，淮南王英布叛乱，刘邦亲征平叛，胜利之后啊，是当年的10月，刘邦回朝途中就路过了故乡沛县。据说家乡人对这位布衣皇帝非常的尊敬，热情地欢迎了他。已经处于晚年的刘邦触景生情，异常感动，便停留下来与父老乡亲共宴啊，一起吃饭。之后在11月，他又突然临时改变了行程，率人一路来到了鲁城啊，用最隆重的祭祀礼仪啊来祭祀孔子。冰封
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4: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3: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4: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3: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5: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6: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说好陪我聊天的，你又这样。
2: 哎呀，宝贝儿，今晚和哥们儿开黑决战，手机打游戏就不方便接电话，挂了啊。
0: 别急，电信 eSIM 一号双终端来解决，手机手表一个号，手机打游戏，手表通电话，两不耽误。
3: 爱运动的你也该办一个，跑步游泳只需带手表，轻装上阵。
0: 电信 eSIM 一号双终端，每月只需10元功能费，活动机型详询当地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爷，
4: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1: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3: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点点，
2: 我是弟弟，
1: 这样可不行，一个月会流掉好多的水。如果600000个水龙头没关紧，
2: 如果200000个马桶漏水，
1: 一年会损失上亿吨水。哦，洗澡缩短1分钟，一年能省下不少的水。
2: 点点滴滴，从我做起。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跨境网络赌博时赌时输，跨境赌博危害大，参赌人员妄图不劳而获，一夜暴富，沉迷赌博，欠下高额债务，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小利引诱进陷阱，后台控制你输赢。跨境赌博网站服务器往往架设在境外。

0: 庄家通过后台控制，先以蝇头小利引诱越投越多，血本无归，平台充值一路畅通，赢钱提现无影无踪，参赌人员向赌博平台充值时畅通无阻，然而提现时便会受到各种阻碍，无法顺利提现。跨境赌博套路多，一不小心上赌桌，网络恋情、玩游戏、赚钱好项目千万不要信。跨境赌博危害大，不仅输钱还违法，公安打击力度大，广大市民要守法。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奶奶奶奶，你快来休息一下，我来帮你捶捶背。
2: 老爷爷，您是要上这个台阶是吗？我来帮您。来。
3: 老爸，我来教你用这个软件。来，点这个。对对对，再点这个。看，有画面了。哥，你看到爸爸了吗？以后爸爸就可以经常和你岳阳视频啦。
0: 关爱老人，从我做起。孝敬亲老，传承孝道。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如果文物会说话，你能听到三星堆的自信。
1: 我怎么这么好看？
0: 唐代仕女俑的性感。
2: 肤铅粉抹胭脂，胖有胖的优雅。
0: 东汉铜奔马的欢脱。跨越时空，以文物看文明，以文明扬自信，加强文物保护，传承优秀文化。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别睡了，起来嗨！
0: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1: 呵，这有钱啊，就是任性。
0: 家有千金，行止由心。
1: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0: 一言难尽意，三令作五声。
1: 中文之美，美在韵律，更美在风骨。规范网络用语，传承传统文化，让中文更美。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阅读吗？
2: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3: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4: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 别浪费时间。
5: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6: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7: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严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尚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追求健康要选对方法，更要选对品质。博尔康非凡牌维生素 K2 与维生素 E 软胶囊，专注发酵工艺数十年企业生产，依托陈杰鹏博士科研团队，历经长期筛选获得专利菌种，搭配多项专利膜工艺与严苛生产流程，全程规范检测，批次留样，坚守品质底线。天然维生素 K2 与天然维生素 E 科学搭配，助力日常营养补充，蓝帽认证，多项专利与权威认证护航，每日一粒，温和省心，守护日常健康状态。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博尔康非凡维生素 K、维生素 E 以科研实力与严谨工艺还原营养本真，守护您和家人的日常健康。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3: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5: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6: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6: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6: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6: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6: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0: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前几天呢刷视频，看评论，有个女士啊说不到40啊，运动达人，说头晕啊，说自己有过2次头晕啊这样的经历，然后呢晕得很重，眼前发黑，到医院检查颈动脉斑块。她主要是吐槽说自己年纪轻轻，不到40嘛，年纪轻轻，生活习惯也挺好，我怎么得这个病呢？这不老年病吗？她觉得很奇怪。其实有她这种想法人很多呀。认为颈动脉斑块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才得的，其实不是。我之前呢请这个徐峰教授做节目的时候，徐峰教授讲过，人从10几岁开始就开始长斑块了。前几天我和中国医大心血管外科的王春教授我们一起开会，他在会上说了一句话他说现在通过这个解剖发现，4岁儿童的身体动脉血管里就有指纹状斑块了，指纹状斑块4岁就开始有了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斑块这个东西只有老年人才得而且呢我们在跟外界环境接触的过程当中是不断的遭受着炎症刺激的 这是不可避免的，人类目前无法完全避免炎症啊。说什么叫炎症啊？大家

0: 理解啊。这个炎症就是受到外伤之后什么红肿热痛啊，流脓淌水，这就是炎症啊。但是呢，这是由细菌感染引起导致的炎症。但是我们身体里自己还有大量的炎症物质呢，是与生俱来的，我们身体里本来就有。这个炎症物质呢，不是非得和外界什么东西接触才行啊。你情绪不好，你心情不好，你身体里的炎症物质都会增加，都会有反应。如果你对抗炎症反应的能力大于炎症产生的能力，你就年轻，就不爱有病；反之，那就老得快，就容易有病，就容易长斑块，就是这么个道理啊。所以说年轻人现在依然可以早早的长斑块啊。再有呢，现在颈动脉彩超是非常容易的一种检查手段，几十块钱哪个医院都能做，对吧？然后呢，为什么要说颈动脉彩超呢？因为颈动脉这个位置啊，最容易被观察，在这儿做彩超非常容易。我也想做腹主动脉的检查呀，它不是做不着吗？对不对？想做它这个地方的检查，它成本太高，痛苦太大呀。啊，颈动脉是一个窗口啊，随时随地可以看到啊。这个位置发现了斑块，说明你周身上下哪哪都有斑块。那我这儿没发现有斑块，颈动脉是好的，我是不是身上就没有斑块呢？不是，人身上的血管连在一起，绕地球赤道能绕四圈多，12万公里长啊，十几万公里长啊，颈动脉的血管才多长啊？加在一起都不到2米长啊！这2米长的血管是干净的，你就敢保证那12万公里都是干净的吗？对吧？这不现实。在这个世界上，血管壁绝对干净，一点毛病都没有的人我没见过啊，没见过。那么说斑块它有什么危害呢？斑块有危害很大。斑块有两种情况，一种呢它是堆在一个地方不动的，我们叫稳定型的斑块啊。这种斑块的威胁最大，它会越来越厚，越来越厚，厚到一定程度把血管堵死，造成血管循环的闭塞，是吧？还有一种呢，威胁也不小，就是软斑，一旦破了，里边油凸出来变成血栓，随着血流走到狭窄的地方堵死啊，发病也非常迅速啊。所以说对人的危害是很大的啊，不论是稳定斑块还是不稳定的斑块啊。那么咱们说颈动脉斑块啊，各种斑块啊，用什么来处理呢？医院里有各种固定的程序，这个咱遵医嘱就行了。我说一点医院里没有的东西啊，就是纳豆激酶。纳豆激酶是一种色氨酸蛋白酶，这种蛋白酶，这种蛋白质呢，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把纤维蛋白切成小块，把纤维蛋白切碎，哎。而斑块是怎么组成的呢？斑块的主要成分就是纤维蛋白。斑块为什么很难被溶解呢？因为溶解纤维蛋白很难，而纳豆激酶就能完成这个任务。那么还有一个东西呢，对血管是非常有帮助的，是有好处的，什么呢？就是维生素 K。 维生素 K 为什么对血管有好处呢？人到了一定年纪，由于各种炎症的刺激，导致血管最里边那一层，就是和血液接触的那一层不光滑，就像家里这地板，像我55岁，用了55年，走了55年，没修过，没换过，这地板跟新的它能一样吗？对吧？它应该磨得高低不平。你看，我们有一些场所，我们去了，你看老房子地板都磨掉色了，对不对？颜色都淡了，啊，而且显得很灰暗、很脏，对吧？哎，就是因为它不光滑了，不光滑的表面就容易沾更多脏东西，就更容易脏啊。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把这个血管壁修得光滑一点，像年轻时一样的？有啊，维生素 K2 就可以。维生素 K2 呢，最主要的一个本领我们叫引钙入骨啊，就是把血液里的钙送到骨头里去。人身体里各处都有钙，主要是在骨头里啊，骨头和牙齿里。那么其他部位啊，骨头和牙齿里之外的这个钙就是错误沉积的，它那里不应该有钙啊。维生素 K2 就是把这些错误沉积的钙抓起来送到骨头里去啊。那么它对血管内壁有什么作用呢？啊，这个血管变得不光滑，其实就是因为钙错误沉积，它堆在光滑的血管壁上，然后呢堆得不平整啊，就波澜起伏，高高低低了。如果这些东西都被抢掉了，都被铲掉 啊，把这些钙都被挪到了血管里去，那么光滑的血管表面就露出来了。这是它的工作原理。血管壁如果是一块土地，纳豆激酶就是把这块地上的杂草脏东西除掉，但地还是坑坑洼洼的，而维生素片就是把这块土地恢复肥力啊，泯平。德国波恩大学有研究发现，维生素 K2 能够作用于血管最里面那一层，就是我说的血管内皮细胞，帮助把那些因为炎症和氧化应激受损的细胞修复，减少血管壁的氧化应激反应。啊，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维生素 K2 能够给血管壁消炎，能除锈。啊，所以好的生活习惯，减少炎症刺激，配合正确的方式，才是健康管理的正确方法。啊，好，今天话题就到这儿，下面开始接大家电话。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
0: 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6021，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8: 哎，是不是冯老师啊？
0: 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8: 哦，您这个节目办得太好了，我有个老婆的事情，我咨询你一下。
0: 哎，你说他怎么了？
8: 因为我老婆跟你讲嘛。
9: 喂，你好。
0: 你好啊，您说怎么了？
9: 我说，反正我今年60多了，在电话上过年好像来送俺大姨妈来了。
0: 你是说看见经血了是这意思不？
9: 对呀、
0: 啊。哎，你64岁这是不可能的事儿。我们北方管这种现象叫倒开花，这是很危险的，你得赶紧上妇科去查。
9: 哦哦。
0: 要排除子宫内膜癌的风险。
9: 哦。
0: 不一定就是，但是得排除。
9: 哦，对，
0: 你得去查。我跟你讲哈，你64岁，2006年的时候，我有一个听众老太太，那年也是你这个年纪，64岁。
9: 嗯。
0: 当时呢，我是组织市民打太极拳，就我跟企业化缘，教大家免费的教大家打太极拳。那老太太是我们太极学员班第一期学员，学完太极拳中场休息的时候吧，我也在现场啊，他就把我拉到一边去。悄悄地问我这个事儿的，我说你赶紧上医院查，上医院一查，果然是子宫内膜癌，然后做的手术，这是2006年的事儿啊。
9: 嗯。
0: 我俩现在微信还有联系，老太太现在在北京。
9: 哦。
0: 她现在多大岁数了？你算算。
9: 对对对。
0: 老太太这条命是我救的。
9: 啊，对。
0: 就是发现及时，处理得当，所以你也要赶紧找妇科去给你查，排除是还是不是，不一定是啊。
9: 啊，对。
0: 嗯。但你一定要把这事儿办了，办完到医院去查，查完了之后医生会给你各种意见，会让你做这做那，各种意见出来之后，你要是听不懂，把所有信息发给我，我给你解释啊。
9: 好好好好。
0: 哎，要去也要快啊，但别怕啊，别怕啊。
9: 好
0: 嘞，哎，再见，哎。
9: 好。
10: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

0: 回来。
1: 永商一健康大药房博尔康非凡 Q7 维生素 K2 与维生素 E 软胶囊活动正在进行中，活动期间买四盒到手五盒，十盒到手十四盒，健康守护，营养助力。咨询微信 CC 零五七幺八八九九，咨询电话零五七幺八五三七零五五三，药房地址：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一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
2: 原来这三个健康俗语都是谣言。头一个就是小便泡沫多就代表肾出了问题，错。泡沫尿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生理性的啊，比如说吃了太多的高蛋白食物，这些泡沫一般很快就会消散。如果泡沫很长时间不消散，并且伴有浮肿、疲劳、尿液颜色变化或者尿量减少等等，这个时候就应该到医院检查了。第二个谣言呢，说椰子油能减肥、能美容，对心血管还有好处，这是椰子油的广告宣传吧？事实可不是这回事啊。椰子油的饱和脂肪酸含量超过了80%，远高于猪油、黄油啊，对心脑血管并没什么好处。早在2017年，美国心脏病学会就不再推荐使用椰子油了。第三个谣言说发际线上移就是脱发，其实不一定。我们从30岁开始，发际线就可能自然后退2厘米，没有其他脱发的迹象，就不用担心。
3: 手机尾号080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秋风老师你好。
3: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4: 啊？我就是想帮我女儿咨询一下，就是高三女生啊，就是平时的话肚子会经常咕噜咕噜叫。
3: 就咕噜咕噜叫，没别事儿啊？
4: 嗯，没有别的事儿。
3: 如果单纯就是肠鸣不严重，偶尔出现，不用怎么调理。
4: 听着好像不像是肠鸣。
3: 肠鸣、腹鸣，因为这个声音都来自于消化道。
4: 他脾胃是有点不好的，
3: 那就吃益生菌呗。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不是很严重，一般不需要处理。
4: 就是他那个在学校里咕噜咕噜叫，然后他就觉得挺不好意思的。周边有同学。
3: 那便有表现吗？
4: 容易就是容易拉肚子。
3: 啊，那就是能喝凉水吗？怕凉的不？
4: 凉水，凉的他喜欢喝，但是我不让他喝。
3: 哦，那对。啊，他能喝，他也愿意喝啊，是吧？
4: 对
3: 啊，
4: 对
3: 啊，那就不是寒啊，不是寒凉，就是单纯的虚。那就吃香砂六菌，吃益生菌。
4: 香砂六菌，
3: 吃益生菌。
4: 因为我让他吃，他就不相信我，然后买了益生菌倒是买了，他就不肯吃。
3: 那没办法。
4: 嗯。
3: 这是个人问题，这没招啊。
4: 就是这个吃是对的，对吧？
3: 那对。
4: 哦，好的好的，这种常吃也没事了。
3: 那益生菌是非常安全的，可以长期吃。
4: 好的好的，
3: 好，有事打电话啊，再见啊。
5: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3: 手机尾号814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啊，铁峰老师你好。
3: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6: 我这个，是那个面肌痉挛。
3: 哦，面肌痉挛，面肌痉挛就是眼睑下边不断的抖那种，是不是？
6: 对，老是跳。
3: 我告诉你啊，吃药根本不好使，最后还得是做手术，做微创。
6: 做微创。
3: 对，做微创，把那个粘连的神经血管拿生物敷料给它裹上。
6: 哦。
3: 哎。
6: 我之前在那个上海那边，那里做的是那个微创，做了一回，是管了一年。管了一年又犯了。
3: 管了一年。
6: 管了一年又犯了。
0: 那这也太短了时间呢、啊。你说的是什么地方？你这还是上大医院吧？就是做这种手术，当初我给我妈妈做过啊、我是在中日友好医院做的，北京，啊，
6: 我在北京，
0: 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做的啊。这个手术其实可简单了，手术并不难，它的治疗手段也很简单，就是拿生物敷料把粘在一起的血管和神经给它分隔开来，就好比家里的电线、零线、火线漏电了，打火拿这个绝缘胶布缠上就完了。就这么简单，做了手术，麻醉完了之后十分钟就做完。
6: 哦，
0: 就这么简单，很容易，很方便。
6: 我之前是听他们说过，还要动那个什么手术，动手术呢也是用这种办法。
0: 这属于神经外科现在的常见手术，很简单。为啥我说你就只能手术呢？因为吃药，口服药根本没有用，不会好的。
6: 哦，是的。之前我也吃药，
0: 嗯、
6: 吃药
0: 对，所以就是手术。但是你这个手术我挺吃惊，啊，因为你做的手术肯定跟我说的是一样的，啊，全世界治这个病现在都用这招，都是用这种手术。关键是你就维持了一年，
6: 哦、
0: 这个让我很吃惊，这不应该。也就是说，我拿绝缘胶布给你粘了，给你缠了，缠完之后用了一年又漏电了，那你说是因为还是那个位置啊，还是那个位置？那现在问题是绝缘胶布有问题，还是当初没缠结实？
6: 他这个也是微创，跟你说的是不是一样？不知道，
0: 一样的，一样的，都是那个位置，都是那个位置。
6: 我感觉这个疑难杂症不好治呢。
0: 这个在没有这种手术之前是个疑难杂症，不好治。有了这个手术之后，就一切都变简单了。你要是20年前确实是个疑难杂症，但现在不是。
6: 哦，好的，好的。
0: 哎，
6: 田木老师，谢谢你啊。
0: 哎，再见。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笑对人生，他说我脑袋每天都嗡嗡响，3年前去过医院，做核磁共振，大夫说我是脑袋没有病，是颈椎压迫的脑神经。这个脑鸣跟颈椎压迫有时候有一定关系啊，但是比较少见，主要的还是脑动脉硬化、供血不良出现的神经功能蜕变，这是比较常见的原因。如果你已经诊断过了就是颈椎压迫导致的，那你得赶紧治颈椎病啊，解除压迫呀，不然你这个嗡嗡响好不了啊。啊，微友小草，我想问一下这个喉炎啊，咳嗽总是犯，应该吃点什么药呢？如果你只是对他反复发作这件事情表示担忧的话，我建议你坚持健脾啊，通过健脾益肺温肾的手段来减轻你的症状。唯有乡村大姐说，请教我眼睛啊，看灯光有一圈一圈的光，越近越看不清，这是什么病啊？哎呀，那你的晶体有问题了，你应该上医院让这个医生给你查啊。唯有小爱说，请问一下，慢性支气管炎怎么治呢？咳嗽已经2个月了，吃了医院开的药，但是效果不好。我也不知道医院给你开的什么药啊，是不是应该告诉我一下呀？医院给你开的如果是消炎药，那说明你的炎症还在管控阶段；如果医院给你开的是化痰的药啊，那么说明你现在还是有一些刺激物；如果医生给你开的是定喘的药，那你就不是一个单纯气管炎的问题了。如果你的医院给你开的是中药，比如说养阴清肺丸呢，啊，那么你的病情还没有好，那我就考虑你这是不是一个热性的咳嗽，啊，你这些话都没有，所以你光告诉我咳嗽，那我没法给你个特别准的一个答复。从经验上看，大多数人慢性咳嗽可以考虑吃一点百合固金丸、养阴清肺丸，这样的啊，养阴清肺的药，时间不用很长，吃1个星期就可以。你试一试，看效果怎么样。不行，那就得重新找个中医看一下了。就像是在相遇的岔路口。唯有经营，说男性30岁，左中府隐约疼痛，睡觉时压着疼，能是什么原因呢？哦，这个很难判断的。我跟大家说过呀，在医院里头啊，说内科怕头痛，外科怕腹痛，这一说腹痛啊，好多病都有可能。像您这种压迫的时候，疼痛能够加强， 还得考虑到是感染，但具体是哪个位置的感染呢？查了才知道啊！啊，上医院吧，别拖啊！

0: 趁早。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8710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铁峰老师。
1: 哎，你好。
2: 你好，非常喜欢你的节目。我有个问题想和你说一下，就是我有个小外甥呢，今年3岁半，现在就开始有点拉了尿，可能是不是着凉了还怎么的？就白穿袜子，完了他回去之后，正好是那个房子地砖里，他就那么光着子走，完就有点拉了尿，一会儿尿一点儿，一会儿就上那尿一点儿。
1: 首次出现这种现象吗？
2: 以前也有，但是这回严重了呀，这回一下午跑好几趟，完这两天一直是这样，就没怎么太好。
1: 查一下吧。
2: 查一下的。
1: 查一下。
2: 啊。
1: 最起码做个肾功检查，验个尿，这是最起码的东西。因为在没有这些东西做指导的前提之下，我给你说什么意见都不准。因为真有这样的小孩，这么大的小孩，因为光脚在地上天天走，结果凉着肾了，出现的这种现象有。虽然现在这种现象越来越少了，但有。
2: 那
1: 而且呢，也有什么样的现象呢？就这么大的孩子，就一会儿拉了一泡尿，一会儿拉了一泡尿，一上医院一查，啥事儿没有。功能性的这样的事儿有没有？也有。那我在这两者之间我怎么取舍呀？什么参考的东西都没有，我只能往大了看。所以我建议你先查，查完再说，行不？
2: 行，就该查尿就行。这个尿是晨尿呢，还是平时憋尿完就到医院验一下？
1: 到医院去啊！小儿泌尿外科，肾内科都可以，上肾内科。
2: 肾内科呢？还有一个也是这小孩，他就吃饭没饱呢，他胖瘦正好。就是一吃完脚肚子溜骨溜，非得吃撑的了不得。现在咱都控制他，
1: 这是家长的问题
2: 啊，家长的问题。
1: 对，有句老话叫没进藏，形容这小孩啊吃东西没够，就是吃撑小肚溜骨溜骨的，对吧？你记住，人一日三餐应该定量，而不是凭心情。什么时候吃饭，吃多少，用什么容器装，哪些主食是多少，素食是多少，荤食是多少，都得定好，天天就这东西。
2: 我以为小孩能知道饥饱呢，但是他就不行了。
1: 不是，小孩是最不知道饥饱的啊。
2: 好，谢谢你啊，田老师。
1: 好，
2: 谢谢。
1: 哎，再见。我现在这个年纪的这个爷爷奶奶都是挨过饿、吃过苦啊、过过苦日子的人，他们就有一个习惯，在他对待晚辈的时候啊，不想让晚辈吃一点苦遭一点罪，恨不得把全天下好东西都给孩子。吃饭时候什么原则？多吃点，再吃一口。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我觉得当家长的在养育后代的时候，一个是教，一个是养。什么是养？养就是让他好好健康的活着。什么是教？让他养成正确的习惯，包括正确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洗浴的习惯，怎么清洁自己，怎么建立自己生活当中的秩序，还有正确的学习习惯，如何与他人交往，如何培养自己的内心的情操，这是教的层面的问题。我有很多家长啊，看不明白这件事情，只知道养，把孩子养得肥肥的，那不对。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尚一健康大药房博尔康非凡 Q7 维生素 K2 与维生素 E 软胶囊活动正在进行中，活动期间买4盒到手5盒，10盒到手14盒，健康守护，营养助力。咨询微信 CC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2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一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一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
1: 等退休了就好了，就可以享受生活了，这话您听过吗？只有你到了50岁才明白，人在年轻的时候要适当的吃喝玩乐，不要总想着退休之后再享受，因为等到那个时候，所有的快乐都会大打折扣，索然无味的。朝花夕拾，
0: 就是要你当你30岁的时候去买18岁时想买的东西，去20岁想去的地方已经毫无意义了。世界上没有那么多来日方长，只有世事无常。小时候喜欢吃的零食，到现在吃发现没那么好吃了。如今我们太喜欢攒东西了，攒钱攒物，到最后攒一身病。与其让自己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不如趁着年轻的时候多出去走一走。人要懂得及时行乐，趁还有精力的时候做你想做的事儿，见你想见的人。尾号6859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0: 有什么事
4: 啊？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小孩红屁股，然后从小就是这样，然后现在都6岁了，是女孩。就是屁股老红，然后医院也看了，就是不见好啊，一星期得2回。
0: 那这孩子体湿太大，就老百姓讲话，屁股打了，这就是湿太大，湿热下注啊，看中医吧。
4: 看中医啊。
0: 对对对。
4: 啊啊，好，那行，谢谢您啊。
0: 啊，不客气。
4: 哎，好嘞。
0: 好嘞，再见。
5: 你知道吗？疼也是病，反复腰腿痛，走几步就得歇。颈椎病、关节炎，疼到觉都睡不好。止痛药到底能不能吃呢？怎样吃才能安全呢？我是主持人铁峰，这些事儿我来帮您应对。5月19号晚上7点，浙江之声视频号，我将请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疼痛科主任冯志英做客直播间。这场直播只回答一个核心问题，您的疼到底应该如何应对？只要您关注疼痛相关问题，都可以参与直播连线。连线提问的听众还将获得补钙奖品一份。预热连线请添加微信号 CC0571-8899，或者拨打咨询热线，5月19号晚上7点钟锁定浙江之声视频号，我们不见不散。
0: 手机尾号4492，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6: 哎，您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6: 哎，你是铁峰老师是吧？
0: 哎，是的。
6: 哦，谢谢了，太幸运了。
0: 不客气啊。
6: 我有几个事情想问一下，我这个腰接盘呐、啊，这个压迫了神经，我这个腿痛。
0: 压迫神经疼啊。
6: 哎，对，这个我也这个磁共振做过，他讲这些腰椎啊，腰椎压迫了神经。我也吃了很多药，一点效果没有。
0: 吃药没有用，那就微创呗。
6: 微创，我那个小地方行不行呢？
0: 不行啊，那得上高质量的地方去做呀。
6: 我是安吉的，安吉不行啊。
0: 你是哪的？
6: 我是湖州安吉。
0: 太小了，上大地方。
6: 杭州行不行呢？
0: 行，杭州行，浙一医院。
6: 浙一医院是吧？
0: 浙一医院疼痛科找主任冯志英。
6: 疼痛科冯志英。
0: 对，冯志英主任找他。
6: 这个我还有个我这个头啊，我这个头，这个有几十年了。我这些我在30岁左右他就是的。到这个头疼那个一般是不疼，他这个，你看我们农村里干活这些，到夏天太阳一大的话，他就痛，痛了在晚上睡觉了他又好了，就这样。
0: 如果是在阳光之下，我们叫暴晒哈。出现头疼这种现象呢不奇怪啊、
6: 不奇怪啊。
0: 就谁晒我晒我也疼，但是呢通过休息它能够缓解，那这个问题就不大。那就不大。
6: 对
0: 啊，
6: 对，
0: 这就不是什么大问题。
6: 就是有时候疼了这些疼得厉害的时候，这个呕心，要吐了，我就没办法，就是搞在这个血象正经水呀、喝一下。
0: 你听我说哈，
6: 被缓解了。
0: 你听我说哈，就这种事情啊，是由环境变化，就应激刺激引起的。这就好比拿火烧手了，手疼。疼完了之后自己能长上，完事儿了，没事儿了就好了，这就是正常。你不能要求我给你出个招，以后火再烧我不疼，这做不到。
6: 那不可能。
0: 对，这不可能。我通过你描述头疼这个问题。

0: 你我就能听出来，你这是由外部环境变化刺激引起的，不是内部产生的。如果说你这个疼痛是由于心脏上有孔没长上，那必须做手术封堵，那咱就研究。你这不是，你说还研究啥研究？我们不用研究了，以后小心点，保护好一点就得了。
1: 这是因为我们农村里要干活的，就是现在外头。
0: 对，这是
1: 太阳一大了晒了，
0: 这是不可避免的。你说我说给你出个主意，从今以后不晒太阳了啊，不要这个阳光下劳作了，吃啥呀？那不没有用吗？为这个事儿，为这个事儿，按道来讲，吃什么？吃三边方，补脾补肾。
1: 补脾补肾是吧？
0: 补脾补肾，为这个事儿，一天花30块钱，天天吃，你能干吗？
1: 那个也，我们农村里也谈不到。
0: 就是嘛，那就没有意义，真是没有意义。所以说我只能告诉你，老哥，就这个事儿，咱消停点，找个地方，就是再有这种事儿的时候，咱做好防护，做好降温工作，就完了。
1: 就自己注意点就行啊。
0: 对，就自己注意点就可以，把自己保护好。不要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刺激自己，尽量让环境好一点就完了，这是最实用的办法，说别的都没有用。
1: 对，我这个就是，我这个几十年了也是老毛病，
0: 对，
1: 上一岁就
0: 这样。所以说这个事儿没啥可讨论的啊。
1: 好，谢谢啊，
0: 再见。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英子他说：“请问我最近头晕耳鸣。”用不用去医院检查，或者用什么办法可以缓解？麻烦了，我建议你尽快到医院检查，尤其要去耳鼻喉科和神经科检查，因为你这个年纪啊，他说我66岁，你这个年纪出现头晕耳鸣的现象，既有可能脑血管有关系，也可能和耳部的神经功能、前庭神经功能有关系，很多因素，查清楚了再治疗。但是不管怎么治，中医补肾填精，西医促进微循环，肯定对你有帮助。微友舒娥，他说我的大牙都有窟窿，都坏了，活动了要掉了，坏了，活动了要掉了，还挺疼。这种情况能拔牙吗？还是等到不疼了以后再拔呢？哎呀，一颗牙，尤其是大牙啊，我们叫臼齿啊，这种恒齿，原则上。能用的尽量要用，能不拔尽量不拔。镶的牙再好都没有原装的好。但是如果这颗牙已经失去了使用的意义，甚至已经沦为一个病灶了，有的人心脏病就是由一颗虫牙引起的，甚至有的人失明是由一颗虫牙引起的，甚至有的人急性感染牙引起的，甚至有的人急性感染而死亡是因为一颗坏牙引起的。那如果达到这种程度了，那这颗牙就留不得了。那您的牙到这种程度了吗？您只是说都坏了。我没有办法通过这句话来评价这件事情，还是应该有个医生给你看呐。如果你的医生在正规医院里有这么一个医生啊，给你查完了说这颗牙确实留不得，那需要拔，那就得拔。拔完了之后要马上镶上一个新的，占据这个位置，保持原有的咀嚼功能，保持齿序不发生变化啊，不然就很麻烦。发生变化啊，不然就很麻烦。发生变化啊，不然就很麻烦啊。微友风火轮他说，我后面头发掉了一块，到医院说是斑秃，有什么方法治疗吗？掉有1年时间了，现在有点扩大了。哎呀，这个斑秃这个病啊，管啊，每一次谈到斑秃的时候，我总是要强调斑秃因情志而致变化的这个现象。为什么总是要提这件事情呢？因为它对我们的影响确实有很多人得斑秃就是由于一场突如其来的灾祸引起的，一场突如其来的情感变化引起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债务纠纷引起的。总而言之，都是一些让我们生气恼火又解决不了无可奈何的事情引起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身体免疫系统出现的情况出现了变化啊，我们也说不清楚

这个病啊。唯有坐看风云起，如何能够消除脂肪肝呢？消除脂肪肝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管住嘴，迈开腿。通过良好的生活习惯，通过科学有效的运动，来消除脂肪肝对我们的影响。你做好这个准备了吗？如果你做好这个准备，从现在开始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建立积极有效的科学的运动习惯，那么消除脂肪肝指日可待。唯有彼此安好。他说男性41岁睡着了就会出汗，什么原因？睡着了出汗我们叫盗汗，说这汗呢像小偷一样偷偷摸摸的出来，在你醒的时候他不敢出来，所以这叫盗汗，盗者之汗啊。盗汗呢中医的解释就是肾阴虚啊，怎么解决？知柏地黄啊，知柏地黄就可以。唯有燕姐啊，鲜艳的艳，说骨刺吃药能好吗？腰间盘突出埋线能好吗？骨刺必须手术吗？谢谢。这事儿不好回答，我只能给你讲原则，就是所谓的骨刺，我们叫骨质增生，骨质增生本身必须通过手术才能把它拿掉，吃药吃不下去，这是第一。第二，腰椎间盘突出埋线是治疗手段之一，有好使的有不好使的，这跟埋线本身没关系，而跟病情有关，就是你得适合埋线啊。埋线埋的是啥呀？是缓慢释放药物的一个载体，让你慢慢的长期的感觉不到腰托带来的疼痛。我这样说我希望能明白啊，如果不明白再打电话好吗？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尾号9516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你好，丁老师，丁老师吗？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1: 啊，是这样子的，我帮个老婆咨询的事，他是这样的啊，他那个老是感冒以后呢，这样子咳嗽，以前呢还没这个事儿，他就是今年开始吧，他那个感冒以后咳嗽啊，到现在陆陆续续的，他上医院呢也看了好多次，他呢老是不好，看那个每次吃点药嘛，稍微好一点。过一段时间又咳起来，他咳的时候没有痰的
0: 啊，是这样、
1: 啊，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后背他老是觉得凉，睡不暖和这样子。
0: 我为啥让大家在有条件的时候一定要坚持健脾温阳？我经常说啊，人要想活得好，就一定要坚持这一辈子健脾温阳。实际上脾是后天之本、
1: 哦、
0: 温阳温什么，温肾阳，肾为先天之本，你把这俩事儿弄好了，这人基本上就健康。你老婆就是一个典型的脾肾阳虚的患者，健脾温阳吧、
1: 哦、
0: 啊
1: 哦这样好，这样我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你一下之前啊，高老师，
0: 嗯，
1: 这样子，我那是以前，我今年51岁啊，
0: 嗯，
1: 我是这样子的呢，我那个不是我那个下腹部啊，右下腹部啊，那个老是胀痛胀呼呼的那种感觉啊，但是一直找不到原因，到医院去查过很多，什么地方都查过了，他没什么问题，大问题查不出来，他老是胀，
0: 嗯，
1: 胀得很。
0: 你大便成型吗？
1: 就不成型啊。
0: 哎，脾阳不足，你跟你老伴儿啊是一个毛病，夫妻俩在一口锅里吃饭，一张床上睡觉，有一个症状不奇怪，他吃啥你也跟着吃啥吧，啊。
1: 嗯，哦，
0: 以后永远不要吃低于体温的食物，就进嘴的东西永远不能比嘴凉。
1: 啊，凉的食物不能吃是吧？
0: 低于体温的东西，只要是低于体温，往嘴里一进，你的感觉它就是凉的，对吧？跟体温一致的食物进到嘴里之后，你的感觉是平的。比体温高的东西，你进到嘴里，你感觉是热的，对不对？比体温高很多的东西，你进到嘴里是烫的，对不对？所以记住，永远不要吃低于我们体温的东西，就是到嘴里感觉是凉的，不要吃，别让它进肚里、
1: 啊、
0: 因为进肚里就要消耗你脾胃的阳气去温暖它、
1: 啊、
0: 明白吗？就好比数九寒天已经是冬天了、啊、

0: 交暖气不打空调就已经很过分了，就不要再开窗户了。
1: 啊，
0: 那会更冷的，啊，
1: 嗯，
0: 就这个道理啊。
1: 嗯嗯，
0: 好嘞，
1: 好的好的，
0: 哎，再见。
1: 嗯，好，我知道，好，再见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尚一健康大药房博尔康非凡 Q 七维生素 K 二与维生素 E 软胶囊活动正在进行中，活动期间买四盒到手五盒，十盒到手十四盒，健康守护，营养助力。咨询微信 CC 零五七幺八八九九，咨询电话零五七幺八五三七零五五三，药房地址：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一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
3: 实用的急救知识，关键的时候说不定能用上。第一个，流鼻血的时候啊，可不要仰头啊，这会让血液流到呼吸道里，引发窒息。塞纸团也不行，这容易滋生细菌感染。那应该怎么办呢？要稍稍低低头，然后呢，摁压出血那一侧的鼻翼，能够有效的止血。第二个就是烫伤之后啊，要用流动的水冲洗创面，至少30分钟，快速降温。接着用冰块去冷敷，但是不要让冰块直接接触皮肤，这要防止冻伤。处理完了之后，尽快到医院就诊。
0: 手机尾号203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哦，你好，铁凤老师是吧？
0: 哎，是我，有什么事儿您请讲。
4: 我老公的体检就是每年的话，去年的话还好的，就是今年开始那个同型半胱氨酸有20.4啊。
0: 嗯，补叶酸就行了。
4: 他人呢也比较瘦，就是平时也有抽烟的习惯，是不是跟抽烟有关？
0: 没有关系，同型半胱氨酸高是中国人特有的，补叶酸就完了，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只要你坚持补叶酸就可以了。
4: 好好好，我知道了。还有一个，
0: 嗯，
4: 铁凤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妈妈今年76岁啊，长期以来都是那个胃胀，然后吃一点东西有时候会胃不舒服。然后我最近买了那个益生菌给她吃了之后，吃了几个月之后呢，确实有改善哦。那这个东西是不是肠道的那个功能问题呢？他说肠胃镜都做了，做出来有点小息肉也删除了，其他没什么问题，就是
0: 啊，那这是好事儿，那就坚持吃益生菌吧。
4: 哦，好好好好，
0: 嗯，
4: 好。
0: 做肠镜的目的啊，是为了看早期发现有没有严重疾病的存在，这是做胃镜的目的，是为了给自己争取时间。
4: 嗯，好好，铁凤老师，我再一个加一个问题，就是我想问一下，因为我有好多年的荨麻疹记录，最近呢在吃喝汤药在调理啊，调理的那个过程当中，我不是买了叫什么蛋白粉嘛，我没吃，一直没吃吃中药，那天早上没吃早饭，然后我就泡了一包那个蛋白粉嘛，然后那天的话就荨麻疹发作很厉害，我想是不是我不能吃这个东西，引发了那个荨麻疹又继续复发了。
0: 首先呢，荨麻疹是不可以被根治的。
4: 嗯。
0: 荨麻疹在合适的条件下是一定可以复发的，不论我们多么努力的维护它啊，因为人的免疫是不可以被固定在某个层面上的。
4: 嗯 嗯。
0: 就是荨麻疹是由于免疫失衡。
4: 对对，
0: 哎，就像那个水啊，就像那个湖水，不论我们怎么努力的建造堤坝去维护它，它都会有波澜出现，只是浪大浪小的问题。你空腹吃蛋白粉，实际上跟空腹吃鸡蛋、吃豆腐性质是一样的。你年纪不大啊，因为我们的年纪都差不多哈，你应该比我小几岁。那么在这个年纪，我们身体吸收能力尚可，饮食正常的情况下，没有必要额外去吃蛋白粉。

0: 蛋白粉是什么？是蛋白质，而蛋白质它首先是过敏源，你知道吗？
1: 所以说我在
0: 如果你的免疫在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下接触到一些蛋白啊，一些蛋白质，你可能会增加过敏的风险。
1: 嗯嗯。
0: 但是这个事儿的核心的原因呢，是因为你自身的免疫失衡。
1: 对对。
0: 啊，它不一定是蛋白质，不一定是蛋白粉导致的。你那天早晨你是空腹吃了蛋白粉，你就是不吃蛋白粉，你吃了煮鸡蛋，你吃块大豆腐，你可能也会诱发荨麻疹。嗯，这个事儿的关键是与你自身的免疫失衡。
1: 对对对，就是我本身那个免疫有问题，然后有一些一点点的风吹浪打就能引起我这个荨麻疹发作，就是。
0: 大多数人的免疫啊都有问题。
1: 我自己也在看那个营养学，那个失衡的营养学那个书，它说人体就是一个自我修复的一个过程啊，就是要吃各种各样的那种可能食补啊。去改善那个体质是吧？
0: 那倒不一定，
1: 就是那个就是营养素。
0: 你看的那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卖你那些营养素，就是其实啊只要有良好的心态和均衡的饮食，是可以得享天年的，但只不过我们做不到而已，因为我们往往会被各种事物利诱。我们俗人嘛，我们是俗人嘛，他会有世俗的享受和追求，这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所以我们后天用点什么手段，这是对的，用点什么手段是对的。
1: 嗯嗯，那好，
0: 好了，
1: 好，
0: 好，
1: 好，谢谢，
0: 再见啊。
2: 铁峰帮你忙，
0: 你好。
3: 哎，你好，铁峰老师。我想咨询一个事儿。
0: 你说。
3: 我有二三十年的汗多的历史了，好出汗就是。
0: 爱出汗。怎么个爱出汗法？您给我说一说。
3: 就是激动，跟这个吃饭、跟喝水、遇见谁害怕，特别是激动的时候，就是好出汗。
0: 心慌心悸啊！您多大岁数了？
3: 我63了。
0: 63岁，这种情况出现多久了？
3: 20-30年了。
0: 20-30年了。
3: 我母亲也爱出汗，是不是遗传？
0: 倒不是遗传，可能跟共同的生活环境有关。我告诉你吃什么药啊，你上药店买一个药叫玉屏风。
3: 玉屏风。
0: 你记这个药名字。
3: 玉屏风。我知道。
0: 玉屏风啊，买这个药，然后你再买两个药。一个是补中益气丸，还有一个是人参归脾丸。
3: 好，那谢谢老师。
0: 不客气，再见。
3: 好，再见。
0: 好，时间关系，今天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4: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5: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6: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4: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7: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8: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4: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9: 谢谢铁峰老师。
0: 不客气啊，
9: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
10: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4: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4: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 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还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1: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2: 追求健康要选对方法，更要选对品质。博尔康非凡牌维生素 K2 与维生素 E 软胶囊，专注发酵工艺数十年企业生产，依托陈杰鹏博士科研团队，历经长期筛选获得专利菌种，搭配多项专利膜工艺与严苛生产流程，全程规范检测，批次留样，坚守品质底线。天然维生素 K2 与天然维生素 E 科学搭配，助力日常营养补充，蓝帽认证，多项专利与权威认证护航，每日一粒，温和省心，守护日常健康状态。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博尔康非凡维生素 K 维生素 E 以科研实力与严谨工艺还原营养本真，守护您和家人的日常健康。
1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3: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2: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4: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6: 马上啊，给大家送播福利，满足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呢，是年满50岁的浙江听众；其次是想缓解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符合条件的现在打好视力电话400833-1912，买就能领补贴，直接让您体验78元蒸汽眼贴，亲自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特别是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经常干涩、迎风流泪的，您特别适合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富含人参、黄柏等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好，听完眼睛水润舒服，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啊，50岁以上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还多补贴3重礼，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给您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6: 如果您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常常模糊流泪、干涩难受，可千万别错过今天的福利。现在拨打好视力电话，买就能领补贴，直接让您体验78元蒸汽眼贴，亲自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当然了，有朋友没用过，担心眼贴效果，那特别给大家说明下，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这款蒸汽眼贴啊，更是添加人参、黄柏等护眼精华，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流泪效果特别好，只需贴上一小会儿，眼睛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啊都更轻松。年纪符合的50岁以上的，抓紧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还多补贴3重礼，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给您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十分钟内人人有份。400833-1912。400833-191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

0: 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的3月26。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先来刷新天气情况，今天沿海地区多云天，其他地区晴到多云天气。今天早上最低温度浙北地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白天最高温度沿海地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今天热力继续加码，这波高温呢可以说是来势汹凶了，大家出门一定要记得防晒，多喝水。在午后呢，尽量不要长时间的在户外暴晒。明天夜里起，浙中南率先转雨，但是浙北依旧是多云天到底哈，晴好天气将持续到17号。那浙北的高温天呢更加的持久，雨水是轻描淡写，所以浙中南未来一段时间雨水是逐场，晴晴雨雨，出门最好随身带伞，晴雨两用。
4: 政策信息权威解读，
5: 市场行情及时送达，
4: 新经验、新业态、新风尚。
5: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三农动态。
3: 初夏时节，沃野飘香，温岭的大麦进入到了集中收割期。今年大麦长势喜人，产量创新高，全程机械化高效推进，为夏收夏种、稳产保供筑牢坚实基础。
6: 在温岭市若恒镇普澳村城南丹雨塘，金灿灿的麦穗压弯接杆，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收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林小青今年种植530亩大麦，抢抓农时全面开镰，收割腾田同步翻耕，一小时就能完成10多亩作业，确保不误农时，早到及时下田。今年大麦品质好，产量高，粮商主动上门收购，销路和收益双有保障。温岭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站长王红辉说，
7: 温岭的话今年种植大麦总共面积有24000多亩，跟去年相比的话，今年大麦增加了将近5000多亩，今年这个大麦产量和前几年比是最好的。各位，根据前几天我们测采来说，好的话可以达到450公斤左右。
6: 丰收背后是粮种粮法与科学管理的双重赋能。温岭推广省农科院选育的浙皮15短熟期高产大麦，抗寒、早熟、耐密植，完美适配麦、稻、稻一年三熟制，有效衔接早稻种植，为粮食增产提供有力支撑。王红辉说，
7: 这几年一个是农户种植大麦相对冬季效益还可以，温岭土地比较紧张，我们大力引导农户了种麦稻稻一年三熟制。
6: 值得关注的是，在城南丹雨塘这片数千亩的盐碱滩涂上，种粮大户朱国聪承包种植了3500多亩大麦。通过接杆还田等技术改良，三年来大麦产量稳步提升。种粮大户朱国聪说，
8: 现在第一年的产量呢种起来很差，现在呢我估计产量也可以了，上来了，已经那个土质也给它上面淡化下来了。我们把那个麦秆啊、油菜杆子啊，对这个环田打下去，让它表皮上面是10几公分的泥巴淡化。
6: 目前温岭大麦生产已实现全程机械化，机械翻耕、无人机播种施肥、无人机病虫害防控、机械收割、集中烘干一条龙作业，效率较传统模式提升10几倍，真正降本增效。同时农业保险全面覆盖自然灾害、病虫草鼠害等风险，为农户稳定收入托底，让种粮更安心。温岭人保农险部经理赵建刚说，
9: 比如说那个我们是暴雨啊造成了那个灾害啊，比如说那个暴风啊造成油菜或者大麦是倒伏了，我们可以就过来可以查开判定它是那个损害了、损失了。

0: 大麦以饲料用粮为主，加工后供给本地畜禽养殖，有力保障区域粮食安全。目前，全市大麦已进入大面积收割阶段，各地抢抓三下关键期，收麦重稻同步推进，以粮种、粮法、粮机、粮保联动，守牢粮食安全底线，惠救乡村振兴丰收新图景。
1: 进入五月，被称为夜宵顶流的小龙虾陆续开启了消费旺季。在嘉兴秀洲区，依托稻虾轮作养殖的小龙虾因其虾壳干净、肉质紧实，受到市场欢迎。
2: 走进嘉兴市秀洲区油车港镇的嘉强家庭农场，养殖户穿梭在连片虾田间，地笼逐一收起，一只只鲜活饱满、体态壮硕的小龙虾纷纷上岸。
3: 刚出水的龙虾体色透亮，腹部白皙，双螯有力，在盆里沙沙作响。农场负责人廖家强抓起一只小龙虾，介绍说：“
4: 像我们这个龙虾，它这个就肥，就是肉多，虾油光亮，卖相好，还特别干净。你干净了嘛，客户他清水冲一冲，马上就可以烧了。”
2: 据了解，农场采用小龙虾加水稻轮作模式，每年3月至6月专注养虾。6月底前补虾清田后，开始插秧种稻，平均每亩可收200多斤成品虾和1200多斤稻谷。廖家强说，为了提高虾苗成活率和品质，他在灌水前种上伊乐藻，为小龙虾提供栖息场所，这也是农场小龙虾干净肥嫩的主要原因。
3: 伊乐藻嘛，它在水里面呢，可以调节水质，可以让小龙虾栖息的地方，还有它蜕壳趴在草上面，这个龙虾底板就干净。目前农场一年能产出约32吨虾，深受客商青睐，市场供不应求。
4: 我们这个客户嘉兴本地也有，那么基本上就是往江苏去。我江苏这个客户呢，他每天晚上在我们这里拿大概要7到8千斤左右，
3: 大规格的虾还是很抢手的。
4: 正值初夏，长兴四宝之一的青梅迎来了丰收。当地从鲜果销售到物美加工，从基地采摘到线上推广，一颗小小的青梅正串起种植、加工、文旅全产业链，成为乡村振兴的致富果。在长兴的临城镇，漫山遍野的梅林郁郁葱葱，翠绿圆润的青梅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装筐。
5: 种植户陈军种植青梅已经有10几个年头了，他告诉记者，今年天气暖和，光照充足，青梅的长势喜人，产量更高，品质也更好了。
6: 今年果子都很大，1.8点都没有，价格都在4块钱左右吧，跟去年比起来是好得多了。去年只有2块左右，像今天基本上都在10吨左右了，预计今年大概在2万左右吧。
4: 果农们忙着采摘。
7: 长兴县供销社的工作人员正举着手机穿梭在林间拍摄短视频。长兴县三位一体为农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梅念说，他们要赶在采摘高峰期把这些最新鲜的画面推送到线上平台。
8: 因为我们供销社的话，本身也有自己的一个土特产推荐官的这么一个活动啊。长兴青梅也是我们长兴四宝之一，通过这种平台去宣传，就是我们长兴的优质农产品，
7: 也是尽量帮我们的长兴青梅的衍生品啊卖到全国各地。
9: 宣传我们长兴的优质好果。
10: 我爸不是料，就爸爸是。在长兴县小浦镇的青梅基地，一袋袋青梅鼓鼓囊囊，在空地上堆成了几座小山丘。收购商陈卫根正忙着过秤、记账、装车，准备发往全国各地。
11: 长兴的青梅是比较出名的了，质量是全国应该是做脆梅里面是最好的。目前来说也是几吨货吧，啊，每年这个点都是我来收购拉走。
12: 在浙江长兴，刚摘下的青梅除了直接销往外地，还能变身成乌梅。长兴县小浦镇潘里南村村干部钱家峰说：“不少农户采摘青梅后，会挑选部分品质上乘的鲜果，经过清洗、烘烤、晾晒等传统工艺制成乌梅。
13: 像青梅的话，它直接采摘下来卖掉4块钱一斤是比较方便的。烘熏乌梅也是我们一个非遗项目，价格呢能有个3到4倍的价格提升。现在目前有30户左右，基本上是每家有个1万到2万的增收。”
4: 现如今，浙江省长兴县青梅已串联起种植、加工、文旅全产业链。今年当地8500亩青梅，预计总产量5500多吨，产值超5500万元。一颗青梅填了舌尖，富了农家，正在成为乡村振兴的致富果。
0: 花种在盆里，不仅能够美化庭院，还能带来实实在在的收入。在余杭普宁村，村民们利用自家房前屋后的闲置空间，与企业合作种植药用花卉白鸡。眼下，首批白鸡迎来了收购季。 这两天普宁村村民王大伯的院子里格外热闹，一盆盆白鸡开出了紫色的花朵，迎来了成熟期。工人们正忙着搬运装车，632盆，5个月的精心照料，王大伯拿到了1580元。在普宁村，像王百庆这样在家养花就把钱赚了的村民已有12户。余杭区仁和街道普宁村村民王百庆说：“
1: 这个花很简单，很好养的。院子里面又用闲置的那个地方放放花嘛，也是好的啊。”
3: 马上啊，给大家送播福利，满足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呢是年满50岁的浙江听众，其次是想缓解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符合条件的现在打好视力电话400-833-1912，买就能领补贴，直接让您体验78元蒸汽眼贴，亲自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特别是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经常干涩、迎风流泪的，您特别适合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富含人参、黄柏等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好，听完眼睛水润舒服，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啊，50岁以上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还多补贴3重礼，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给您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33-1912，400-833-1912。
5: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6: 近年来，浙江深入探索片区组团发展，激活乡村发展活力，实现从一村富到村村富。
7: 这段时间，为期1个多月的江南繁花集活动正在杭州市余杭区花园村举行。汉服巡游、繁花市集、花亭音乐会等活动轮番上演，吸引着8方来客。游客白白说：“
8: 环境太美了，然后到处都飘着花香，感觉在这里可以邂逅春暖花开的万般美好。”
7: 人气带来商机，村民摊位上的蝴蝶兰、多肉植物等特色农产品供不应求。2022年，花园村与普宁、葛墩、双城村抱团组建花样人和片区，集中发展花卉产业。眼下片区内的不少特色花卉项目都成为了网红景点，盈绿樱花园每年春季吸引数万游客，奇美蝴蝶兰基地年产能超150万株，普宁村牡丹文化交流坊成为热门研学体验点，去年片区年产值突破5亿元，4个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超过3700万元。葛墩村村委会主任徐振华说：“
9: 以前各村呢都是单打独斗啊，力量们都有限，现在大家分角色唱戏，资源互补，组团去抢市场，发展的前景呢也是越来越好了。”
7: 产业抱团让乡村持续焕发生机，与此同时，一批青年入乡实践站点正成为新农人成长的加速器。上午，嘉兴平湖市嘉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种植基地里，00后青年陈萌萌正专注地为草莓苗疏花疏果。在这里实习1个多月，他对书本知识有了更深的体会。
10: 书本上他只是说植株它需要水肥什么的，但是这边的话他会精确到哪个时段它需要什么样的水，比如说它 EC 多少，植株它每分钟大概需要多少灌溉量，就比较精确。
7: 陈萌萌所在的基地位于平湖与上海金山交界的明月山塘片区，依托全省首个农开区和浙沪 T300 农创走廊的资源优势，片区先后招引嘉美农业、金东方后继等优质农业企业落户，通过土地流转、参项入股等方式邀请农户参与农业项目共建，每年为片区内5个村集体共计增收200多万元。嘉美公司还联合片区内各村打造草莓共富农场、青年入乡实践站点，技术骨干1对1结对代教入乡青年。站点导师、嘉美公司研发部总监刘燕说：“
11: 喷雾器如何浇水浇得更好，如何搞植物防护呀，什么一点一点的浇水，现在基本上都已经能够挑大梁了，生产技术管理都可以，技术上提高很多，理论上也提高很多。”
7: 像这样的青年入乡实践站点，浙江已经打造超过1000个，累计招引超过10000名青年入驻。青年人才带动着人才、资金、科技等要素流向乡村，让乡村成为货真价实的创业热土。走进宁波市奉化区溪口镇的雪豆香吕片区， 竹林野印间精品民宿错落有

0: 指去年溪口镇整合东山、栖霞坑、东澳等六个村落，打造雪窦乡旅片区，针对山区产业薄弱的短板，片区盘活闲置农房，发展乡村民宿、山地漂流、研学体验等特色产业。如今，40多家乡村咖啡馆和精品民宿集聚落地，片区去年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带动六个村集体平均增收20万元，村民增收总额超1000万元。溪口镇党委书记张义莲说。
1: 用好运营的法宝，不断丰富这里的业态。下一步呢，我们还会把我们更多的其他的闲置资源能够盘活起来。这里呢，以后不仅仅有民宿，还有更多的文化的产业，带动更多的就是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本地特色农产品的深度的开发等等。
0: 眼下，我省正推进320个省级重点村组团片区建设，其中90%的片区已开展乡村运营，96%的片区建立起利益联结机制。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宾说：“
2: 打造片区精品产业项目，推动优势产业不同环节在片区差异布局、互补发展，指导各地选择镇村联营、村企协作等适配路径，推动片区运营全覆盖，推进片区和美乡村建设，推动片区人居环境一体化管护全覆盖，在片区优先布局现代化农状元、青年入乡实践站点等创业平台。”
3: 丽水缙云县今年提出打造中国摩旅友好第一城，在25个村庄布局26个特色机车驿站，铺设360多公里的精品摩旅线路，推动机车流量便共负增量。
4: 在全国首个高铁机车驿站奇迹缙云高铁机车驿站，工作人员正娴熟地对托运而来的摩托车进行卸车查验。负责人吴家正说，驿站运营不到一个月，服务的摩托车已超百辆。
5: 我们会安排司机去全国各地，可以上门给客户托运，上门取车，然后托运到咱们的高铁站，相当于客户他只要是坐高铁到站，就能直接提车走了，想去哪玩去哪玩了。然后我们呢还会提供一个当地的摩友的一个带队服务。
4: 摩友花女士刚取完车，正跃跃欲试，她说高铁抵达就能骑行，让自己告别奔波烦恼，更能全身心放松游玩。
6: 是从杭州坐高铁过来，听他们说是山美水美，我打算在这里玩8天。
4: 近年来，缙云深耕机车文旅 IP， 将机车文化与乡村资源深度融合，在全县25个村庄打造26个特色机车驿站，串联沿线乡镇、古村落、山水秘境与非遗工坊。不仅带来人气和流量，也带来了共富增量。位于缙云县湖源乡的古方天桥始建于20世纪60年代末，整座桥全靠纯手工锤打钻凿，远看雄伟壮观，景色壮丽。围绕这座天桥，湖源乡打造了古方天桥奇迹驿站，驿站24小时自助开放，提供饮水、休憩等基础服务，还精心设置了夜间灯光系统，夜幕中宛如一条璀璨的光带横跨峡谷，吸引不少摩友前来打卡。村民陈雪英借势在驿站边上摆摊卖油条，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
7: 人多的话买了400多块钱，本来是没人的，这驿站搞起来就我们就来做生意了，赚钱了。
4: 湖源乡副乡长施慧静说，接下来他们将依托古方天桥奇迹驿站，串联当地文旅资源，打造全新文旅 IP。
8: 我们将以天桥摩旅加张山寨七七庙会非遗文化加盘溪流域革命纪念馆为中心，将它们串联起来，致力于让它从一个小众的网红打卡点成长成一个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浙西南机车星空驿站。
4: 目前缙云已铺设起总长360多公里的精品摩旅线路，构建起骑行加文旅加消费加社交的全链条摩旅场景。奇迹中国创始人温从平说，缙云这条流动的机车摩旅风景线跑出了乡村的人气与烟火气。
9: 这个城市有26个机车驿站，一年来到这个城市的摩友有5万多人，每个人按照这个整个骑行线路规划下来，基本上要骑300多公里，300多公里在山路，按照我们那个节点最起码住2到3天，人均的消费基本上能够达到2000元。
4: 不久前，2026奇迹中国马年首站皇帝缙云机车嘉年华周在缙云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5000多名摩友驰骋于青山绿水间，参与机车大巡游、机车特技表演、机车越野体验等一系列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这次机车嘉年华也入选了长三角地区精品体育旅游项目、 缙云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陈炳相说，
10: 全面带动了我们缙云的住宿、餐饮、农特产品销售。像住宿，我们县城的两家五星、四星酒店客房入住率达到95%以上。接下去我们围绕打造摩旅友好第一城市这个目标啊，推动文旅区这个深度融合方面越来越好。
3: 在宁海岔路镇大岩村，昔日藏于深山的山茶果化身成了金色共富油，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当地深耕山茶产业，让山野小特产成为撬动共同富裕的大引擎。
11: 清晨的大岩村云雾漫山，千亩油茶林绿意盎然，枝头硕果累累，村民穿梭林间采摘山茶果，丰收景象喜人。大岩村地处浙东山区，土壤肥沃，气候温润，是油茶树生长的理想之地。近年来，宁海岔路镇依托葛洪康养优品区域公共品牌，把山茶产业作为共富特色产业重点培育，推动规模化种植、标准化加工、品牌化发展。目前已建成1000亩油茶基地，每亩栽种90株，盛果期年产山茶果250万斤，深加工年产值达400万元。在宁波韵子味山茶油有限公司加工车间，鲜果经分拣、晾晒、剥壳、压榨、精炼等工序，最终成为色泽清亮、香气浓郁的山茶油。公司董事长葛明礼说，
12: 我们坚持物理压榨零添加，保留山茶油高油酸高营养的品质优势，通过企业加基地加农户模式统一收购、统一加工，解决农户销售难题，带动大家家门口就业增收。
11: 山茶产业盘活了当地200亩闲置山林，带动100户农户增收，年增收总额300万元，户均增收超3万元，实现土地流转有租金、基地务工有薪金、产业分红有股金。曾经漫山野生山茶果无人问津，如今成了名副其实的致富果。大岩村村民汤菊香表示，以前山茶果没人管，现在流转山林有租金，基地干活有工资，一年能赚好几万。同时，当地融合葛洪养生文化，发展农文旅产业，开发文创产品与养生药膳，拓宽销售渠道。从深山野果到共富好油，从零散种植到全链发展。如今，大岩山茶油走进商超、餐饮店，通过电商与即时驿站销往全国，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宁海县岔路镇党建综合专员杨佩荣说，
13: 我们将持续扩种提质、升级加工、打响品牌，完善产业全链条发展，深挖山茶产业价值，让特色物产变共富产业，切实带动群众增收，为全镇乡村振兴持续赋能。
3: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14: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3: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0: 您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常常模糊流泪，干涩难受，可千万别错过今天的福利。现在拨打好视力电话，买就能领补贴，直接让您体验78元蒸汽眼贴，亲自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当然了，有朋友没用过，担心眼贴效果，那特别给大家说明一下，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这款蒸汽眼贴啊，更是添加人参、黄柏等护眼精华，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流泪效果特别好。只需贴上一小会儿，眼睛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啊都更轻松。年纪符合的50岁以上的，抓紧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还多补贴3重礼，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给您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331912，4008331912。
1: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2: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1: 还有平板电脑、匹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3: 永尚一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4多1，买9多3，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4: 北京时间6:3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扩大。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9月起实施，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2: 美国称与伊朗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称双方就浓缩铀处置方式存在严重分歧。
1: 日本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明天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栈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3: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1: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4: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1: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5: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点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1: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6: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 如今，全国超十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7: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1: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8: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9: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1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

0: 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萌报道。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
4: 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3: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4: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51.9%，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6: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8: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7: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9: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
1: 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报道。
10: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11: 对接机构捕获。
10: 天舟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12: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11: 六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真实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体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1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13: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1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14: 就是依托新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12: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10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报道。
15: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2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16: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15: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17: 一星期来2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然后按的她腿部不太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 这个送到家，测到血糖。
15: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18: 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15: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19: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15: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
19: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呢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2、3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2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15: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建设行为，违建必罚，拒执必究。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
0: 记者昨天从海关总署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规将于12月1号施行，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1: 国家文物局昨天透露，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发布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
0: 中国第3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1梯队昨天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1年的维和任务，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保护平民等任务。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60%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号上涨，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8.07，涨幅为2.78%。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21，涨幅为2.88%。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1: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0: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7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1: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0: 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杜托11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三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0: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0: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烽火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6:59。
3: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1: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晴到少云，气温是21到33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开幕，韩正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帕姆兰发表视频致辞，阿纳尼致辞，王浩、怀信鹏、刘杰等出席。
1: 教育部浙江省会商会在杭州召开，王浩、怀信鹏讲话，刘杰出席。
2: 制造大势再出发，宁波部署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建设，力争到2027年国家级单项冠军数量持续位居全国前列。
1: 山海相连，心意相通，2026年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
2: 国内外新闻，
1: 外交部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天舟十号送货清单公布，41项实验物资将抵达中国空间站。
1: 伊朗表示将在适当时候就浓缩铀问题做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
2: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昨天，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近年来，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与全球学习者共享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

0: 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更加注重教育对人的智慧启迪和心灵滋养，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持续提升教育的包容性、公平性、优质性，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建立风险监测评估体系，引导善用、防范滥用，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坚持开放态度和创新精神，依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多边框架，发挥世界数字教育联盟作用，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浩，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国家有关部委及兄弟省领导牛一冰、王光彦、徐青森、郭婷婷、于俊清、李仲平、王旭，省领导徐文光、邱启文、刘飞出席会议。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与参展组织和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记者何冰倩报道。
1: 全球教育界人士齐聚钱塘江畔，共同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这一主题。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答案在杭州这座数字之城里徐徐展开。请听报道：以数启智，以教育民，浙江亮相世界舞台。由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采制。
2: 会前，数字教育杭州行参访活动率先开启，7条线路串联起校园、科技企业与文化地标，让世界嘉宾近距离感受浙江数字教育的魅力。在杭州春晖小学的人工智能通识课上，孩子们将手绘作品对准摄像头，短短几秒，教室大屏上的卡通人物便随着音乐节奏翩然起舞。学校的智脑数字驾驶舱大屏上，全校整体运行情况、教师专业发展轨迹、学生成长历程正在实时跳动，让过去靠经验判断的管理决策变成用数据说话。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澳门中普职业技术学校副校长黄德奇，一边拍照一边不断追问系统如何搭建。
3: 因为整个学校它无论是在教室内或者是教室外，他们都充满着我们的人工智能 AI， 这大数据嘛。杭州里面我们去发现到很多，我觉得都也很值得我们去学习，也获得很多很多的启发。
2: 大会现场展出的机器人、 AI 学习机等智能装备吸引嘉宾们驻足体验。俄罗斯莫斯科城市大学教育信息化部负责人亚历山大戴上一副浙产 AR 眼镜，轻声询问杭州的发展历史，镜片上随即浮现出文字图片搭配语音讲解。他忍不住点头称赞，这种智能化的教育模式打破了传统教学的时空限制，还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4: 我们正在与几家俄罗斯的 AR 公司合作，尝试把增强现实和人工智能结合起来，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沉浸式学习体验。当然，目前还只是起步阶段，希望和浙江的公司也能建立联系。
2: 数字化基础设施的普及与应用，为浙江推进教育公平奠定了基础。截至2025年年底，全省共有4700多所义务教育学校参与教共体结对，依托一根网线，城区的优质教育资源跨越山海，源源不断地流向了乡村学校。蒙古国家教育研究所所长奥尤娜一直关注着发展中国家数字教育的公平与普惠，浙江在缩小数字鸿沟、推动教育优质均衡方面的实践，让他倍感振奋。
5: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看到浙江数字技术不仅能提高教学效率，更能够帮助偏远地区获得优质教育资源。我特别关注这里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支持教师成长，实现资源共享，这对我们非常有借鉴意义。
2: 大会期间还将举行八场平行会议，聚焦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多个领域，深入探讨智能时代教育变革的有效路径。新西兰怀卡托理工学院信息技术学院负责人布莱恩说，这场关于未来教育的全球对话让他充满期待。
6: 我希望能共同探讨一些基础性问题，比如如何将人工智能更好地融入教育，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未来可能会面临哪些挑战。我很期待与中国、与浙江的同行深入交流，看看大家如何更好用人工智能推动教育变革。
0: 请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采写的评论，把会读书的人培养成会创造的人。
7: 当人工智能深度嵌入课堂，当企业的技术活水涌入校园，浙江正以一场数字教育变革回应一个时代之问：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近年来，浙江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加快建设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和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阿里千问、DeepSeek 等通用模型性能全球领先。去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实现营收7000多亿元，增长20%。在浙江，优渥的创新土壤让民营经济强劲的发展活力和创新能力持续反哺高等教育、学术创造，推动全年龄段教育体系从用技术教知识的初级阶段迈向了更深层的变革，把会读书的人培养成会创造的人。浙江的实践表明，教育与产业深度融合是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路径。首先，浙江拥有把产业资源接近教育的优势。一批龙头企业不仅自身引领创新，更主动走进校园，让创新的种子在校园里生根发芽。其次，教育正在从知识传授转向创新实践。浙江高等学校人工智能课程学习平台已上线66所高校的100多门课程，全省本科高校大一新生实现了人工智能通识课全覆盖。借助浙理交共体，数字教育覆盖全省900多所乡村学校，让城乡孩子同享优质教育资源。与此同时，浙江正以制度创新为这场变革保驾护航。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企业认定、政府认证的人才评价机制、教育魔方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让数字教育面向市场、面向未来、面向创造。从会读书到会创造，这不仅是浙江的育人目标，更是时代的必然要求。这场教育变革终将改变一代人的成长方式、思维模式，塑造一个更具活力的创新未来。
1: 教育部、浙江省专题会商会昨天上午在杭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浩、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参加。王浩对教育部长期以来给予浙江工作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并介绍了创新浙江建设有关情况。他说，科技创新、教育强省是88战略的重要内容，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新篇章，关键要看创新。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当前，浙江正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4+1重要要求，聚焦聚力，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系统谋划推进创新浙江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强省建设，持续做深做透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和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两篇大文章。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着力营造以人才成长最佳沃土、企业发展最好摇篮、融合协同最高质效、政策服务最为有感为鲜明特征的一流创新生态。浙江民营经济活力足，创新氛围好，科技成果能够转得出、接得住、成长得好。 我们愿与教育部一起持续深化部省合作机制，加快推进产教融合创新中心建设，携手打造推动国家大学科技园优化重塑新模式，为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高水平现代化多做贡献。怀进鹏指出，近年来，浙江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加快建设教育强省、创新浙江，取得积极进展。浙江民营经济活跃，营商环境优越，在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具有独特优势。教育部将与浙江省进一步加强合作，按照政府支持校地共建、产学联动的原则，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牵引，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为内涵，共同集聚力量，协同创新，建设产教融合创新中心，加快国家大学科技园优化重塑，推进高水平高校、优势学科与产业企业需求紧密对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对产业发展的渗透性、融合性、引领性作用，更好支撑创新浙江建设，携手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吸引国际创新要素和人才资源，助力浙江打造一流创新生态。教育部将支持浙江在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完善高等教育体系、夯实基础教育等方面深入探索，共同推动省部合作走深走实，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徐文光、邱启文，教育部领导王光彦、徐青森参加会议。记者何冰倩报道。
0: 省政协会同省委统战部昨天举办重学讲坛，有关专家围绕以坚强党性过硬本领，把十五五目标任务落到实处做专题报告。省政协主席连一敏参加。主讲人围绕主题，从把握高质量发展主题、筑牢党性根基、夯实能力基础、完善制度保障等方面做了系统解读，为大家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六干作风、奋力干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新气象、新成效提供了有益启示。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入践行八八战略，持续推动义乌发展经验走深走实，扎实开展溯源悟思想、实干创实际系列活动，始终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为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广泛凝心聚力。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8: 浙江之声。
9: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0: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六六求顺利，八八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9: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0: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经济大省挑大梁，金融谋定十五五。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收听金融助力开新局。经济大省挑大梁。
1: 宁波市昨天发布建设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行动方案，力争到2027年全部工业增加值突破8200亿元，国家级单项冠军数量持续位居全国前列。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11: 今年3月，宁波入选创建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首批城市名单，是全省唯一入选的城市。新出台的行动方案把示范区建设分解成了28项主要任务，其中提到，宁波将推进绿色石化、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迈向世界级产业集群，并建设工业母机、集成电路、智能传感等12条重点产业链。 作为宁波发力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主力军，吉利宁波基地今年前四个月实现工业产值近850亿元，同比增长77%，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达71%，均创历史新高。吉利汽车集团首席政府事务官李伟平说，吉利将抢抓新机遇，为示范区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12: 聚焦智能。

0: 汽车全域 AI 化，打造超级智慧生命体智能汽车，深化整车加零部件加出行生态的全链条融合，助力宁波加快打造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
1: 去年宁波实现全部工业增加值7190亿元，居全国第五，全省第一。宁波目前还拥有119家国家级单项冠军企业，数量已连续8年领跑全国。行动方案提出，到2027年，宁波的全部工业增加值要突破8200亿元，国家级单项冠军数量持续位居全国前列，力争卫冕。西北工业大学宁波研究院院长盛奇杰表示，作为省级概念验证中心，他们接下来将重点开展从1到0的反向技术研究，为宁波孵化培育更多优质企业。
2: 宁波是全国单项冠军之城，要实现产业、产品和服务的全球持续领先，就必须找到一背后的零，这个根技术的总开关。我们将充分发挥省级概念验证中心的平台作用，按照全国出题、宁波验证的建设思路，开展从基础研究、工程应用、概念验证、中式放大、孵化设立、产业落地的全链条服务，用西工大硬科技催生宁波新智生产力。
1: 行动方案还对宁波的营商环境打造提出了相应要求，比如重点完善工业控制线管理制度，推广工业集聚区社区化管理和服务模式，鼓励耐心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等。宁波市常务副市长赵海滨说，
3: 以示范区建设为契机，政企携手同行，攻坚克难，共同推动宁波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加快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
4: 省人社厅近日公布今年第一批先进制造业和新能源汽车技能提升行动培训项目清单。本次培训依托技能照亮前程专项行动，聚焦两大重点产业补齐人才短板。先进制造业领域涵盖电工、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师、人工智能训练师等紧缺工种，提供全等级技能培训。新能源汽车板块围绕车辆检测维修、动力电池、电控及充电系统维保等开展实训培训，面向企业职工、从业人员及求职人员。打算参加培训的人员可以登录浙江省职业能力一体化工作平台，或通过支付宝这里淘技能小程序查询报名。
5: 第20届中国义乌文化和旅游产品交易博览会昨天上午在义乌国际博览中心拉开帷幕，为全球客商搭建起集产业交流、商贸对接、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综合平台。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亮的报道。
6: 展会立足义乌全球小商品集散中心与全球数贸中心的双核心定位，紧扣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大势，以创新举措链接全球资源。在浙江省共赴工坊展区汇集了全省11个社区市的特色非遗产品，从杭州手工皮包、衢州手工钩织到丽水扎染与刺绣，向世界展示了浙江非遗技艺的传承活力与乡村振兴的共赴成果。浙江省巾帼共赴工坊服务中心负责人胡义潇说，
7: 我们就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渠道，让他们学会自己生产、自己销售。
6: 在户外、潮玩两大核心板块，参展商们带来了各自的创意新品与拳头产品，覆盖露营装备、庭院装饰、潮流玩具等多个品类。参展商陈美军说，
7: 今天我们带来的自己就是我们自己原创 IP 的这个新款，如果我们的客户要加盟我们这个原创 IP 的话，那我们整套的每层设计还有我们这个展柜的这个摆放，整套输出给我们的代理的客户。
6: 本届博览会为期3天，共设2012个展位、5个展馆，展览总面积达5万平方米，汇聚了600多家文旅全产业链优质企业，其中展示 IP 文创、 IP 潮玩、旅游商品装备、电竞等内容。同期举办文旅推介会、2026浙江省电子体育大赛、非遗展演、新品发布会、国际翻译采购节等系列配套活动，全方位搭建产业交流、商贸对接、文化体验的综合平台。
4: 义乌 Selection 品牌集合店 2.0 近日在义乌好货广场正式开业。作为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品牌出海重点项目，该店汇集了300多个义乌本土知名品牌，涵盖多类日用消费品。开业首日，全球超1000名采购商到场，累计签下超500个集装箱订单。店铺创新推出体验式批发模式，融合零售品牌体验与仓储批发高效供应。采购商可现场体验试用产品之后，直接大宗下单，大幅提升了采购效率。多款品牌。

0: 牌凭借优质产品与新颖展示收获了超额订单。
1: 省应急管理厅第五批次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AI 加矿山监测预警具身智能侦察通信 1.0 昨天正式上线。 AI 加矿山监测预警可全天候识别23类矿山安全隐患，助力矿山安全实现事前预防。具身智能设备适配全地形，可进入高危区域作业，精准捕捉微弱声震信号，定位误差小于5米，为应急救援提供有力支撑。
0: 2026年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昨天在杭州启动，为青海海西州青少年搭建起心愿实现的桥梁，助力高原孩子逐梦成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的报道。
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通过征集海西州青少年真实质朴的微心愿，涵盖学习、生活、文体等多个品类，依托公益平台开通心愿认领通道，面向全社会汇聚爱心力量，采用全网双向认领、情感精准帮扶的模式，助力高原孩子圆梦逐梦。浙江省元青指挥部指挥长姚海涛表示，每一个心愿都承载着高原孩子的向往与期待。
3: 2026年，海西州的孩子们许下了3000多个微心愿，每一个小小的心愿都是心连心的种子，一双轻便的运动鞋，承载着高原孩子奔跑追梦的童真向往；一支小小的点读笔，能为牧区孩童打开眺望世界、奔赴远方的心灵之窗。
2: 浙江与青海海西相隔2500多公里，却心意相通。海西州民政局副局长王耀武说，这次清新点亮计划也是浙江对口元青从基建输血向情感暖心升级的重要举措。
4: 与以往的公益项目相比，这是范围覆盖更广，更能体现这个细微处。从以往的基建输血向这个情感点亮，从政府这个单向援建升级到全网双向认领，更能呈现浙青三海相连、心意相通的动人画卷。
2: 教育元青是对口支援的重中之重，浙江聚焦海西资源提质，通过组团式帮扶助力当地教育水平稳步提升。省教育厅副总督学方洪峰说，
5: 我们要鼓励浙青两地的学校啊，跨省域的结对帮扶，根据我们青海的当地的实际需求，我们来组台派出教师，而不像原来这么零散的派出，所以他们会起到一个这个领头羊的作用，来牵引提升我们青海教师的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
2: 据了解，对口元青工作开展以来，浙江已投入帮扶资金超30亿元，惠及民生改善、产业发展、教育、医疗、文化交流等诸多领域。浙江省元青指挥部干部人才组组长郑小伟说，
6: 我们将持续地当好浙青两地的桥梁纽带，深化与浙江后方公益慈善力量的常态化对接与深层次的合作，积极探索社会力量，参与对口元青的长效机制和创新路径，把来自东海之滨的温暖和情谊啊，源源不断地送到海西州各族群众身边。
2: 本次清新点亮计划由浙江省发展改革委、浙江省元青指挥部、共青团浙江省委、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主办，浙江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浙江之声共同承办。活动期间，网友可通过浙江元青、浙江之声、青青筹官方微信公众号输入心愿二字，即可进入认领通道，成为高原孩子的圆梦人。
1: 昨天，千问与淘宝宣布全面打通，开启 AI 购物新体验。用户可以通过千问 APP 对话完成淘宝商品的挑选、对比与下单，也能在淘宝 APP 使用千问 AI 购物助手体验 AI 试穿、算优惠、低价帮抢等功能。这是全球超大规模电商平台与顶级大模型首次深度融合，阿里实现 AI 购物全流程闭环，迈出 AI 电商重要一步。
0: 昨晚，台州黄岩原创大型话剧《问词》在国家大剧院戏剧场成功上演，这也是台州本土话剧首次登上该国家级艺术平台。该剧取材黄岩纱布民间传说，以古今双线叙事展现工匠精神与文化传承。舞台设计尽显宋韵美学与青瓷特色，演出同步配套纱布青瓷及文创展陈，打造剧目演出加实物展陈联动体验。作为浙江文化特派员制度实践成果，《问词》此前已斩获多项省级、国家级荣誉。创作期间，该剧还带动青瓷研学、文创开发等工作，汇集超3000人次，助力纱布窑保护与申遗工作。
7: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8: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7: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倒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8: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7: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8: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7: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登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9: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0: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2: 浙江之声。
1: 截至今天，杭州等八地正式入夏，未来一段时间气温走势怎么样？今年夏天热力如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13: 入夏首日，杭城艳阳高照，热气腾腾，最高气温直冲31.4度。街路上，市民纷纷换上短袖，不少人撑着伞，穿着防晒衣。除了杭州，湖州、嘉兴、宁波、绍兴、衢州、金华昨天也携手入夏，台州今天入夏。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娄晓芬说，浙江各地常年入夏时间在五月中旬，今年的夏天也是如约而至。今明两天，气温将一路冲高，局部地区还可能出现35度高温。
14: 未来十天，全省大部分呢还是以晴好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在30到33度，其中13号呢温度比较高啊，在浙北和浙西部分地区会达到34到35度。那么14、15号受降水的影响呢，在浙南地区最高气温略有回落，基本上是在25到28度之间啊。
13: 近30年来，夏天成为我省四季中的超长待机王，平均日数长达130到140天。前两年夏天出现的极端高温，至今令人印象深刻。2024年，杭州连续4天超40度，丽水、建德、义乌等地最高气温达42.8度。2025年全年高温日数达54天，与2022年并列历史最多。杭州夏天持续到10月19号，桂花盛放异常推迟。那么今年夏天情况会怎样？据省气候中心预测，今年超过35度的高温出现偏早，高温日数内陆大部为25天到30天，较常年略偏多，但明显少于去年。夏季平均气温略偏高。年内大部地区可能出现的最高气温为38到40度。省气象局副局长潘劲松说，
15: 虽然比前两年高温热浪的天数要少一些，但是仍会有阶段性的高温热浪，需要注意防范高温热浪对能源保供、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1: 近期金银市场价格波动较为明显，白银成为不少消费者关注的对象，市场上也出现了一些外观和真银高度相似的仿制品。宁波市质检院黄金珠宝检测中心昨天通过实验帮助消费者科学识别银制品真伪。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16: 实验选取了足银、925银和仿品三类具有代表性的样品，三者外观均呈亮银白色金属光泽，仅凭视觉难以区分。实验人员先用相对密度法进行检测，三类样品被依次测量在空气中和水中的质量，依据相对密度计算公式得出结果。宁波市质检院黄金珠宝眼镜检测中心工程师宋小纯说，
17: 足银一般是相对密度在10.4左右，925银呢在10.2到10.4左右，一般仿制品呢是在5到7左右。
16: 接着，实验人员采用错模法破坏样品表面，观察内部彩质颜色。足银和925银内部呈现均匀银白色，仿制品内部呈现灰白色。随后，实验人员将三类样品放入检测舱，通过 X 荧光光谱法精准检测。结果显示，足银主要元素只有银，925银近93%是银，还含有少量铜。仿品主要成分为锌，个别含有极少量银，另含有铜、镍等元素。最后，实验人员用火烧法对比三类样品高温融化后的颜色，纯银融化后保持银白色，冷却后色泽不变，925银因含铜等杂质融化后微黄，冷却后难以恢复。

0: 仿品在加热过程中缓慢变色，锌合金呈现灰白色，镀铜合金在融化过程中局部出现黄色，与足银差异明显。宋小纯说，消费者在选购时要对明显低于市场价的银制品保持警惕，同时还要查验标志。
1: 足银呢，印记是 S999， 925银是 S925， 警惕一些仿制品，它的印记呢是不清晰的或者是不全的，比如说只有999这样的字样，我们还是建议在官方授权的渠道或者是信誉良好的商家进行购买，尽量索要一个第三方的鉴定证书。消费者如果对家中银制品怀疑的话，可以送到第三方检测实验室进行检测。
2: 这里有温度。
3: 近日，在嘉兴平湖，儿子用绳子牵着74岁脑梗父亲做康复锻炼的画面被网友无意中拍下传上网络。你养我小，我养你老的中国式亲情让无数网友感动。来听嘉兴台的报道。
4: 视频中，头发花白的老人颤颤巍巍地走在后面，儿子朱少红慢慢跑在前面，将自己的步子压到和父亲一样慢，两人之间紧紧地系着一根绳子。网友们纷纷点赞，这才是真正的你养我小，我养你老。孝不是字面上的行云流水，而是粗茶淡饭后的生活日常，是这一根绳子上日复一日的坚持与耐心。朱少红告诉记者，他来自安徽，在嘉兴平湖广城镇工作。去年年初，父亲突发脑梗，抢救出院后留下不少后遗症。
5: 几天很严重的，他的人整个世界什么都不知道了。
4: 父亲病倒后，朱少红悉心照顾，白天带着父亲到工厂上班，晚上用绳子牵着他做运动康复。
5: 刚开始带他锻炼，他一步都不能走，全靠我给他抱着往前面推，走不了我就背，背不了我就给他扶着在那里站着。
4: 日复一日的坚持让30多岁的朱少红熬白了头发，暴瘦十几斤，但这样的付出也创造了康复的奇迹。原本74岁的父亲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如今生活基本可以自理，一口气能跑个5-6公里。朱少红说，
5: 那恢复的还挺好的，老天爷嘛，也眷顾他，也眷顾我吧。
3: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6: 毕业创业去哪里？
7: 来浙江体彩。
6: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7: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0: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关注国内外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说，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2: 我国昨天早上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下午1点11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成功对接于攻坚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本次任务随飞船上行的物资涵盖实验载荷、实验单元及样品、实验耗材等共67件，总重量是768公斤。这批物资送达中国空间站之后，将会依托空间站实验设施，分批开展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应用新技术、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等领域的41项在轨科学实验项目。天舟十号将在空间站停留12个月。
1: 住建部等5部门。

0: 日前发布关于深入推进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今年十月底前实现建设工程联合验收一窗受理联合勘验一网通办，明年六月底前推动实现建设项目联合验收数据跨部门跨层级高效共享与实时回流，协同推进审批服务集中事中事后监管，探索智慧监管无感监管。
1: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18号起实施。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的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无效，人民法院应当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0: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四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了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其中中国籍2人、美国籍3人，缴获丙托尼琴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
1: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国家卫健委昨天公布，截至去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约606万，比2020年增加近30%，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突破4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80%。
0: 五一假期过去，出行高峰逐渐回落，不少旅客已开始筹划错峰出游。在线旅游预订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10号，5月11号至31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200万张，价格低、人流少、体验好的节后窗口期正成为出游时间的新选择。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后多条航线机票价格回落。五月中旬为价格洼地，北京至成都、广州至昆明等热门航线均有1至2折机票，上海至三亚、上海至海口等航线更是有低至2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此外，随着国际航线持续恢复，出境游也成为错峰游的新选择。截至5月10号，5月11号至5月31号的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397万张，同比增长约8%。5月8号至31号，中国境内往返欧洲的计划航班量同比增长约15%，出境热门目的地为首尔、曼谷、新加坡等地。
1: 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昨天在江苏苏州展开1/4决赛较量，中国队以3-0击败印度队，携手日本、澳大利亚、朝鲜晋级4强。这4支球队同时获得2026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参赛资格。
0: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关注财经方面，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扩大。来听央视的报道。
3: 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四月份出行服务价格涨幅有所扩大，餐饮、家政等人工服务类价格小幅上涨，服务价格同比上涨0.9%。随着气温升高，鲜菜鲜果大量上市，猪肉和水产品供应充足，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四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这也是在三月份 PPI 结束41个月的连续下降后，再次延续上涨势头。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四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49.7%，产业链供应链复产平稳推进，资金周转指数、物流服务价格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从业人员指数、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等指标都处于景气区间。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今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三月末，科技、绿色、普惠、养老产业和数字经济产业贷款都保持2位数增长。 下阶段央行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引导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均衡投放，用好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
1: A 股三大股指昨天集体高开，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成功站上4200点关口，报4225.02点，创下超十年来的阶段性新高。沪深两市成交额突破3.5万亿。
0: 记者昨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数据显示，四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
1: 截至昨天，日本剩余石油储备可供国内使用205天。日本经济产业省说，首次从阿塞拜疆购得原油将于今天抵达横滨市。日本原油采购渠道多元化措施已初见成效。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指涨0.19%，标普指数涨0.19%，纳指涨0.1%。
1: 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65美元，收于每桶98.07美元。
0: 美元指数11号上涨，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0.06%，在汇市尾市收于97.955。
4: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5: 浙江之声。
1: 关注美以伊冲突的最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1号表示，必须将武装力量在战场上取得的胜利延伸到外交领域，并以尊严与实力的立场巩固伊朗人民的权利。如果达成的协议能够兼顾伊朗最高领袖的关切以及伊朗人民的利益，伊朗将履行自身承诺与义务。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12号凌晨发布文章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目前美伊之间存在2套14点方案，伊方14点方案分3个阶段，内容包括30天内从临时停火转为全面止战，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新的管理机制，而美方14点方案是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两项核心内容，一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换取美国逐步解除海上封锁。二是伊朗限制其核计划，换取美国部分解除制裁。
0: 当地时间11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谈判进程等热点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就核问题相关材料以及与浓缩铀有关的问题，伊朗将在适当时候做出决定，并且考虑各种方案。伊朗将本着诚意参与外交进程，现阶段的当务之急是结束地区内一切形式的战争。来听央视的报道。
6: 巴加埃表示，伊朗已经表明其正在认真维护国家利益和自身的权利，并本着理性和诚意参与外交谈判进程，因此美国也必须证明其对谈判也有认真的态度。
7: 针对地区局势，巴加表示，任何破坏西亚地区安全与互信的干预行为都不被伊朗接受。伊朗认为区域安全必须由区域各国共同保障，外国军队的存在只会加剧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对任何地区国家都没有好处。巴加表示，现阶段的当务之急和重要事项是结束包括离异冲突在内的一切形式的战争，并确保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制止美国针对伊朗商船的非法行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
0: 据法国方面消息，英国和法国将于当地时间12号举办一次多国国防部长会议，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军事计划。来听央视的报道。
8: 根据英国国防部10号发布的声明，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将与法国国防部长凯瑟琳·沃特兰共同主持此次会议，来自40多个国家的代表将参加会议，这也是该项多国行动首次举行防长级会议。与会各国预计将讨论提供排雷、护航、空中巡逻能力等议题，这将是法国和英国牵头的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的第三次会议。本月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称已向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提议，希望伊朗考虑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马克龙称这一护航行动性质中立，独立于交战各方之外。他表示，欧洲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应有作用。
1: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1号向黎巴嫩南部的9个村镇发出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当地居民立即撤离。以军发言人表示，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了停火协议，以军将采取军事行动。
0: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国际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1号表示，乌方几乎每天与美方保持外交沟通，美方在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俘交换中充当调解人，相关方案正在磋商，乌方已提交人员名单，期待美方推动落实。乌美双方还探讨了旨在结束冲突的领导人会晤及谈判形式。泽连斯基还表示，乌克兰正在推进多国无人机合作，已有约20国参与进程。
1: 据乌克兰能源部当地时间11号通报，此前发生的切尔诺贝利辐射生态保护区火灾仍在持续，目前火势已受控，救援人员联合禁区专家正在开展后续清理工作。监测显示，禁区伽马射线没有超标，本底辐射水平也维持在月度正常水平，没有出现辐射异常。
0: 正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当地时间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1: 欧盟理事会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犹太人定居点问题是巴以和谈主要的障碍之一。新一轮巴以冲突2023年10月爆发以来，一些犹太定居者组成的民团在约旦河西岸更加频繁袭击巴勒斯坦平民。
0: 波兰农业农村发展部长当地时间11号说，波兰已正式就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自由贸易协定向欧盟法院提起诉讼。他表示，对于波兰政府而言，确保波兰农民和消费者的安全最为重要。欧盟南贡市自贸协定将逐步取消南贡市对超过 91% 的欧盟出口商品征收的进口关税，开放一个拥有超过7亿人口的共同市场。波兰、法国等国因担心本国农民利益受损而牵头反对。
1: 菲律宾众议院昨天通过对副总统沙拉的弹劾案，后续将递交参议院审理。当天曾在非前总统杜特尔特时期担任外交部长的卡耶塔诺成为新的菲律宾参议长。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被指控涉嫌贪腐、策划暗杀、煽动叛乱、滥用职权等。如果后续超过2/3的参议员支持弹劾，他将被定罪免职，并终身不得担任公职。沙拉的律师团队说，已经做好准备，在参议院就沙拉弹劾案审理时为他进行辩护。
0: 韩国前总理韩德洙对他涉内乱案二审判决结果表示不服，昨天向韩国大法院提起上诉。首尔高等法院此前就韩德洙涉嫌参与内乱重要任务等罪名，判决他有期徒刑15年，相比一审判决的23年，刑期减少8年。二审判决认定韩德洙的大部分主要罪名成立。
1: 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当地时间10号晚间宣布，搭乘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的一名美国人，汉坦病毒检测呈弱阳性，另一人出现轻微症状。法国卫生部长当地时间11号表示，一名从涉疫情邮轮返回法国的本国公民经检测确认感染汉坦病毒。目前正在西班牙马德里医院接受隔离的14名西班牙公民中，有一人首次核酸检测初步结果呈阳性。当地时间11号傍晚，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港口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到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邮轮离港并驶往 荷兰鹿特丹港。截至目前，红地厄斯号邮轮乘客中已有三人死于汉坦病毒感染。
4: 浙广早新闻300秒述评。
0: 近日，杭州萧山整条街因恶意退货太多被商家拉黑的消息冲上热搜。面对网友的询问，电商平台客服回应，店铺把他所在的街道拉黑了。有电商从业者表示，这个街道的客户服装退货率较高，且部分退货商品有穿着痕迹。红网发表文章说，涉事街道直播从业者集聚，衍生出不少钻7天无理由退货空子的乱象。商家没法精准锁定个人，又挡不住换号薅羊毛，只能退而求其次，用拉黑整条街的方式自保。这份看似粗暴的操作，实则是小微卖家维权渠道不畅后的被动妥协。但理解商家的难处，不等同于认同地狱式一刀切的操作。破解拉黑整条街的荒诞现状，不必空喊各方自我约束，最该站出来纠偏的只有平台。平台手握数据和算法，不妨探索建立退货率信用分级，对异常高频退货账号适度提高售后门槛，约束运费险使用权限。同时，进一步细化七天无理由中的商品完好的执行标准，明确划定违规情形。平台应告知，更告别和稀泥式治理，补齐规则短板，用好技术监管，别让无辜的消费者为少数不诚信消费者的任性而兜底买单。
1: 近日，游客莫女士购票观看广西桂林音域时光演唱会时，发现普通观众席多张座椅存在脏污的痕迹，票价更高的专区座椅洁净度明显优于普通观众席。他私信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的官方账号反映座椅卫生问题，却被拉黑了。在评论区留言反馈后，遭到侵犯名誉权的举报，账号功能被限制。新京报发表文章说，这可能又是一起不解决问题，只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事件。拉黑投诉者，关闭私信入口，限制评论权限，几乎把所有沟通渠道堵得严严实实。当地文旅官方账号在对待这件事情上，不仅硬气，还很霸道。殊不知，这反倒引发了公众质疑，把自己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文旅形象靠的是点滴服务积累。互联网时代，一个拒绝沟通的官方账号，比100个脏椅子更能伤害一座城市的形象。与其费尽心思拉黑投诉者，不如低下头来擦干净那张脏椅子。希望涉事文旅部门能够认识错误，正视问题，并及时用实际行动挽回公信力，让游客真正感受到地方的诚意与温度，杜绝此类事件的上演。
4: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9: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4: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9: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好，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丁科燕、王斌，责任编辑王浩，主播洪放、星林，监制袁七祥。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7:59。
1: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当你收到陌生链接，先不要轻易点击，问问自己查询信息为啥还让你转账。当你陷入一段网恋，先不要激动上头，问问自己高富帅白富美为啥会跟你网恋。当你看到保本高回报还有购物返利，提高警惕审慎投资，不要上当受骗。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上却很多陷阱，保持冷静头脑清醒，千万别掉陷阱。
3: 全民反诈心莫贪，不给不要不上。